0: 匪所思的是，山上冰雹如注，山下却是艳阳高照。仍旧是毫无先兆，冰雹忽然就没了，头顶上的乌云也散开了。这是一处考古工地，考古工地所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格尔塔拉蒙古自治州温泉县的呼斯塔草原。呼斯塔，蒙古语的意思是有白桦林的地方，白桦林早已化作了历史的记忆，恰如山上山下大片的古遗址。
1: 黑山头的这个位置到那个小乌撒那个山顶那个直线距离是4公里，它的那个东西的跨度呢也有3公里，就是12平方公里，在这么大的范围里边都有居住址的发现。
0: 12平方千米，这在考古发掘来说堪称大工地。大工地的文化所属距今约3900至3600年的安德罗诺沃文化。大工地的领队贾孝兵，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大工地的发掘项目，古地小呼斯塔山，以及眼前的黑山头上的古遗址。半个篮球场大小的山腰平地，周围尽是嶙峋的乱石。石垒的墙基，这里原本住有房舍，呈品字形的3间房子。山上无水，粮食也得从山下扛上来。近4000年前，古人为什么要在这里搭建房子呢？剔除泥土，露出了动物骨头。
2: 这应该是一点，是吧？
3: 脑袋那个脑门这块已经出来了。
4: 你
3: 先把这个周围这点土清掉，清到这个差不多到它的平面了，再用刷子和那个竹签慢慢剔。这等于才把这个脑门出来了，就是这侧面还。没事。
0: 马的头骨，石垒的龛座围着马头，马被住在这里的人当做了守护神。
3: 这就到底了，啊，这土你看不一样，是不是？这是底上的土。
0: 吃饭的时间到了，上山不易，下山更难。在这里做发掘，中午回不了驻地，干馕就酸奶，考古队一成不变的午餐。古人在险峻的黑山头半山腰搭建石屋，用意何在？吃过午饭，老贾带着几个考古队员再往上爬。站得高，看得明，或许登上山顶可以查出究竟。
5: 哎，这好像是岩画。
6: 我的大体已经
7: 轮廓已经出来了，
6: 出来了，大体已经出来了，
7: 这应该是个脚。
0: 西域常见的大角羊，
3: 这是那个
0: 老贾也有了新的发现。
3: 这是羊角，身体、前腿、后腿，
0: 又是大角羊。
3: 头部的位置，这种大角羊在整个博尔塔拉河流域，在温泉县的几处岩画当中，
5: 这
3: 应该说数量最多的。
0: 古人为什么要在黑山头上搭建房子？爬到山顶，一目了然。在这里，既能监测到北边。

0: 大山深谷里的动静，又能看到南边谷地上的情况，还能与对面的小山遥相呼应。如果不是出于军事用途，没必要在碎石山上搭屋建房。石屋是护卫谷地的哨卡。这间屋子的发掘还未完结，另一间房屋基址里也发现了马的头骨。
1: 我不敢靠近。
2: 我们现在清理这个是一个马头，到底是不是驯化，还要进一步鉴定。这是现在这是南边吗？
3: 啊，
2: 那北边南北刚好是个排列型的两个马头。
0: 黑山头上出土的马骨需要借助仪器才能判定是野马还是被驯化了的马。不过考古发现，早在近4000年前，生活在中亚大草原上的古人便已经掌握了驯马术。后来驯马术传到了中原，骑在马背上，两条腿的跋涉变作了四条腿的奔走，不同文化间的交流更为便捷频繁了。事实上，倚仗着西域大通道，东西方文化交流早已有之。
4: 早期的这个文化交流贸易通道，我个人跟它叫丝绸之路的史前基础，就是正是因为在很早以前有这么一条贸易通道、文化交流的通道存在，这个丝绸之路才真正的形成。但是如果没有这个史前基础，凭空不会出现一个丝绸之路的。
0: 考古工地北边，大山的后边是哈萨克斯坦共和国，南边山口隐现着的是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所在地。夹在东西走向的两山之间的谷地，冬不冷，夏不热，这里既是宜居之地，又是东西往来的极佳通道。自黑山头下来，在回驻地的路上，考古队员下车取水。溪流来自雪山，考古队日常的饮用水都是从这里灌取的。
5: 不是我，
6: 路面塌了。
3: 啊，没事吧？
7: 挖个大坑。
6: 可怜我的车。
3: 就是这车太苦了，
7: 就没一个大坑吗？
0: 前些天下雨引发的洪水，将桥洞冲得仅剩下了一层薄薄的路面。
6: 从这开始裂的吗？
8: 这底下都空完了。
9: 这都已经透亮了，
10: 这都不行了，不行了，这儿也不能压了。
7: 哎，这个待会儿过摩托车人都会，你把它直接压翻，把它弄塌。他们不知道。
9: 不知道，你把路都拦住，他肯定要下来。
8: 他直接就
7: 弄塌，直接弄塌。对，
8: 不过这路已经不行了。
7: 这会儿都
9: 这边，这边还有
8: 这恐怕也不行了。
6: 上房拿石头沿着路摆上吧。
0: 为了后边的车辆不再遇到险情，考古队员在路面放置了拦路的石块。下的天山，早晨8点，太阳才懒洋洋地爬出地平线。考古队的临时驻地将房子架起来，为的是防风。考古队长贾孝兵亲自下厨。22人的考古队，队员大都是来自在校大学生。
11: 然后后边的同学没有面。

0: 小呼斯塔山。
1: 然后这个是一道墙，这块呢就出现了个三道墙。正常呢应该是一道墙有一个外立面，有个内立面嘛。这个第三道怀疑是后期为了加固这道墙，它里边又垒了一层。这个好在哪儿呢？好就好在这个前面这道墙，这个大概是150米，实际你在下边看这个山包，这个小呼斯塔山好像是一个馒头状的，但实际上它是一个西北东南向的一个长条的一个山脊，两边是陡坡，前面就只有这一面是个缓坡，它可能是为了防御方便还是怎么，就只在这缓坡上哎拉了一道墙，一道防护墙，两边就是利用那个自然的陡坡，就自然的形成防御。
0: 石垒的边墙匍匐于山脊，
1: 在这个小呼斯塔的山顶上，就可以很清楚地看到，这个沿着这个小呼斯塔河下边就是这个一览无余的博尔塔拉河那个大河谷，是平原。现在的农业都集中在博尔塔拉河的南北两岸，如果有这个大规模的入侵，它会第一时间就发现了，所以这个位置特别险要。
0: 防射机制。石墙防射，这里有可能也是哨卡。与小呼斯塔山比邻的山丘，
1: 那黑山头是对面
2: 那儿那个，
1: 实际这三个山头互相之间正好是个三角形，有个呼应。
0: 建筑机制三市连通，两山比邻，小呼斯塔山那边一旦出现险情，住在这里的军士很快便能过去支援。站在这里向北望去，黑山头蛰伏在大山脚下，像是个小土堆。北边黑山头，南边小呼斯塔山，两座山遥相呼应，拱卫着谷地。谷地里有什么值得兴师动众构筑哨卡严密护卫呢？
1: 这两个会关系很近，从这个地表看呢，这外边是个木框，是这个石围嘛，里边这一小圈往往就是木室。
0: 山丘的顶上木廓清晰，这些人死后为什么要挤在一起？大墓边长9米乘9米，这么大的墓在西天山早期墓葬来说是不多见的。
1: 这座墓葬从这个形制来看，我们叫它这个石板墓或者叫这石围墓，年代是属于安德鲁诺文化的，就是博尔塔拉河流域的青铜时代早期的这个墓葬。现在地表看到的这些呢，就是石围不完整了，这可能有后期的这个破坏和扰乱。应该是这个四面石板围得严严的，中间呢会有一个1到2个吧，这个墓室，是这个墓主人这个下葬的这个地方。
0: 竖着栽到地里的石板，地表上将近1米，下边估计不会少于30厘米。每块石板的重量不少于2吨。脚下的这座山梁没有石块，石板是从对面的大山上拉过来的。修建这么大的墓葬绝非易事，与旁边的小型墓葬比起来，埋在这里的应该是一位贵族。既为贵族，这说明近4000年前生活在天山下的族群，或许已经迈入了全新的社会形态。葬簇拥在一起，混血的死者说明草原上的交流早已有之，奇异的青铜器散乱的骸骨蕴含着怎样的文化信息？

0: 独家运营 CCTV 十科教及 CCTV 十七农业农村全频道广告资源，打通传播边界，成就时代强音。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1: 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我，我不断和最好的我合在一起，成为现在。五粮液第八代，一代中国人，一代五粮液。

0: 胡斯塔遗址，北边黑山头，山腰处修建着哨卡，堪素码头记述着往日的艰辛。南边小胡斯塔山，房舍依附着石墙，军事设施边上的墓葬有着明显的差异。地处东西方文化交流的中段，胡斯塔见证了早期丝路上文化交流的繁盛。在小胡斯塔山和黑山头上筑垒哨卡，死后葬身于此的是些什么样的人呢？关于这一点，在距离胡斯塔不远的另一处正在发掘的考古工地已经见到了分晓。阿敦乔鲁考古工地，石垒的墓葬簇拥在一起，石头盖板、石头棺壁、石头底板、陶罐是死者到另一个世界的唯一家当。侧身屈肢，典型的西域葬式。
1: 他头骨特征有欧罗巴人种的特征，但是他牙齿又有铲形门齿，这种铲形门齿是东亚人的一个特征，应该说是一个混血，就是很早就存在这种文化交流甚至于人种交流的这种通婚的这种情况存在。
0: 考古发现证实，阿敦乔鲁墓葬与小胡斯塔山黑山头上的建筑均属安德罗诺沃文化遗存。
1: 安德罗诺文化呢，就是实际上就是主要分布在这个中亚，还有这个前苏联的一部分，然后咱们这个在中国境内呢，主要就是新疆地区，包括咱们亳州地区、塔城地区，这个伊犁地区，在这个塔什库尔干也有零星的发现，主要是这么的一个大的这个青铜时代的文化，年代呢就差不多就是这个，3900年到3600年这样的一个年代范围。
0: 近4000年前，生活在西天山大草原上的安德罗诺沃人死后垒石为墓。那么，生前住的房子是什么样的呢？

墙，将已经发掘出来的居住面冲得面目全非。假笑。

0: 物故，做工老道，堪称精湛。
1: 他对我们了解整个天山以北地区的早期青铜文化会非常有帮助，而且不仅如此，会因为这个地方是处在这个亚欧大陆的一个通道上，会了解怎么样这些早期青铜文化和中原地区的青铜文化通过河西走廊建立起关系，所以这个非常非常重要。
0: 生活在西域的古人先于中原掌握了青铜的冶炼，而这一技能的东传助推了东原的华夏文明的形成。查看完两件青铜器，老贾又回到了考古工地。出土青铜短剑的地方已经被去除了淤泥，垒石中间散乱着人的骸骨。
2: 这具人骨呢，现在来看，就是它出土的状况来看呢，应该是很多的这个骨骼都不在正常的解剖学位置上。我个人认为，有可能存在肢解的这种行为。那么肢解呢，就有可能，比如说是战俘，有可能是，比如说类似于奴隶那样的东西，哎，他把它肢解了，埋在这儿，可能当做一种奠基，一种祭祀。
0: 周边环绕着房舍，这里是个祭祀坑，杀了它，为的是给房子奠基。时代与这里大致相当的，地处中原腹地的商王朝，修建内宫大殿的时候，也会将人身埋在殿前。两地的做法或许同属一种理念。以出土的位置看，青铜短剑似乎应该为死者所有，但是不是有人抢了短剑并且肢解了剑的主人呢？贾孝兵认为不排除这种可能。奠基新屋，杀生弑神，那么祭祀坑与新房子是一个什么样的位置关系呢？祭祀坑周边房基里的淤泥还没有清理干净，已经到了中午下班的时间，贾孝兵吩咐留下几个人加班清理淤泥，大队人马先回去吃饭。吃过午饭，老贾迫不及待地返回工地。中午轮班的考古队员已经将祭祀坑周边房基里的淤泥清理干净，祭祀坑呈封闭的圆形，祭祀坑与旁边的房子有着怎样的关联？借助航拍器，祭祀坑位于最大一间房子的西南墙角，显然杀人祭祀是为了这间房子。以基址的规模看，这里是整个遗址的中心建筑。
2: 中心建筑的主体建筑是600平米，而且非常规整。
0: 600平方米，差不多相当于当下的一个半篮球场那么大。中心建筑隐含着的是怎样的文化信息呢？因为遗址的面积太大，贾孝兵决定由外及内探究中心建筑的文化内涵。中心建筑的东边大约1000米处，巨石突兀于草地。
2: 叫十足印嘛，就像两个脚印儿，这一步，然后迈过去。上面呢还有一个，上面这个呢就是上面一个大窝，底下有几个小窝，就感觉好像一个手掌正好压在这儿，就这种感觉。那就是四个面，这儿一个，两个，三个，这儿还一个，四个。那这边呢就是，我感觉就是像手印似的。
0: 近4000年前有

0: 人爬上巨石，脚贴足印，手覆掌纹，与神沟通。
1: 这一组建筑应该和这个岩画应该是有关的，也许就是在这搞什么祭祀活动，搞什么仪式，修筑这么一个东西。
0: 大型祭祀场应该是配套中心建筑而建的。
2: 它的前面有一个前室，它的西侧有一个西侧室，然后它周围呢还有一道这个院墙把它围绕起来，整个这个院墙围绕的范围就达到了5000平米。
0: 5000平方米，主建筑、前室、侧室、院墙，如此布局恰如皇宫的内宫。倘若当真如此的话，那么主建筑与故宫的太和殿在建筑理念上是不是存在着互通呢？这样的建筑规模，这样的建筑格式，在以往的史前考古发掘中，就新疆来说堪称史无前例。

0: 宽阔的城址，坚固的石屋，奇异的发现，石磨盘的出土，说明天山脚下早已有了成熟的农耕。神奇的呼斯塔古城在西天山充任过的是一个什么样的角色？
1: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2: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3: 礼物送到的同时，心意也跟着抵达。
4: 天猫618，买礼物上淘宝，品牌立减商品8.5折起。
2: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5: 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我，我不断和最好的我合在一起，成为现在。五粮液第8代，一代中国人，一代五粮液。

0: 石垒的墓葬簇拥在一起，混血的死者经历了不同民族、不同文化间的交流。宽阔的大殿，散碎的骨骸，肢解战俘为的是奠基新房。巨石上的手印与脚印，近四千年前有人在这里沟通天地。精美的青铜短剑，显现着早期金属冶炼的印记。难得风和日丽，是个好天。身为领队，事无巨细，贾孝兵凡事都得想到、说到、做到。
1: 这是一个什么呀？
2: 扫一扫，
1: 做
2: 不做事？
1: 加工我，磨我，这个骨器，这残的很厉害了。

0: 这块我们感觉是加工的。嗯，这个木炭可以做侧粘。
1: 室内燃火，取暖还是做饭？巨大的建筑群意味着住着很多人，填饱肚子是确保常住这里的前提。这是什么？
0: 这还是那个磨盘上盘下来的。嗯，因为是个大家伙，残木。
2: 叫磨盘呗。
0: 叫磨盘。
2: 哎，好。
0: 磨石、磨刀的东西。
1: 按照惯例，为文物做出土地点定位。
2: 水平。
1: 实际上，在对这片遗址的发掘中，此类器物曾多有出土。磨盘被用作研磨植物种子。大山、草原、野生的植物种子，难说能足量供给大量人口所需。考古发现，早在近4000年前，生活在这片热土上的人们便已经开始了粮食的种植。
3: 呼斯塔非常好的一个自然的一个环境，有草原，有河流，那么这种状态下就恐怕适合两种生业方式的并存。比方说它山前地带的河流两岸它可以播种，草原地带可以放牧，而且有水源可以满足供应，这是人类生存的一个必然条件。
1: 近4000年前，农牧并存的经济形势为生活在这里的人们提供了充足的食物，也为营造大规模的建筑并以呼斯塔为中心实现自己的政治宏图具备了物质保障。
2: 这个够了，没有
4: 说话，
2: 就这个，
4: 哎，帮个啥？然后呢？
1: 新的一天，发掘照旧。
2: 这好像有，
0: 这有可能是下一层的，就是把这个木接走之后，它应该是墓底以下的东西了
2: 啊，
0: 知道吧？看这个来说，它墓底应该是黑土的。知道吧？
2: 对，
0: 这黑土清完了，这不是灰土刚露出来吗？
2: 啊，对，
0: 这是下一层的东西，不是墓里的东西。
2: 啊，
0: 你就踏踏实实的把这墓照完相搬走之后，
2: 啊，
0: 再做下一层的时候再动它就行。
2: 嗯，
0: 这锥子，这个跟那个安全垄出那个是好像差不多。
2: 嗯，
0: 一头是尖儿，一头是个小刃儿。
2: 啊，
0: 两好像两用的那种感觉。
2: 嗯
0: 嗯，
3: 这把照相动走之后。
1: 地处丝路中段的呼斯塔，既便于接受来自西方的文化，又便于东方文化的滋养，这使得呼斯塔具备了构建天山南北政治文化中心的得天独厚的人文环境。
5: 从这个分级的这个聚落分级的角度来看，这个地区在青铜时代早期的时候肯定会不是一个简单社会，它是应该是一个复杂社会的一个结构了，但是，至于它是不是能成为国家或者是一个王权，那我们要慢慢的做工作来去分析，但是有这种可能性。
1: 发掘还在继续。西天山的夏天，白天的温度不是很高，但强烈的紫外线会灼伤皮肤，全副武装是女考古队员的必备。这个轮状的石器引起了贾校兵的极大兴趣。
5: 这个功能呢，我们可以大胆做一个推测。有些学者传给我一些这个中亚的一些资料，和那个马车模型上的那个轮子特别像，但是是不是我们还要需要进一步发掘来证明呢？那如果是

0: 的话，马车也是这个随着马的这个传播从西往东传到我们中原地区的，那么这个也是一个东西方文化交流的一个特别重要的一个例证。
1: 十二座大墓奇异的布局和规模庞大的防御体系，这座都城究竟发生过怎样的变故？探索发现下期播出，走进发掘现场第63集。
2: 礼物送到的同时，心意也跟着抵达。
3: 天猫618买礼物上淘宝，品牌立减商品8.5折起。
4: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5: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漂，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6: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1: 实际上，借助西域大通道，东西方文化的交流，领青铜冶炼、畜马术、车的使用、作物的种植等等，早已完成了时空上的交融。早在汉武帝打通丝绸之路之前，西域大通道就已经被东来西去的人们踏足了。不同文化的交融，为多元一体的中国奠定了坚实的精神与物质基础。胡斯塔建筑群是一座功能齐全的古城。令考古人员费解的是，作为曾经的权力中心，遗迹清晰，遗物却少有出土。
7: 胡斯塔保存的比较完整，石构建筑也非常的精美，包括后来出土的一些青铜器、陶器、石器，应该说也基本上可以大致复原当时的生活场景，但是量很少，遗址当中东西也很少。那么我可以做一个简单的判断，这些人是有计划的、有安排的撤离的。
1: 胡斯塔是一块宝地，住得好好的，为什么要整体搬迁？迁到哪儿去了呢？发掘的深入反而连锁出了诸多疑问。胡斯塔考古工地是个大工程，何时能将疑问一一破解？对此，贾笑兵也拿不准。考古就是这样，因为拿不准，所以充斥着挑战，充满了乐趣。
8: 南极，地球最后的净土，这里封存着全球70%的淡水资源。从探险家们的竞相角逐，到中国科学家的冰原科考，随着生态环境持续恶化，人类应如何与南极和谐共处？中国又展现出怎样的大国担当？百家讲坛特别呈现《南极2万里》，敬请关注。

0: 扣好人生的第一粒扣子。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1: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0: 领地是许多动物得以生存的保障，它们用气味、声音甚至体色标记并守护着自己的家园。猞猁在灌木丛间留下隐秘的气味，一道无形的围墙就此筑成。大狐猴家族攀上枝头，齐声长啸，声浪穿透雨林，宣告着山谷的主权。在鲜花盛放的灌丛里，蜂鸟闪电般俯冲，捍卫着赖以生存的蜜源。在清浅的水洼中，斗鱼竖起绚烂的鱼鳍，胜负已经关乎存亡。从雨林到荒漠，从海岸到灌丛，动物们的每一次对峙与争斗，都只为守护那片觅食、求偶、繁衍的生命之地。敬请收看《大千世界：自然法则——动物的标记》。
1: 领地就是称之为家的地方，在那里，动物们可以休息、觅食和繁衍后代。

0: 许多动物都有很强的领地意识，它们通常会划定范围，保护和捍卫这片属于自己的家园。
1: 可以说，领地事关它们的生死存亡。
0: 领地有着多种多样的意义，它是动物们繁衍和哺育后代的地方，也是食物的来源地，或者只是安身之处。但无论动物如何利用自己的领地，它们都会时刻捍卫它。

伊比利亚狮猁漫步在西班牙的草地和灌木丛中，捕食他们最喜欢的猎物——兔子。伊比利亚猞猁是地球上最稀有的猫科动物之一，它们的领地范围较大，这有利于它们寻找食物或者伴侣。每只雄性伊比利亚猞猁都会竭尽所能保卫领地，这是它进食和繁衍后代的保障。领地如同伊比利亚猞猁专属的狩猎区，它们主要捕食行踪隐秘的兔子。这种小型食草动物占伊比利亚猞猁日常食物的大约90%。领地里的兔子越多，狩猎区范围就越小，反之亦然。兔子越少，伊比利亚猞猁就需要更大的捕猎空间。

午餐结束后，接下来就是午睡时间，但他只是小憩片刻。现在是隆冬时节，这只雄性伊比利亚猞猁正处在发情期，它的叫声划破寒冷的空气，传播到几公里外的地方。它成功引起了一只雌性伊比利亚猞猁的注意。

在更远的北方地区，同样的场景也在上演。我们从比利牛斯山脉来到西伯利亚，生活在这里的欧亚猞猁同样也会划定

欧亚舍利通常会花上几个小时在松树林中巡逻，并借此寻找各种食物。在巡视的过程中，雄性欧亚舍利会不时地小便，以此表明这片土地是我的，这里的猎物属于

亚舍利的食物不像伊比利亚舍利的那么单一，但在针叶林区可供选择的猎物并不多。这只雄性欧亚舍利要走很远的路才能填饱肚子，

会标记领地边界的不只有猫科动物，气味也不是唯一的手段，叫声和歌声同样可以派上用场。在地中海的橄榄树林中，纵纹腹小鸮每逢日落时分就会鸣叫，宣告领地的边界。雄性和雌性纵纹腹小鸮都会发出猫叫一般的声音，用以警告其他同类不要越过边界。

雄性负责划定边界，并不惜一切代价保卫领地。许多雄性鸟类栖息在位置较高的树枝上，并发出激烈的叫声警告对方。肉锤中攒鸟的歌声很独特，就像敲击金属的声音，能够传到一公里外的地方，肉锤中攒鸟也因此得名。雄性的歌声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雌性的沉默。

鹤女椋鸟是加勒比海地区的一种鸟类，它们会发出奇特的歌声，还会随着歌声伴舞。雄性鹤女椋鸟一边弯下身体律动，一边大展歌喉，以确保没有其他雄性鹤女椋鸟追求它的伴侣。

在同一领地内，黄腰酋长狸的音域很广，他们可以模仿猴子、美洲角雕等一些动物的叫声，甚至还能模仿人类发出的声音。

雄性黄鹞酋长离的歌声一方面可以吸引雌鸟，另一方面可以阻止其他雄鸟接近自己的领地。新疆歌曲、苍头燕雀、欧亚曲、红额金翅雀等多种鸟类负责为大自然演奏曲子。这或许是一场为了争夺领地和伴侣而进行的竞赛，但它确实令人沉醉。雄鸟唱得越好，就越有可能找到伴侣，并将竞争者赶出自己的家园。

马达加斯加的夜色下，鸟鸣声间歇，另一种声音开始回荡。大狐猴能否通过特殊的歌声化解一场即将爆发的冲突？在雨林深处，领地的平衡往往脆弱而微妙，一次小小的干扰便足以打破既有的平静。蚁群如潮水般涌出地穴，蜜蜂振翅结成防线，一场因意外而起的冲突已经无法避免。最终谁能守住家园？别走开，大千世界自然法则，动物的标记正在播出。

0: 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锦绣天府，安逸四川，品四川美酒，悦生活，敬未来。

0: 立白大师香氛，法国香神大师出品，梦幻格拉斯玫瑰，穿上我爱的香，香与时尚随意绽放。
1: 立白大师香氛，法国香水大师出品。

还有一些哺乳动物通过叫声和歌声来确认领地的边界。在马达加斯加岛的东部，夜幕降临的时候，雨林里回荡着一种凄厉的叫声。

显灵的时刻到了，一群精灵出现了。大狐猴是马达加斯加岛上体型最大的狐猴，他们每天都在宣告自己对领地的占有权，邻居们听到他们的声音也已经习以为常了。大狐猴通常以族群为单位，生活在占地几公顷的雨林里。他们主要以树叶为食，因此必须拥有一片庞大的领地，为他们提供生存所需的一切食物。他们主要从领地里获取食物，因此确认边界则成了一项日常工作。与鸟类不同的是，这不仅是雄性大狐猴的责任，在他们的社会中，所有成年大狐猴都必须参与其中。每逢日出时分和正午之后，他们就会唱起悠长而有力的曲调。在开始唱歌之前，大狐猴会先爬上树梢，他们的叫声可以传到4公里外的地方，因此他们不用通过打斗就能宣告自己的领地边界，甚至不会与潜在的对手有身体接触。

的声音在雨林深处回荡，警告着那些入侵者，这个山谷已经被占领了。这是一种和平而独特的方式，可以有效确认领地边界。大狐猴的歌声可以持续3分钟以上，不同族群的歌声长度和旋律各不相同，这样就很容易加以区分。这是一种很难描述的声音，但无论称之为嚎啕、哭泣、尖叫，还是哀叹，林地中的精灵这个称呼对大狐猴来说还是很贴切的。虽然所有成员都参与其中，但旋律主要是由领唱的两只大狐猴创作的。他们的歌声除了标记领地范围外，还向其他动物展示了歌唱者的勇气和力量。这一举动可以加强群体内部的联系，并对周围发出警告。

在遥远的亚马孙地区，雨林里传来的不是大狐猴凄厉的叫声，而是蜜蜂日常忙碌时发出的嗡嗡声。他们正在寻找花蜜、花粉以及成熟后落到地上。

蜜蜂的蜂巢紧邻一个巨大的蚁巢。目前来看，蜜蜂和蚂蚁似乎相安无事。不过，这种和平局面很快就被打破了。一只猴子在树上爬来爬去，树枝随之摇晃。这种晃动引起了蚁群的恐慌，他们立即进入战斗模式，寻找看不见的袭击者。但是，那只猴子早已不见了踪迹，于是蚁群开始攻击原本和平相处的邻居蜜蜂。蜜蜂组成的禁卫军顽强地抵抗住了蚁群的第一波进攻，但战斗才刚刚开始。成千上万只蚂蚁对阵几十只蜜蜂，这场战斗从数量上看似乎是一边倒，但蜂群内部制定出了完美的战略，并构建了严密的防线，无情地消灭攻击者。蜜蜂被迫一次又一次地后撤，这场战斗在地面上留下了数以百计的尸体。只有时间的流逝才能平息对方的怒火。过了一会儿，一切恢复正常，蜜蜂们又一次守护了他们的家园。但是，这附近生活着这么多猴子，和平还能维持多久呢？

地盘之争并不总是发生在广阔的土地上，当生存空间极其有限时，动物们的每一次接触都可能引发致命的冲突。在安第斯山脉，蜂鸟为了守护花蜜严阵以待，驱赶任何靠近花朵的同类，

0: 争夺一汪净水，泰国斗鱼展旗迎战，胜负往往在此一举。在沿海地区，潮水退去，生命苏醒，成千上万的招潮蟹钻出洞穴，挥舞着巨螯，整片海滩陷入催眠般的节奏。这是一场仪式，还是某种威慑？随着求偶季到来，军舰鸟鼓起喉囊，舒展双翼，一场较量正在酝酿。别走开，大千世界自然法则，动物的标记正在播出。
1: 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教室，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

在稍远一点的安第斯雨林中，一些动物之间的斗争虽然不那么致命，但也同样激烈。这是紫耳蜂鸟，这种蜂鸟如同绿宝石一般美丽，体型则像玩具一样小巧可爱，但实际上它们的速度快如闪电，而且极其好动。只有借助高速摄像机，我们才能看清它们不断努力应对挑战并迎击对手的情景。

紫耳蜂鸟的新陈代谢率极高，因此表现得十分活跃。由于需要大量的高能量食物，它们一天中大部分时间都在寻找花朵，从花蕊中汲取花蜜。每只紫耳蜂鸟都会占有一些花朵，这些花朵是它们领地中的重要部分，没有这些花朵，它们就无法生存。只有每天摄入定量的能量饮料，紫耳蜂鸟才得以生存下去。每只紫耳蜂鸟都会在自己的领地上巡逻，寻找新绽放的花朵以及其中蕴藏生机的花蜜。因此，雨林中的花朵就像是天然的小型加油站，为紫耳蜂鸟提供飞行和保卫领地所需的燃料。紫耳蜂鸟的领地长期处于战争状态，这些领地的主人只得一次次地驱逐竞争对手，以防自己的燃料被盗。

小偷不仅会入侵领地，还会霸占他们休息的树枝，因此战斗会持续不断，而且比我们肉眼看到的要激烈得多。

在更南边的安第斯山脉阿塔卡马沙漠的咸水湖里，另一场生命竞赛正在上演，这是阳光下的决斗。枯竭的咸水湖岸边生活着一种奇特的爬行动物，法比安蜥蜴。法比安蜥蜴能承受50摄氏度左右的高温，它们整天都在忙着捕食沿滩上孵化出的苍蝇。

有时还会躲到阴凉处，享受片刻的凉爽。法比安蜥蜴的领地很小，还会随着它一起移动。每只雄性周围不到半米的空间就是它的领地。无论是同性还是异性，至少要与它保持半米距离。闯入领地的雌性将会引起

当另一只雄性靠得太近时，它的行为就大不相同了。竞争者互相靠近，打量对方，一场大战似乎不可避免。但色彩斑斓的雄性法比安蜥蜴演化出一种和平的方式保卫自己的领地，这场阳光下的决斗将以舞蹈的形式进行。法比安蜥蜴迈开步子，身体膨胀，露出火红的腹部，同时还观察着对方，避免与其发生接触。沙地上没有血迹，没有任何一方受伤，两只斗舞的法比安蜥蜴中体型较小的一方宣告失败，而赢家则来到伴侣身边。

虽然亚洲丛林里的环境截然不同，但那里的动物也会狭路相逢，它们之间的生存大战异常激烈。捍卫领地时，泰国斗鱼格外凶猛。在雨季，泰国斗鱼在河流和稻田中度过，而在旱季来临时，它们的生活环境会发生巨大的变化。泰国斗鱼的领地范围不足一平方米，它们通常生活在水塘中，活动空间有限。凡是敢靠近的动物都会被视为入侵者。鱼的背鳍、臀鳍和尾鳍就像巨大的旗帜，热情地挥舞着，宣示他们的领地。

质交配。雌鱼答应雄鱼的求爱后，它的身体就会变色，体表会出现被称为繁殖条带的垂直线条，颜色也会变深。这就是雌性泰国斗鱼说我愿意的方式。但是如果另一条雄鱼过于接近泰国斗鱼的领地，情况可能会截然不同。

雄鱼会鼓起鱼鳃，张开鱼鳍，这意味着它们处于全面警戒状态。如果两条雄鱼狭路相逢，它们可能会互相撕咬，直到其中一方逃脱为止。不过它们通常无路可退，因此雄性泰国斗鱼常会咬死对方。

这次双方速战速决，很快就结束了冲突。不过失败一方还需要一些时间恢复。在附近的沿海水域，其他鱼类也会用背鳍作为旗帜，蓄势待发。

0: 在自然界中，无论捕猎或是繁衍，动物群体都要遵循各自的生存法则。狼群在捕猎成功后并不会哄抢猎物，而是要遵循严格的进食顺序。这样的等级秩序如何维护群体稳定，并提升整个群体的效率与协作水平？在遥远的海岸，雄性南海狮以身躯筑起防线，挑战者不断试探，每一次对峙都可能改写群体的秩序。豚尾狒狒通过结盟与社交，磨练在群体中立足的关键。猿驼在稀薄的空气中长途奔袭，只有最具耐力的个体才能赢得延续血脉的机会。敬请收看《大千世界》，自然法则，群居动物。
1: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2: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3: 弹涂鱼或者水陆两栖的生活，它们生活在泥泞的环境中，既能在水里游泳，又能在路上爬行。

潮水涨起时，弹涂鱼会消失在水中，而当潮水退去，只留下一层淤泥时，它们才会再次现身。此时弹涂鱼就会沿着海岸自由活动，弹涂鱼以沙中的藻类和小型动物为食，利用退潮的这段时间建立起自己的王国。

当潮水再次上涨时，他们又会失去自己的领地。雄性弹涂鱼仍会捍卫他们的临时领地，但他们的战斗并不像泰国斗鱼那样凶猛，甚至致命。弹涂鱼之间展开的是视觉上的对决，用旗子交战。每条雄性弹涂鱼都会展开背鳍，就像战旗一样，在海滩上占据一小片泥地，并在那里觅食，希望能吸引雌性弹涂鱼的注意。有时他们会驱赶距离过近的同类，但通常只需亮出背鳍就能避免冲突。在几次三番亮相过后，潮水再次袭来，在接下来的几个小时里，一切归于沉寂。潮水退去后，弹涂鱼身边出现了一种身穿铠甲的动物。

雄性招潮蟹努力捍卫着这一小片领地和地下的通道。他们巨大的螯足就像一面宣示主权的旗帜，同时也是一种警告。在打斗时，招潮蟹会尽可能地用它威慑对手。特别的是，如果他们在战斗中失去了较大的螯足，原本较小的螯足就会变大，便于之后的战斗。

绿色军舰鸟善于飞行，它们利用自己的飞行技巧从海面上捕食猎物。绿色军舰鸟一边集体迁徙，一边寻找食物。它们会争夺鱼类，并在喧闹的聚居地繁衍后代。

在求偶季节，雄性丽色军舰鸟会寻找视野开阔的地点，十几只或几十只聚在一起，表演眼花缭乱的节目，供雌性从空中观看。他们想方设法共享这个拥挤的舞台。每只雄性丽色军舰鸟都无法拥有较大的地盘，只能在仅一平方米的地方活动。无论舞台有多小，演出都必须继续。雄性丽色军舰鸟长有乌黑的羽毛，它们会鼓起鲜红的喉囊，左右摇摆。

但这样的表演往往也会引来邻居嫉妒的目光，并遭到攻击。于是雄性绿色军舰鸟共享的舞台就变成了战场。攻击者想戳破竞争对手的红色气球，从而防止雌性绿色军舰鸟注意到对方。遭遇袭击时，绿色军舰鸟会顽强反击，攻击者最终被困，得到了应有的惩罚。

在不超过一平方米的领地里，他们要挑选伴侣，解决争端，加入大战，成为赢家或败下阵来。对栗色军舰鸟来说，共有的这一小片领地在生活中意义相对较小，但对其他一些物种来说，能否守卫好生存空间的边界并确保其安全事关重大。领地就是家园，它或大或小，或短暂或永恒，但总是不可或缺的。许多动物在领地范围内忙碌，为自己和家人寻找食物，寻求伴侣，并获取必要的生存资源。他们还会通过嘹亮的歌声、精彩的表演，或直截了当的打斗，来捍卫自己的领地。

0: 在自然界中，无论捕猎或是繁衍，动物群体都要遵循各自的生存法则。狼群在捕猎成功后并不会哄抢猎物，而是要遵循严格的进食顺序。这样的等级秩序如何维护群体稳定，并提升整个群体的效率与协作水平？在遥远的海岸，雄性南海狮以身躯筑起防线，挑战者不断试探，每一次对峙都可能改写群体的秩序。豚尾狒狒通过结盟与社交，磨练在群体中立足的关键。猿驼在稀薄的空气中长途奔袭，只有最具耐力的个体才能赢得延续血脉的机会。敬请收看《大千世界》，自然法则，群居动物。
1: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2: 善尔牌纳豆红曲胶囊，每一粒都是安心守护。

0: 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敬天时，好陈皮，国家非遗技艺，中华老字号，新宝堂陈皮，
2: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3: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2: 这不可能！
3: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4: 打造健康好医药，关注国民大健康。
5: 微甜好喝，认准邦琪牌佳味藿香正气合剂，健康有我，邦琪集团。
6: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7: 一二三，知道了吧？来，小兵。
6: 叫我把家打扮得干干净净。爸爸说，勤劳的小手最了不起。
7: 哦，来吃鸡蛋了。哇，
6: 我爸爸做饭可好吃啦。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爸爸很勇敢，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8: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9: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年年反复老不好，用有实力荣军美含片，有实力安心守护。
1: 隔夜油渍必须手搓，
2: 不用就用新汰渍，新一代汰渍免搓粉，微米级密泡，无需手搓，隔夜丸子惊喜就行。
1: 哇，是真的！
2: 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3: 金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4: 广西金嗓子。

0: 考古现场地层叠加，
1: 唐代的井，清代的井，
0: 地上中轴，地下街巷，
2: 穿越千年的时空跨越之感，
0: 千年重合，千年传承，地理中国特别节目金牌讲解员即将播出。

0: 位于北京西南大约280千米的正定古城，为何被誉为北方的宝藏小城？十大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如何排列中轴线两侧？正定古城的中轴线是我此行探秘之旅的目标。之所以选择洋河楼作为瞭望点，因为从这里可以直观了解九楼四塔、八大寺等古建古迹。此前我和金牌讲解员李明漫步正定古城，初探龙兴寺摩尼殿四处爆煞的宋构奇巧，这座藏着十处国宝的露天古建博物馆，已让我们窥见正定中轴线的千年底蕴。本期节目我们将解锁更多惊喜，粮食藏品背后严氏满门忠烈的家国情怀，
1: 复献之死超清暖腹，
0: 随碑第一龙藏四碑的书法密码，
2: 中国汉字由隶书到楷书过渡，
0: 千手观音铜像的铸造传奇，为何正定能成为南北文化的枢纽，地下考古遗址又藏着古城布局的哪些秘密呢？让我们继续循着中轴线深挖这座宝藏古城的更多未知。

0: 人。
1: 滹沱河蜿蜒流淌，滋养了正定这片沃土。九楼四塔八大寺不仅镌刻着历史烽烟的流转印记，更成为今人探寻古建艺术、解码文明传承的珍贵实物档案，让千年古城的魅力在时光长河中愈发醇厚。而本集我们探访的起点仍然选在正定博物馆。
2: 我们看到这个瓷石阁呢，和刚才
1: 正定博物馆的镇馆之宝虽然不少，但是呢，我们每次来这里必看的就是梁氏家族的藏品。这个家族啊，是从玉县一路迁到这里的。鼎盛时期啊，兄弟三人并列九卿，梁清标呢曾经在四部担任过尚书。你在中小学课本上接触过的那些著名的书画作品，我们几乎都能在这里找到他们的身影。
2: 我们可以看一下梁清标的收藏：颜真卿的自书告身帖，李白的唯一真迹上阳台帖。李白留下了很多诗，但书法作品只有这一幅。
3: 前两天还展出过
2: 韩熙载夜宴图。
3: 不辇图他也收藏过。
2: 对，簪花仕女图。
3: 簪花仕女图他也收藏过。
2: 对，千里江山图。
3: 千里江山他也收藏过。
2: 对，然后
3: 国国夫人游春图。
2: 对，没错。
3: 顾恺之的女史箴图全卷，唐摹本的
2: 平复帖。对，这些我们课本上见到的这些作品他都收藏过，非常了不起的一个收藏大家。
1: 说到书法大家颜真卿，就不得不说到他那篇著名的祭侄文稿。这个背后的一个家国情怀的故事又是怎样的呢？
2: 我们看到这个祭侄文稿上面写了一句话，就在这里。

0: 而赴常山作郡，说的是谁呢？说的就是颜真卿他的哥哥颜杲卿，
1: 对，
0: 当时在常山做太守，然后经历一个什么事件呢？就是安史之乱。
1: 嗯，
0: 安史之乱时期呢，咱们整个河北地区的官员都在安禄山的掌控之内，除了哪儿啊？就是常山。
2: 那
1: 这属于在包围圈里面，
0: 在敌人的心脏里边扎了一颗钉子，安禄山也非常痛恨他。然后这里也写到，贼臣不救，孤城为逼，父献子死，朝清卵覆。
1: 哦，
0: 那个当时的情况是非常的惨烈的。
1: 嗯，
0: 最终就是我们正鼎旁边的土门关被攻破之后，我们整当时这个颜杲卿被抓到了安禄山跟前，大骂安禄山，气得安禄山是割掉了他的舌头。颜真卿在找他们的时候，只找到了颜杲卿的一条腿和他儿子颜季明的头颅，在悲愤之余呢，就写下的这个《天下第二行书·祭侄文稿》，就是为了纪念他的侄子。我们说这个颜氏满门忠烈，这就是颜氏的家风。颜氏的家风就是一个忠字。那颜真卿呢，在70多岁的时候也是受命平叛，当时呢叛军把刀架在他脖子上让他投降，结果他就说了一句话，你们还记得当年的颜杲卿吗？那是我哥哥，家风如此，英勇就义。
1: 嗯，
0: 非常了不起的一家人。
3: 如果说在正定博物馆梁家琳琅满目的书画珍品当中，我们感受到的是历代文人的清高气节和笔墨风雅，那么接下来在隆兴寺内触摸的可是中国书法史的源头之一，它就是被誉为隋碑第一的龙藏赐碑。它上承汉魏风骨，下启唐楷法度，以独特的笔意为这座古城的书法文脉埋下了跨越千年的伏笔。作为皇家寺院，隆兴寺不仅历史悠久，还存在着令梁思成都推崇备至的罕有珍品。这座隋代始建的千年古刹位于正定中轴线北延长线的东侧，以文物富集、中轴对称的宋式建筑群格局而闻名。
4: 中国汉字由隶书到楷书过渡，就是由扁长字体到方块字体过渡的这个里程碑。碑首这15个大字还比较清楚，刺史的史字尤为明显，整体来说是楷书了，方块字。
1: 对，
4: 但是你细细的看它某一个字的笔画，史字的最后一部分燕尾，哎，非常的明显，蚕头、燕尾、一波、三折，这是隶书的特点。所以它有两种书法体。那么它被我国的近代学者康有为赞誉为六朝集成之碑，后世称楷书之祖。谁先发现这块碑的啊？欧阳修。欧阳修在去滁州之前啊，在正定待过一段时间，他因为受到范仲淹变法这个失败的冲击嘛，他被贬来了正定，所以在正定出任河北都转运按察使，当时在府署旁边发现他的，在欧阳修的名著《集古录》里边就有首先收录并且肯定了这块碑的书法传承价值。
1: 我觉得还有一点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在小学的5年级其实有一个单元是讲汉字的，是讲汉字的，然后我们要了解到汉字的这个起源，以及要了解到汉字这个字形在字体在中国历史上的一个变化，通过这个碑去认识到我们中华文明这样更迭有序连续不断的它的一个特点。
4: 就是咱们每天写的汉字。
3: 接下来我们要看到的是大碑阁内的千手观音铜像，它是中国现存古代最高的铜铸观音。隆兴寺内有6个全国之最的文物，其中千手观音是公认的最重量级的核心遗存。无论从历史规格、体量规模、工艺难度，还是文化影响来看，都是六最之首，可以说是隆兴寺当之无愧的镇寺之宝。
4: 北宋有个皇帝，开国皇帝，赵匡胤，他在这里敕建了一尊高21.3米的千手千眼观音。所以呢，自北宋以后，宋元明清各代均属皇家寺院，一直属皇

0: 加供养。
1: 建造如此巨大的铜像需要稳固的地基，在没有机械化的古代，工匠们是如何完成这个难度重重的工程呢？首先要挖出一个接近正方形的深坑，坑的深度基至黄泉，这里的黄泉啊，指的是地下水层。在排空地下水之后，工匠们分别用浆砾、土石、石炭层层铺叠，再用石块夯实，以此作为基础面。在这个层面上栽入7根熟铁柱之后，再用生铁水将基础面和地表之间的方形空间注满。现代科学研究发现，古代工匠采用的以不同材料分层铺设地基的方法，实际上是对这一地区地质条件进行综合考量之后的选择。正定坐落在太行山前平原的滹沱河冲洪积扇上，上万年的冲洪积作用啊，造就了储水排水都特别好的稳固地层，这就给大型铜像铸造奠定了一个坚实的基础。根据碑文的记载啊，这尊巨大的观音像是采用了分段浇筑的工艺。古人呢是首先在地基上啊伸直了7根立柱，顶部呢又架起了一个十字铁梁，然后呢再用大木为胎分段来塑造泥像，翻至内外范，把这个外范啊和支撑结构固定之后，再注入铜水，冷却拆饭后逐段浇筑叠加成型，最终造就了这尊千年不朽的艺术巨构。
2: 我们推测耗铜量120吨，这耗铜量相当于什么？当时一年产铜量的1/10，在宋代，宋代缺铜，缺铜到什么程度？宋神宗年间，当时老百姓挣了钱之后，不像咱们现在可以去存银行，然后可以炒股，他们是把钱融掉之后做成器物，可以获利5倍。
1: 宋代的时候啊，龙兴寺所在的这个真定府并不是主要的产铜区，建造千手观音铜像需要的海量铜料那究竟是来自于哪里呢？答案呢就藏在正定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当中。正定呢是坐落在太行山的东麓啊，既是井陉古道的东端起点，又是滹沱河漕运的重要码头，这里呢就成为了沟通山西呀、河北呀、山东的交通枢纽。更关键的是啊，宋太祖赵匡胤给铸造大佛曾经啊亲自下过诏书，调度天下铜料都汇聚于此，枢纽地位和皇家诏令呢是相辅相成，从根本上解决了铜料的来源难题。而在正定古城的中轴线及周边，9楼4塔8大寺的布局如同星辰拱月一般，将佛、道、儒文化的印记深深地镌刻在街巷肌理当中。这里是开元寺，藏着唐代砖塔的古朴，钟楼的雄浑，更以塔楼并峙的独特格局，成为正定古建筑群当中一抹别样的亮色。

0: 特别节目，金牌讲解员正在播出。
1: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2: 店主一定
3: 自助扫码，
1: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4: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1: 主动承担，
4: 走啦，
1: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5: 我要吃那个。
1: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

0: 诚的回报。
1: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2: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1: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

0: 开元寺和洋河楼府前街等中轴线节点南北呼应，是正定轴线中兼具宗教功能和历史价值的重要地标。根据资料记载，我国现存的唐代木结构建筑一共有三座半，其中三座分别指山西五台山的南禅寺大殿、佛光寺东大殿和芮城的广仁王庙正殿，而剩下的半座就是正定开元寺钟楼的下半部分。
1: 我们现在看到的地上建筑的这座钟楼，这是目前国内仅存的唐代钟楼，
2: 这就是传说当中那三座半唐构当中的
1: 半座
2: 是吧？啊，
1: 那为什么是半座呢？
2: 对，
1: 是因为这是一个二层的唐代楼阁。
2: 对，
1: 那么我们一层是原汁原味的唐构，二层呢是在后期进行了这个仿唐的这样的一个修补。
2: 比如我们看这个唐代的建筑，我们看到的就是唐代的那样一个大气，那样的一个沉稳，这样的一种整体的这种感觉。
1: 对的，而且在这个钟楼里呢，现在还依然留存着唐代的那口铜钟。
2: 好，唐代的钟啊，来走走走走走。这门也是唐的是吗？
1: 对，这门也是唐。
2: 来摸一摸，摸一摸唐代的门。钟呢？钟呢？哦，
1: 抬头看，
2: 在这儿啊。
1: 对。
2: 好大呀，但其实我们仰视看上去比较小，但实际上应该在上面看上去挺大个的吧。
1: 是的，
0: 在钟楼内部我们可以看到木质结构简洁有力，造型古朴。上至二楼，一口古钟呈现面前，敲响大钟发出的钟声浑厚悠远，和寒山寺古钟齐名，因此享有南有姑苏寒山，北有真定开元的美誉。
2: 那正对着底下这个呢？
1: 其实这是一口井，是为了吸纳这个钟声，让它传播的更远更洪亮。
2: 所以你看，那时候我们已经把声学的原理也运用的这个很好。我们今天呢，在开元寺是能够看到我们怎么样去一步步转化成了我们今天看到的四面的这样一个中轴布局。所以它这个布局好像和我们后世看到的不一样，这个有什么说到吗？
1: 它正好卡在了这个寺庙建筑布局的演变过程当中的一个孤正的这么一个阶段。临济寺的长顶塔，它还是以塔为核心的这样一个建筑理念。进了山门以后，它最核心的位置给到了那座塔。
2: 对，
1: 然后它所有的这种大殿啊等等建筑都是以塔为核心，围绕着塔来进行建筑的。那么随着到了唐代之后呢，那么寺庙建筑的这个布局就逐渐的发生了变化。那么正好开元寺呢就卡在了以塔为核心转变到以殿为核心的这样一个过渡阶段。在开元寺的整个布局里边，我们看到它是钟楼和塔对称，在大殿的左右两侧的这样一个布局。对，这是大殿的遗址，这个是法船殿，这个也是很特殊的，因为它里边是一艘船。
0: 在正定当地流传着一个有趣的传说，如果开元寺钟楼的铜钟落地，就预示着滹沱河要发大水，而寺内法船殿中的石船便可起航避险。如今法船殿仅存遗址，完整的石船形制已无从复原，只留下这段和古城水患相关的民间传说，为千年古寺增添了几分神秘色彩。

0: 这个塔呢，塔高42.5米，是目前正
1: 哎
0: 是目前正定最高的一座塔了。这个塔呢，叫须弥塔，它的名字就源于这块石匾“须弥俏丽”。这个塔形制，它也叫雁塔。感受到它和西安的大小雁塔的形制其实是很像，
2: 对，它这个收分特别的自然，
0: 对，
2: 特别的流畅，
0: 对，
2: 让你从底下看的时候，它这个线条是真正是能体现唐塔，
0: 对，但是特别有厚重感，
2: 沉稳，所以这个时代的这种简约沉稳的一种气度。
0: 而且呢，这也是一座唐塔，它始建于贞观10年，它也是1400年的历史，
2: 对。
0: 我们来看这个拱门两侧这个花纹，
2: 我们先这个看这个纹。
0: 来，我们离近一点可以看一看，尤其是这一侧。
2: 我你看这个被人都摸的，这是双龙戏珠吗？
0: 对，这是个双龙戏珠。
2: 这个柱子已经很亮了，
0: 对，
2: 我们不能摸啊，可以远观。
0: 所以我们看这边，它的这个花，这种雕刻，
2: 每个都不一样啊、
0: 它的这种纹饰，它不是我们中原的习惯。它是西域那边传过来的，所以这也体现了唐代它的这种文化的包容性。
2: 来，我们看看这个立式。
0: 看看这个立式，我们一共有8个这个立式的这个造型。然后您看它的这种服饰风格，只有2尊立式是穿着上衣的，
2: 有些是可以触摸的，可以摸一摸那时候的这些雕刻，它带给我们那种指尖的那种感觉啊，让历史也可以在我们指尖上面有生命力。塔里有东西吗？
0: 这个塔是不可以上。
2: 有地宫吗？
0: 有地宫。
2: 有地宫。
0: 有地宫。
2: 嗯
0: 然后这座塔中间是空的，是通上去的。
2: 它没有那个，
0: 它
2: 就上不去，
0: 没有台阶，
2: 窗就是装饰而已，
0: 就是装饰，
2: 简单的装饰而已。
0: 对，它最早的时候在2楼的顶部是有藻井的。后来年代久远，它这个藻井就毁坏掉了所以现在也就看不到
2: 了。我们在开元寺不仅要带领大家看到地面以上的正定，我们还要带领大家看地面以下的正定。
0: 是的
2: 我们刚才走过的呢是燕赵大街的南段，其实在过去呢也是正定古城中轴线的所在。杨鹤楼呢是中轴线上子城的南门，那它的北门在哪里呢？

0: 岩壁为纸，色彩为墨，敦煌壁画封存千年风华。
1: 这就是鼎鼎大名的翟家窟。
0: 聆听穿越千年的弦歌雅韵，地理中国特别节目金牌讲解员近期播出。

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0: 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0: 都是隔着玻璃看。嗯，
1: 这个工地平时是不开放的。
0: 我们今天是工作原因来。我们这个、
1: 这个、镜头可以看一看，
0: 看看那边。越往下，年代越老。
1: 我们这个遗址呢，就是开元寺南遗址，和我们的开元寺一墙之隔。整个遗址面积的12000平，它也是目前河北留存最好的城市考古的一个典范。
0: 所以我们一说考古，不要想的只是在田野当中，其实在城市里面也会有这种考古。
1: 因为这个遗址现在还承载着一个对外宣传和公共考古的这样的一个功能，所以我们做了很多这样的剖面、这样的立面，然后留存了很多真实的这种遗迹，方便大家理解这个文物其实它在发掘出来之前在土层里边它们彼此的这种关系。
0: 然后呢，我们现在有更多的考古这个工地也面向公众开放，我们有公众考古，
1: 后期我们会逐渐的会带着大家呢进行一些公共考古的一些活动。
0: 对
1: 啊，
0: 好。
1: 在这个遗址里边总结了三个系统：城墙防御系统、正定的民居街巷系统，还有一个就是和开元寺有关了，就是它这个寺院的建筑变迁呀等等这样的一些发现。
0: 哦、这真的是地层，你看，我们旁边是街面，然后这边你要回到，那是哪个时代啊？晚唐，这得差着十好几米啊。那它为什么原因就越来越高了呢？
1: 第一是城内的人口密度，人们的生活、建筑等等用土，再加上滹沱河的历年的这种水患呀带来的淤泥，慢慢的就把这个地层城中的地层就垫高了。所以来我们先看啊、在整个的这个遗址里边，水井系统是非常丰沛的，从唐代的水井一直到清代的水井，各朝各代的水井都有。啊，是很多的。
0: 这是个元明时期的，
1: 这是个明代的。我们身后的这个是个金代的井。
0: 金代的井，
1: 对，一会儿在里边能看到北宋的井，能看到唐代的井，还能看到清代的井。
0: 我们有一个词语叫市井，啊，这个市井，你有井，它就会有我们，人们的生活聚集在一起。当你离开了自己的故乡的时候，我们叫背井离乡。所以说井它其实很多时候不仅和一座城市联系，和一个我们聚居的一个街巷联系，它是和家乡和乡愁是联系在一起的。
1: 啊，这块的土色为什么是发黑呢？这是随着它这个水位下降，留在了淤泥里边的这种植物的根系被碳化之后留存的这种碳化的现象。
0: 你看我们给它上面把这每一层都做了标注，
1: 对，
0: 让大家一眼就能看清楚这是哪个时代的。
1: 好了，彭彭老师，我们现在已经进入到紫城内了。
0: 哦，
1: 这个城墙，
0: 哦、这是城墙，
1: 这是城墙。我们刚才从城墙跨越过来，
0: 哦、已经穿过城墙了。
1: 我们已经现在进到了紫城城内了。我们脚下的这个地方呢，是一个街巷道路，这样东西的，对，东西的一条路。
0: 这个是一条路。
1: 这是一条路，对，自北宋一直沿用到今天。也就是玻璃围挡外边，你看大家正在维修的这条路，那么回穿到北宋时期，就是这个脚下遗址里边的这条路，
0: 一条路，被正定的古人今人走了1000年。
1: 对，你包括我们的这个中轴线上的这条主路，你看
0: 下面也应该有路，
1: 它也是自己在原址叠压这样上来的。啊，所以呢，它的路网结构基本上从北宋到现在是没有太大变化的。
2: 下得慢的，
0: 哎呀，我这边这个地层年代跨度这么大呀？
1: 对，这是从晚唐一直不断代连续一直延续到我们近现代。我们这个遗址也佐证了正定是一个活着、一直活着的一座古城。
0: 我们刚才走那个洋河楼呢，是这个正定城紫城的
1: 南门。对，
0: 然后这个紫城是。那时候是官衙衙署所在的一个区，
1: 对，它紫城里边都是一些官府啊，这种行政单位啊，达官贵人呀、居住的这样的一个环境啊、
0: 北门呢？
1: 北门就在咱们眼前。
0: 哦，这就是北门。
1: 对，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就是紫城的北门的。
0: 我算一算，应该我们是在紫城的这个城门的西北角，对吧？
1: 西北角，对，
0: 嗯，西北角，大家看。那边就是城墙，我现在左手指的位置就是紫城北门所在，啊，有这样一个考古的一个现场，让我们可以更加具象地了解古城以中轴对称它的这样一个格局是怎样的。啊，你看这个城门

0: 就是在中轴线的这个位置上。
1: 是的，
0: 它跨了我们这个中轴线那个门洞的、嗯、门洞，就是那个中轴线的主要的那个通道。
1: 对，那是中轴线的那个主轴。
0: 那其实是我们这边看到的是地下的那个部分，另外地下的那半儿应该在
1: 马，就我们现在的这个燕赵大街的马路的对面。
0: 就那几个商铺下面。
1: 对，
0: 就理论上考古应该在那边能够挖出这个完整的一个城
1: 门。如果说把商铺移走，我们再进行考古发掘的话，它这个城门它是完整的。
0: 在过去的时候，有这条中轴线。穿过门洞，可能南来北往的有那些客商，有生活在城市里面的这些人们，到今天这个轴线依然还在，这个城市的肌理依然还在，只不过呢时过境迁，我们在地面上看到的是来往的车辆有本地的人们，也有外地慕名来到这里去寻访正定古城历史的人们，他们走过的这个足迹，真的是有一种穿越千年的时空跨越之感。随着北京中轴线被正式列入世界遗产名录，人们对于中轴线文化更加关注。课本当中呢，也不乏这类内容。小学一年级语文课文《我多想去看看》，二年级的《北京》都点明了天安门的位置。六年级的《故宫博物院》更是详细地描述了紫禁城的布局和建筑，而故宫正是中轴线的核心节点。北京的春节这篇课文提及的前门大街这些区域，也是中轴线沿途充满京味文化的地点。早在《中庸》当中呢，我们就有相关的这个记载：“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至中和，天地未焉，万物欲焉。”什么意思呢？我们只要找到中的这种位置，达到和的这种状态，那天地万物自然运行。我想对于正定古城也好，对于我们北京城也好，对于任何一个有这样的一个中央轴线的我们的文化名城来讲，其实我们背后更重要的去寻找到它其中所蕴藏的这种中和思想。
2: 以中立城，以和育人，让城市在对称均衡中实现功能和文化的和谐共生，
0: 就成为了有实处。我少说了一句，不好意思，请镜头多拍展品。就我不好看啊，
3: 我要开始冒汗了。
0: 没有，
3: 大声一下语文老师。
4: 专注于人，专精于药，敖冬牌安神补脑液，吉林敖冬。
5: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6: 健康之路栏目由润多姿五虎神浆复合果实原浆特约播出。
7: 爸，喝点这个。
8: AI 精算配比，天然五虎神浆复合果实原浆，让一切美好自然发生。
9: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助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卫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丰人，家岁盈仓，慈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0: 应该的，
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2: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3: 行行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4: 应该的，
1: 是朴素的诚信。
5: 这个怎么了？
6: 这样吧，我画给您。
1: 是用心的服务。
7: 太感谢你了，
6: 应该的。
8: 好了好了，给我们客人慢慢聊好不好？
6: 这不就解决了吗？
1: 是秉持的公心。
9: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6: 不麻烦，应该的。
10: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考
11: 察。
12: 没什么事儿。
13: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都你带干嘛？
14: 干嘛？
15: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6: 应该的，
16: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7: 隔夜油渍必须手搓，
18: 不用就用新汰渍，新一代汰渍免搓粉，微米级密泡，无需手搓，隔夜丸子惊喜就行。哇，
19: 是真的！
18: 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1: 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从和平共处到互相残杀，貌似侵犯，实际上是互利互惠，动物间的奇妙关系简直令人目瞪口呆。自然传奇马上播出。

0: 自然传奇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1: 在斯里兰卡，两种差异极大的物种演化出了一种非同寻常的关系。灰叶猴，以及斑鹿。由于花豹是他们的共同敌人，所以灰叶猴和斑鹿要联合起来。灰叶猴和斑鹿在森林里安排了许多哨兵，这些哨兵有的在地面，有的在高高的树枝上。之所以这样布阵，是因为花豹可能在任何地方发动攻击。这种简单而有效的警报系统可以在危险到来的第一时间及时发出警报。哦，花豹来了。于是灰叶猴和斑鹿纷纷把警报传送到各个角落。

而花豹也只能无可奈何地看着猎物迅速撤离，无影无踪。这是尼罗河，这里是尼罗鳄的家园。雌鳄们好不容易可以歇歇了，

然而这一举动让那些鳄鱼蛋暴露在危险之中。危险来自巨蜥。当雌鳄在水里凉快的时候，巨蜥发起了进攻。结果却出乎意料，一只水蚀鲸企图赶跑身形庞大的巨蜥，目的是为了保护自己的蛋。这只勇敢的鸟儿发出的疯狂叫声引起了鳄鱼的注意，于是援军赶了过来。饥肠辘辘的巨蜥被鳄鱼追赶，四处逃窜，只好到别处找吃的了。吃掉水蚀鲸对鳄鱼来说易如反掌，不过由于这种鸟儿有高空巡逻的本领，能及时报警，因此鳄鱼对它的回报是保护水蚀鲸的蛋不被它们共同的敌人吃掉。危机解除，这条河流重新归于平静。水蚀鲸和鳄鱼和平共处，至少目前是这样的。在珊瑚礁的外面，在海洋深处，也存在着一种互利互惠的关系。在这里，凶猛的鳐鱼在水中舒展身体，优雅地游来游去。

当鳐鱼停在珊瑚礁某处时，他们会示意新月锦鱼开始干活。新月锦鱼又被称为鱼类的清洁工，它能清除鳐鱼身上的各种寄生虫、藻类及死皮，使鳐鱼保持健康。而新月锦鱼也能从这份清洁工作中获得极大的满足。这些新月锦鱼一点儿都不害怕鳐鱼，因为鳐鱼认为新月锦鱼带来的好处比起他们的索取更划算。况且被新月锦鱼吃掉的那些清洁快餐不过是鳐鱼废弃的垃圾。鳐鱼对新月锦鱼提供的清洁服务感到满意后，便优雅地摆动身体，越游越远，消失不见了。与此同时，在非洲，太阳正无情地烘烤着大地。乌干达国家公园的油猪正在与炎热进行着顽强的抗争。此地的烂泥能使它们的皮肤湿润凉爽，又能在身上形成一道防护层，阻挡令人讨厌的牛虻以及其他昆虫的叮咬。在不远处，成群结队的蟒从温暖的巢穴里跑了出来。蟒的身上有着与众不同的皮毛和斑纹，在它们的栖息地还生活着几十种其他动物。这些社会性动物在白天的大部分时间里会吱吱叫着，互相交流，并一起养育后代。好动的习性让蟒经常感到饥肠辘辘。烈日炎炎，烂泥塘干涸了，油猪只好

一群蟒来了。在大多数情况下，疣猪是食草动物，而蟒的大部分时间却是在搜寻和挖掘昆虫。与体型更大的疣猪相比，蟒的身体显得小巧玲珑，然而蟒的能耐却不容小觑。蟒小心谨慎地靠近疣猪，试探着用爪子捕捉疣猪身上的寄生虫。疣猪身上的某些部位，即使是身手不凡的蟒也很难够到。好在疣猪很配合，乐于帮忙。疣猪的热情让蟒受到鼓励，于是他们便继续在疣猪身上搜寻寄生虫，这让疣猪们享受到了一次免费的全身大扫除。蟒非常卖力地干活，在疣猪身上清除寄生虫，肯定胜过在骄阳下面挖虫子吃。

动物之间这种互利共生的清洁行为广泛地出现在海洋、陆地以及空中。在非洲的稀树草原，长颈鹿因其长长的脖子特别显眼。成群的牛虻和别的昆虫在周围飞来飞去，这种情形令长颈鹿很烦躁。长颈鹿通过在树枝间摩擦的办法来清除身上诸如虱子和蜱虫之类特别顽固的寄生虫。牛椋鸟或许能够帮助长颈鹿减轻烦恼，让它的身体保持清洁和健康。一群小鸟落到长颈鹿和别的动物身上，啄食各种寄生虫。但这种关系并不像表面上看起来这么简单。牛椋鸟往往会啄开一道道较深的伤口，把找到的寄生虫连同渗出来的鲜血一起吞掉。到最后，长颈鹿疼痛难忍，企图抖落这些鸟，但却收效甚微。

作为人类，我们不能没有家畜。对于南苏丹的丁卡人来说，要想生存就得饲养牲畜。丁卡人带着他们的牲畜过着一种半游牧的生活，每隔十年左右，他们就得重新建立临时居住地。在这些临时村子的上空会

升起袅袅炊烟。丁卡人会用晒干的牲畜粪便生活，所产生的浓烟有助于把成群的苍蝇赶走。牲畜的气味会招来许多昆虫，这些昆虫不但招人讨厌，还可能传播疾病。不过燃烧所产生的浓烟能保护牲畜，反过来，牲畜既能为丁卡人提供食物，又可以作为一种重要的货物进行交易。

于是，人和动物都能从这种自古以来的互利关系中得到好处。火在自然界中还有着其他重要的作用。火有助于更新动物的栖息地，能把死去的老树烧掉，使浓密的草木变得稀疏。燃烧所产生的灰烬则让土壤变得更加肥沃。不过，大火给森林居民也带来了重大的安全隐患，尤其是跑得慢的动物特别危险，弄不好就会葬身火海。穴居的陆龟会钻进四通八达、长度大概12米的地洞里。由于这种地洞有多个进出口，陆龟能很快藏身在安全的范围内。这种地洞的深度可达3米左右，因而无论外面的世界是否烈火熊熊，洞穴都是一处凉快的避难所。大火没有出现任何熄灭的迹象，其他动物也纷纷躲进陆龟的地洞，一个临时的避难所。灾难来临时，任何避难所都是大家共享，不分你我。休战虽说是暂时的，但在大火熄灭之前，动物们保持忍耐，还不至于大动干戈。

对于死里逃生的动物们来说，生活仍将继续，只是大家各奔东西而已。共享同一个住所的行为也出现在巴西的亚马逊雨林中。居民之一便是捕鸟蛛。成年捕鸟蛛在它的地下洞穴里守护着小蜘蛛。此时，一只斑点蛙盯上了捕鸟蛛。

妈也发现了这只斑点蛙。蜘蛛和斑点蛙互相观望着，实际上他们都有求于对方。当蜘蛛妈妈外出猎食时，斑点蛙便会保护这个洞穴，免得蚂蚁吞食蜘蛛的卵和小蜘蛛。

0: 当这种令人生畏的捕鸟蛛处于幼年时，它们得仰仗其他动物的守护才能活下来。对于一些蝴蝶来说，它们的存在则要归功于那些酒红色的花朵。吸取植物的花蜜，并在叶子上交尾，然后再在花苞中小心翼翼地产下蝶卵。小小的毛虫一旦从卵中破壳而出，就会躲进花朵里面。这些小毛虫不但以花为食，甚至它的身体还会变得跟花的颜色非常接近。3周之后，这些毛虫就会对这些花朵失去胃口，准备进入下一阶段。勇敢的一跃，结果掉进了一个未知的世界，而且还是一个令人吃惊的世界。这只毛虫掉到了柔软的苔藓上。周火蚁最先发现了这个不速之客，于是赶忙过来查看。火蚁把小毛虫抬起来拖走，这是要把它消灭掉吗？其实不是，这只毛虫释放出的化学信号使蚂蚁误以为毛虫是它们的后代。一旦蚂蚁把毛虫拖进自己的育儿室里，毛虫便会以蚂蚁的蛹为食，直到化茧成蝶。第二年春天，一只完全成型的蝴蝶脱茧而出，下一个循环周而复始。从隐形的攻击到热心的帮忙，自然界的生物相依相伴，互为对手，彼此成全。自然传奇正在播出。
1: 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2: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物种之间的互动并不罕见。一个更加生动的故事正在海床上发生。珊瑚礁是海洋生物的竞技场，而小丑鱼则是主要演员，它们与海葵形成完美的共生关系。小丑鱼身上的一层粘液能保护它们不受海葵毒触手的伤害，不过猎食者可就没那么幸运了，他们不得不远离以海葵为家的小丑鱼，以免受到海葵的伤害。为了回馈海葵的保护，小丑鱼会让海葵的毒触手保持清洁，并为海葵提供富含氧气的海水。小丑鱼把卵产在海葵附近的保护区内，海水中的氧气有助于这些卵的孵化。大约一周之后，小丑鱼的后代便会孵化出来并融入大海。完全长大的小丑鱼会游回海葵的怀抱里，放心地安家落户。由于珊瑚礁有众多的藏身之处和丰富的营养来源，在珊瑚礁里生存是比较容易的， 但要想在荒凉的海底活下去，则是一件非常具有挑战的事情。一条虾虎鱼把守着一个入口，入口是由一只小小的手枪虾挖出的，四通八达。这种虾虽然善于挖洞，但却不太会游泳，视力也很差。手枪虾能把从洞里挖出来的沙土搬到洞外，但这得依靠虾虎鱼望风把门，及时预警。虾虎鱼不慌不忙地摆动尾巴，表示平安无事。虾虎鱼得到的回报是手枪虾默许它住进自己的洞穴里，避免遭到猎食者的追杀。为了生存，其他海底生物就只好另寻安身之处了。这条章鱼显示出自己对废弃物进行升级改造的才华，它把一个被人丢弃的椰子壳加以充分利用。这个椰子壳能提供一个安全灵活的栖身之所，而且还可以随身携带。索诺兰沙漠是一个几乎无法栖居的地方，气候炎热干燥。视野所及是一望无际的黄沙和低矮的灌木，但这里却是仙人掌以及众多鸟类的家园。吉拉啄木鸟会在巨人柱仙人掌那柔软的肉里啄出一个洞，作为自己的巢穴。啄出的洞并不会对仙人掌这种植物造成伤害，实际上仙人掌反而能从生活在其中的鸟儿那里得到好处，因为这些鸟儿会帮助仙人掌清除各种有害昆虫，避免对它们造成伤害。巨人柱仙人掌可以长到大概20米那么高，这像是专门为吉拉啄木鸟建造的一座高楼大厦。尽管啄木鸟每年都会在仙人掌上挖出新的窝，但那些旧巢并不会长期空置，因为这些旧巢会成为猫头鹰的最佳的巢穴。巢穴洞口虽然粗糙，但内室却很宽大。由于远离地面，而且有仙人掌锋利的尖刺作为保护，这些旧巢变成了猫头鹰养儿育女的最佳场所。猫头鹰有赖于仙人掌所提供的安全保障。猫头鹰的父母每天晚上都把孩子独自留在窝里，然后飞到很远的地方，并花上好几个小时捕捉各种昆虫，回来喂饱嗷嗷待哺的幼鸟。

巴西的原始森林也是一个有着各种共生关系的动植物园。这些树木会招来成千上万只极具攻击性的阿兹特克蚁，不过这种在树上和树洞里做窝的蚂蚁，其真实身份恰恰是这些树的保镖。冲啊！卷尾猴根本想不到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他已经被这些可怕的蚂蚁攻击得毫无还手之力。这只不幸的猴子竭力想把身上讨厌的蚂蚁弄掉，他的伙伴爱莫能助，只能在安全距离傻傻地看着。

可能是蚂蚁军团没有和这个大家伙纠缠不休，卷尾猴终于侥幸逃脱了。在非洲，特殊关系的角色有时是颠倒的，在这里植物成了猎食者，而且成功率很高。捕虫树这种植物会分泌出一滴滴的汁液，这种汁液很粘稠，甚至能够粘住那些大个的凶猛的

不过捕虫术却无法消化它的猎物。于是一只昆虫过来帮忙了。刺蝽与捕虫树这种植物有着互利互惠的共生关系，刺蝽一生都生活在捕虫树上，并且能毫不费力地刺激这些黏糊糊的触须不停生长。刺蝽能够及时发现被捕虫树黏住的猎物，那些被黏住的昆虫虽然拼命挣扎，却无法逃脱。此时，刺蝽便会反复试探猎物，看看它们是否已经筋疲力尽。与此同时，越来越多的刺蝽闻风而来。这种半翅目昆虫会用它们尖锐的口气把被粘住的苍蝇身上的血肉吸得干干净净。乍一看，在这种关系中，真正的猎手是捕虫树这种植物，它好像被不劳而获的刺蝽占了便宜。其实吃饱了的刺蝽所排出的粪便成了捕虫树茁壮生长的肥料。除了送命的苍蝇，捕虫树和刺蝽双方都得到了好处。在欣欣向荣的田野里，南瓜类植物和给南瓜授粉的南瓜蜂同样形成了一种互利互助的关系。南瓜蜂是一种独来独往的昆虫，跟其他蜂类不同，它们并不是成群结队的生活。相反，它们每天晚上栖息在不同的南瓜叶子上，这种情形有助于给南瓜花授粉。南瓜蜂只是许多野蜂中的一种，正是这些野蜂才让田野里生长的各种植物得以授粉。这些独来独往的野蜂一旦找到配偶，只需几秒钟的功夫便可完成传宗接代的任务。实际上，大部分南瓜蜂都是围绕着一方不大的空间生息繁衍。辛苦工作了一天之后，巴掌大的南瓜叶就是野蜂舒服自在的温床。在安第斯山脉，木本曼陀罗花四处怒放，它们正在等待一位极为特殊的客人——剑喙蜂鸟。剑喙蜂鸟的喙几乎跟它的身体一样长，这种完美的长喙能够帮助蜂鸟吸取喇叭形花朵里的花蜜。如果连喙一起算上的话，剑喙蜂鸟长大后最多能有22厘米左右。喙较短的蜂鸟则无缘于木本曼陀罗的花蜜了。大多数蜂鸟将不得不换个地方去找寻花蜜了。这只剑喙蜂鸟看出竞争对手早已无计可施，

安第斯山脉的另一种植物，香蕉百香果十分依赖剑喙蜂鸟过来给花授粉。这种植物生长在海拔1700米以上的地方，

蜂鸟在用长长的喙吸取花蜜的同时，羽毛也会沾上花粉，然后便会在无意间给其他的花进行授粉。在高高的安第斯山上，蜂鸟是重要的授粉者，其他的授粉者还包括蜜蜂和别的昆虫。

0: 从形影不离的伙伴到各怀心事的搭档，看似你争我抢，其实是互救互助。自然传奇正在播出。
1: 大家好，我是桑尔娜。我从小呀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 GB19644-2024， 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鲜牧优奶源100%纯生羊乳，不含乳清粉，不含淀粉。鲜牧优羊奶粉专为中老年人研发，这钙含量啊高达1200毫克，硒含量高达28微克，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3种小分子肽，这个呀更好吸收。鲜牧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80-6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
2: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3: 早知道羊奶粉好，就怕自己喝不惯，没想到啊，这鲜牧优喝一口就爱上它了。还有小分子肽，好吸收，营养好，口感柔滑，有很新鲜的奶香，还没有膻味，特别好喝。
4: 我和老伴儿啊，每天早餐呢、都会冲一杯鲜牧优，里面含了3种肽、5种矿物质、6种维生素，钙含量还那么高，对我们这个年纪啊，营养有保障。
5: 早上一杯营养好，晚上一杯更舒服。
1: 羊奶粉认准鲜牧优，从艺36年，我不会拿自己的口碑开玩笑。鲜牧优羊奶粉
6: 我推荐，您放心，
1: 快打电话吧，400-180-6999，现在是厂家直销，没有中间环节，还有更多优惠呢。
0: 有一种植物叫巴西坚果树，生长在巴西茂密的森林中，这种树可以长到55米左右，它的硬壳坚果成熟时重量大概有2000克。即便从高高的树上掉下来，硬壳依然完好无损。要打开这个硬壳几乎是不可能的，但当地特有的一种动物刺豚鼠有办法。这种啮齿类动物的腿很长，通常游荡于稀树草原和森林中。尽管刺豚鼠牙齿尖锐，颌部有力，但要打开这种坚韧的巴西坚果却得有十足的耐心。到了最后，坚果的硬壳终于被打开了，并且露出了里面的果仁。每个坚果里面大概有10到25粒果仁，刺豚鼠直接吃掉其中的一部分，然后把其余的果仁埋进地下储藏室。有时候，刺豚鼠会忘记存放的地点，于是埋起来的这些种子便会生根发芽，长成新的巴。

正是这些辛勤劳动的啮齿类动物以这种特殊的方式才使巴西雨林得以保存下来，同时也保障了巴西坚果树的可持续生长。非洲的纳米布沙漠既没有雨水也没有森林，然而植物却生长茂盛，这多亏了不为人知的多处地下水源。具有超长气味感知力的一群动物下决心要找到这些水源，这些动物便是大象。这些灰色的庞然大物在附近的一些岩石地带细心地观察着，寻找着。一群群大象接力赛一样地穿过水坑，留下足迹。它们甚至能闻到地表下面极其微弱的水汽。这头大象终于找到了深藏于地下一米左右的宝贵水源，它现在要做的就是把水从地下挖出来，并等待浑浊的地下水变得清澈一些，清甜的地下水就要出来了。

大象们留下的并非只有水而已，他们还留下了自己的粪便，这些粪便含有许多尚未消化的物质，这些物质可以供其他动物免费享用。纳米布沙漠的动物们要感谢大象，为大家提供了丰富多样又不需要争夺的食物和水。

在瑞士和法国边界地区出现了异常状况。在山地森林间的草场上，一场动物入侵即将发生。一只刚完成交配的蚁后正在寻找一个新家，它非常清楚地知道目标在哪里。蚁后走了很长的一段路，最后来到一块石头下方的蚁穴附近。蚁后在这里游荡，偶尔会碰见形单影只的蚂蚁。在数次短暂的相遇中，蚁后尽可能地避免与对方发生冲突，它在悄悄收集敌方蚂蚁的气味。过了几天，蚁后终于直接走进了这个蚂蚁窝。蚂蚁窝的洞口没有兵蚁把守，这可

是发起攻击的最佳时刻。体型大得多的蚁后强闯进去，途中遇到一些体型较小的蚂蚁。这些蚂蚁很快对这个不速之客发起攻击。越来越多的蚂蚁参与了驱逐外来蚁后的战斗，毫不留情地攻击蚁后的身体。就在蚁后即将失败的时候，这场大战却令人吃惊地戛然而止。一只公蚁开始给这只入侵的蚁后喂食，从而让这场激战悄无声息地停止了。原来，这只蚁后破译了这个蚁穴的气味，分泌出蚁后特有的信息素，从现在这一刻起，它在功能上完全支配了这个蚁穴。它将成为名副其实的新蚁后。

0: 澳大利亚是一片极端的土地，从荒芜的沙漠到丰饶的雨林，蛇神出鬼没，诡计多端。在这个多元的大陆，蛇是如何生存的？
1: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707-55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2: 你好，大自然。
3: 你好，伙伴。
4: 你好，银河。
5: 你好，梦想。
6: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707-55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0: 在卢旺达的纽恩威国家公园边缘地带，草地绵延不绝，肥沃的土地吸引着农民进行劳作，茂密的树林也招来许多游猴。一只红尾猴似乎已经混进了游猴群里。这两种灵长类动物常常共享领地，而不会互相妨碍。但公园的管理者认为，在这种情形下，红尾猴不仅仅是一位客人，或许他已经成为游猴族群的首领了。

从树顶高处，这些猴子可以观察到这个国家公园四周众多的茶园。这些猴子的下一次远征不仅需要非同寻常的勇气，还必须具备足够的智慧。带头行动的就是那只红尾猴。他带领的游猴大军紧随其后，进入到一个陌生的地区。

他们来此可不是为了品茶，他们的真正目标是茶园外的桉树林。他们一到那里，立刻快闪，转眼消失在树枝之间。这些游猴在红尾猴的带领下，终于发现了一处新的进食地点。

是墨西哥西海岸地区的马格达林纳海湾。每年冬天，雌灰鲸便会成群来到这里产崽。令人不解的是，这些海洋动物一直在积极寻求人类的陪伴，他们希望人们抚摸它们。科学家也不太清楚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这种年度盛世始于20世纪的70年代，每一年越来越多的雌鲸会游进船边，有时候还会带着他们的幼崽一起游过来。

人和鲸会在极短的时间里互相靠得很近很近。片刻之后，人和鲸分开，分道扬镳。在朝鲜的边远地区，苍鹰与它的饲养者之间既相互信赖，又各自独立。苍鹰和它的主人一起度过了许多美妙的难忘时光，二者都有各自独立的空间和生活。非常重要的一点在于，苍鹰的一生中只有部分时间是与主人生活在一起的。苍鹰的主人从鸟儿飞出的状态就知道它是否还会飞回来。苍鹰永远保持它桀骜不驯的野性。

人和鹰都在相处的时光中学到了很多，最后各奔东西。也许我们也终将明白，大自然中生物之间的关系就是如此特殊而神秘。南极，地球最后的净土，这里封存着全球70%的淡水资源。从探险家们的竞相角逐，到中国科学家的冰原科考，随着生态环境持续恶化，人类应如何与南极和谐共处？中国又展现出怎样的大国担当？百家讲坛特别呈现《南极2万里》，敬请关注。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707-55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无家运营 CCTV 十科教及 CCTV 十七农业农村全频道广告资源，打通传播边界，成就时代强音。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707-55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2: 隔夜油渍必须手搓，
3: 不用。就用新汰渍，新一代汰渍免搓粉，微米级密泡，无需手搓，隔夜丸子即洗就行。哇，
2: 是真的！
3: 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4: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

0: 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2: 你想看世界的心，是否期待探索欧洲？欧洲壮阔，欧洲也浪漫。随维星游轮漫游名城小镇，打开探索欧洲的另一种可能。有维星伴行，你的旅程里外都是好风景。你念的老味道，想尝的鲜，一应俱全，只管去探索，去感受。
3: 欢迎回家。
2: 玩累了就回家。
4: 在欧洲住了30多年，还是感到不虚此行。
2: 与维京一起扬帆起航，悠游欧洲。
5: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6: 有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5: 这不可能，
6: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0: 蟹黄与龙筋搭配，会碰撞出怎样的美味？
1: 它滋溜一下就进口了，非常滑。
2: 红姐眼睛已经放光了。
0: 近半米长的鱼鳔会被冒名人做出什么样的美味？
2: 啊，好大一条啊！
0: 一条黄河鲤鱼有多少种经典吃法？味道调查员带您一起品味特色鱼肉菜肴。
3: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0: 味道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1: 在中国，江河湖海中的可食用鱼类不计其数，有的肥，有的瘦，有的细嫩，有的紧实，有的多骨，有的少刺。为了使各种鱼类食材各尽所能，喜欢食鲜的中国人总是对烹鱼充满着无限热情。清蒸、红烧、醋溜，这些或繁或简的烹制方法，让全国各地的鱼肉菜肴匠心独具，别有风味。被称为黑色黄金的食材有何神秘之处？
2: 这真的是一道一道都很仔细。
1: 蟹黄与一种罕见的食材搭配，能够碰撞出什么样的绝美滋味？
2: 这龙筋取出来有什么用呢？
3: 做菜啊。
2: 这能做菜吗？
1: 只有过年时才舍得吃的美味，食材到底特别在哪儿？
2: 一二三，哦，
4: 很重啊，有二十斤
2: 呢。太重了，跟我差不多高了，这条鱼。啊，好大一条啊，我得给它环抱起来。
1: 金鳞赤尾的黄河鲤鱼在豫菜的餐桌上为何拥有如此重要的地位？

0: 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鲜母优奶源100%纯生羊乳，
1: 不含乳清粉，不含淀粉。
0: 鲜母优羊奶粉专为中老年人研发，这钙含量啊高达1200毫克，硒含量高达28微克，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3种小分子肽，
1: 这个呀
0: 更好吸收。鲜母优羊奶粉，
1: 我推荐您放心。
0: 快打电话吧，400-180-6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母优羊奶粉，更高品质。
2: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3: 早知道羊奶粉好，就怕自己喝不惯。没想到啊，这鲜母优喝一口就爱上它了。还有小分子肽，好吸收，营养好，口感柔滑，有很新鲜的奶香，还没有膻味儿，特别好喝。
4: 我和老伴儿啊，每天早餐呢、都会冲一杯鲜母优，里面含了3种肽、5种矿物质、6种维生素，钙含量还那么高，对我们这个年纪啊，营养有保障。
5: 早上一杯营养好，晚上一杯更舒服。
0: 羊奶粉认准鲜母优，从艺36年，我不会拿自己的口碑开玩笑。鲜母优羊奶粉，
1: 我推荐您放心。
0: 快打电话吧，400-180-6999，现在是厂家直销，没有中间环节，还有更多优惠呢。
6: 在千岛湖的碧波千顷中，有一种独特的美食，它的大名流传于街头巷尾，被众人谈论评说，但对于它，人们往往是只闻其名，未谋其面，是一种传奇般的存在。
7: 今天呢，我们就来到千岛湖的鱼博物馆，大家参观一下。看到了非常多鱼，还有很多鱼标本，那我们接下来的调查任务呢，就跟这种鱼有关系。
8: 这边就是我们孵化的场所了。
9: 咱们现在要去干什么呀？
10: 我们现在去看一下干孵化的小鱼。
6: 张少峰，鲟鱼养殖基地技术人员，在见识这次味道调查的神秘美食之前，我们要跟他一起去认识一下这种鱼。
10: 这里就是我们的孵化场所，也是国家级的良种场。哇，这是4个月的鱼苗。
9: 4个月的鱼苗，
10: 杂交型。
9: 我怕它咬我，因为它看起来很凶，有点像鲨鱼的样子。
10: 但是它没有牙齿。
9: 哦，它没有牙齿。
10: 对，这个鱼是我们自己进行人工培育的，14群的副本和达斯黄的母本。然后这个鱼呢，继承两种循环鱼的优点，就长得大，长得快。
6: 阿峰告诉我们，挑选出来的雌鱼会被精心照料，用来制作被称为黑色黄金的鱼子酱。一条雌鱼一般要养殖7年左右才能产卵，成熟的鲟鱼体重15%都是由鱼卵组成的。近年来，千岛湖鲟鱼养殖业蓬勃发展，鱼子酱的产业规模已经占领全球1/3的市场，成为全球最大的鱼子酱生产基地之一。
9: 那我们现在要开始把鱼抬起来了，看看这条大鱼，要3个人才能弄起来。
10: 3个人还不一定。抱起来了。
9: 在下面，其实
10: 它
9: 还是很有活力的。
10: 是的。
6: 这条比味道调查员还大的鲟鱼被放到管道后，控制室就会打开冲水阀门，直接把鱼冲到生产车间，开始鱼子酱的制作。
9: 这里的温度也非常低。
10: 是的，要保持在16度以下。
6: 制作鱼子酱的工艺古老而精致，需要在低温环境下15分钟之内完成16道工序。 鱼卵取出之后要进行冰水清洗，将多余的杂质冲洗掉以后

0: 进入加工车间进行搓卵。
1: 做这个的话也是一个技术，因为它需要的是你手上的力道，
2: 按下去会破。
1: 对，你用力的按它肯定会破的。
0: 搓好的鱼卵需要再次用冰水进行冲洗，之后再进行人工拣选，将破卵等杂质细挑出来，最大程度地保证鱼子酱的品质。
1: 现在就可以尝一下这个鱼卵，因为它已经清洗干净了。
2: 那个香味是慢慢渗出来的。
1: 它这个的话跟我们腌制好的是
2: 不一样，
1: 完全两种风味，
2: 这种风味会更加清新一点。
1: 对，
0: 精心挑选之后的鱼卵要进行称重，并且要根据相应的比例加盐搅拌，腌制好的鱼子酱要装在固定规格的罐子中储存。
1: 那现在就是我们的最后一个步骤了，就是排水。因为如果水多的话，它制作出来的鱼子酱就跟粥一样，就品质极差。多余的水分排除掉以后呢，它就会晶莹饱满。
0: 将鱼子酱放在壶口，以人体的温度温化片刻，可以增加鱼子酱馥郁的口感，也最大限度地保留了鱼子酱本身的鲜美滋味。
1: 除了鱼子酱以外，最有价值的就是这条鱼的筋。我们土话里面叫它寻龙鱼，寻龙鱼，因为它可能像龙鱼，然后它的筋的话，我们叫龙筋。
0: 这种被称为龙筋的东西，可以作为食材，成就另一番美味。品相优秀的龙筋，要从7年以上、体重超过100千克的寻龙鱼体内取出，一条龙筋的直径要超过3厘米。
2: 那我们今天是要做什么呀？用这个龙筋
1: 做一道蟹黄威龙筋，
2: 两样极致的东西搭配在一起。你为什么要把它剪开呢？
1: 是这样的，这个龙筋它边上啊包裹的全部都是胶原蛋白嘛，但中间呢这个是骨髓，骨髓的话不管你煮多久它都不会烂。
2: 所以就是我们要把里面的这个骨髓取出来。
1: 是的。
0: 将处理好的龙筋放入蒸箱中蒸1.5小时，高温作用下龙筋逐渐软化，此时将蟹黄取出备用，将蟹壳放在锅中，加入料酒煸出香味。
1: 以前做好的排骨汤熬成蟹汁熬出来。
0: 将蟹黄煸出香味之后，加入黄酒，再将调好的汤汁倒入锅中，此时我们的主角龙筋也已经蒸好。
2: 这就是蒸了1.5小时的龙筋，现在感觉有点像蹄筋一样，然后更加透明了。
0: 将龙筋放入锅内，小火煨10分钟左右，光滑的龙筋随着沸腾的筋汤上下翻腾，香味四溢。
2: 它滋溜一下就进口了，非常滑，很细腻。
0: 蟹汁浓郁鲜香，鲟鱼龙筋黄亮润滑，口味复合，层次分明。先是蟹黄的香味溢满口腔，随着时间的推移，一股鲜甜渐渐涌起，回味无穷。
3: 观众朋友们，我现在是在广东茂名博鹤镇的海边，听说这里有一道菜叫金意满堂，即使是生活在这儿的人，也只有在过年的时候才舍得吃它。那究竟是一道什么样的美味呢？跟我一块儿去见识一下吧。
0: 迂回狭长，自古便占渔业之力，拥有天时地利的博鹤镇，不仅是靠海吃海的人们赖以生存的家园，也是游客体验打鱼赶海的旅游圣地。据说博鹤镇将要举办一场以展现渔民生活新风貌为主题的厨娘大赛，60多岁的红姐打算做一道极具挑战的金玉满堂。
3: 红姐啊，咱们现在就是找一些食材是吧？赶海。哦，好的好，我跟着你们一块儿好吗？
4: 好
3: 吗？
4: 好的
3: 好的，我们
4: 来吧，
3: 我们一起的，走吧，
4: 快来吧。
5: 海鲜见过没有？
6: 这长得好奇怪。
7: 美嘴仔。

0: 好那么多啊。
1: 筐筐贝类只能作为配菜，并不是金玉满堂的食材。可红姐并不担心，她说明天赶早去个地方，一定能有所收获。
2: 现在是凌晨5点钟，但是我觉得这里热闹的就像晚上5点钟一样，空气中弥漫的都是鱼的味道，好重啊！哎呦，
0: 哎，多少东西
2: 抱不动它。
1: 博鹤渔港是国家级的中心渔港，在这全长980米的码头岸线上，每日清晨，渔货买卖、渔船补给、货物装卸运输等事项有条不紊、繁忙运转。港口一年的海洋捕捞总产量大约1.4亿千克。从小在这里长大的红姐，可以算得上是这里的老江湖了。然而，想要找到心仪的食材，也并不是那么容易。对极其看重品质的她来说，如果没有最好的食材，自己宁愿放弃参加比赛。就在一筹莫展之际，一通电话带来了久违的好消息。
3: 7点到我表弟那渔船那里，他说他船现在回来了。
1: 让红姐中意的食材终于有了眉目，到底是什么特别的海鲜呢？摆渡船行驶20多分钟，我们到达了刚刚返回港口的渔船。红姐心心念念的宝贝也终于露面了。
2: 我们要这条哦，它比我还高吧？还是这儿？还是这儿？
4: 两边手来这里，
2: 两边手。
3: 哎，你那么高啊？
2: 跟我差不多高了。这条鱼，这是今天的主角是吗？
1: 海鳗在博鹤港并不算罕见食材，可这么大的海鳗却极少见。但红姐告诉我们，海鳗肉并不是金玉满堂食材的主角。
3: 不要弄泡，弄泡就是晒干了，不值钱了。慢慢
2: 往外扯就可以了，是吗？
3: 哎呦，太美了！
2: 出来了，出来了！
3: 这个鱼鳔，
2: 鱼鳔好完整，好大。红姐眼睛已经放光了，看见没有？
3: 开心。
1: 海鳗鱼鳔自古便是宝，眼前这鱼鳔近半米长。论价格，每斤能卖到4000多元，绝对是百里挑一的宝贝。这让红姐兴奋不已。备受期待的金玉满堂究竟是什么样的一道菜呢？
2: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现在呢，我也化身为博鹤厨娘，将要作为红姐他们这组的帮手，为大家带来一道
5: 金玉满堂。
1: 所谓金玉满堂，有金有玉，金就是鱼鳔，要用复杂的工序达成黄金般的颜色与口感。新鲜获取的鱼鳔，先在日光下晾干、吹胀，切成小段。
2: 哎，剪不断啊！我这样行吗？它就有点像那种 PVC 管，这个太厚了。
6: 是，太厚它就上等
2: 的。现在盐能听到有啪嗒啪嗒的响声。哎，你看，已经开始发生变化了。
1: 滚烫粗盐中将鱼鳔炒至金黄色，而后放入冷水中浸泡3小时。白酒加姜末去腥，冷水中的鱼鳔逐渐松软膨胀，形似海绵，软糯与筋道的口感在此时达成完美统一。捞出挤干水分，切断备用。这时到了玉的部分，就是鲜虾滑灌入鱼鳔中。
3: 还有一个吉利呢，就是它金玉满堂呢，好像一串串金银一样，是吗？
2: 没错。然后它蒸熟了可能更好看。
1: 一幢幢满载金玉的圆形粮仓摆盘完成，静待蒸熟。其他选手也早已使出浑身解数，熟练运用各种烹调方法，并将美食进行别出心裁的摆盘。看来各组厨娘都已然胜券在握。
5: 腊梅花年锦，耶！
1: 出锅后将营养鲜嫩的蟹肉酱浇到蒸好的黄金白玉之上，

0: 玉满堂终于制作完成，
1: 祝大家耶，好香啊！
0: 蟹肉的甜嫩，虾滑的爽弹，再加上鱼鳔的韧劲儿，完美融合在一起，鲜而不腻，唇齿留香，让人难以忘怀。
2: 接下来是第五组的金玉满堂，是我们本地最有特色的一道菜。
0: 金玉满堂最终还是征服了评委，从众多美食中脱颖而出，获得了第三名的好成绩。对红姐来说，成绩只是一时的，对美食和生活的热情才是最重要的。
3: 这个黄河鲤鱼啊，像梭子一样
1: 啊，像梭子一样。
3: 对，
4: 我是国艺，我感觉到我作为一个河南人，一个厨师，把鱼菜发扬光大，是我的一个梦想，也是我的责任。
0: 从厨30多年的郭毅深耕豫菜领域，获得过无数赞誉。为了追寻好的食材，20多年前郭毅从家乡周口来到济源，专门研究烹制黄河鲤鱼菜品。那么今天郭大厨又能带我们领略到怎样的黄河鲤鱼风味呢？

0: 大家好，我叫张文举，这是我师父。
1: 大家好，我是郭毅，这是我师父。
2: 大家好，我是陈锦畅。
3: 原来你们三位是师徒三代人啊。
2: 对，
3: 那我们今天可太难得了，要吃到师徒三代人为我们烹饪的菜肴。准备好了吗？大家
2: 准备好了？
3: 那我们黄河上的鲤鱼宴马上开始。您二位今天给我们准备的是什么菜啊？
1: 今天做一个糖醋软溜黄河鲤鱼背面，这也是一个传统豫菜。
4: 糖醋软溜黄河鲤鱼背面，河南人习惯称之为鲤鱼背面，由糖醋软溜鲤鱼和背面组合而成，可谓豫菜中的经典。
1: 第一步先炒糖筛，
5: 加水，
1: 加水少一点，这个水是主要是融化糖的，
5: 就开始慢慢熬了。
1: 对，慢慢熬，这个熬把那个水分蒸发掉。嗯，
3: 把水分蒸发掉，然后慢慢的会变色哈。
1: 对，是。嗯，熬到第一步是挂霜。
3: 第一步是挂霜。
1: 对，第二步是拔丝。
3: 拔丝啊、哎
1: 哦。第三步都是糖筛，这都到挂霜了，看吗？嗯，
3: 怎么判断它挂霜起泡了吗？
1: 哎，起泡了。
3: 起泡就是挂霜那个。
1: 对，哎，
4: 众所周知，炒糖色是很多糖醋菜品中尤为关键的一步，这是对厨师火候掌控能力的直接考验。整个过程需要不断的搅拌，一刻不能停歇，防止糖色粘锅。最终上色的过程中，多一秒糖色会发苦，少一秒颜色则不到位。
1: 可以了，
3: 可以了是吧？好，那咱们下一步是
1: 炸鱼
3: 啊，下面就开始直接炸了。
1: 对。
3: 您拎起来我才发现，就是为什么您刚才杀鱼的时候不从肚子正中间剖开呢？是给它哎偏了一个，然后它两个鱼鳍就在一起了。
1: 因为这个鱼放的时候，因为客人对客人的时候是这样看、
3: 哦、
1: 这是像整条是个美观、
3: 哦、
1: 还有啥对客人是个尊重
3: 啊、
1: 哦、有好多上鱼都这样上，不能这样上
3: 啊、哦、这样
1: 上的时候是不好看，
3: 是不好看。
1: 对，
3: 也就是说这样子翻过来上鱼的时候，它是看着像一整条。
1: 对，
3: 那这个黄河鲤鱼我们知道其实很多城市都有
1: 啊、
3: 你为什么最后在济源这个地方留下了？
1: 我家不是济源的，咱为啥来到济源呢？
3: 嗯，
1: 为了是有好食材，我喜欢做鱼，这边是清水鲤鱼，直接捞过来就可以做了，但是别的地方的黄河鲤鱼它要屠杀的。
4: 济源的黄河流域因为泥沙的沉积，水质变清，河道变宽，使得该流域的黄河鲤鱼泥沙含量少，活动范围大，造就了济源黄河鲤鱼体型健硕、泥腥味少的特点。
3: 其实很多地方这个鱼炸好之后加上糖醋汁儿，这不就糖醋的吗？嗯，
1: 河南这个跟他们的做法不一样，咱这个是软溜的，
3: 嗯，
1: 不挂糊，这是

0: 软香。
1: 软溜是豫菜中一种常见的烹饪方式，将炒好的糖色与白醋、盐一同放入锅中，调配成汁，再将炸至八分熟的鲤鱼回锅，勾芡，与汤汁一同烹饪。出锅后，再将锅中的汤汁淋到鱼身上，此时糖醋软溜黄河鲤鱼已经完成。而接下来登场的便是徒弟张文举的拿手绝活背面。
2: 文举，你这太炫酷了啊！我能跟您学一学吗？
3: 可以呀、啊，上下抖动，
4: 上下抖动，
3: 对，慢一点啊，对，合的时候是这样的，给他一个力量啊，转圈啊。挺好挺好挺好，再来一次，
2: 再试一下。嗯，我使劲了，他没使劲。
4: 这个面怎么都粘到我手上了，你看
2: 我这两只手没拿着，它就能够通过这个粘度固定下来。
3: 这个面里边加了足够量的盐，
2: 嗯，
3: 还有一个碱。
2: 那这个它的软硬度啊，包括韧劲儿，的控制是通过盐和碱的比例。
3: 对呀、啊，盐是骨头，碱是筋。
1: 背面，又称龙须面，是组成鲤鱼背面的重要部分。将加入大量盐和碱的面团，反复上劲儿一个多小时，直至面的伸力和韧力都达到最大限度。
3: 这个能够拉到17后，也就是相当于2的17次方。
2: 二的二次方是四。
3: 131072根。
2: 131072根。
3: 对，你像这样这么长吧，也就是在2米左右。131072根乘以2米的话是26万多米、
2: 嗯，
3: 这个相当于我们珠穆朗玛峰高度的这个30倍。
2: 你看我手上这根是完全看不清楚的，看手上这根真的是比我的头发丝儿还细哦，你看这像头发一样，非常柔顺啊。
1: 抻好的面条根根细如发丝，遇水即溶，遇火即着，因此只能在5成热的油锅中油炸10秒钟左右，迅速捞出，简单修整之后盖在鲤鱼身上。
2: 陈老师今天准备的是什么菜啊？
5: 我今天给大家先做一道传统经典的红烧黄河大鲤鱼。
1: 作为中国烹饪大师，17岁就开始从厨的陈进长，60多年来一直钻研黄河鲤鱼的烹饪。
5: 切掉1/3烧出来的鱼比较美观一些，
2: 烧出来这个鱼比较好看，
5: 好看，
2: 嗯。
1: 精选1.5千克左右的黄河大鲤鱼。去鳞修鳍，以刀为笔，60多年的功力汇聚刀刃，在鱼肉上纵横，划出2指宽1指长的斜刀纹，如屋顶层层叠叠的瓦片，谓之瓦棱形。
2: 您这是改了多少刀？
5: 改最少8刀。
2: 嗯，
5: 以前呢，这个有个老俗语，7不成细8成细。
2: 嗯，
5: 以前家里都是放个8仙桌。
2: 嗯，没错，
5: 它是4方桌子。
2: 嗯，
5: 一面2个人，4面看好8个人，都是给8个人去做这个酒席。
2: 嗯，是，所以得保证每人都能尝到，
5: 每人都能吃到。
2: 嗯，
1: 在吃的法则里，风味重于一切。为了能让鲤鱼完全入味，陈进长舍弃了挂糊的步骤，改为拍粉，以最大限度地让鲤鱼的风味与汤汁相互融合。
2: 油热上了，热到什么程度下？
5: 这个油得热到10成，就是200多度。油要热一点，把这个鱼的水分给它锁住，锁住这个水分，烧出来这个鱼嫩，
2: 哦，
5: 好吃也易入味。
2: 啊，
5: 它是这样的。
1: 鱼头入锅。再将鱼身缓缓入锅，200多摄氏度的油温，完美的激发出了鱼肉的香气。用勺子在锅中不停地转动鱼身，淋油，最大限度地保证鱼肉的每个部位都受热均匀。如此反复5分钟左右，鱼肉才能炸至最理想的状态。

0: 我们用这个汤进行烧制，在烧这个鱼的时候必须得用这个耙篦。
1: 耙篦，
0: 因为这个火大了，用这个篦子垫住它就不粘锅，
1: 啊，
0: 不容易糊，也就是这个意思。
1: 我明白了。
2: 鱼肉入锅便是到了高汤大显神通的时刻，浓缩了猪棒骨、母鸡、火腿等食材精华的高汤尽情向鱼肉输送自己的精华，糖、醋、猪油等调味料的加入成为汤汁醇厚口感丰富的秘籍。
0: 汤是很重要的，作为我们一个河南厨师，首先得会制汤。常说唱戏的腔，厨师的汤，汤是厨师的灵魂。
1: 今天陈老师是把自己的这个所有的技巧倾囊而授，
0: 这个技术不是我自己去享受，要大家共享。我这60年来，我就把这一条黄河鲤鱼给它做出名了。
2: 半个小时的小火慢炖，让每一寸鱼肉都浸满了汤汁的醇厚，鱼肉与汤汁相得益彰。好的红烧鲤鱼色泽金黄，清香四溢，肉质细腻，汤汁鲜美，不仅是一道美食，更是一件精美的艺术品。
1: 您觉得怎么样，陈老师？
0: 差不多，还可以，甜、酸、香都恰到好处。特别是这个北面，这个土笋拉的也非常好。
3: 谢谢。
4: 对。
0: 一个人做好菜容易，难的是一辈子做好菜。我希望你继续努力。
5: 谢谢老师。
2: 鲤鱼背面的甜与咸构成两个不同的味道层次，软和脆，干和湿，营造出口舌之中的两种境遇。红烧鲤鱼的咸与鲜在舌尖的味蕾上绽放，带来口腔里的片刻欢愉。师徒三代人跨越了40载的技艺传承，都将在食物中化作永恒。

0: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昂贵的食材固然难得，但能将普通的食材做出不一样的美味，才是烹饪的至高境界。无论哪种鱼类，身怀绝技的厨师们总能凭借一双巧手，让它们华丽转变，惊艳地呈现在餐桌上。厨师们对美食的追求和对生活真谛的探索依然在继续。
2: 天然好大米，粒粒好味道，江苏南丰白芝玉香米。
3: 湿疹感冒、胃肠不适、防中暑，用藿香正气水，四川彩虹制药。
4: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5: 有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4: 这不可能，
5: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6: 留一盏灯，温一杯奶，奶香浓郁，慢享时光。真源坊牛初乳粉脱脂高钙奶粉，睡前一杯，温暖回味。
7: 打造健康好医药，关注国民大健康。

0: 闷气短，头晕乏力，就用诺迪康
1: 安眠补脑口服液，益气滋肾，养心安神，诺德胜制药。
2: 清热泻火，咽喉肿痛，用一清颗粒，山西奥尔药业

0: 喝点这个。
1: 五种天然果实，AI 精算配比，天然，自己的时光也值得被温柔对待，孝敬，陪伴，馈赠。五虎神浆复合果实原浆，让一切美好自然发生。人工智能辅助研制，全天然果实成分，润肚子五虎神浆复合果实原浆。
2: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起步于一无所有，突围于大国博弈，成长于极寒荒原，中国如何打破垄断壁垒，建造出五座南极科考站？敬请关注《南极2万里》第3集《雪国丰碑》。

亘古冰原，静默无言。南极既是地球最后的纯净秘境，也是世界各国暗自角逐的科研高地。曾经我们因无战无权在国际会议上饱受冷眼，如今五星红旗下五座科考站屹立冰原，镌刻下属于中国的极地印记。从1985年在南极边缘筑起长城站，赢得国际事务一席话语权，到1989年深入大陆腹地。

0: 落成中山站，深耕东南极探索领域。从2009年挺进冰穹之巅，建成昆仑站，抢占极地科研制高点，到2014年搭建泰山站，筑牢内陆科考通途，再到2024年选址罗斯海，铸就智能先进的秦岭站，圆满完成全域科考布局。一代人踏冰卧雪，以血肉之躯冲破严寒封锁，数十年砥砺前行，以科技硬实力铸就雪国丰碑。回望漫漫南极征途，一座座站点背后藏着怎样的奋斗史诗？我们的极地事业实现了怎样的跨越蜕变呢？中国海洋大学董跃教授做客百家讲坛，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南极20000里》第三集《雪国丰碑》。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百家讲坛。上一集我们讲到1959年《南极条约》的签署，让剑拔弩张的南极暂时回归了平静。但是这份被称为人类和平典范的条约，本质上还是大国利益妥协的产物。它建立了一个由12个原始缔约国组成的南极俱乐部。根据这个条约的规定，只有在南极开展实质性科学考察的国家才能称为协商国，拥有表决权。换句话来讲，有能力的国家才有资格在南极说话，而没有能力的国家只能当观众。到了20世纪的70年代，随着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家进入到国际体系，南极治理的封闭性问题开始受到了质疑。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下呢，我们中国开始主动的谋划进入到南极条约体系当中。在一些国家看来啊，当时的中国一穷二白，根本没有能力在南极建站，只能永远当一个没有表决权的旁听生。但是他们万万没有想到，正是这个他们眼中的旁听生，用了短短40年的时间，走完了发达国家上百年的路程，从南极事务的一个门外汉，成长为不可或缺的核心贡献者。今天呢，我们就一起来走进这段波澜壮阔的历史，看一看五座闪耀着五星红旗的科考站是如何在南极冰原上拔地而起的。故事要从1983年说起。这一年的5月9日，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7次会议通过了一项决议，我们中国正式加入了南极条约。消息传来，很多人都很兴奋，觉得我们中国终于可以在南极事务上发出自己的声音了。现实让我们很尴尬，4个月之后，1983年的9月，第12届南极条约协商国会议在澳大利亚的堪培拉举行。我们首届的代表团由司马骏、郭坤和宋大晓3位组成，是以观察员的身份来参会。当3位代表呢走进会场的时候，他们立刻就感受到一种难以言喻的疏离。会场的布置可以说是泾渭分明，中央摆了一条长长的主桌，协商国的代表围坐在主桌的旁边，他们的面前啊堆满了厚厚的文件资料，而包括中国在内的缔约国的代表只能是坐在主桌两旁，面前呢什么都没有。郭坤后来回忆说，我们的这个文件柜里啊什么都没有，而协商国的文件柜塞得满满的。我向秘书处要文件，金发碧眼的小姐很有礼貌地跟我说，对不起先生，文件只发给协商国的代表。更让人难以接受的还在后面，每当这个会议讨论到实质性问题的时候，准备进行表决的时候，会议主席就会敲响小木锤，对缔约国代表说，现在要进行表决了，咱们非协商国的代表请到休息厅去喝咖啡。到了这个表决环节，所有在南极没有科考站的国家就必须要离开会场，到外面的休息厅去喝咖啡。他们是没有资格看文件，也没有资格来进行投票的。就这样，在整个会议期间啊，咱们中国这3位代表一次又一次的被请出会场去喝咖啡。起初呢，他们离

0: 这是程序的要求。但是次数多了，这个被请离的仪式感就显得格外的刺眼。有一次呢，郭坤忍不住了，他就问秘书处的工作人员，我们什么时候才能留下来参加表决啊？这工作人员回答很平静很礼貌，只有在南极开展实质性科学考察的国家才能成为协商国参与决策。这不是一句有情绪的话，但是呢比任何直接的拒绝都清楚，因为规则就摆在那儿。走出会议厅，看着身后重重关上了大门，郭坤心里啊只有一个想法，既然南极条约的规则是这样的，我们回去就改变自己的位置，一定要成为协商国。我们中国第一批的极地人就立下了这样的铮铮誓言，不建成我们中国自己的南极站，我们绝不再来参加这样的会议。这不仅是郭坤一个人的誓言，也是整个国家的誓言。
1: 时值上世纪八十年代，改革开放初期的中国百废待兴，工业基础有限，极地科考事业更是一片空白，既无专业科考船只，也无成熟防寒技术，后勤保障体系更是无从谈起。放眼世界，当时西方诸国早已探索南极百年，科考建站、实地勘测、远洋航线皆被其牢牢把控，处处形成壁垒。可越是封锁，越是排挤，我们越要迎难而上。南极从来不只是一片冰雪荒原，它背后是科技实力、海洋权益、国际话语权的综合较量。这一杯令人难堪的咖啡，让中国彻底看清国际规则的冰冷本质，也坚定了我们从零起步、踏冰前行的决心。在一无经验、二无设备的窘境之下，中国该怎样冲破壁垒，远赴南极？我们又如何在冰封荒原之上建起属于自己的第一座科考站呢？
0: 作为联合国安理会五个常任理事国之一，我们在南极事务上甚至连投票的资格都没有。那一刻，所有人都明白了一个道理，在南极没有实力就没有话语权，没有自己的科考站就永远只能当别人的陪衬，建南极站刻不容缓。1984年10月15日是一个注定要载入史册的日子，邓小平同志挥毫写下了13个大字，为人类和平利用南极做出贡献。这13个大字为咱们中国的南极事业指明了方向，也吹响了咱们中国人进军南极的号角。一个多月以后，1984年11月20日，向阳红十号和海军的121号两艘船组成了咱们中国第一次南极考察的编队，591名队员就这样离开中国，驶向了南极。这不是一次普通的航行，是咱们中国人第一次成建制的走向南极。那这支队伍当中啊，有科学家，也有海军的官兵，有建筑工人，他们当中的绝大多数人从来都没见过南极，甚至连南极是什么样子都不知道的，他们没有南极考察的经验。我们中国呢，当时也没有专门的破冰船，也没有很像样的防寒装备，但是所有这591个人的心中都憋着一股劲，一定要在南极建我们自己的站，一定不要在南极条约的协商国会议上再去喝那杯苦涩的咖啡。我们首次南极科考的航程充满了艰险，遇到了12级的大风，掀起的这个巨浪像小山一样砸到我们的甲板上，整整3天炊事班都没开成火，队员们只能啃着干粮来硬扛。那当时啊，很多的船员虽然有航行的这个经验，但是也架不住这样的巨浪，很多人都产生了晕船的反应，连胆汁都吐出来了，但是没有一个人说我坚持不了，我要回去。经过40天的艰苦航行，到了84年12月30日，咱们中国的科考队终于下了船，登上了南极的乔治王岛。当队员们这个双脚登上南极的土地的时候，

0: 所有的疲惫和艰辛都化作了激动的泪水，但是大家也没有时间庆祝，我们能够兴土木建站的时间也就这两个月的窗口期，我们必须要在两个月之内把考察站建起来，否则这冬天以来零下几十度的天气我们根本就没法施工。当时我们经过精密的计算，最集约的方式也准备了500多吨的建站的物资，水泥、钢材、螺丝、铁钉都得靠小船从我们的科考船上一批批的运上岸。但是当时的乔治王岛啊没有码头，怎么办呢？我们想到的办法是建一个临时的码头。南极的海水啊，即使是在夏天，这个温度也接近冰点，我们的队员们直接就跳到这个刺骨的海水里头，用肩膀扛着石头和水泥弹垒起这座码头。每个队员那都是精壮的小伙子，冻得嘴唇发紫，浑身僵硬，但是没有人叫苦，也没有人说我不干了。后来码头建好了，这些物资呢能够很顺利的运上岸，接下来就是施工。我们的队员们每天都工作16小时以上，天不亮就起床，一直到这个晚上的时候，没有起重机呢就用肩膀扛，没有搅拌机就用铁锹来拌水泥，没有运输车啊就用这个手推车来推。奇迹就这么发生了，仅仅用了27天，2栋360平方米的考察用房，4栋辅助的房间和一座气象站，还有4座20多米高的通信铁塔拔地而起。这个速度把现场所有的就是周边的在乔治王岛建站这些国家都给震惊了。在乔治王岛有好多国家的科考站，他们把这个称之为雪地里的中国速度。到了1985年2月14日，咱们国家第一个南极考察站长城站正式的竣工了。6天之后，2月20日举行了落成典礼，五星红旗在南极的风雪当中缓缓升起，591名队员都红了眼眶，这个雪花打到脸上分不清流下来的是融化的雪水还是自己的泪水。郭坤，
1: 也就是中国南极长城站首任站长，
0: 他站在国旗之下，想起了一年之前在堪培拉喝的那杯咖啡，他知道从这一刻开始我们中国再也不用喝那杯咖啡了。到了1985年10月，在布鲁塞尔举行的第13届南极条约协商国会议上，全体代表
1: 毫无异议
0: 接纳中国为南极条约的协商国，从此咱们中国在南极的国际舞台上正式拥有了表决权。这一步我们走得很艰难，但是走得也很坚定，我们向世界宣告南极中国来了。下面我们来看一看中国的第二座科考站中山站。长城站建好了，咱们中国啊在南极有了门票，有了发言权，有了表决权。但是大家呀如果去看看地图就知道，长城站实际上是位于南极的乔治王岛，它属于是南极的外围的这个区域，要想真正深入到南极就必须在南极大陆上建立我们自己的科考站。1987年，国家南极考察委员会组织专家研讨讨论，就决定在东南极拉斯曼丘陵这个地区建立一个新站。1988年7月，国务院批准了我们的第二座新站，就叫中山站。1988年11月20号，我们的极地号科学考察船载着我们的南极考察队从青岛出发，来奔赴东南极。这一次的航行比第一次还凶险。这个极地号是一艘呢从芬兰购买的旧船，经过了一定的改装，但是它的这个破冰能力、抗冰能力实际上是非常非常有限的。这个船只进入到南极的浮冰区的时候啊，到处都是篮球场大小的这个浮冰块，像一座小山一样。极地号开足了马力，在浮冰当中啊走的还是很艰难。意外发生了，到了89年1月份的时候，突然间发生了一个特大的冰崩，就是冰山裂开了。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一块特别大的浮冰

0: 当上了基地号的船手，就听到当的这一声巨响，船手左侧的钢板被撞出了一个大洞。我这个情况是很紧急的，如果海水灌进船舱，这后果就不堪设想，就可能会沉船啊。船长赶紧下令
1: 停船，
0: 把队员呢放下这个小艇去看这个情况。很幸运的是，极地号是双层的钢板，这浮冰撞坏的是外层的，内层钢板没撞坏，海水也没灌进来，但是危险呢还没解除，周围因为冰崩啊，这个浮冰啊还在挤压咱的船体，随时可能发生更严重的这样的碰撞。所以船长呢当机立断，采取放慢速度更安全的方式穿行，经过几天的时间才过了这块冰区，到了我们要建站的这个拉斯曼丘陵它附近的这个冰架的位置。但是呢难题又来了，什么难题呢？当时啊我们为了建站也是赶在南极夏天的窗口期，但是这个时候气温就开始回升了，很多的海冰就裂了，裂了以后呢浮冰就不断的飘走。别看我们的极地号啊离拉斯曼丘陵我们要到达的这个地点这个海边的位置只有400米的距离，但是这400米的
1: 海面上
0: 到处都是冰块，根本没法通行，我们的建站物资啊也卸不下去。队员们这个一筹莫展的这个时候啊，在极地号左舷不远的地方有几座冰山，哎，突然间又发生了这个崩塌，有些冰块啊甚至都飞到了我们极地号附近几米的地方。当时这个情况也很危险，如果冰山再近一点很有可能都撞上我们的极地号。那为了防止这个意外的发生啊，我们也采取了不同的方案，有一部分队员呢就开始先离船上岸，着手建站的前期工作，他们就在这个挡着我们的船和岸之间的这些浮冰上搭上木板，慢慢的往前走，说实话如果不小心的话就掉海里了。那么就在所有人啊都认为就被困在这儿的时候，天佑中华，奇迹发生了，这风向突然间就变了，浮冰哎向其他海面就松动了，给我们的船出现了一条狭长的这样的一个水道。我们船长利用这个机会驾驶着极地号慢慢的移动，逐渐的就贴近了这个岸边。到了这个1989年1月22号的时候，我们基本上就靠上岸了。接下来的一个月，我们的队员啊再次发挥了这长城建站的精神，日夜不停，24小时轮班倒在这施工。到了2月26日，就是南极夏天的尾声，咱们中国的第二个南极考察站中山站终于在拉斯曼丘陵上胜利的建成。中山站的精确坐标是南纬69度22分24秒，东经的76度22分40秒。为什么要给各位说的这么精细啊？大家都知道南纬60度以南算是正儿八经的南极区，所以中山站现在的位置已经是完全在南极这个圈之内了。那这也是咱们中国第一个真正进入南极圈的考察站，它的建成啊标志着我们中国南极考察的布局从西南极也开始覆盖到东南极，从这个南极的边缘区域挺进了真正的南极大陆。
2: 斯邦德莱阳理高止咳化痰提示您，节目继续。建设昆仑站肩负何种使命？
0: 进入到南极最有科学价值也最难到达的地区去做别的国家做不了或者说还没做的这些研究。
2: 百家讲坛邀您精彩继续。
3: 我把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4: 敖丁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东。
5: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

0: 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硕果，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下面我们来看看中国的第三个科考站——昆仑站。前面给大家介绍了长城站和中山站建设的历史。如果说长城站解决的是中国在南极有没有科考站，中山站解决的是我们在南极圈内立不立得住的问题的话，到了昆仑站阶段，中国开始面对另外一个问题，就是我们能不能记录到南极最有科学价值也最难到达的地区，去做别的国家做不了或者说还没做的这些研究。这里我给大家介绍一下，在南极的这个科考圈里有四个必争之点，分别是极点、冰点、磁点和高点。这四个点啊，就像是南极大陆上四座科学上的王冠一样，谁能够率先抵达并且站稳脚跟，谁能够做好，谁也就是掌握了南极科学研究、南极考察的制高点。所谓极点，这个大家能理解，就是南极点。美国呢，就在这个点上建了一个科考站，阿蒙森斯科特站。那么冰点是指什么呢？就是南极最冷的地方。那冰点是被谁征服了？被俄罗斯。俄罗斯在冰点上建了东方站。还有一个点就是磁点，也就是地球磁场的南极。法国呢是在这个附近呢建了迪蒙迪维尔站。自此呢，南极四大点当中的极点、冰点、磁点都被先行者悉数瓜分了。这个时候啊，只有东南极腹地内陆冰盖海拔最高处有一个点，也就是南极的最高点冰穹 A， 还没有人来对它进行彻底的这个科学考察。那么冰穹 A 呢，它海拔4093米，年平均温度啊也是接近-60°，含氧量也特别的低，距离南极的海岸线1200多公里，称得上是世界上最遥远、最寒冷、最荒凉的地方。所以在四大点当中呢，它还有一个外号叫做不可接近之极。时间到了1991年，在德国的不莱梅，一场呢非常有里程碑意义的会议在举行，纪念南极条约生效30周年，并且呢举办了首届的国际南极科学大会。那在这个大会当中呢，各国科学家讨论的一个主题是什么？是横穿南极，啊，就从南极这块登陆，一直走，穿过南极点，到另外一个地方。但是在这个讨论的过程当中啊，有一个关键性的问题提出来了，说从这个东南极海岸一直到南极内陆最高点这个冰穹 A， 4093米，这是一段最艰难的一个路线，谁来负责这段路线的考察工作？这个时候会场呢陷入到暂时的这个沉默当中。咱们中国的代表，后来国际知名的极地科学家秦大河还有刘晓汉两位先生站起来了，发言很简洁，分量很重，这条路线咱们中国来做。这可不是一句轻松的表态啊！大家想想，84年我们才开始建站，中国进入南极大陆当时还不到10年的时间，你不管是装备、经验还是保障，我们都是起步的阶段。但是正是因为这一次的表态，让国际社会也明确了，中国不仅要进入到南极，更要在南极的最深处有所作为。会议呢最后做出决定，当时各国有分工啊，从咱们这个东南极的中山站到冰穹 A 最高点的内陆考察任务由中国来承担。那么就从这一刻开始呢，通往南极最高点的路线写进了我国的科学版图。这时候大家可能有疑问，为什么咱中国一定要死磕这个冰穹 A？ 其实不单纯是因为象征意义，说四大点我们要占一个，更重要的是因为冰穹 A 其实是地球的一部时光机器。冰穹 A 的冰层啊是南极地区最高的，在这个冰穹 A 之

积攒了南极3400万年历程所积累下的这个原始的冰盖。那么这些冰盖呢，每一层都锁住了它形成那个时代的大气样本、火山灰的样本和气候信息。我们征服冰穹以后，从里面打出的这个冰芯，我们就能把地球的这个气候记录做得更为丰富。

0: 不仅啊有这个气候的这个原因，而且由于冰穹 A 啊极度的干燥，大气的透明度特别的高，所以它还是地球上最完美的星空观测台。在后来我们建成的昆仑站，你可以看到最清澈的宇宙深处。那么为了这台时光机，也为了这座星空之窗，咱们中国的南极人又开展了长达10年的艰苦挺进。从1995年开始，我们的南极科考队就以中山站为基地，用几辆雪地车开始，拖着沉重的雪橇，在雪橇上呢，装载着各种各样的物资，进行着这样的一个艰难的探索。10年之中啊，我们的科考队遭遇过毁灭性的地吹雪，就是这个地上起类似于像这种龙卷风似的这样的雪暴。我们呢也遭遇过在行进的过程当中遇到这个冰裂缝，这个裂缝啊深不见底啊，大家呢得把自己绑在这个保险绳上，徒步的在-40多度的寒风当中一步一步往前走，因为怕有人如果掉到这个缝里的话，其他人能及时的把它拽住。那么经历过这种种种的这个艰难险阻啊，我们到了2005年1月份的时候，经过10年的时间，我们一点一点的这个探索啊，不断的往前发展。中国的第21次南极考察队终于成功的到达了冰穹 A 的最高点，五星红旗在冰穹 A 奄奄升起。我们向世界宣告，在冰穹 A 这个不可接近之极，中国留下了第一串脚印。那么后来呢，我们就在附近进行了建设。4年之后，也就是2009年的2月，昆仑站正式的开战了。我们的天文望远镜可以去观测宇宙的微光，而我们的冰心的钻机也可以一点点的深入到100万年前的时光。可以说啊，昆仑站的落成不仅是我们国家极地实力的展示，更是我们中国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为全人类在地球尽头竖起的一座探索真理的灯塔。
1: 昆仑站傲然矗立冰穹之巅，让中国登顶南极科研制高点，实现了从近海考察到内陆深探的跨越。可荣耀背后，千里冰原暗藏无数致命隐患，漫长的内陆航线缺少补给支点，科考队员往返艰险，物资运输困难。为打通中山站至昆仑站的生命通道，一座中转保障站点应运而生。它既是冰原路上的避风港，也是内陆科考的重要枢纽。这座红色站点为何要采用反常规的建筑造型？极端恶劣的施工环境下，队员们又是如何极限攻坚？它又为我国南极科考体系补齐了怎样的关键一环呢？
0: 讲完前面三个故事之后呢，我们再来看中国的第4个科考站——泰山站，我称之为冰盖腹地的中国红灯笼。昆仑站建成之后，一个新的问题出现了，高点我们到了，但是怎么把这条高原的路线长期稳定的安全运行下去呢？从中山站到昆仑站1200多公里，气候非常的恶劣，拦路虎啊特别的多。每一次从中山站出发前往昆仑站，我们的内陆考察队啊都是要连续行驶10几天，风险非常的大，也非常的艰苦。为了给这些内陆的考察来提供一个中转的支持，2013年的时候，我们国家决定在中山站和昆仑站之间建设我们的第4个站，叫泰山站。泰山站它的建设堪称是跟时间和风雪的一场极限的肉搏。2013年的12月，我们有28位内陆队员带着重任出发了，他们要挑战的可不单纯是严寒，还有呢就是南极内陆非常恐怖的这种作业的环境。在泰山站的工地上，最惊心动魄的就是用直升机来调运物资。这个南极的风啊是非常狂暴的，而且是不可预测的。当这个直升机悬停在半空卸货的时候，这个强大的螺旋桨，它的这个气流混合着南极的吹雪，吹得底下的人是根本睁不开眼的。

0: 那为了在精确的这个位置上挂钩卸货，下面的这些队员啊，必须要忍受这个血粒像针扎一样在脸上的这种刺痛，弓着身子，甚至是完全爬到这个冰雪的雪地上来爬进作业点。风大的时候啊，我们这个人就像是一片树叶一样，只能是抠住地面，或者是躲在这个重型的设备后面。这么恶劣的环境之下，我们还是抢在了窗口期之内，把一座造型非常奇特、非常宏伟的建筑建在了冰原之上，这就是泰山站。大家如果看新闻报道当中的泰山站，会发现它的外形是非常讲究的，它像是一个红色的中国的大灯笼。那这个大灯笼呢，并不是为了建筑美学，包含了非常丰富的空气动力学的原理。泰山站采取的是整体高脚架空的结构，它的底部呢是几根粗壮的钢柱支持，它的主体结构也就是这个灯笼是飘离在雪面数米的这样一个高度之上的。那为什么要做这个设计呢？因为南极最可怕的并不是下雪，而是风吹雪。如果在泰山站这个位置建筑要是紧贴在地面的话，风雪经过的时候就会很迅速的在背风的这一面堆积起来，可以说呢，不用很长时间啊，就泰山站它建得再宏伟，它整个建筑都会被南极的雪所淹没。而泰山站现在的这种高脚设计，就使得强风带着雪直接就从建筑的底部就通过了。泰山站的落成意味着中国的南极科考完成了从海岸内陆到高原的三级布局，它不仅是一座中转站，更是中国在南极的腹地点亮的一盏生命的红灯笼。下面我们来看我们在南极建成的最后一个科考站——秦岭站。时间到了2024年，这一年的2月7日，在南极罗斯海的恩克斯堡岛，传来了一个振奋人心的消息：咱们中国第五个南极考察站——秦岭站，正式的开站。秦岭被称之为是中华文明的龙脉，它的名字从此标注在了南极的冰雪大陆之上。为什么我们国家要在罗斯海建秦岭站呢？因为罗斯海啊，在南极地区当中位置很特殊，它被称为地球上最后一个完整的大海洋生态系统。这里有世界上最大的冰架——罗斯冰架，在罗斯海和罗斯冰架上有数量非常庞大的企鹅、海豹和鲸类。可以说呢，罗斯海这个区域是研究南极生态系统和气候变化的绝佳地点。同时啊，罗斯海也是南极科考强国的必争之地。而在此之前呢，中国在南极的太平洋扇区是没有自己的常年考察站的，所以秦岭站的建成填补了我们中国南极科考布局的关键空白。
1: 斯邦德莱阳理高止咳化痰提示您节目继续。秦岭站建站体现出我国哪些硬核实力？
0: 我们中国已经拥有的强大的工业化设计、模块化建造和系统的协同能力。
1: 百家讲坛邀您精彩继续。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2: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3: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

0: 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秦岭站的建设还创造了多项中国南极建站史上的记录，它是中国南极建站史上物资卸运规模最大的一次，一共是卸运了超过9300吨的建站物资，它也是咱们中国南极建站史上面积最大的单体建筑，它的这个总建筑面积达到了5000多平方米。那么在南极这样一个运输非常困难的地方，建起这样体量的一座考察站本身是一个很不简单的事情，更让人惊叹的是它的建设速度。秦岭站上千件的构件，近5万件的零件，全部都是在我们国内预制打包的，运到南极之后采取全模块化的装配技术现场拼装，整个过程啊，就跟在冰盖上拼这个巨型的积木一样，仅仅用了13天我们就完成了所有建站物资的卸运，仅仅用了约2个月的时间我们就完成了主体建筑的安装，这背后显示的可不仅是速度了，较之1984年我们当时的那种拼搏精神所带来的南极速度，我们现在所显示的除了我们依然保持的拼搏精神之外，还有就是我们中国已经拥有的强大的工业化设计、模块化建造和系统的协同能力。秦岭站的设计呢，也处处体现了我们中国的智慧。从空中来看，秦岭站像一艘啊降落在南极上的星际飞船，它的这个外形的灵感是来自于600年前给郑和的船队指引航向的南十字星。这个设计啊，不仅是美观，而且还能够有效地疏导当地狂暴的这个极地的风雪。最令世界瞩目的是秦岭站的风光清楚清洁能源系统，这个系统整合了我们中国在世界上最领先的光伏、风电、储能电池和储氢设备，清洁能源占比超过了60%。39年前长城站的建设者要跳进冰海里去抢建码头，39年后秦岭站建设者把大量模块在国内预制好，再到南极进行高精度的装配，前后都是在风雪中建站。但是中国面对南极的方式已经变了，从当年的先把站立起来，走到了今天把站建成一个绿色、智能、长期运行、领先世界的平台。
2: 斯邦德莱阳理高止咳化痰提示您，节目继续。
3: 南极深陷3重危机，谁能为这片净土撑起保护伞？中国又将以怎样的冰心与担当为南极命运共同体提供可持续的解决方案？敬请收看《南极2万里》第4集《冰心玉壶》。

0: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1: 欢迎使用降级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0: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间距，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0: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观众朋友们，从1984年出征南极，到2024年秦岭站开战，整整度过了40年的光阴。中国的南极人用汗水和热血，在南极冰原上建起了5座闪耀着五星红旗的科考站。中国从一个没有话语权、只能喝咖啡的旁听生，成长为现在南极治理的核心贡献者。我们从只能在南极板块边缘徘徊，到能够深入到南极的内陆之巅；我们从跟跑并跑，到现在在很多领域实现了领跑。我们用实际行动践行了认识南极、保护南极、利用南极的理念，为人类和平利用南极做出了中国的贡献。但是我们也要清醒地认识到，南极的未来还是面临着很多的变数。大变局之下，南极要选择怎样的方向，这块承载着地球未来的净土又将走向何方？那么如今呢，南极面临着前所未有的考验。气候变化引发冰雪消融，生物家园遭受重创，那么这块净土谁能够挺身而出，为它的未来来破局？答案就在下一集的故事里，让我们一同走进南极2万里，冰心玉湖，去见证中国如何以东方的智慧来回答南极的时代之问。这一集就到这里，谢谢大家。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档电影文化探访节目《周末一起看电影》全新起播，与热映新片相遇，与主创影人对谈，走进片场幕后，细品电影里的万千故事，以文化赋能产业，助力电影家融合发展。周末一起看电影，我们在电影院等你。
1: 探索发现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2: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尽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3: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0: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

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

0: 厨房寻常小食材，驱寒解毒有奇效，
1: 温中散寒，所以一下就让脾胃里边顺畅。
0: 寻常中药藏玄机，古法心解护安康，敬请收看。

0: 健康之路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健康之路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
1: 健康之路栏目由润多姿五虎神浆复合果实原浆特约播出。
2: 爸，喝点这个。
3: AI 精算配比，天然五虎神浆复合果实原浆，让一切美好自然发生。
4: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5: 应对挑战，精力告急，头晕耳鸣，肾阴虚。北京同仁堂六味地黄丸滋阴补肾，好状态需要守护。
1: 购买同仁堂品牌产品，请认准双龙标。
6: 在众多药食同源的植物中，紫苏和生姜堪称是低调却实力非凡的养生能手。今天咱们就来具体了解一下这一对祛寒解毒的好朋友。先来看紫苏。中医认为紫苏具有解表散寒的功效，当您不小心外感风寒，出现恶寒、发热、头痛、鼻塞等等这些不舒服的时候，喝上一杯紫苏叶煮的水，能帮助身体发汗，把体表的寒邪驱散，让您舒服不少。在日常生活中，紫苏的食用方法也多种多样，

0: 鲜的紫苏叶可以直接凉拌，或者在烤肉煮鱼时加入，增添独特风味。今天我们邀请了陕西中医药大学的张景明教授为我们介绍紫苏的养生功效，同时还特别邀请了几组嘉宾用紫苏烹制了各种美味佳肴。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走进紫苏，解锁它的健康密码与美味吃法。
1: 紫苏这味药物，你去闻它有淡淡的清香味儿。我们说它味辛，它性温，因此它就具有了解表散寒的作用。它下边还有茎秆，那它一定对胃有着一定的作用。所以它对胃呢可以行其和胃，在吃鱼的时候也用呢，还有一个蒸螃蟹的时候也得用。所以说它又有着解鱼蟹毒的作用。那么这个紫苏呀，在什么时候生长的最茂盛？
2: 夏天。
3: 夏天为什么呀？
2: 我在暑假跟外公去摘的，暑假就是夏天。
3: 所以它的推理能力真的很强啊，逻辑性很强。所以是不是紫苏就在夏季生长呢？
1: 紫苏这个植物呀，它是一年生的直立型的草本植物，所以春天种子就会萌发，它夏天长得特别茂盛。为什么呢？它耐高温，而且喜欢高温，在潮湿的环境当中长得就比较快，所以一到夏天降雨量大，天气又热，正好符合了它的生长习性。所以它生长特别茂盛。那么一到秋天呢，它就会枯萎下来。所以这里边有个成语叫时光荏苒。时光荏苒它就告诉的我们是时间过得非常快。在这个地方的荏和苒，它是和紫苏有关系的。
3: 这有什么关系？
1: 古代把苏就叫荏。这个荏呢，它指的是草木茂盛的样子。比如说我们今天离家远行，这个紫苏才发芽呢。当我们回来的时候呢，它已经枯萎了，所以就用了时光荏苒来形容时间过得太快了，一定要珍惜当下的时光。
3: 真的非常的形象哈。这个紫苏的植物在我们中国的种植的历史大概有多久了呢？
1: 2000多年了，所以历史悠久，融入了老百姓的日常生活当中。西汉时期梅城在他的《七发》当中有这么一句话，说先例之快，秋黄之苏。快就是把肉切成薄片，他是把鲤鱼切成了薄片。后边讲的是秋黄之苏，那他就和苏叶配上去吃，
3: 生鱼片。
1: 对，生鱼片刺身。到秋天这个季节的鱼肥了，切成薄片，再加上这个时候的紫苏叶，那就是鱼刺身嘛。再回到李时珍的《本草纲目》当中，他有这么一句话，说紫苏嫩时有叶，何蔬如之，也就是紫苏的那个嫩叶可以当蔬菜的吃，或盐及梅卤做足食，甚香，夏月做熟汤饮之。告诉了我们两个功效，嫩叶的时候当蔬菜吃，夏天的时候呢，我们可以把这个叶子熬成汤喝。为什么在夏天喝汤？天热，湿气大，人如同蒸桑拿，所以你把这个紫苏叶一喝以后，它可以开胃，可以行气宽中。叶子老了呢，你可以把它做成腌菜。腌菜什么时候吃呀？冬天吃。所以你说这味药物是不是从春到夏到冬天完全融入到了中国人的日常生活当中去了？
3: 所以是深受大家的喜爱的。
1: 对。
3: 那其实刚才小学童也提到了哈，自己以前见过紫苏，我觉得这个里边真的有很多有趣的故事，可以请大朋友们来分享分享好吗？
4: 我和麒麟果我们都是湘妹子，其实在湖南呢，紫苏是一道就跟葱 蒜一样非常常见的家里常用的配菜。那我从小经常吃紫苏，比如说我们炖鱼汤的时候，还有紫苏煎黄瓜，还有我们炒小龙虾、炒肉、炒鸡、炒鸭里都可以放入紫苏。然后它还有一个很神奇的功效，是可以安胎。当我怀它的时候，当时有一些孕吐嘛，然后就会有医生告诉我可以吃一点紫苏。然后呢，后来我又延展了一下，既然都可以安胎的话，那很小的婴儿有可能他们还接受不了葱和蒜这种有一点刺激的味道的时候，想给他加入一些更有香味的东西，就可以用到紫苏。所以从他其实一岁多的时候，我们给他做辅食的时候就会加一点紫苏。包括在之前他回到湖南度暑假的时候，他就跟他外公在路边就可以摘到紫苏。所以他当时就是把在路边摘的紫苏做成了标本和书签。
3: 那我知道今天呢几位啊是特别带来了美食，是不是用紫苏做成的美食？来，我们把准备好的美食拿到台上来。文静，你们家准备的是什么？
4: 紫苏煎黄瓜。是热菜啊，炒的。
3: 好，王一，你们家准备的是什么？
5: 紫苏鱼汤。
3: 好，那你带来的那道紫苏鱼汤是你的拿手菜啊？
5: 不是，这是奶奶的拿手菜。我也是湖南人，小时候就是一到冬天天气一凉，你如果能闻到厨房里有这个紫苏的香味的话，哇，开心，今天肯定有鱼汤喝。又暖，味道又棒。
6: 他啥也不会做。
5: 但是紫苏跟橘子皮的那个放在一起用，我这个有一个体会。他妹妹刚满月就百日咳，就咳得非常厉害，但是太小了，刚刚才30几天，就不知道怎么办。中医专家就给了个建议，就是用陈皮熬水，然后在沸腾之后加一点紫苏，就是紫苏兑陈皮，然后给小朋友喝。哎，孩子能喝下去，而且效果很好。
3: 又能做美食，关键时候还可以当药用。
7: 这些美食可以说把紫苏的功效发挥得淋漓尽致，尤其是王姨提到的补充性的作用，更是把我们这个地方来了个妙笔生华，啊，就是为什么孩子咳嗽的时候紫苏管用？因为紫苏本身它味辛，可以解表散寒，感冒了，流了一点小咳嗽，肺病及脾，我们也把它叫做紫病及母，因为肺属金，脾属土，土生金，陈皮入脾经，紫苏既入肺经又入脾经。这两个合起来它肯定是有效果的。那它为什么对于这个妊娠呕吐，就是我们说女同志怀孕了以后出现了这个妊娠反应，随着胚胎的逐渐长大，它对胃形成了一种压迫，当然了它还对我们人体的内分泌激素产生了一些变化，所以会表现出恶心啊、呕吐啊这一系列的症状。那么中医当中认为是脾气不升，胃气不降，而紫苏本身是可以行气宽中的，行气就和个警察一样，你不是这个地方的气乱了吗？我过去给你指挥交通，那紫苏去了就是说胃气你往下走，脾气你往上走，所以它有着理气安胎的作用。如果说我们和鱼虾蟹在一块吃，那是典型地代表了我们一个所说的解鱼蟹毒。
3: 那吃完鱼啊、虾呀、蟹，可能胃确实有一些寒凉，或者是有一些不适感，那和胃了，自然这个胃也就慢慢舒服了。
7: 所以你看，我们在这个吃鱼呀、啊，或者说蒸螃蟹啊，经常用什么呢？紫苏和生姜。所以紫苏和生姜是一个药对，生姜叫做后家之圣药，它也可以温中散寒。而紫苏本身可以行气，你该升的升，你该降的降，所以一下就让脾胃里边顺畅了。脾胃的气机一顺畅，那脾胃当然就好的。
3: 理解了，古人是非常有智慧的。
7: 对，
3: 对于我们现在很多年轻人来说哈，还真的是挺喜欢吃一口小烧烤的。
7: 是的，
3: 尤其是配上点紫苏，它有解腻的作用。所以经常就把肉和紫苏搭配在一起了，这是不是心理安慰啊？
7: 这个不是的啊，这个烤肉配紫苏，可以把它叫做经典绝配哦。任何蔬菜你和烤肉配起来都没有和紫苏配起来合适。《黄帝内经》当中有这么一句话，叫"肥则令人内热，甘则令人中满"， 意思就是你吃肥甘厚味的东西容易让人产生胃脘部胀满，而且还会产生积食，最后还会产生内热。肥甘厚味那就是肉类的东西嘛，而紫苏可以行气宽中，可以让它这个该升的升，该降的降，所以吃了紫苏配烤肉感觉到胃里边很舒服。
3: 对。

0: 没有那种油腻的滋腻感和那种堵的感觉。
1: 对对对，
0: 其实它就是发挥了紫苏的一个行气宽中的作用。
1: 哦，
0: 为啥把它叫经典绝配？
1: 哦，那现在咱们就回到这个重点上，也就是紫苏它作为药，它有什么样的药效呢？您帮我们归拢一下。
0: 《本草纲目》说它味辛入气分，辛味的发散入的是气分，它的色泽是紫色的，和血液的颜色类同，所以它入血分。在《本草汇言》当中呢，也有这么一段话，他说它散寒期，讲到的是解表三寒，清肺气，那就是咳嗽了，肺气不降了，所以我们一吃，寒邪驱除了，肺的功能恢复了，肺气降下来了，这就等于是清了肺气。
1: 嗯，
0: 宽中气，这个地方的中气就指的是中焦脾胃之气，所以它有宽中行气的作用嘛，安胎气，所以在妊娠以后影响到了我们的脾胃，它可以安胎气。那后边紧接着就讲了下节气、化痰气，一气字就讲了一二三四五六气。
1: 嗯，
0: 所以把它叫做治气的神药。
1: 哦，
0: 哎，在《药品化义》当中呢，它也记载说：辛温能散，气薄能痛，味薄发泄，专门干嘛呢？解肌发表。就是治感冒，
1: 啊，
0: 疗伤风伤寒嘛，就是治感冒，还可以治疗疟疾初期，所以他讲，凡属表症，放邪气出路之药药也，外邪侵犯人体，导致我们人体发生疾病了，那怎么办？一定要把邪气赶走了，从哪儿赶？从哪儿来的？从哪儿走？就近把邪气驱赶走了，所以它的辛温发散的作用就是把邪气从肌表驱赶走了。
1: 嗯，
0: 所以它是个治疗感冒的挺好的药物。
1: 哦，
0: 当我们平时感冒了，症状还比较轻，身上有点不舒服，有了感冒的症状的时候，其实熬点紫苏水喝一喝就好了。
1: 哦，哎呀，我觉得以前我们把一片紫苏放在手中的时候，就会觉得这片叶子轻轻薄薄的哈，没有什么太重的分量。但是通过张老师这样的一番介绍之后，我突然感觉到这一片叶子一下子有了非常厚重的感觉。这个厚重可能就是中药的文化和我们中国传统文化所赋予它的。那接下来啊，我要再给小学童们出一个难题了啊，我们要看一看这一片小小的紫苏还会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惊喜啊！我们也准备了紫苏，请拿到台上来。紫苏会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惊喜？这个惊喜呢，就得自于它有可能哪些部位是可以入药的，大家来猜一猜。
2: 叶子，
3: 嗯，
2: 叶片肯定就是这个叶子肯定是能。
1: 哎，
4: 那个杆能吗？紫苏的杆儿。
1: 哦，紫苏杆能不能用药？你觉得呢？你猜猜。
5: 嗯，我之前听他们说那个苏子可以，但是我不知道苏子是哪个部位。
1: 嗯，大家说的对吗？
0: 紫苏浑身都是宝，苏叶、苏梗加苏籽儿都是药。
1: 嗯，
0: 叶儿长在上面，它是最轻的，它的杆儿长在中间，不轻不重，它的籽儿质地是最重的。这是三个部位，三种质量。那么我们人又分为上中下三焦，温病调变当中讲治上焦如雨，非轻不举。既然上焦就像那种细小的水滴一样，像雾一样，它是轻轻的发散的，当它发生疾病以后，那么它的这种轻轻的功能就失去了。如何让它恢复到轻轻的功能？那一定选择的是质地轻的药物，而在紫苏当中，叶儿是最轻的，所以它的叶儿主要的是入肺经，可以解表散寒。它的茎杆呢，长在了中间，就相当于人体的中焦。温病调变当中讲，治中焦如恒，非平不安。中焦里边是脾胃，脾气要生。

0: 贵戚要降，就好像一个秤杆上边挂了个秤砣，治疗中焦就一定要把它们调得平衡了。而苏梗在中间，取相比类，它主要入的是脾胃经，所以它可以宽胸理气，它也可以行气安胎。苏子呢，它的质地最重，内经当中把我们的下焦叫做下焦如堵，就像下水道一样。所以稳定调变里边告诉我们，治下焦如泉，非重不沉，那就一定要用像秤砣一样质地非常坚硬的、质地非常沉重的药物，才能把下焦给打通了。而苏子正好符合了这个特性，所以苏子在上边可以降其化痰，在下边可以统便。降其化痰就让肺气往下降吗？所以既入了肺经，又入了大肠经。
1: 那刚才啊，好像说光听说过苏子，但是还没见过苏子本子，是不是？今天就给你亲历它的这个样子是什么样的啊？麒麟果苏子是什么颜色的？
2: 苏子是棕色和黑色的。哦，
1: 大小呢？
2: 很小很小很小。
1: 那它小还是小米粒儿小？
2: 差不多吧。
1: 差不多啊。那弗伦，你来描述一下苏子的质地是什么样的？
3: 就是感觉就是跟那种，毛上特别细那种小石子似的。
1: 那是硬的是吗？
3: 对。
1: 好样，给你一个挑战，你咬一小粒苏子，你尝尝它的味道是什么样的？
4: 有一种大麦茶的味道。
5: 对对对，有一点大麦茶，有点焦的那种味道，像是炒制过的那种感觉。真的很像我小时候吃的那个麻子，就是特别好吃啊，小零食似的，真的挺香的。
1: 好，就待会儿听完张老师的介绍，然后咱们再考虑一下是否要像吃瓜子一样去吃它。所以就大家对于这个苏子还是很亲近的啊，但是它有什么样的功效您再帮我们总结一下，因为以前我们对于这个苏子了解的太少了。
0: 季老师，您刚才那个问题非常好，首先让他去体会味道，味道是中药当中四气五味之一，有什么样的味儿就有一定什么样的功效。苏子的味道如果和苏叶一样的浓烈了，那它一定就不叫苏子了，有着浓香的味道，它一定是发散的。所以苏叶有，苏子是果实，所以它的质地很坚硬，而且它很润泽，所以你把它咬碎了以后呢，感觉它的质地很润，这样功效就出来了。既然是润，那它一定能够润肠通便。既然它的质地很硬，说明它的密度大，密度大就沉，沉了就能往下走，所以它就能够降其化痰。
1: 有没有一些用苏子组成的经典的名方啊？
0: 有啊。古代的名方很多，比如说治疗咳嗽的方子，苏子降气汤。降什么气？降肺气，把肺气降下来，不是就不咳了吗？再比如说经常给老年人食用的治疗咳嗽咳喘的三子养亲汤，都是用了苏子本身降气化痰的作用。
6: 麒麟敖冬安神补脑液提示您精彩继续。家中常见食材竟是养生佳品，
0: 在我国现存最早的药物学专著《神农本草经》当中，就把山药列为了上品。
6: 从熟悉中探寻新知，以中医智慧护佑健康。
7: 是用荷叶泡水，它就是有一点会利尿，
0: 所以它首先具有的是清熟化湿的。
6: 从根到叶，从花到果，寻常中药有心解，敬请收看。
8: 我把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6: 敖冬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冬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9: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

0: 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健康之路由润多姿五虎神浆复合果实原浆特约播出。
2: 您现在收看的是健康之路节目，本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强脑又安神，睡好精神好。
3: 作为厨房中的经典食材，生姜不仅可以去腥调味，还可以制作成各种特色美食，将养生智慧融入一日三餐的烟火气中。接下来一起来看看生姜还有哪些隐藏的养生妙招。
4: 生姜啊，它作为一个去腥的香料，它和花椒和茱萸在古代把它叫做三大辛香料，就是经常我们来用的调料去使用的。生姜作为调料，它是辛辣的，因为它里边主要含有辣椒素，同时它含有挥发油，所以在辣椒素和挥发油的作用下，我们入到菜当中可以去腥除膻，可以提味增香，因此我们把它叫做去腥的香料。讲到这里啊，我得讲个故事。苏轼啊，他曾经写了这么一首诗，他说牙将紫醋置饮鱼，雪碗青来两池鱼，上有桃花春气在，此中风味胜醇炉。这个后边这个醇炉，
2: 醇炉之思，
4: 对，炉就是讲的鲈鱼嘛，所以这个姜汁和鲈鱼配到一块儿，那是一道美味。你看我们今天在做鱼的时候，常常要把鱼片下来以后，把生姜丝儿或者生姜片儿把它放到里边一块去蒸啊，或者一块去炖，所以它是蒸鱼常常用的一味佐料。
2: 咱们千家万户可以说都有姜啊，那么如何来运用这个姜来料理姜呢？我们先来看看小小美食家程程是怎么来做的。
5: 我们这个姜丝可乐是把这个姜切成丝，而且我爸爸说啊，这个不能要姜皮，因为这个姜皮里边有寒气哦，而那个姜丝可乐要做的是去寒，不是要那个生寒。所以说就要把群里边的果肉，
2: 就是不要皮，皮是寒的，是凉皮，就要去掉，是吧？
6: 我拿的这个是一个代茶饮，这里面是各种中药材。其实我们家用姜最多的时候是在吃药的时候，比如说啊，我们家
2: 吃药的时候，
6: 对，经常用的一个方子，比如说感冒发烧，但凡有点发热，就是小朋友这种头面部咳嗽啊、鼻涕啊，然后明显是那种热性的，我们就会用小柴胡、银翘解毒丸加百蓝根加三片姜煮在一起，然后身上的痛啊，这种酸痛的感觉就一下子就解决了，好像姜就像那个使者，就把这个里面的这些药都
2: 带到关节，
6: 打通关节就带到你的各个关节去了。所以我们家用姜来煮药是特别多的。
2: 除了大家说可以熬成这种姜汤，大家平时还怎么样来用姜呢？
7: 姜汁撞奶，这多好吃啊！
6: 我妈原来在家有做过类似，但是她不是撞的奶，她是撞的醋。她是拿一个保鲜盒里面拿醋，然后泡的姜，然后一天吃一片。
2: 醋泡姜是可以的。我们对于姜啊，在日常生活当中对它的运用是非常丰富的。张老师，您觉得怎么样？
4: 是的，我们几位大小学童今天带过来的，可以说各有千秋，但是已经完全把生姜的功效完全融入到里边去了。李时珍在《本草纲目》当中他是这样讲的，他说生姜这个东西啊，可蔬可和，可果可药，它既是蔬菜还是水果。
2: 它还是水果，
4: 对，紫姜啊，新鲜的姜，对吧，你淡淡的嚼两片，它还是个药物。所以这个生姜它具有着解表散寒、温中止呕、花痰止咳的作用。所以你看姜汁可乐也好，包括孝叔刚才说吃那个感冒药的时候再吃点生姜，可以说你是活学活用。所以大家就使用它们干嘛呢？最常用的生姜。

0: 解表三寒，它还治疗脾胃虚寒，所以小朋友有时候吃点凉东西，哎，动不动就伤了脾胃的阳气了。脾胃虚寒，小朋友也可以去推拿，蘸点姜汁也是可以的。它还可以治疗胃寒呕吐，因为生姜我们把它叫做呕家的圣药。
1: 呕吐，
0: 对，不论你是什么原因引起的呕吐，生姜都可以和其他的药物配合到一块去治疗。
1: 那晕车的时候可以含一片生姜吗？
0: 是呀，可以啊。
1: 哦，
0: 所以把它叫呕家圣药。它还可以治疗寒痰咳嗽，不是咳嗽呢，就是这个痰稀稀的白白的，所以它治疗寒痰咳嗽效果也非常好。
1: 嗯，
0: 还可以解鱼蟹豆。
1: 嗯
0: 啊，所以在蒸螃蟹的时候呢，经常去用点生姜。所以生姜在这个地方就起到了解鱼蟹毒的作用。
1: 刚才也说到了这个姜啊，可以是菜也可以是果。
0: 对
1: 啊，那也可以用药。
0: 是的，
1: 在我们的这个经方当中啊，姜如何来运用呢？
0: 如果谈到生姜入药，
1: 嗯，
0: 我们必须说张仲景，因为张仲景是医方之祖，好多现在用的方子呢都是在他的方子的基础上给化裁来的。所以张仲景用生姜那用的是淋漓尽致，游刃有余呀。比如说在他的大青龙汤当中，在他的当归生姜羊肉汤当中，在桂枝附子汤当中都有着生姜的出现。
1: 刚才连续说那个姜皮儿是寒性的，这个话有道理吗？
0: 有好多人都说这个姜皮啊是寒性的，是有这么一种说法啊。但是姜皮你看在中药当中它也入药了，如果把姜皮用在药物当中，它是去利水的。中药有个五皮汤，就是五种饮片的皮儿，
2: 嗯，
0: 来治疗一种水肿病。
1: 嗯，
0: 这其实也是一个取向比例的方法，哪儿肿了，皮下肿了，所以以皮儿来治皮儿，它发挥了这么一个作用。
1: 哦，那接下来我们继续要拓展我们的这个生姜了，要考考我们的小学童们了啊！我们要给大家带来几种不一样的姜，我们请大家来变一变。现在给大家带来的这些药材，大家能认识吗？来猜猜看啊！程程看看有什么区别？
3: 嗯，这个是姜粉，
1: 姜粉，
3: 然后这个就应该是整个的那种，给它把姜给弄干了那种的干姜，然后这个白的这个就应该是姜切完的那个片，然后给它弄干，这就是姜片。
4: 我问你这个是什么？
3: 这个就是，
1: 这个是什么呀？
5: 姜姥姥。
4: 一蹭还掉渣儿啊？
5: 姜菜。
6: 对。
1: 就可以画眉。
5: 哎，你看，
6: 还说不定还可以写字。
1: 哎呦，你那小手怎么了？都黑了，我看看。哎呦，
5: 你摸它呀。
3: 反正那姜，
5: 我的天，
3: 本身
6: 姜本姜，
5: 本姜，
6: 要
1: 辣不辣呀？
3: 辣
6: 辣，
1: 这个还是很辣的。
5: 我也能掰开。
1: 啊，那个颜色，这是什么呀？
3: 这就是姜片干。
1: 哦，这个辣不辣？
3: 也辣。
1: 哎呀，也辣，这么辣呀？这是什么呀？这是
4: 姜粉。
1: 这个不辣吧？
5: 这辣，这辣，这有点辣，
6: 有点辣。
1: 怎么了？这感觉有种已经醉了的感觉。
6: 你要喷火了是吗？
3: 反正这四个完全跟这辣，但是跟这姜的形状不沾边吧。但是这个辣肯定是比姜要更辣。
4: 你们肯定不相信，这个一点都不辣了。
1: 真的吗？
4: 而且姜味没有那么严重，介乎于碳味和姜味之间，而且姜味很淡了，而且不辣了。
3: 因为就成碳了，
1: 成碳了，
4: 可能就是因为碳化了吧。
3: 就是姜粉，
4: 这个倒反而最好吃。
1: 那你多吃点。确实啊，这个虽然是一枚姜啊，但是不可小看，它有各种各样的形态啊，有各种各样的味道啊。那么分别有什么样的功效呢？这里我们就非常好奇了。
7: 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提示您精彩继续。夏季常见植物，养生功效各有所长。
0: 特别爱发脾气啊，一着急就生气，这种人尽量的不要使用薄荷。
1: 嗯，
7: 寻常中药有心解，敬请收看。

0: 好未来。
1: 关节疼痛，福他林长效装2%双氯芬酸二乙胺乳胶剂，深入渗透，直击痛源，12小时长效抗炎镇痛，有效缓解关节疼痛。肌肉酸痛还有福他林经典装镇痛，用福他林家族。
2: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3: 健康之路由润多姿五虎神浆复合果实原浆特约播出。
4: 您现在收看的是健康之路节目，本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强脑又安神，睡好精神好。这个虽然是一枚浆啊，但是不可小看，它有各种各样的形态啊，有各种各样的味道啊。那么分别有什么样的功效呢？这里我们就非常好奇了。
5: 同样是浆，采用了不同的泡制方法，所以它的功效就变得不一样了。这也充分体现出我们古人的智慧。但同时我必须为我们的几个小学同学点赞，你们的那种纯真，也就是天真，一定要保留下来。看到事物的那种新奇感、新鲜感，你可能就会去尝。去尝的过程当中，恰恰是内心的那种本心使然，这是你们创造力最好的表现，一定把这种天性保留住。
4: 是，
5: 但是孩子们呀，去尝食物的时候，千万不敢咬着去尝，用舌尖、鼻子去闻，舌尖去尝，这样尝出来的是口感。你觉得有点辣就可以了，你如果嚼了一大块辣吐出来，你还在辣，所以要去会尝啊。这个没有变颜色的，就是变得有点皱皱巴巴了，这个饮片我们叫干姜。干姜就是把生姜晒干或者阴干以后它形成的。大家去想，比如说一个馒头，我们把它切成馒头片，最后晒干了，这两个东西它一定是不一样的。晒干的馒头片我们可能吃了觉得温温的
4: 啊，
5: 暖暖的。你如果吃个凉馒头，那肯定是觉得凉凉的。所以干姜和生姜的区别就出来了。生姜它最主要的是解表散寒，所以你能闻到那个辛味儿，有发散的味道。而干姜你去闻起来，它那个发散的味道很弱，但是你去尝到它辣味还是十足。所以它最主要的作用是温中，就是温性强了。温哪儿？一个是温脾胃，我们把它叫温中散寒。二一个呢，还可以温肺，因为它入的经就是肺经和脾胃经。温肺化痰饮，比如咳嗽咳的痰很清晰，我们把它叫做饮邪，它可以化痰饮。由于它的温性很强，它还适用于人的阳气不足，甚至阳气局将丢失掉，和附子合在一块儿来回阳救逆。所以肝品偏温热，记住这么一个特点。
4: 所以生姜其实还有一点比较生分的感觉，有一种初来乍到的那种感觉。而这种干姜就有那种比较醇厚的悠长的那种味道了。
5: 是的，是的。
4: 那您刚才说到这个适合脾胃虚寒的人，
5: 哎，
4: 脾胃虚寒都有哪些特点和症状？
5: 脾胃虚寒首先是脾胃的症状，然后就是虚和寒的症状。脾胃一虚，脾是主运化的，所以他把这个食物就运不走了，运不走了就会和糟粕的东西一块合上，从下边走，所以就会出现腹泻。寒一定会出现怕凉，就是不敢吃凉东西，喜欢吃热的。而这个寒了以后呢，

寒则凝，一凝就会出现血瘀，瘀则痛，所以这一类的患者常常会表现出胃脘不疼痛，大便不成形，因为脾的化生的气血不

0: 温中三寒的作用。
1: 嗯，
0: 哎，再比如说，它还有另外一个方子，就是治疗我们今天所说的慢支气管炎、肺息肿、经常咳嗽、常年四季都在咳嗽、一受凉突然间咳嗽加重了、吐痰，大量的痰，泡沫状的、清晰状的那种细痰，我们把它叫做寒饮。它有个方子叫做小青龙汤。
1: 嗯，
0: 小青龙汤里边它就用了干姜温肺化饮止咳的作用。
1: 嗯，哇，这个姜的能力没想到这么大哈。
0: 对，
1: 那脾胃虚寒我觉得孩子们应该是经常会出现的问题。
2: 我们爷儿俩主要问题就是四肢不温。
1: 你们有四肢不温？
2: 对呀、啊，就他
1: 一般都是女孩子会比较出现的，
2: 男孩子就不能有吗？
1: 不能，这也太奇怪了。
2: 我们家反而我们三口子谁的手最热？
3: 我妈。
2: 就仨人，你还用想那么难？我们俩睡觉的时候真的有时候开玩笑啊闹啊，就我们俩那个老说小爪儿，这手跟脚冰凉冰凉，他也是。
3: 就是每次就是睡觉的时候，我把手放我爸后背上，就老叫，然后呢他把手放我后面的话，然后我就反正感觉非常凉，然后手其实还是比脚要暖和一点的，然后我把脚伸我爸那个后背上之后，他真的这已经没有办法形容了，真的非常
2: 特别凉，我们俩特严重。
1: 嗯，
0: 所以如果是真正的脾胃虚寒了，我们可以用一个很简单的方子，用点干姜，用点甘草泡的去喝水。这个方子也是大有来头的。
2: 嗯，
0: 也是张仲景的方子。张仲景有个方子叫做四逆汤，我们把四逆汤当中的附子去掉，留下了干姜和甘草这两味药。干姜是辛味的，甘草是甘味的，心肝化阳，它可以促使人的阳气生发。
1: 那其实附子去掉以后相对就更平和一些。
0: 对，
1: 除了刚才所说到的干姜啊，我们看到还有几种不同类型的姜，分别有什么样的特点呢？
0: 两种姜颜色都发黑。
1: 对，
0: 但是黑的程度不一样，是吧？所以我们一个把它叫做泡姜，一个呢把它叫做姜炭，所以在那地方写字都能写出字来啊！你看我们糖豆脸上现在画了两刀，那个就是姜炭画上去的。泡姜是把它在高温的沙子里边让它起了泡了，经过加热，加热以后它辛的味儿减少了，它偏干，它具有着辛的这种性质，它的温性保存下来了，再加上用火烤嘛，本身自己就是热的，再加上一个火烤，热上加热，增强了它温中的效果。
1: 哦，
0: 所以泡姜常常就用于脾胃虚寒比较严重，就是胃疼的厉害，还会出现腹泻。
1: 嗯，
0: 它治疗脾胃虚寒、疼痛和腹泻用泡姜比较好。
1: 嗯，
0: 炒成炭，我们讲过这么一句话，炒炭存性，我把它炒成炭了，但是把它这个热性的东西给留下来了，就是药物本身的那种性味我把它留下来了。以炒炭吸附性更强，所以它一定有着止血的作用。所以你看中药当中大凡止血的药物在食用的时候呢，都要把它炒或者炒成炭。
1: 哦，
0: 所以炒炭以后温经止血。
1: 嗯，
0: 就用于女同志出现这种月经不正常啊，尤其是下焦虚寒，就是大家经常说的宫寒。
1: 嗯，那刚才还有一个姜粉啊，它的效果怎么样？
0: 姜粉其实就是把干姜磨成粉了，所以姜粉一般我们在家里边炒个菜当成调料的去用，那如果我们炖个肉啊，那肯定是用的是干姜块嘛。
1: 哦，原来是这样的。好，热烈的掌声送给张景明老师，我们也把掌声送给我们的大学童和小学童们。下课了，起立。
4: 谢谢老师。
1: 感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收看健康之路，我是丁西，明天节目再见啦。

0: 延安保卫战中，敌我双方在广大的地域内浴血搏杀，西北野战兵团是如何在敌强我弱的局面下连战连捷的？欢迎收看跟着书本去旅行，延安保卫战胜利转折。清华边战役为何被认为是教科书式的战役？在盘龙镇战役和榆林战役中，我军火力有限，为什么要顽强地攻击坚固的城池？跟着书本去旅行，延安保卫战胜利转折，马上回来。
1: 哪个来的？
2: 再这么鼓秋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还是我来吧。
3: 烟火起飞。
4: 就这么简单？嗯，
5: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2: 您说就行。
5: 播放空城计。
6: 上城高
5: 化繁为简，
2: 一键直达。

0: 1947年3月，国民党反动派占领延安后，急于寻找我军主力进行决战。然而当时敌我实力悬殊，无论是人数还是武器装备，我军皆处于劣势。面临如此严峻的形势，西北野战兵团却能从容应对，以出色的智慧接连取胜。他们究竟是如何以少胜多战胜敌军的呢？书本旅行团跟随延安市委党校冯东红副教授前往延安保卫战的几处战场旧址，探寻答案。山头上，山沟里，一溜一行的战士战马和驼炮牲口，顶着比刀子还利的大风前进。这是人民解放军的一个纵队，奉命从山西中部出发，不分日夜向西挺进。目下他们要去作战的地方，环境将更艰苦，战斗将更残酷。青化边战役是党中央撤出延安后我军发起的第一场战役，这场战役以我军大胜而告终，而且歼敌2900余人。书本旅行团来到了一处可以俯瞰整个战场的山坡上。
1: 下车，
2: 终于到
1: 青化边
2: 了，
1: 快过来看一看，
2: 这下面还挺大的，
1: 这好像是一个沟谷，
2: 有点像一个口袋一样。
3: 你看这个东西，咱们这边是东啊，
2: 对，
3: 那边是西，东西两边宽。你们再看这边，那边是北面，你看那两座山的挨的。
2: 咱拿着地图看，更直观。
3: 你看，这就是一个纺锤形嘛，
1: 那里正好像个口袋。
3: 对对，哎，合起来像个口袋，
2: 是，
3: 我们就给它能够包饺子。
0: 为了更清楚地观察战场地形，书本旅行团放飞了无人机。在无人机的镜头里，大家清晰地看到青化边战役的主战场是一条河流冲出的谷地，两头窄，中间宽，谷地两侧是连绵的山峰。冯东红告诉书本旅行团，当时我军利用地形优势封锁了谷口，占领了两侧山峰，利用陡峭的地形打击敌人，而敌人却无法有效反击。令书本旅行团不解的是，此时敌军主力去哪里了呢？
3: 调虎离山啊，只有调足主力以后，我们才能实行我们以下来的这个策略。所以缺一不可，这几个要素。
0: 冯教授用了

0: 一个比喻，此时敌三十一旅就像是鱼儿进到热锅里一样。那么敌人又是如何判断此时的战场态势？他们采取了什么行动？书本旅行团走下山岗，走向山谷，站到敌三十一旅的位置和立场上，去感受他们的处境。
1: 这个扁是什么意思？
2: 这个扁啊，它实际上普通话念扁，
1: 扁，
2: 就是中医的治疗疾病的一种工具。但延安呢，它就用在地方上，就都是山坡的意思，我们叫石扁。这个扁，你看它这个石头构成的啊，它这个一般就比较陡峭啊，我们也要把它叫石崖。
1: 石崖，
2: 那个崖就是这个崖啊，石崖就悬崖峭壁那个崖，崖啊比较陡立，这条河在这儿。
3: 哦，看到了，看到了。
2: 就这条河，这条河的两岸，国民党部队被歼灭的地方。大家看一下这个山，刚才上去的地方。然后看这个山头，这样斜过来、擦过来，就是我们布口袋的地方，是北边挡头的。然后你再看这边，这边西山，大家看一下，
1: 鱼进锅里了。
2: 是的，是的，鱼进锅里了。这条山脊你看是不是连起来了？
3: 是，
2: 是不是一条袋子，一个袋子？
1: 对对，很
2: 像你说的一样，鱼进锅里了。
4: 关键是鱼进锅里了，怎么吃掉它呢？
2: 鱼也没有那么好让我们吃掉的。国民党的这个将领还是很厉害的啊。
5: 对，
2: 他们有这个重武器，这时候只要占一个高地就可以给我们来一下子啊，或者说反败为胜也可以啊，可以或者能翻身。甚至呢，离不远处呢，他有国民党的两支部队，只要他们及时的救援，也会给我们造成很大的困难。但是呢，这个都没有成型，知道为什么吗？
5: 为什么呀？
2: 因为我们的部队战士们的这个攻击实在是太猛烈、太迅速了。
1: 作战速度，
2: 他们根本就来不及布置，来不及这个展开，战斗就结束了。
0: 没多久，敌人增援部队上来的时候，青化边山沟里除了敌人尸体和遍地丢下的美国式大帽子以外，什么也没有了。人民解放军像一股风一样无影无踪，去向不明。青化边战役仅仅经过约1小时40分钟就结束了，敌三十一旅2900余人被全歼。这场战役对于敌军来说意味着什么？他们又是如何看待这场对抗的呢？1947年5月12日，敌人在延安召开了高级军官会议，研讨进入陕甘宁解放区以后的局势，总结青化边等各场战役中的成败得失。董钊谈到，山地行军疲劳万分，士气很坏，纪律废弛，部队不能作战，而各部落武士兵极多。刘戡谈到，部队精神受到威胁，旅长被俘3人，打死1人，影响军心士气。军官平时不求进步，部队纪律之坏，简直就是土匪。陆战中地形地貌是决定战局和发挥武器效能的重要因素。深刻理解地形地貌，选择有利于我军、有害于敌人的地理位置，合理设置并构筑战场攻势，巧妙牵制敌人进入埋伏，这是青化边战役中我军取胜的智慧所在。然而在接下来的盘龙镇战役中，尽管敌我双方地力发生了变化，我军仍然获胜，这又是为什么呢？为了探寻其中的奥秘，书本旅行团来到了盘龙镇。
2: 我知道大家为什么这么沉默，这里的地形明摆着。
0: 盘龙镇四周群峰拱卫着它，这些山峰的坡度大多在20至70度之间，有些地方近乎90度。敌人占据着这些高耸的山峰，扼守着地势之险。在这等艰难的形势之下，任何攻击都无异于飞蛾扑火，想要夺取这些阵地简直难如登天。
4: 为什么这么困难还要打呢？
2: 直路镇战役是我们不得不打的一场战。大家知道，我们从这个3月份、4月份打了这个青化边雅马河战役之后，我们的战士呢穿的一直是去年的冬衣，就没有换。而这5月份了，天已经很热了，大家穿着棉衣打仗，你想一想，大家都受不了。再一个，我们吃的粮食也供给不上，还有我们的弹药啊，我们的这个枪炮武器也是严重不足。所以因为这个地方是什么，是国民党的一个物资的 补给站，所以这个地方我们必须要打。

0: 那么5月2号呢，我们的部队在这儿就开始了这个攻坚战。
1: 嗯，
2: 既然这是一场极具困难的攻坚战，那么最难突破的攻坚点又在哪里呢？
3: 最难打的就是这里这个集峪吗？
0: 对对对，集峪吗？啊，它比那个城墙还要高，真的就是震天险。
2: 盘龙镇四周高地环抱，地势险峻，其中集峪卯地势最高，位于盘龙镇城墙的对面，距城墙约1000米，处于重武器的射程之内，构成了牢不可破的防御支撑点。第一次走进真实的战场，书本旅行团的两名军迷成员不由得兴奋起来。
3: 我感觉当时上面最高点如果把那里占领了，那肯定是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然后这里又是层级的阶梯型的，然后上面可以架住机枪，下边比较平的地方可以修几个暗碉堡，在暗碉堡里面可以把机枪架着，这样就可以压制对方的火力。
4: 对，我还能补充一点，就是可能敌人还会设计一些的地雷啊，还有铁丝网来迟滞我们战士的进攻，然后给我们战士造成一些更严重的杀伤。
0: 还有看两边山头，两边山头是啥？可以给这个
4: 互相作为支援是吗？
0: 对对对，辅助的侧翼的来扫射来射击进啊。再就是国民党不像我们的装备这么落后嘛，他们还有空中优势，然后他如果飞机来，你看我们就没有办法，我们只有一些炮，所以我们设计它就起不到一个火力掩护的作用。
2: 面对困境，我军指挥员再次深入研究地形，通过仔细观察，终于在集峪卯东面和北面外围找到了缓坡，成功发起进攻，同时继续从正面佯攻牵制守军，最终夺取了集峪卯，占领了盘龙镇的制高点。这一举措使我军取得了居高临下俯攻盘龙镇的优势地位，然而在攻击集峪卯外围阵地时却遭遇了极大的困难。
0: 国民党派那个自卫队啊，把那个周边北面的所有的农民啊、村民的这个门板家具都给破坏掉，尤其是门板。
2: 敌军为了清理射界，采取了如同侵华日军的三光政策一般的残酷手段，将盘龙镇外围几华里的村民赶走或屠杀殆尽，村庄焚毁一空，制造了大面积的无人区。敌军的残暴激起了我军将士对遇难群众的同情和对敌人的深深憎恶，进而激发了士气。然而敌人的这种手段确实使我军攻击部队缺乏掩护，导致我军士兵伤亡惨重。
4: 用我们的血肉之躯去换取胜利，
0: 对对，
3: 唯有牺牲多壮志。
2: 同样，对于盘龙镇战役的失败，敌人也有自己的总结。但李旅对东北最重要高地仅一营为首，西北高地部队仅一连二排，此其一，攻势住在高地顶上而忽略山腹，此其二，盘龙辎重太多，以一个营掩护，兵力浪费，此其三，对炮兵无设备，抵打炮时在碉堡内挨打，伤亡大，此其四，至于山上缺水，士兵可甚，亦为原因之一。在任何军事行动中，都既有整体又有细节，当整体形势不利时，寻找细节上的优势并加以利用，可以成为取得胜利的关键。这种智慧在盘龙镇战役中得到了充分体现，同时盘龙镇战役这一细节也为整体战局的改变提供了契机。盘龙镇战役之后，西北野战军向北进军榆林，先后两次发起攻击榆林的战役，但此时他们依然缺粮少弹，依然没有攻坚武器，面对远比盘龙镇更加坚固厚重、守军也更多的榆林城，他们为何仍然选择攻打榆林城呢？书本旅行团继续跟随历史的足迹，北上榆林，揭开榆林战役中的种种秘密。榆林古城是陕西段长城的中心与最重要的战略支撑点，一直都伫立在战争的最前沿。千百年来，榆林古城的建设都以防御为首要任务，其各项设施无一不是为了应对战争而精心布置的。
0: 现在我们来的这个地方是南门的瓮城。
5: 哦，瓮城。
6: 好，老师，我看这像一个大水缸子一样包着，为什么？瓮城的作用是什么呀？
0: 瓮城的作用实际上就是一个对门里进来的一个缓冲的军事的这么一个作用。嗯，你比如说这个敌人啊，从这个门里万一攻进来，或者说我们故意把敌人放进来，就直接的从这个城墙周围就给他
3: 啊包围起来，
0: 哎，歼灭掉。
1: 对对。
2: 古典名著《三国演义》讲述的周瑜取南郡的故事中，东吴军队就是被引入瓮城，遭遇魏军居高临下四面围攻，结果损失惨重。感受完瓮城的四小时大的力量，书本旅行团继续前行。当他们来到城门脚下时，眼前的壮丽景象令他们深感震撼。
5: 城门好高呀，城墙还这么厚。老师，咱们真的在这儿打过战役吗？
6: 对呀、啊，
0: 打过呀，两次榆林战役。嗯，那1947年8月份一次，10月份一次，都打了好多天。
3: 为什么这么难打，他还要打呢？
0: 不是真的要把这个城，一定要把这个榆林城拿下，而是呢围点打援。最主要的目的，我们部队要调动这个南方的这个胡宗南的部队到北面来。调过来以后呢，我们中间呢给他围点打援，消灭他的有生力量。
2: 李成说，榆林城是陕甘宁边区后门上的反共堡垒，因此我们一围攻榆林城，胡宗南匪徒一定增援。我们只要能把胡宗南的主力部队拉到长城线上，那就造成我们消灭他的机会，这叫拉长线钓大鱼。1947年8月18日，西北野战军城南北敌军尚未会合之际，在沙家店设伏，向从榆林南下的敌整编第36师发起进攻。至20日黄昏，歼灭敌整编第36师师部级165旅、123旅，共毙伤俘敌6000余人，从根本上扭转了西北的战争局势。榆林战役是我军运用围点打援战法击败敌人的典型战例。正因为榆林足够重要，使我军具备将敌人引诱出后方基地、进入莫测深渊的条件；也因为榆林城距离盐城足够远，使我军的虚招会被敌人认为是实招，从而不敢不救榆林城；更因为陕北的地形足够复杂，使我军具备在敌军行军途中连续诱敌、连续设伏，最终在决定性的地形中打出杀招的条件。而看到这些细节，并有效运用这些细节，不仅是榆林战役和沙家店战役的取胜之道，更是我党我军能够从一开始就从容不迫应对陕北战局的原因。如今硝烟已经散去，站在这片宁静祥和的古城之中，书本旅行团的成员们沉浸在厚重的历史里，心中涌起无尽的感慨。
7: 李白到桃花潭是受汪伦盛情相邀，还是为拜访另一位故友？一首《对酒忆鹤间》藏进了李白对一位长者的深切追思。欢迎收看《跟着书本去旅行》，诗仙会友人上。

0: 我帮你。
1: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2: 准备。
1: 长得壮壮的，变得棒棒的。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3: 我觉得，与之前的那种战争年代相比，我们现在已经算是很幸福了。我们生活在一个和平的年代，所以我们一定要珍惜当下的生活，然后珍爱和平，维护和平。
4: 我今天登上了榆林古城墙之后，我看到了这个城墙的高大

0: 何蒙也有多么的高，城墙有多么的厚实，我就感慨当年我们党进来是有多么的困难。我们的党进了榆林之后，才有了今天榆林这么热闹的场面，才有了今天的政通人和。
1: 而是他深切体验了毛泽东的军事思想被生动运用而产生的战争的转折点，这战争的转折点是非常复杂奇妙而又惊心动魄的。我军处境万分艰险，稍一不慎就可能全军覆灭，可是突然战争的车轮要扭转了。不错，按某种理由说，胜利在战斗打响以前就确定了。随着清化边、盘龙镇、榆林城、沙家店等一系列战役的胜利，进犯我陕甘宁边区的敌军各部相继被歼灭。1948年4月21日，西北野战军收复延安，历时1年零1个月，延安保卫战取得了全面的胜利。这一历史性胜利的到来，为人民解放战争中的大反攻大决战拉开了帷幕。回顾那段辉煌的岁月，仿佛翻开一本厚重的历史巨著，书本旅行团置身其中，感受着时光的交错与沉淀。这是一部百余年的党史，更是一种精神的传承，凝聚着无数的智慧。漫步圣地延安，每一处红色印记都是革命历程的一页，无声诉说着革命军民的英雄壮举与坚定信念。这些烙印已经超越了时间的限制，成为代代相传的精神力量，激励着一代又一代的人们追求理想，砥砺前行。
2: 南极，地球最后的净土，这里封存着全球70%的淡水资源。从探险家们的竞相角逐，到中国科学家的冰原科考，随着生态环境持续恶化，人类应如何与南极和谐共处？中国又展现出怎样的大国担当？百家讲坛特别呈现《南极20000里》，敬请关注。
3: 追寻文明印记，探访千年遗存，拂去历史尘埃，触摸岁月沉淀，于发掘现场的一锹一铲间，揭开尘封的中华密码。敬请收看《走进发掘现场》。

0: 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1: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2: 有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1: 这不可能，
2: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3: 探索发现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4: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敬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5: 奇迹是什么？

是划破长夜的星光，是探索深海的向往，是千磨万击后依然向上的力量。品牌追逐奇迹，它让三餐在四季里烹出喜悦，智慧点亮了万家灯火，在日升月落的画卷里，驰骋九州辽阔。品牌创造奇迹，如风的力，光的热，浪的奔涌，品牌从不等待奇迹，品牌就是奇迹。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

0: 隔夜油渍必须手搓。
1: 不用，就用新汰渍，新一代汰渍免搓粉，微米级密泡，无需手搓，隔夜丸子即洗就行。哇，
2: 是真的！
1: 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3: 金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4: 广西金嗓子。

0: 考古现场，地层叠加，
1: 唐代的井，清代的井，
0: 地上中轴，地下街巷，
2: 穿越千年的时空跨越之感，
0: 千年重合，千年传承，地理中国特别节目金牌讲解员即将播出。

0: 位于北京西南大约280千米的正定古城，为何被誉为北方的宝藏小城？十大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如何排列中轴线两侧？正定古城的中轴线是我此行探秘之旅的目标。之所以选择洋河楼作为瞭望点，因为从这里可以直观了解九楼四塔、八大寺等古建古迹。此前我和金牌讲解员李明漫步正定古城，初探龙兴寺摩尼殿四处爆煞的宋构奇巧，这座藏着十处国宝的露天古建博物馆，已让我们窥见正定中轴线的千年底蕴。本期节目我们将解锁更多惊喜，粮食藏品背后严饰满门忠烈的家国情怀，
1: 复现姿势朝清暖富，
0: 随碑第一龙藏四碑的书法密码

0: 中国汉字由隶书到楷书或度，
1: 千手观音铜像的铸造传奇，为何正定能成为南北文化的枢纽？地下考古遗址又藏着古城布局的哪些秘密呢？让我们继续循着中轴线深挖这座宝藏古城的更多未知。

0: 源。滹沱河蜿蜒流淌，滋养了正定这片沃土。九楼四塔八大寺不仅镌刻着历史烽烟的流转印记，更成为今人探寻古建艺术、解码文明传承的珍贵实物档案，让千年古城的魅力在时光长河中愈发醇厚。而本集我们探访的起点仍然选在正定博物馆。
1: 我们看到这个瓷式阁呢，和刚才那
0: 正定博物馆的镇馆之宝虽然不少，但是呢，我每次来这里必看的就是梁氏家族的藏品。这个家族啊，是从玉县一路迁到这里的。鼎盛时期啊，兄弟三人并列九卿，梁清标呢曾经在四部担任过尚书。你在中小学课本上接触过的那些著名的书画作品，我们几乎都能在这里找到他们的身影。
2: 我们可以看一下梁清标的收藏：颜真卿的自书告身帖，李白的唯一真迹上阳台帖。李白留下了很多诗，但书法作品只有这一幅。
3: 前两天还展出过
2: 韩熙载夜宴图。
3: 嗯，
2: 不辇图
3: 他也收藏过。
2: 对，簪花仕女图。
3: 簪花仕女图他也收藏过。
2: 对，千里江山图。
3: 千里江山他也收藏过。
2: 对，然后国国夫人
3: 游春图。
2: 对，没错。
3: 顾恺之的女史箴图全卷，唐末本的
2: 平复帖。对，这些我们课本上见到的这些作品他都收藏过，非常了不起的一个收藏大家。
0: 说到书法大家颜真卿，就不得不说到他那篇著名的祭侄文稿。这个背后的一个家国情怀的故事又是怎样的呢？
2: 我们看到这个祭侄文稿上面写了一句话，就在这里：尔赴常山作郡。说的是谁呢？说的就是颜真卿他的哥哥颜杲卿，当时在常山做太守。然后经历一个什么事件呢？就是安史之乱。安史之乱时期呢，咱们整个河北地区的官员都在安禄山的掌控之内，除了哪儿啊？就是常山。
3: 这属于在包围圈里面，
2: 在敌人的心脏里边扎了一颗钉子。安禄山也非常痛恨他。然后这里也写到：贼臣不救，孤城为逼，父献子死，朝清卵覆。那个当时的情况是非常的惨烈的。最终就是我们正定旁边的土门关被攻破之后，我们当时这个颜杲卿被抓到了安禄山跟前，大骂安禄山，气得安禄山是割掉了他的舌头。颜真卿在找他们的时候，只找到了颜杲卿的一条腿和他儿子颜季明的头颅，在悲愤之余呢，就写下了这个天下第二行书《祭侄文稿》，就是为了纪念他的侄子。我们说这个颜氏满门忠烈，这就是颜氏的家风。颜氏的家风就是一个忠字。那颜真卿呢，在70多岁的时候也是受命平叛，当时呢叛军把刀架在他脖子上让他投降，结果他就说了一句话：你们还记得当年的颜杲卿吗？那是我哥哥，家风如此，英勇就义。非常了不起的一家人。
0: 如果说在正定博物馆梁家琳琅满目的书画珍品当中，我们感受到的是历代文人的清高气节和笔墨风雅，那么接下来在龙兴寺内触摸的可是中国书法史的源头之一，它就是被誉为隋碑第一的龙藏寺碑。它上承汉魏风骨，下启唐楷法度，以独特的笔意为这座古城的书法文脉埋下了跨越千年的伏笔。

0: 作为皇家寺院，龙兴寺不仅历史悠久，还存在着令梁思成都推崇备至的罕有珍品。这座隋代始建的千年古刹，位于正定中轴线北延长线的东侧，以文物富集、中轴对称的宋式建筑群格局而闻名。
1: 中国汉字由隶书到楷书过渡，就是由扁长字体到方块字体过渡的这个里程碑。碑首这十五个大字还比较清楚，刺史的史字尤为明显，整体来说是楷书了，方块字。
2: 对，
1: 但是你细细的看它某一个字的笔画，史字的最后一部分燕尾，哎，非常的明显，蚕头、燕尾、一波、三折，这是隶书的特点。所以它有两种书法体。那么它被我国的近代学者康有为赞誉为六朝集成之碑，后世称楷书之祖。谁先发现这块碑的啊？欧阳修。欧阳修在去滁州之前呀、在正定待过一段时间，他因为受到范仲淹变法这个失败的冲击嘛，他被贬来了正定，所以在正定出任河北都转运按察使，当时在府署旁边发现他的，在欧阳修的名著《集古录》里边就有首先收录并且肯定了这块碑的书法传承价值。
0: 我觉得还有一点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在小学的五年级其实有一个单元是讲汉字的，是讲汉字的，然后我们要了解到汉字的这个起源，以及要了解到汉字这个字形在字体在中国历史上的一个变化，通过这个碑去认识到我们中华文明这样更迭有序连续不断的它的一个特点。
1: 咱们每天写的汉字，
0: 接下来我们要看到的是大碑阁内的千手观音铜像，它是中国现存古代最高的铜铸观音。龙兴寺内有六个全国之最的文物，其中千手观音是公认的最重量级的核心遗存。无论从历史规格、体量规模、工艺难度，还是文化影响来看，都是六最之首，可以说是龙兴寺当之无愧的镇寺之宝。
1: 北宋有个皇帝，开国皇帝，赵匡胤，他在这里敕建了一尊高21.3米的千手千眼观音，所以呢，自北宋以后，宋元明清各代均属皇家寺院，一直属皇家供养。
0: 建造如此巨大的铜像，需要稳固的地基。在没有机械化的古代，工匠们是如何完成这个难度重重的工程呢？首先要挖出一个接近正方形的深坑，坑的深度基至黄泉，这里的黄泉啊，指的是地下水层。在排空地下水之后，工匠们分别用浆砾、土石、石炭层层铺叠，再用石块夯实，以此作为基础面。在这个层面上栽入7根熟铁柱之后，再用生铁水将基础面和地表之间的方形空间注满。现代科学研究发现，古代工匠采用的以不同材料分层铺设地基的方法，实际上是对这一地区地质条件进行综合考量之后的选择。正定坐落在太行山前平原的滹沱河冲洪积扇上，上万年的冲洪积作用啊，造就了储水排水都特别好的稳固地层，这就给大型铜像铸造奠定了一个坚实的基础。根据碑文的记载啊，这尊巨大的观音像是采用了分段浇筑的工艺。古人呢是首先在地基上啊伸直了7根立柱，顶部呢又架起了一个十字铁梁，然后呢再用大木为胎分段来塑造泥像，翻至内外范，把这个外范啊和支撑结构固定之后，再注入铜水，冷却拆饭后逐段浇筑叠加成型，最终造就了这尊千年不朽的艺术巨构。
1: 我们推测耗铜量120吨，这耗铜量相当于什么？当时一年产铜量的1/10。在宋代，宋代缺铜，缺铜到什么程度？宋神宗年间，当时老百姓挣了钱之后，不像咱们现在可以去存银行，然后可以炒。

0: 炒股，他们是把钱融掉之后做成器物，可以获利五倍。
1: 宋代的时候啊，龙兴寺所在的这个真定府并不是主要的产铜区，建造千手观音铜像需要的海量铜料，那究竟是来自于哪里呢？答案呢，就藏在正定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当中。正定呢，是坐落在太行山的东麓啊，既是井陉古道的东端起点，又是滹沱和漕运的重要码头。这里呢，就成为了沟通山西呀、河北呀、山东的交通枢纽。更关键的是啊，宋太祖赵匡胤给铸造大佛曾经啊亲自下过诏书，调度天下铜料都汇聚于此。枢纽地位和皇家诏令呢是相辅相成，从根本上解决了铜料的来源难题。而在正定古城的中轴线及周边，九楼四塔八大寺的布局如同星辰拱月一般，将佛道儒文化的印记深深地镌刻在街巷肌理当中。这里是开元寺，藏着唐代砖塔的古朴，钟楼的雄浑，更以塔楼并峙的独特格局，成为正定古建筑群当中一抹别样的亮色。

0: 特别节目，金牌讲解员正在播出。
1: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0: 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2: 开元寺和洋河楼府前街等中轴线节点南北呼应，是正定轴线中兼具宗教功能和历史价值的重要地标。根据资料记载，我国现存的唐代木结构建筑一共有三座半，其中三座分别指山西五台山的南禅寺大殿、佛光寺东大殿和芮城的广仁王庙正殿，而剩下的半座就是正定开元寺钟楼的下半部分。
3: 我们现在看到的地上建筑的这座钟楼，这是目前国内仅存的唐代钟楼，
4: 这就是传说当中那三座半唐构当中的
3: 半座
4: 是吧？啊，
3: 那为什么是半座呢？
4: 对，
3: 因为这是一个二层的唐代楼阁。
4: 对，
3: 那么我们一层是原汁原味的唐构，二层呢是在后期进行了这个仿唐的这样的一个修补。
4: 比如我们看这个唐代的建筑，我们看到的就是唐代的那样一个大气，那样的一个沉稳，这样的一种整体的这种感觉。
3: 对的，而且在这个钟楼里呢，现在还依然留存着唐代的那口铜钟。
4: 好，唐代的钟啊，来坐坐坐坐坐。

0: 这门也是唐的是吗？
1: 对，这门也是唐
0: 的。来摸一摸，摸一摸唐代的门。钟呢？钟呢？
2: 哦，
1: 抬头看，
0: 在这儿啊。
1: 对，
0: 好大呀。其实我们仰视看上去比较小，但实际上应该在上面看上去挺大个的吧。
1: 是的。
3: 在钟楼内部，我们可以看到木质结构简洁有力，造型古朴。上至二楼，一口古钟呈现面前，敲响大钟发出的钟声浑厚悠远，和寒山寺古钟齐名，因此享有南有姑苏寒山，北有真定开元的美誉。
0: 那正对着底下这个呢？
1: 其实这是一口井，是为了吸纳这个钟声，
0: 让
1: 它传播的、
0: 啊、声音传播的
1: 更远更洪亮。
0: 所以你看，那时候我们已经把声学的原理也运用的这个很好。我们今天呢，在开元寺是能够看到我们怎么样去一步步啊转化成了我们今天看到的四面的这样一个中轴布局。所以它这个布局好像和我们后世看到的不一样，这个有什么说到吗？
1: 它正好卡在了这个寺庙建筑布局的演变过程当中的一个孤正的这么一个阶段。临济寺的长顶塔，它还是以塔为核心的这样一个建筑理念。进了山门以后，它最核心的位置给到了那座塔。
0: 对，
1: 然后它所有的这种大殿啊等等建筑都是以塔为核心，围绕着塔来进行建筑的。那么随着到了唐代之后呢，那么寺庙建筑的这个布局就逐渐的发生了变化。那么正好开元寺呢，就卡在了以塔为核心转变到以殿为核心的这样一个过渡阶段。在开元寺的整个布局里边，我们看到它是钟楼和塔对称，在大殿的左右两侧的这样一个布局。对，这是大殿的遗址啊，这个是法船殿，这个也是很特殊的，因为它里边是一艘船。
3: 在正定当地流传着一个有趣的传说，如果开元寺钟楼的铜钟落地，就预示着滹沱河要发大水，而寺内法船殿中的石船便可起航避险。如今法船殿仅存遗址，完整的石船形制已无从复原，只留下这段和古城水患相关的民间传说，为千年古寺增添了几分神秘色彩。
1: 这个塔呢，塔高42.5米，是目前正
0: 点五
1: 哎，是目前正定最高的一座塔了。这个塔呢，叫须弥塔。它的名字就源于这块石匾“须弥俏丽”。这个塔形制，它也叫雁塔，感受到它和西安的大小雁塔的形制其实是很像。
0: 对，它这个收分特别的自然，
1: 对，
0: 特别的流畅，
1: 对，
0: 让你从底下看的时候，它这个线条是，真正是能体现唐塔，对，
1: 但是特别有厚重感，
0: 沉稳，
1: 哎，
0: 所以这个时代的这种简约沉稳的一种气度。
1: 而且呢，这也是一座唐塔，它始建于贞观十年。它也是1400年的历史。
0: 对。
1: 啊，我们来看这个拱门两侧这个花纹
0: 内饰。我们先这个看这个纹。
1: 来，我们离近一点可以看一看，尤其是这一侧。
0: 你看这个被人都摸的，这是双龙戏珠吗？
1: 对，这是个双龙戏珠。
0: 这个珠子已经很亮了。
1: 对。
0: 我们不能摸啊，可以远观。
1: 所以我们看这边，它的这个花，这种雕刻。
0: 每个都不一样啊。
1: 它的这种纹饰，它不是我们中原的习惯，它是西域那边传过来的，所以这也体现了唐代它的这种文化的包容性。
0: 来，我们看看这个立式，
1: 看看这个立式，我们一共有八个这个立式的这个造型，然后您看它的这种服饰风格，只有两尊立式是穿着上衣的。
0: 有些是可以触摸的，可以摸一摸那时候的这些雕刻，它带给我们那种指尖的那种感觉啊，让历史也可以在我们指尖上面有生命力。塔里有东西吗？
1: 这座塔是不可以上。
0: 有地宫吗？
1: 有地宫。
0: 有地宫。
1: 有地宫。
0: 然
1: 后这座塔中间是空的，是通上去的。
0: 它没有那个，
1: 它
0: 就上不去，
1: 没有台阶，
0: 窗就是装饰而已，
1: 就是装饰，
0: 简单的装饰而已。
1: 对，它最早的时候在二楼的顶部是有藻井的。后来年代久远，它这个藻井就毁坏。

0: 掉啊，所以现在也就看不到。
1: 我们在开元寺不仅要带领大家看到地面以上的正定，我们还要带领大家看地面以下的正定。我们刚才走过的呢是燕赵大街的南段，其实在过去呢也是正定古城中轴线的所在。杨鹤楼呢是中轴线上子城的南门，那它的北门在哪里呢？

0: 岩壁为纸，色彩为墨，敦煌壁画封存千年风华。
1: 这就是鼎鼎大名的翟家窟。
0: 聆听穿越千年的弦歌雅韵，地理中国特别节目金牌讲解员近期播出。

0: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谢谢，应该的。
2: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3: 这个怎么呢？
4: 这样吧，我画给您。
2: 是用心的服务。
5: 这样就好了。
6: 太感谢你了。
4: 应该的。
7: 好了，赶紧去和南妈妈聊好不好？这不就解决了吗？
2: 是秉持的公心。
8: 中午的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4: 不麻烦，应该的。
9: 刘医生，胳膊是哪儿啊？
10: 怎么着？
11: 没什么事儿。
12: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肉
13: 这样吧，应该的。
14: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2: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4: 应该的，
15: 应该的，
2: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我们来到了考古工地啊，这朋友说我进去了，平时都是隔着玻璃看。
1: 这个工地平时是不开放的。
0: 我们今天是工作原因来。我们这个
1: 镜头可以看一看。
0: 看看那边，越往下年代越老。
1: 我们这个遗址呢，就是开元寺南遗址，和我们的开元寺一墙之隔。整个遗址面积的12000平，它也是目前河北留存最好的城市考古的一个典范。
0: 所以我们一说考古，不要想的只是在田野当中，其实在城市里面也会有这种考古。
1: 因为这个遗址现在还承载着一个对外宣传和公共考古的这样的一个功能，所以我们做了很多这样的剖面、这样的立面，然后留存了很多真实的这种遗迹，方便大家理解这个文物其实它在发掘出来之前，在土层里边它们彼此的这种关系。
0: 然后呢，我们现在有更多的考古这个工地也面向公众开放，我们有公众考古，
1: 后期我们会逐渐的会带着大家呢进行一些公共考古的一些活动。
0: 对
1: 啊，
0: 好，
1: 在这个遗址里边总结了三个系统：城墙防御系统、正定的民居街巷系统，还有一个就是和开元寺有关了，就是它这个寺院的建筑变迁呀等等这样的一些发现。
0: 这真的是地层，你看我们旁边是街面，然后这边你要回到那是哪个时代啊，晚唐，这得差着十好几米啊。那它为什么原因就越来越高了呢？
1: 这第一是城内的人口密度啊，人们的生活、建筑等等用土，再加上滹沱河的历年的这种水患呀带来的淤泥，慢慢的就把这个地层城中的地层就垫高了。所以来我们先看啊，在整个的这个遗址里边，水井系统是非常丰沛的，从唐代的水井一直到清代的水井，各朝各代的水井都有，啊，是很多的。
0: 这是个元明时期的，
1: 这是个明代的。我们身后的这个是个金代的井，
0: 金代的井，
1: 对，一会儿在里边能看到北宋的井，能看到唐代的井，还能看到清代的井。
0: 我们有

0: 个词语叫市井，啊，这个市井，你有井，它就会有我们，人们的生活聚居在一起。当你离开了自己的故乡的时候，我们叫背井离乡。所以说井，它其实很多时候不仅和一座城市联系，和一个我们聚居的一个街巷联系，它是和家乡和乡愁是联系在一起的。
1: 啊，这块

0: 浮在了淤泥里边的这种植物的根系被碳化之后留存的这种碳化的现象。
1: 你看我们给它上面把这每一层都做了标注，
0: 对，
1: 让大家一眼就能看清楚这是哪个时代的。
0: 好了，彭彭老师，我们现在已经进入到紫城内了。
2: 哦，
0: 这个城墙，
2: 哦，这是城墙，
0: 这是城墙。我们刚才从城墙跨越过来，
2: 哦，已经穿过城墙了。
0: 我们已经现在进到了紫城城内了。我们脚下的这个地方呢，是一个街巷道路，这样东西的，对，东西的一条路。
2: 这个是一条路，
0: 这是一条路，对，自北宋一直沿用到今天，也就是玻璃围挡外边，你看大家正在维修的这条路，那么回穿到北宋时期，就是这个脚下遗址里边的这条路，
1: 一条路，被正定的古人今人走了一千年。
0: 对，你包括我们的这个中轴线上的这条主路，你看
2: 下面也应该有路，
0: 它也是自己在原址叠压这样上来的。啊，所以呢，它的路网结构基本上从北宋到现在是没有太大变化的。
3: 下得慢的，
2: 哎呀，
1: 我这边这个地层年代跨度这么大呀？
0: 对，这是从晚唐一直不断代连续一直延续到我们近现代。我们这个遗址也佐证了正定是一个活着、一直活着的一座古城。
1: 我们刚才走那个洋河楼呢，是这个正定城紫城的
0: 南
1: 门，
0: 对。
1: 然后这个紫城是那时候是官衙衙署所在的一个，
0: 对，它紫城里边都是一些官府啊，这种行政单位啊，达官贵人呀，哎，居住的这样的一个环境啊。
2: 北门呢？
0: 北门就在咱们眼前。
2: 哦，这就是北门。
0: 对，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就是紫城的北门的。
1: 我算一算，应该我们是在紫城的这个城门的西北角，对吧？
0: 西北角，对，
1: 嗯，西北角，大家看，那边就是城墙，我现在左手指的位置就是紫城北门所在，啊，有这样一个考古的一个现场，让我们可以更加具象的了解古城以中轴对称它的这样一个格局是怎样的，啊，你看这个城门就是在中轴线的这个位置上，
0: 是的，
1: 啊，它跨了我们这个中轴线那个门洞。的门洞就是那个中轴线的主要的那个通道，
0: 对，那是中轴线的那个主轴。
1: 那其实是我们这边看到的是地下的那个部分，另外地下的那半儿应该在
0: 马，就我们现在的这个燕赵大街的马路的对面。
1: 就那几个商铺下面，
0: 对，
1: 就理论上考古应该在那边能够挖出这个完整的一个城门。
0: 对，如果说把商铺移走，我们再进行考古发掘的话，它这个城门它是完整的。
1: 在过去的时候，有这条中轴线穿过门洞，可能南来北往的有那些客商，有生活在城市里面的这些人们，到今天这个轴线依然还在，这个城市的肌理依然还在，只不过呢时过境迁，我们在地面上看到的是来往的车辆啊，有本地的人们，也有外地慕名来到这里去寻访正定古城历史的人们，他们走过的这个足迹真的是有一种穿越千年的时空跨越之感。随着北京中轴线被正式列入世界遗产名录，人们对于中轴线文化更加关注，课本当中呢也不乏这类内容。小学一年级语文课文我多想去看看，二年级的北京都点明了天安门的位置，六年级的故宫博物院更是详细地描述了紫禁城的布局和建筑，而故宫正是中轴线的核心节点。北京的春节这篇课文提及的前门大街这些区域，也是中轴线沿途充满京味文化的地点。早在《中庸》当中呢，我们就有相关的这个记载：“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至中和，天地未焉，万物欲焉。”什么意思呢？我们只要找到中的这种位置，达到和的这种状态，那天地万物自然运行。我想对于正定古城也好，对于我们北京城也好，对于任何一个有这样的一个中央轴线的我们的文化名城来讲，其实我们背后更重要的去寻找到它其中所蕴藏的这种中和思想。
4: 以中立城，以和育人，让城市在对称均衡中

0: 实现功能和文化的和谐共生，
1: 就成为了有十处我少说了一句，不好意思，请镜头多拍展品。就我不好看啊，
2: 我要开始冒汗了，
1: 没有，
2: 化身一下语文老师。
3: 南极，地球最后的净土，这里封存着全球70%的淡水资源。从探险家们的竞相角逐，到中国科学家的冰原科考，随着生态环境持续恶化，人类应如何与南极和谐共处？中国又展现出怎样的大国担当？百家讲坛特别呈现《南极2万里》，敬请关注。
4: 追寻文明印记，探访千年遗存，拂去历史尘埃，触摸岁月沉淀，于发掘现场的一锹一铲间，揭开尘封的中华密码。敬请收看《走进发掘现场》。

0: 夜游字必须手搓？
1: 不用，就用新汰渍，新一代汰渍免搓粉，微米级密泡，无需手搓，隔夜丸子惊喜就行。哇，
2: 是真的！
1: 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3: 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山的巍峨，千变万化。

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孕育，彼此呵护。

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2: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1: 这不可能！
2: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壮阔的成员，精美的铜器，奇异的轮盘，曾经的繁盛为什么在一夜之间消失得踪影全无？探索发现即将播出，走进发掘现场第62期。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呼斯塔草原，顶尖专家齐聚考古发掘现场，山间谷地有了重大的考古发现。大型军事设施拱卫着谷地上的城池，祭祀坑里的人惨遭肢解，精美的青铜短剑相伴其间。石轮是东西方文化交流的见证，石垒的宫殿，壮阔的城垣，近4000年前的宫殿是何人所建？古城隐含着怎样的文化信息？眼前的山叫黑山头，虽说仅有20多层楼高，但山势陡峭，碎石遍布。没有先兆，黄豆大小的冰雹砸了下来，

承载岩石上的雨固，容不下所有的人。令人匪夷所思的是，山上冰雹如注。

0: 山下却是艳阳高照。仍旧是毫无先兆，冰雹忽然就没了，头顶上的乌云也散开了。这是一处考古工地，考古工地所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格尔塔拉蒙古自治州温泉县的呼斯塔草原。呼斯塔，蒙古语的意思是有白桦林的地方，白桦林早已化作了历史的记忆，恰如山上山下大片的古遗址。
1: 黑山头的这个位置到那个小乌撒那个山顶那个直线距离是4公里，它的那个东西的跨度呢也有3公里，就是12平方公里，在这么大的范围里边都有居住址的发现。
0: 12平方千米，这在考古发掘来说堪称大工地。大工地的文化所属距今约3900至3600年的安德罗诺沃文化。大工地的领队贾孝兵，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大工地的发掘项目古地小呼斯塔山以及眼前的黑山头上的古遗址，半个篮球场大小的山腰平地，周围尽是嶙峋的乱石，石垒的墙基，这里原本住有房舍，成品字形的3间房子。山上无水，粮食也得从山下扛上来。近4000年前，古人为什么要在这里搭建房子呢？剔除泥土，露出了动物骨头。
2: 这应该是一点，是吧？
3: 脑袋那个脑门这块已经出来了。
4: 你先把这个周围这点土清掉，清到这个差不多到它的平面了，再用刷子和那个。竹签儿慢慢剔，
3: 这等于才把那个脑门出来了，就是这侧面还可以往下。
5: 它有点那个。
3: 没事没事。
0: 马的头骨。石垒的龛座围着马头。
4: 扫吧。
0: 马被住在这里的人当做了守护神。
3: 这就到底儿了，啊，这土你看不一样是。嗯，这是底儿上的土。
0: 吃饭的时间到了，上山不易，下山更难。在这里做发掘，中午回不了驻地，干馕就酸奶，考古队一成不变的午餐。在险峻的黑山头半山腰搭建石屋，用意何在？吃过午饭，老贾带着几个考古队员再往上爬。站得高，看得明，或许登上山顶可以查出究竟。
6: 哎，这好像是岩画。
4: 我的大体。大体
3: 轮廓已经出来了，
4: 出来了，大体已经出来了，
3: 这应该是个角。
0: 西域常见的大角羊，
4: 这是那个
0: 老贾也有了新的发现。
4: 这是羊角，身体、前腿、后腿，
0: 又是大角羊。
4: 头部的位置，这种大角羊在整个博尔塔拉河流域，在温泉县的几处岩画当中。应该是数量最多的。
0: 古人为什么要在黑山头上搭建房子？爬到山顶一目了然，在这里既能监测到北边大山深谷里的动静，又能看到南边

0: 地上的情况，还能与对面的小山遥相呼应。如果不是出于军事用途，没必要在碎石山上搭屋建房。石屋是护卫古地的哨卡。这间屋子的发掘还未完结，另一间房屋基址里也发现了马的头骨。
1: 我不敢靠近，这人
2: 。我们现在清理这个是一个马头，到底是不是驯化，还要进一步鉴定。这是现在这是南边吗？
3: 啊，
2: 那北边南北刚好是个排列型的两个马头。
0: 黑山头上出土的马骨，需要借助仪器才能判定是野马还是被驯化了的马。不过考古发现，早在近4000年前，生活在中亚大草原上的古人便已经掌握了驯马术。后来驯马术传到了中原，骑在马背上，两条腿的跋涉变作了四条腿的奔走，不同文化间的交流更为便捷频繁了。事实上，倚仗着西域大通道，东西方文化交流早已有之。
4: 早期的这个文化交流贸易通道，我个人跟它叫丝绸之路的史前基础，就是正是因为在很早以前有这么一条贸易通道、文化交流的通道存在，这个丝绸之路才真正的形成。但是如果没有这个史前基础，凭空不会出现一个丝绸之路的。
0: 考古工地北边，大山的后边是哈萨克斯坦共和国，南边山口隐现着的是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所在地。夹在东西走向的两山之间的谷地，冬不冷夏不热，这里既是宜居之地，又是东西往来的极佳通道。自黑山头下来，在回驻地的路上，考古队员下车取水。溪流来自雪山，考古队日常的饮用水都是从这里灌取的。
5: 不是我，路面塌了。
6: 啊，
2: 没事吧？
7: 挖个大坑。
5: 可怜我的车。
2: 就是这车太苦了。
7: 后面一个大坑。
0: 前些天下雨引发的洪水，将桥洞冲得仅剩下了一层薄薄的路面。
5: 从这开始裂的吗？
6: 这底下都空完了。
8: 这都已经透亮了，
9: 压这都不行了
8: ，这儿也不能压了。
7: 哎，这个待会过摩托车人都会，你把它直接压翻，把它弄塌。他们不知道。
8: 不知道，你把路都拦住，他肯定要下来。
6: 他直接
7: 弄塌，直接
6: 弄塌。
7: 对，
6: 不过这路已经不行了。
7: 这会儿又
8: 这边还有
6: 这恐怕也不行了。
5: 上房拿石头沿着路摆上吧。
0: 为了后边的车辆不再遇到险情，考古队员在路面放置了拦路的石块。下着天山，早晨8点，太阳才懒洋洋地爬出地平线。考古队的临时驻地将房子架起来，为的是防风。考古队长贾孝兵亲自下厨。22人的考古队，队员大都是来自在校大学生。小呼斯塔山

0: 个是一道墙，这块呢就出现了个三道墙。正常的应该是一道墙有一个外立面，有个内立面嘛。这个第三道怀疑是后期为了加固这道墙，它里边又垒了一层。这个好在哪儿呢？好就好在这个前面这道墙，这个大概是150米，实际你在下边看这个山包，这个小胡子打山好像是一个馒头状的，但实际上它是一个西北东南向的一个长条的一个山脊，两边是陡坡，前面就只有这一面是个缓坡，它可能是为了防御方便还是怎么，就只在这缓坡上哎拉了一道墙，一道防护墙，两边就是利用那个自然的陡坡，就自然的形成防御。
1: 石垒的边墙匍匐于山脊，
0: 在这个小胡子打的山顶上，就可以很清楚地看到，这个沿着这个小胡子打河下边就是这个一览无余的博尔塔拉河那个大河谷，是平原。现在的农业都集中在博尔塔拉河的南北两岸，如果有这个大规模的入侵，它会第一时间就发现了，所以这个位置特别险要。
1: 防射机制，石墙，防射，这里有可能也是哨卡。与小呼斯塔山比邻的山丘，
0: 那黑山头是对面
2: 那儿那个。
0: 实际这三个山头互相之间正好是个三角形，有个呼应。
1: 建筑机制三市连通，两山比邻，小呼斯塔山那边一旦出现险情，住在这里的军士很快便能过去支援。站在这里向北望去，黑山头蛰伏在大山脚下，像是个小土堆。北边黑山头，南边小呼斯塔山，两座山遥相呼应，拱卫着谷地。谷地里有什么值得兴师动众构筑哨卡严密护卫呢？
0: 这两个会关系很近，从这个地表看呢，这外边是个木框，是这个石围嘛，里边这一小圈往往就是木室。
1: 山丘的顶上木廓清晰，这些人死后为什么要挤在一起？大墓边长9米乘9米，这么大的墓在西天山早期墓葬来说是不多见的。
0: 这座墓葬从这个形制来看，我们叫它这个石板墓或者叫这石围墓，年代是属于安德鲁诺文化的，就是博尔塔拉河流域的青铜时代早期的这个墓葬。现在地表看到的这些呢，就是石围不完整了，这可能有后期的这个破坏和扰乱。应该是这个四面石板围得严严的，中间呢会有一个1到2个吧，这个墓室，是这个墓主人这个下葬的这个地方。
1: 竖着栽到地里的石板，地表上将近1米，下边估计不会少于30厘米。每块石板的重量不少于2吨。脚下的这座山梁没有石块，石板是从对面的大山上拉过来的。修建这么大的墓葬绝非易事，与旁边的小型墓葬比起来，埋在这里的应该是一位贵族。既为贵族，这说明近4000年前生活在天山下的族群或许已经迈入了全新的社会形态。石垒的墓葬簇拥在一起，混血的死者说明草原上的交流早已有之，奇异的青铜器，散乱的骸骨，蕴含着怎样的文化信息？
3: 这就是益安宁丸。

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0: 图斯塔遗址，北边黑山头，山腰处修建着哨卡，堪素码头记述着往日的艰辛。南边小呼斯塔山，房舍依附着石墙，军事设施边上的墓葬有着明显的差异。地处东西方文化交流的中段，呼斯塔见证了早期丝路上文化交流的繁盛。在小呼斯塔山和黑山头上筑垒哨卡，死后葬身于此的是些什么样的人呢？关于这一点，在距离呼斯塔不远的另一处正在发掘的考古工地已经见到了分晓。阿敦乔鲁考古工地，石垒的墓葬簇拥在一起，石头盖板、石头棺壁、石头底板、陶罐是死者到另一个世界的唯一家当。侧身屈肢，典型的西域葬式。
1: 他头骨特征有欧罗巴人种的特征，但是他牙齿又有铲形门齿，这种铲形门齿是东亚人的一个特征，应该说是一个混血，就是很早就存在这种文化交流甚至于人种交流的这种通婚的这种情况存在。
0: 考古发现证实，阿敦乔鲁墓葬与小呼斯塔山黑山头上的建筑均属安德罗诺沃文化遗存。
1: 安德罗诺文化呢，就是实际上就是主要分布在这个中亚，还有这个前苏联的一部分，然后咱们这个在中国境内呢，主要就是新疆地区，包括咱们亳州地区、塔城地区，这个伊犁地区，在这个塔什库尔干也有零星的发现，主要是这么的一个大的这个青铜时代的文化，年代呢就差不多就是这个3900年到3600年这样的一个年代范围。
0: 近4000年前生活在西天山大草原上的安德罗诺沃人死后垒石为墓，那么生前住的房子是什么样的呢？

0: 昨晚的一场雨将已经发掘出来的居住面冲得面目全非。假校兵吩咐考古队员全力去除淤泥，安排过了工作，老贾回到了驻地。角丙青铜锥、角丙青铜短剑、手柄光滑，可以断定两件器物都曾被长时间使用过，做工老道，堪称精湛。
1: 他对我们了解整个天山以北地区的早期青铜文化会非常有帮助，而且不仅如此，会因为这个地方是处在这个亚欧大陆的一个通道上，会了解怎么样这些早期青铜文化和中原地区的青铜文化通过河西走廊建立一些关系，所以这个非常非常重要。
0: 生活在西域的古人先于中原掌握了青铜的冶炼，而这一技能的东传助推了多元的华夏文明的形成。查看完两件青铜器，老贾又回到了考古工地。出土青铜短剑的地方已经被去除了淤泥，垒石中间散乱着人的骸骨。
2: 至于人骨呢，现在来看，就是它出土的状况来看呢，应该是很多的这个骨骼都不在正常的解剖学位置上。我个人认为，有可能存在肢解的这种行为。那么肢解呢，就有可能，比如说是战俘，有可能是比如说类似于奴隶那样的东西，哎，他把它肢解了，埋在这儿，可能当做一种奠基，一种祭祀。
0: 周边环绕着房舍，这里是个祭祀坑，杀了它，为的是给房子奠基。时代与这里大致相当的，地处中原腹地的商王朝，修建内宫大殿的时候，也会将人生埋在殿前。两地的做法或许同属一种理念。以出土的位置看，青铜短剑似乎应该为死者所有，但是不是有人抢了短剑并且肢解了剑的主人呢？贾校兵认为不排除这种可能。奠基新屋，杀生弑神，那么祭祀坑与新房子是一个什么样的位置关系呢？祭祀坑周边房基里的淤泥还没有清理干净，已经到了中午下班的时间，贾校兵吩咐留下几个人加班清理淤泥，大队人马先回去吃饭。吃过午饭，老贾迫不及待地返回工地。中午轮班的考古队员已经将祭祀坑周边房基里的淤泥清理干净，祭祀坑呈封闭的圆形，祭祀坑与旁边的房子有着怎样的关联？借助航拍器，祭祀坑位于最大一间房子的西南墙角，显然杀人祭祀是为了这间房子。以基址的规模看，这里是整个遗址的中心建筑。
2: 中心建筑的主体建筑是600平米，而且非常规整。
0: 600平方米，差不多相当于当下的一个半篮球场那么大。中心建筑隐含着的是怎样的文化信息呢？因为遗址的面积太大，贾校兵决定由外及内探究中心建筑的文化内涵。中心建筑的东边大约1000米处，巨石突兀于草地，

0: 叫十足印嘛，就像两个脚印，这一步然后迈过去。上面呢还有一个，上面这个呢就是上面一个大窝，底下有几个小窝，就感觉好像一个手掌正好压在这儿，就这种感觉。
1: 那就是四个面，这边一个，两个，三个，这还一个，四个。那这边呢，就是我感觉就是像手印似的。
2: 近四千年前，有人爬上巨石，脚贴足印，手附掌纹，与神沟通。
0: 这一组建筑应该和这个岩画应该是有关的，也许就是在这搞什么祭祀活动，搞什么仪式，修筑这么一个东西。
2: 大型祭祀场应该是配套中心建筑而建的。
0: 它的前面有一个前室，它的西侧有一个西侧室，然后它周围呢还有一道这个院墙把它围绕起来，整个这个院墙围绕的范围就达到了5000平米。
2: 5000平方米，主建筑、前室、侧室、院墙，如此布局恰如皇宫的内宫。倘若当真如此的话，那么主建筑与故宫的太和殿在建筑理念上是不是存在着互通呢？这样的建筑规模，这样的建筑格式，在以往的史前考古发掘中，就新疆来说堪称史无前例。

0: 干货的城址，坚固的石屋，奇异的发现，石磨盘的出土，说明天山脚下早已有了成熟的农耕。神奇的呼斯塔古城在西天山充任过的是一个什么样的角色？
1: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2: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石垒的墓葬簇拥在一起，混血的死者经历了不同民族、不同文化间的交流。宽阔的大殿，散碎的骨骸，肢解战俘为的是奠基新房。巨石上的手印与脚印，近4000年前有人在这里沟通天地。精美的青铜短剑，显现着早。

0: 漆、金属冶炼的印记。难得风和日丽，是个好天。身为领队，事无巨细，贾孝兵凡事都得想到、说到、做到。
1: 这是一个什么呀？
2: 看看不出来，
1: 啥是骨头？骨头是
2: 加工过、磨过，是骨器。这残的很厉害的，这块我们感觉是加工的。这个木炭可以做侧年。
0: 室内燃火，取暖还是做饭？巨大的建筑群意味着住着很多人，填饱肚子是确保常住这里的前提。这是什么？
2: 这还是那个磨盘上盘下来的。因为是个大家伙，残的。
3: 那是叫磨盘呗。
2: 磨盘，残磨盘。
3: 好。
2: 磨石、磨刀子都。
0: 按照惯例，为文物做出土地点定位。
3: 水平。
0: 实际上，在对这片遗址的发掘中，此类器物曾多有出土。磨盘被用作研磨植物种子。大山、草原、野生的植物种子，难说能足量供给大量人口所需。考古发现，早在近4000年前，生活在这片热土上的人们便已经开始了粮食的种植。
4: 呼斯塔非常好的一个自然的一个环境，有草原，有河流，那么这种状态下就恐怕适合两种生业方式的并存。比方说它山前地带的河流两岸它可以播种，草原地带可以放牧，而且有水源可以满足供应，这是人类生存的一个必然条件。
0: 近4000年前，农牧并存的经济形式为生活在这里的人们提供了充足的食物，也为营造大规模的建筑并以呼斯塔为中心实现自己的政治宏图具备了物质保障。
5: 蒙开了，前面它是蒙的，
3: 那这个盖儿没有虫子，就这个，哎，
5: 把那啥，然后呢？
0: 新的一天，发掘照旧。
3: 其实好像有，
2: 这有可能是下一层的，就是把这个木接走之后，它应该是墓地以下的东西
3: 啊，
2: 知道吧？看这个来说，它墓地应该是黑土的。知道吧？
3: 对，
2: 就黑土清完了，这不是灰土刚露出来吗？
3: 啊，对，
2: 这是下一层的东西，不是墓里的东西。
3: 啊，
2: 你就踏踏实实的把这墓照完相搬走之后，
3: 啊，
2: 再做下一层的时候再动它就行。
3: 嗯，
2: 这锥子，这个跟那个安平圈垄出那个是好像差不多。
3: 啊，
2: 一头是尖儿，一头是个小刃儿。
3: 啊，对，
2: 好像两用的那种感觉。
3: 嗯，
2: 这等照相动走之后。
0: 地处丝路中段的呼斯塔，既便于接受来自西方的文化，又便于东方文化的滋养，这使得呼斯塔具备了构建天山南北政治文化中心的得天独厚的人文环境。
6: 从这个分级的这个聚落分级的角度来看，这个地区在青铜时代早期的时候肯定会不是一个简单社会，它是应该是一个复杂社会的一个结构了，但是，至于它是不是能成为国家或者是一个王权，那我们要慢慢的做工作来去分析，但是有这种可能性。
0: 发掘还

0: 再继续。西天山的夏天，白天的温度不是很高，但强烈的紫外线会灼伤皮肤，全副武装是女考古队员的必备。这个轮状的石器引起了贾校兵的极大兴趣。
1: 这个功能呢，我们可以大胆做一个推测。有些学者传给我一些这个中亚的一些资料，和那个马车模型上的那个轮子特别像，但是是不是我们还要需要进一步发掘来证明呢？那如果是的话，马车也是这个随着马的这个传播从西往东传到我们中原地区的，那么这个也是一个东西方文化交流的一个特别重要的一个例证。
0: 十二座大墓奇异的布局和规模庞大的防御体系，这座都城究竟发生过怎样的变故？探索发现下期播出，走进发掘现场第63集。
2: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3: 1、2、3，知道了吧？
2: 叫我把家打扮得干干净净。我爸爸做饭可好吃啦，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4: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

0: 际上，借助西域大通道，东西方文化的交流，领青铜冶炼、驯马术、车的使用、作物的种植等等，早已完成了时空上的交融。早在汉武帝打通丝绸之路之前，西域大通道就已经被东来西去的人们踏足了。不同文化的交融，为多元一体的中国奠定了坚实的精神与物质基础。胡斯塔建筑群是一座功能齐全的古城。令考古人员费解的是，作为曾经的权力中心，遗迹清晰，遗物却少有出土。
1: 胡斯塔保存的比较完整，石构建筑也非常的精美，包括后来出土的一些青铜器、陶器、石器，应该说也基本上可以大致复原当时的生活场景，但是量很少，遗址当中东西也很少。那么我可以做一个简单的判断，这些人是有计划的、有安排的撤离的。
0: 胡斯塔是一块宝地，住得好好的，为什么要整体搬迁？迁到哪儿去了呢？发掘的深入反而连锁出了诸多疑问。胡斯塔考古工地是个大工程。

何时能将疑问一一破解？对此贾笑兵也拿不准。考古就是这样，因为拿不准，所以充斥着挑战，充满了乐趣。

0: 5G 加 4K 8K 加 AI 引领电视发展的创新手段，呈现科技之美的视觉奇观。宇宙星空，大国重器，人工智能，聚焦国家科技战略力量，探访世界科技发展前沿，创新驱动发展，科技助力强国。科教频道带您看科技，观未来。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1: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2: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1: 这不可能！
2: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3: 健康之路栏目由润多姿五虎神浆复合果实原浆特约播出。
4: 爸，喝点这个。
5: AI 精算配比，天然。五虎神浆复合果实原浆，让一切美好自然发生。
6: 隔夜油渍必须手搓，
1: 不用就用新汰渍，新一代汰渍免搓粉，微米级密泡，无需手搓，隔夜丸子即洗就行。哇，
6: 是真的！
1: 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3: 锦绣天府，安逸四川。品四川美酒，悦生活，敬未来。
5: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7: 秉承九运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8: 立白大师香氛，法国香神大师出品，梦幻格拉斯玫瑰，穿上我爱的香，香与时尚随意绽放。
9: 立白大师香氛，法国香水大师出品。
10: 词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1: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12: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漂，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13: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

0: 这样的等级秩序如何维护群体稳定，并提升整个群体的效率与协作水平？在遥远的海岸，雄性南海狮以身躯筑起防线，挑战者不断试探，每一次对峙都可能改写群体的秩序。生存的博弈从来不止于力量的较量。豚尾狒狒通过结盟与社交，磨练在群体中立足的关键。猿驼在稀薄的空气中长途奔袭，只有最具耐力的个体才能赢得延续血脉的机会。敬请收看《大千世界》，自然法则，群居动物。
1: 许多动物都生活在复杂的社会结构中，很多不同种类的动物族群都是由首领代表所有成员做出重大决策。当然，族群中的其他成员也会垂涎首领的宝座，因为首领通常可以享受到进食、睡觉和繁衍后代等诸多特权。这正是贯穿整个动物王国的永恒主题：野心和斗争。

狼的生活并不轻松。狼生活在复杂的社会结构中，每个成员都必须努力争取并维持自己的等级地位，这是一场旷日持久、精疲力竭的斗争。为了在狼群中获取地位，他们需要通过大声咆哮、龇牙来向同伴炫耀努力。这样的斗争虽是无形的，却能使所有成员各居其位。这种免于流血的对峙足以威慑任何竞争对手。因此狼群中时刻弥漫着紧张的气氛。但是正是由于狼群中每个成员彰显出的个性、力量和智慧，以及无休止的内部竞争，狼群才得以延续下去。社会结构复杂、行动高效的狼群是北半球猎食动物中的佼佼者，它们能够捕杀野猪和欧洲马鹿等大型猎物。可是一旦捕到猎物，狼群内部的权力之争将再次上演。狼群有着极其森严的等级秩序，每个成员都有特定的等级地位，这一点在进食时体现得尤为明显。狼群中最强大的首领总是第一个进食，他有权享用丰盛的食物。狼群是一个金字塔式的社会，首领拥有绝对的统治地位，他的权威很少受到质疑。但是这个雄性首领必须不断接受竞争者的挑战，并展示自己的力量以维持统治地位。无论是年轻的还是年老的竞争对手，他们

时刻都保持着警惕，伺机而动。首领通常会在狼群中寻找盟友，通过一系列的警告，如大声咆哮，甚至一场打斗，来明确自己的首领地位。

有时最有敌意的竞争者可能在狼群中失去支持，最终只能在整个族群的威吓之下黯然退场。事实上，并不是只有大型食肉动物才会这般争强好胜。

许多食草动物也形成了有首领统治的社会结构。虽然非洲水牛体型庞大，强壮而威武，并长有巨大的牛角，但在遭遇猎食动物时，它们往往很难占据上风。野牛和羚羊的命运就是不断地在死亡线上挣扎，试图逃脱死神的魔掌。

不过有时候情况会有所不同。非洲水牛与西班牙斗牛有着较近的亲缘关系，但与后者不同的是，非洲水牛更喜欢群居生活。和西班牙斗牛一样，他们从很小的时候就开始练习打

族群未来的首领就是从这群打闹的幼崽中产生的。他们组成的族群由一小群雄性非洲水牛领导，他们彼此熟悉。地位最高的雄性非洲水牛统帅着这个领导集团，只有这样，他们才有望从草原之王的爪下幸存。

狮子和非洲水牛之间的纷争由来已久，无休无止。与他们的猎物非洲水牛一样，狮子也生活在等级秩序森严的社会结构中。最复杂的狮群由母狮组成，其中最年长、最有经验的成员则担任首领。狮群中还包括较年轻的母狮和狮子幼崽，他们一起生活，其乐。

从容，共同捕猎。公狮会竭尽全力捍卫自己的后宫，但他们在家庭生活中无足轻重。母狮虽然体型比公狮小，但它们非常强壮，有时甚至公狮也要在它们面前甘拜下风。狮子和非洲水牛是非洲平原上永远无法调和的一对矛盾。这两大动物群体每天都在上演生存大战。

0: 森林中的生存竞技有时从生命之初便已开始，黑渊雏鸟破壳不久便为食物展开激烈争夺。当强壮的雏鸟占据优势，弱小的个体该怎样存活？对幼年臀尾狒狒来说，嬉戏与打闹也是生存的必修课。他们练习打斗，建立联盟，为争夺首领之位做出准备。广阔的自然界里，物种之间维系秩序的方式也截然不同。斑鬣狗用叫声和肢体语言维系关系，在这里，盟友的数量决定地位的高低。非洲野犬的社会规则更为复杂，它们透过姿态与眼神达成默契，捕猎的方向往往由群体共同决定。请继续关注大千世界，自然法则，群居动物。
1: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2: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地中海郁郁葱葱的森林正是黑鸢的家园。黑鸢父母从雏鸟孵化出来后，就要为它们提供食物。成年黑鸢寻找食物，保护雏鸟顺利度过气候多变的春季，而雏鸟则竭尽全力快速成长。刚孵出的黑鸢雏鸟看似脆弱无助，但它们从破壳而出的那一刻起，就要展开激烈的竞争。只要它们还在同一个巢里，竞争就会一直存在。一般情况下，最先孵化出来的黑鸢雏鸟体型最大，存活的机会也更大。体型较小的黑鸢雏鸟体质较弱，很难获得食物，尤其是在食物匮乏的季节。尽管它的同胞占据上风，但在这种情况下，晚出生的黑鸢雏鸟仍会努力争取生存的机会。它的父母偏爱最强壮的个体，以保证至少有一只雏鸟存活下来。

暗色歌鹰的巢中上演着非常相似的场景。暗色歌鹰父母把大部分时间都花在捕猎上，只有在食物充足的情况下，整窝雏鸟才能存活下来。如果食物匮乏，那么只有体型最大、最具攻击性的雏鸟才能度过这段艰难时期。

这种手足相残、适者生存的场景，体现了动物界的生存之道。淡色歌鹰父母对此也无能为力。

在某些动物族群中，争夺统治权的斗争会持续一生。从出生的那一刻开始，直到死亡才会结束。大批非洲水牛踏过阶梯般的巨石，而狮子就在附近耐心地巡逻，还有一群等级秩序森严的灵长类动物在周围活动，它们就是臀尾狒狒。数十只甚至数百只臀尾狒狒组成一个族群，由一只体型较大的雄性狒狒担任首领。他们每天巡视领地，寻找食物，过着相对轻松的生活，直到年轻一代发起挑战。

虽然多数情况下族群首领可以高枕无忧，但年轻的雄性臀尾狒狒仍会不断发起挑战，以提升自己在族群中的地位。臀尾狒狒之间的争斗非常复杂，这值得科学家们仔细研究。

从很小的时候起，他们就会互相推搡，或是把对方的头摁进水里，或是举行小型拳击赛，又或是你追我赶。年幼的屯尾狒狒通过打斗来磨练本领，并逐渐学会建立重要的联盟。这些打斗游戏可以考验彼此，建立关系，为将来争夺首领地位做准备。

性首领的外观酷似雄性，甚至还长有类似雄性的生殖器官。斑鬣狗拥有所有食肉动物中最复杂的社会结构。事实上，它们的体型和社会结构与臀尾狒狒相似。和它们在南方的邻居臀尾狒狒一样，斑鬣狗族群的首领通过错综复杂的家族联盟确立统治地位。盟友间的联系至关重要，他们经常问候、触碰和嗅闻对方。因此，在斑鬣狗族群中，掌权的关键不在于体型和力量，而在于结交盟友。斑鬣狗的等级地位与它们的社交能力直接相关，而斑鬣狗族群中的冲突通常发生在分配食物的时候。这时，首领就会彰显自己的权威，他通常会咆哮几声，挥一挥爪子。所有雌性斑鬣狗都拥有天生的性别优势，即使是地位最低的雌性斑鬣狗，也比地位最高的雄性高一等。

接下来我们来到南非，在这里非洲野犬群由雄性担任首领，他们有着独特的等级制度，他们与狼的亲缘关系较近，也被称为杂色狼，即使在争夺首领位置时也会遵守规矩。非洲野犬既不打架也不咆哮，他们不会攻击或伤害对方。首领通过眼神交流、姿态和游戏来维持自己的地位。在组织捕猎时，他甚至会考虑其他成员的意见，这是非洲野犬特有的民主。非洲野犬的组织形式行之有效，令他们成为世界上最成功的猎食。

非洲野犬的捕猎效率极高，成功率高达惊人的80%。这主要归功于团队成员间的完美协调和同步行动。非洲野犬出色的身体条件和它们和睦的群体相得益彰，

0: 在安第斯高原，雄性猿驼的生命竞赛十分考验耐力，他们沿着山脊奔跑，直到一方力竭退出。胜利者赢得的不仅是地位，还有延续血脉的机会。在亚马孙雨林中，果实成熟的声音引来成群的鹦鹉，他们在枝头追逐争抢，只为决定谁最先享用这顿盛宴。对生活在峭壁上的安第斯环群来说，巢穴的高度决定了安全程度。一场关乎生死的家园之争最终会如何收场，揭示动物们的族群秩序与生存挑战。请继续关注大千世界自然法则群居动物。
1: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2: 欢迎使用降级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1: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金句，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3: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

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生活在巴塔哥尼亚的猿驼也逐渐演化出了远距离奔袭的能力。这些猿驼生命力顽强，它们能抵御干旱、强风、严寒和酷暑，还能凭借强壮的四肢长途跋涉。

每当危险出现，他们随时准备逃跑。但是这些年轻的雄性猿驼也需要依靠奔跑来确立他们在群体中的等级地位。在繁殖季节，成年猿驼之间经常你追我赶，只有获胜的雄性才能赢得与雌性交配的权利。尽管双方都筋疲力尽，但是获胜的一方还是会步步紧逼，直到对手败下阵来。

成为佼佼者是繁衍后代或获得更好食物的重要途径。在亚马孙地区，光瓜栎正在结果，巨大的红色果实即将成熟，里面装有美味的种子，微风一吹就会飞起来。

在亚马孙洪水泛滥的雨林中，成群的鹦鹉用钩状的喙来解决彼此之间的分歧。他们的首要矛盾源于食物，争议的焦点一成不变，谁最有势力，谁是森林一角的老大，还有谁有权先进食。这种黄绿色的小型鹦鹉名叫黄翅斑鹦哥，它们成群结队地在雨林中寻找当季成熟的水果以及种子为食。光瓜粒的果实成熟了，这群吵闹的黄翅斑鹦哥飞向他们梦寐以求的果实。他们用喙示警，并在空中进行决斗，以确定彼此之间的进食顺序。这是一场拳拳到肉的较量，

或者说是爪爪到肉的较量，为的就是吃到果实里面的美味。但现在体型更大更强壮的鹦鹉出现了，它们的优势十分明显。面对邻居们更坚硬的喙和更庞大的身躯，黄齿斑鹦哥毫无招架之力，只能撤退。等级秩序往往就是这样由力量决定的。不过打斗的好处是，大量光瓜粒的种子以有效的方式从天而降，飘向雨林各个角落。

即使是可怕的鳄鱼，也要时刻为了生存和战胜同类而努力。它们刚刚孵化出来，就要奔向汹涌的河流。

正是这种与生俱来的攻击性，使他们在面对任何可能发生的情况时能够全身而退。一条绿水蚺靠近了，它可不是来给新生儿送礼物的。

0: 格健壮，力量强大，跳跃能力惊人。他们是伪装高手，迅猛的出击能力让众多猎物胆寒。这些非洲草原上的顶级掠食者还有哪些不为人知的捕食本领？
1: 狮子只是做他们最擅长的事，那就是杀戮，吃掉比他们跑得慢的动物。
0: 竞争激烈的环境，群居生活的他们如何分配有限的食物？
2: 留给那些孱弱狮子的就只有皮和骨头了。
0: 研究人员置身于特殊装置中，与非洲狮面对面直视，切身感受他们恐怖的猎杀能力。敬请关注大千世界，走进非洲狮。
3: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光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许多动物都生活在复杂的社会结构中，很多不同种类的动物族群都是由首领代表所有成员做出重大决策。当然，族群中的其他成员也会垂涎首领的宝座，因为首领通常可以享受到进食、睡觉和繁衍后代等诸多特权。这正是贯穿整个动物王国的永恒主题：野心和斗争。

鱼可以很密集地生活在一起，有时甚至共享一片海滩。但是最强大的鳄鱼，河流的王者，则占据着最理想的河段，并充满戒心地守卫着自己的领地。

鳄鱼之间的争斗在繁殖季节愈演愈烈。雄性鳄鱼为了争夺与雌性鳄鱼的交配权，会展开相当凶猛的搏斗。此时雨水也无法遏制住它们发情时的激动，而这场雨也是另一场搏斗的序幕。暴雨侵袭哥斯达黎加的丛林，包括黑美洲鹫在内的所有动物都被淋透了。一时间，丛林里的活动似乎都停止了。倾盆大雨让原本躁动的动物们平静下来，它们默默承受着暴雨的侵袭。暴雨过后，丛林里又恢复了生机。这些黑美洲鹫发现了一道丰盛的大餐。

母鹿的尸体是它们填饱肚子的最佳食物。不过，它们也面临着一些难题。一方面，它们都想同时吃到食物，结果就打了起来。另一方面，黑美洲鹫的喙部不够有力，无法啄破母鹿的皮肤。它们也许能找到食物，但却吃不了。与他们亲缘关系较近的王鹫自有办法。生活在丛林中的王鹫可以用喙轻易地啄开母鹿的尸体。王鹫似乎很有风范。但是力量意味着地位，在这种情况下，王鹫作为最为美丽的食腐动物之一，通过力量和体型树立了自己的威望。

当然，王舅之间遵循另一种等级秩序，年长的王舅地位较高，相对年轻的则显得微不足道。

在遥远的安第斯山脉发生了一场出人意料的争吵。在这片安第斯环聚居地中，等级地位的衡量标准很简单，那就是鸟巢的地理位置。鸟巢越高就越安全，洪水和水中埋伏的猎食动物对雏鸟的威胁也就越小。安第斯环的外表优雅精致，但实际上它们大部分时间都在互相争斗。为了捍卫鸟巢的地理位置与自己的特权地位，它们冲突不断。

邻居们总是试图抢占位置最好的鸟巢，哪怕是一个角落也要为此争抢一番。不过每个鸟巢的主人都不会轻言放弃，因此他们之间的争斗从未停息。

安第斯环雏鸟打得不可开交，特别是父母带着食物归来时，争斗愈发激烈。与其说这是一次和平的家庭聚餐，不如说是为了填饱肚子而展开的一场激战。最强壮的雏鸟占据了主动权，吃到了最多的食物。尽管每次进食时，雏鸟们互相充满了敌意，但似乎很少造成严重的伤害。然而，其他动物间的对抗就没这么轻描淡写了。一个失败者趴在太平洋沿岸的智利海岸边，这只南海狮输掉了战斗，最终还丢掉了自己的性命。与其说是对手杀死了他，不如说是死于精疲力竭。在繁殖季节，雄性南海狮会在海滩的乱石上建立自己的王国，安置自己的后宫。要想得到这样一片珍贵的领地，就必须击退众多对手。这时，南海狮严格的等级秩序就发挥了作用。体型庞大的雄性南海狮凌驾于其他同类之上。一只体型庞大的雄性南海狮可以霸占多达15只雌性南海狮。但是，即使这只雄性南海狮享有极高的统治地位，它依然享受不到和平宁静的生活。在几个星期的时间里，它必须守卫领地的边界，防止其他雄性夺走它的伴侣。他的统治地位一直岌岌可危，因此在这段时间里，他几乎不休息，也不进食，这极大地考验着雄性南海狮的体力和耐力。年轻的南海狮甚至会联合起来破坏后宫的稳定，推翻首领。这些入侵者令南海狮首领备受考验，如果要确保血统延续，就必须将他们一一驱逐。

们的努力或许会有收获，但最年长或最弱小的雄性往往会付出生命的代价。然而，取代强大的雄性首领，这样的机会正是那些经验匮乏的年轻雄性一直在等待的。纵观整个动物王国，若想拥有支配同类的特权，就必须经历永无止境的奋斗、结盟和战争。首领可以获得最佳的筑巢地点和最有营养的食物，繁衍后代的机会也更大。

0: 在争夺权力的长期斗争中，求得生存既是一种极大的优势，也是一种巨大而致命的责任。他们体格健壮，力量强大，跳跃能力惊人，他们是伪装高手，迅猛的出击能力让众多猎物胆寒。这些非洲草原上的顶级掠食者还有哪些不为人知的捕食本领？
1: 狮子只是做他们最擅长的事，那就是杀戮，吃掉比他们跑得慢的动物。
0: 竞争激烈的环境，群居生活的他们如何分配有限的食物？
2: 留给那些孱弱狮子的就只有皮和骨头了。
0: 研究人员置身于特殊装置中，与非洲狮面对面直视，切身感受他们恐怖的猎杀能力。

0: 请关注大千世界，走进非洲狮。
1: 专注于人，专精于药，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吉林敖东。
2: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0: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谢谢，
2: 应该的。
3: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4: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1: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5: 应该的
3: 是朴素的诚信。
6: 这个怎么弄？
7: 这样吧，我画给您。
3: 是用心的服务。
7: 这样就好
8: 了。太感谢你了。
7: 应该的。好了，哎，我们坐下慢慢聊好不好？这不就解决了吗？
3: 是秉持的公心，
9: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
7: 多，不麻烦，应该的。
10: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这老家
11: 没什么事儿。
12: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肉你带
13: 干嘛？
14: 应该的，
15: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3: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7: 应该的，
16: 应该的，
3: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从和平共处到互相残杀，貌似侵犯，实际上是互利互惠，动物间的奇妙关系简直令人目瞪口呆。自然传奇马上播出。

0: 自然传奇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1: 在斯里兰卡，两种差异极大的物种演化出了一种非同寻常的关系。灰叶猴，以及斑鹿。由于花豹是他们的共同敌人，所以灰叶猴和斑鹿要联合起来。灰叶猴和斑鹿在森林里安排了许多哨兵，这些哨兵有的在地面，有的在高高的树枝上。

之所以这样布阵，是因为花豹可能在任何地方发动攻击。这种简单而有效的警报系统可以在危险到来的第一时间及时发出警报。哦，花豹来了。于是灰叶猴和斑鹿纷纷把警报传送到各个角落。

也只能无可奈何地看着猎物迅速撤离，无影无踪。这是尼罗河，这里是尼罗鳄的家园。雌鳄们好不容易可以歇歇了，不远处数十个鳄鱼蛋已经被埋进了沙堆里。这种爬行动物不会出汗，酷热难耐，它们只能一头扎进水里凉快凉快。然而这一举动让那些鳄鱼蛋暴露在危险之中。危险来自巨蜥。当雌鳄在水里凉快的时候，巨蜥发起了进攻。结果却出乎意料，一只水蚀鲸企图赶跑身形庞大的巨蜥，目的是为了保护自己的蛋。这只勇敢的鸟儿发出的疯狂叫声引起了鳄鱼的注意，于是援军赶了过来。饥肠辘辘的巨蜥被鳄鱼追赶，四处逃窜，只好到别处找吃的了。吃掉水蚀鲸对鳄鱼来说易如反掌，不过由于这种鸟儿有高空巡逻的本领，能及时报警，因此鳄鱼对它的回报是保护水蚀鲸的蛋不被它们共同的敌人吃掉。危机解除，这条河流重新归于平静。水蚀鲸和鳄鱼和平共处，至少目前是这样的。在珊瑚礁的外面，在海洋深处，也存在着一种互利互惠的关系。在这里，凶猛的鳐鱼在水中舒展身体，优雅地游来游去。

当鳐鱼停在珊瑚礁某处时，他们会示意新月锦鱼开始干活。新月锦鱼又被称为鱼类的清洁工，它能清除鳐鱼身上的各种寄生虫、藻类及死皮，使鳐鱼保持健康。而新月锦鱼也能从这份清洁工作中获得极大的满足。这些新月锦鱼一点儿都不害怕鳐鱼，因为鳐鱼认为新月锦鱼带来的好处比起他们的索取更划算。况且被新月锦鱼吃掉的那些清洁快餐不过是鳐鱼废弃的垃圾。鳐鱼对新月锦鱼提供的清洁服务感到满意后，便优雅地摆动身体，越游越远，消失不见了。与此同时，在非洲，太阳正无情地烘烤着大地。乌干达国家公园的油猪正在与炎热进行着顽强的抗争。此地的烂泥能使它们的皮肤湿润凉爽，又能在身上形成一道防护层，阻挡令人讨厌的牛虻以及其他昆虫的叮咬。

在不远处，成群结队的蜢从温暖的巢穴里跑了出来。蜢的身上有着与众不同的皮毛和斑纹，在它们的栖息地还生活着几十种其他动物。这些社会性动物在白天的大部分时间里会吱吱叫着，互相交流，并一起养育后代。好动的习性让蜢经常感到饥肠辘辘。烈日炎炎，烂泥塘干涸了，油猪只好待在干

一群蟒来了。在大多数情况下，疣猪是食草动物，而蟒的大部分时间却是在搜寻和挖掘昆虫。与体型更大的疣猪相比，蟒的身体显得小巧玲珑，然而蟒的能耐却不容小觑。蟒小心谨慎地靠近疣猪，试探着用爪子捕捉疣猪身上的寄生虫。疣猪身上的某些部位，即使是身手不凡的蟒也很难够到，好在疣猪很配合，乐于帮忙。疣猪的热情让蟒受到鼓励，于是他们便继续在疣猪身上搜寻寄生虫，这让疣猪们享受到了一次免费的全身大扫除。蟒非常卖力地干活，在疣猪身上清除寄生虫，肯定胜过在骄阳下面挖虫子吃。

动物之间这种互利共生的清洁行为广泛地出现在海洋、陆地以及空中。在非洲的稀树草原，长颈鹿因其长长的脖子特别显眼。成群的牛虻和别的昆虫在周围飞来飞去，这种情形令长颈鹿很烦躁。长颈鹿通过在树枝间摩擦的办法来清除身上诸如虱子和蜱虫之类特别顽固的寄生虫。牛椋鸟或许能够帮助长颈鹿减轻烦恼，让它的身体保持清洁和健康。一群小鸟落到长颈鹿和别的动物身上，啄食各种寄生虫。但这种关系并不像表面上看起来这么简单。牛椋鸟往往会啄开一道道较深的伤口，把找到的寄生虫连同渗出来的鲜血一起吞掉。到最后，长颈鹿疼痛难忍，企图抖落这些鸟，但却收效甚微。

作为人类，我们不能没有家畜。对于南苏丹的丁卡人来说，要想生存，就得饲养牲畜。 丁卡人带着他们的牲畜过着一种半游牧的生活，每隔10年左右，他们就得重新建立临时居住地。在这些临时村子的上空，会升起袅袅炊烟。丁卡人会用晒干的牲畜粪便生活，所产生的浓烟有助于把成群的苍蝇赶走。 牲畜的气味会招来许多昆虫，这些昆虫不但招人讨厌，还可能传播疾病。不过，燃烧所产生的浓烟能保护牲畜。反过来，牲畜既能为丁卡人提供食物，又可以作为一种重要的货物进行交易。

于是，人和动物都能从这种自古以来的互利关系中得到好处。火在自然界中还有着其他重要的作用。火有助于更新动物的栖息地，能把死去的老树烧掉，使浓密的草木变得稀疏。燃烧所产生的灰烬则让土壤变得更加肥沃。不过，大火给森林居民也带来了重大的安全隐患，尤其是跑得慢的动物特别危险，弄不好就会葬身火海。穴居的陆龟会钻进四通八达、长度大概12米的地洞里。由于这种地洞有多个进出口，陆龟能很快藏身在安全的范围内。这种地洞的深度可达3米左右，因而无论外面的世界是否烈火熊熊，洞穴都是一处凉快的避难所。大火没有出现任何熄灭的迹象，其他动物也纷纷躲进陆龟的地洞，一个临时的避难所。灾难来临时，任何避难所都是大家共享，不分你我。休战虽说是暂时的，但在大火熄灭之前，动物们保持忍耐，还不至于大动干戈。

对于死里逃生的动物们来说，生活仍将继续，只是大家各奔东西而已。共享同一个住所的行为也出现在巴西的亚马逊雨林中。居民之一便是捕鸟蛛。成年捕鸟蛛在它的地下洞穴里守护着小蜘蛛。此时，一只斑点蛙盯上了捕鸟蛛。

妈也发现了这只斑点蛙。蜘蛛和斑点蛙互相观望着，实际上他们都有求于对方。当蜘蛛妈妈外出猎食时，斑点蛙便会保护这个洞穴，免得蚂蚁吞食蜘蛛的卵和小蜘蛛。当这种令人生畏的捕鸟蛛处于幼年时，它们得仰仗其他动物的守护才能活下来。一些蝴蝶来说，它们的存在则要归功于那些酒红色的花朵。大蓝蝶吸取植物的花蜜，并在叶子上交尾，然后再在花苞中小心翼翼地产下蝶卵。小小的毛虫一旦从卵中破壳而出，就会躲进花朵里面。这些小毛虫不但以花为食，甚至它的身体还会变得跟花的颜色非常接近。3周之后，这些毛虫就会对这些花朵失去胃口，准备进入下一阶段。勇敢的一跃，结果掉进了一个未知的世界，而且还是一个令人吃惊的世界。这只毛虫掉到了柔软的苔藓上。欧洲火蚁最先发现了这个不速之客，于是赶忙过来查看。火蚁把小毛虫抬起来拖走，这是要把它消灭掉吗？其实不是，这只毛虫释放出的化学信号使蚂蚁误以为毛虫是它们的后代。一旦蚂蚁把毛虫拖进自己的育儿室里，毛虫便会以蚂蚁的蛹为食，直到化茧成蝶。第二年春天，一只完全成型的蝴蝶脱茧而出，下一个循环周而复始。从隐形的攻击到热心的帮忙，自然界的生物相依相伴，互为对手，彼此成全。自然传奇正在播出。

之间的互动并不罕见。一个更加生动的故事正在海床上发生。珊瑚礁是海洋生物的竞技场，而小丑鱼则是主要演员，它们与海葵形成完美的共生关系。小丑鱼身上的一层粘液能保护它们不受海葵毒触手的伤害。不过猎食者可就没那么幸运了，他们不得不远离以海葵为家的小丑鱼，以免受到海葵的伤害。为了回馈海葵的保护，小丑鱼会让海葵的毒触手保持清洁，并为海葵提供富含氧气的海水。小丑鱼把卵产在海葵附近的保护区内，海水中的氧气有助于这些卵的孵化。

大约一周之后，小丑鱼的后代便会孵化出来并融入大海。完全长大的小丑鱼会游回海葵的怀抱里，放心地安家落户。由于珊瑚礁有众多的藏身之处和丰富的营养来源，在珊瑚礁里生存是比较容易的，但要想在荒凉的海底活下去，则是一件非常具有挑战的事情。一条虾虎鱼把守着一个入口，入口是由一只小小的手枪虾挖出的，四通八达。这种虾虽然善于挖洞，但却不太会游泳，视力也很差。手枪虾能把从洞里挖出来的沙土搬到洞外，但这得依靠虾虎鱼望风把门，及时预警。虾虎鱼不慌不忙地摆动尾巴，表示平安无事。虾虎鱼得到的回报是手枪虾默许它住进自己的洞穴里，避免遭到猎食者的追杀。为了生存，其他海底生物就只好另寻安身之处了。这条章鱼显示出自己对废弃物进行升级改造的才华，它把一个被人丢弃的椰子壳加以充分利用。这个椰子壳能提供一个安全灵活的栖身之所，而且还可以随身携带。索诺兰沙漠是一个几乎无法栖居的地方，气候炎热干燥。视野所及是一望无际的黄沙和低矮的灌木，但这里却是仙人掌以及众多鸟类的家园。吉拉啄木鸟会在巨人柱仙人掌那柔软的肉里啄出一个洞，作为自己的巢穴。啄出的洞并不会对仙人掌这种植物造成伤害，实际上仙人掌反而能从生活在其中的鸟儿那里得到好处，因为这些鸟儿会帮助仙人掌清除各种有害昆虫，避免对它们造成伤害。巨人柱仙人掌可以长到大概20米那么高，这像是专门为吉拉啄木鸟建造的一座高楼大厦。尽管啄木鸟每年都会在仙人掌上挖出新的窝，但那些旧巢并不会长期空置，因为这些旧巢会成为猫头鹰的最佳的巢穴。巢穴洞口虽然粗糙，但内室却很宽大。由于远离地面，而且有仙人掌锋利的尖刺作为保护，这些旧巢变成了猫头鹰养儿育女的最佳场所。猫头鹰有赖于仙人掌所提供的安全保障。猫头鹰的父母每天晚上都把孩子独自留在窝里，然后飞到很远的地方，并花上好几个小时捕捉各种昆虫，回来喂饱嗷嗷待哺的幼鸟。

巴西的原始森林也是一个有着各种共生关系的动植物园。这些树木会招来成千上万只极具攻击性的阿兹特克蚁，不过这种在树上和树洞里做窝的蚂蚁，其真实身份恰恰是这些树的保镖。冲啊！卷尾猴根本想不到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他已经被这些可怕的蚂蚁攻击得毫无还手之力。这只不幸的猴子竭力想把身上讨厌的蚂蚁弄掉，他的伙伴爱莫能助，只能在安全距离傻傻地看着。

逃脱了。在非洲，特殊关系的角色有时是颠倒的，在这里植物成了猎食者，而且成功率很高。捕虫树这种植物会分泌出一滴滴的汁液，这种汁液很粘稠，甚至能够粘住那些大个的凶猛的昆虫。不过捕虫树却无法消化它的猎物。于是一只昆虫过来帮忙了。刺蝽与捕虫树这种植物有着互利互惠的共生关系，刺蝽一生都生活在捕虫树上，并且能毫不费力地刺激这些黏糊糊的触须不停生长。刺蝽能够及时发现被捕虫树黏住的猎物，那些被黏住的昆虫虽然拼命挣扎，却无法逃脱。此时刺蝽便会反复试探猎物，看看它们是否已经筋疲力尽。与此同时，越来越多的刺蝽闻风而来。这种半翅目昆虫会用它们尖锐的口气把被粘住的苍蝇身上的血肉吸得干干净净。乍一看，在这种关系中，真正的猎手是捕虫树这种植物，它好像被不劳而获的刺蝽占了便宜。其实吃饱了的刺蝽所排出的粪便成了捕虫树茁壮生长的肥料。除了送命的苍蝇，捕虫树和刺蝽双方都得到了好处。在欣欣向荣的田野里，南瓜类植物和给南瓜授粉的南瓜蜂同样形成了一种互利互助的关系。南瓜蜂是一种独来独往的昆虫，跟其他蜂类不同，它们并不是成群结队的生活，相反，它们每天晚上栖息在不同的南瓜叶子上，这种情形有助于给南瓜花授粉。南瓜蜂只是许多野蜂中的一种，正是这些野蜂才让田野里生长的各种植物得以授粉。这些独来独往的野蜂一旦找到配偶，只需几秒钟的功夫便可完成传宗接代的任务。实际上，大部分南瓜蜂都是围绕着一方不大的空间生息繁衍。辛苦工作了一天之后，巴掌大的南瓜叶就是野蜂舒服自在的温床。在安第斯山脉，木本曼陀罗花四处怒放，它们正在等待一位极为特殊的客人——剑喙蜂鸟。剑喙蜂鸟的喙几乎跟它的身体一样长，这种完美的长喙能够帮助蜂鸟吸取喇叭形花朵里的花蜜。如果连喙一起算上的话，剑喙蜂鸟长大后最多能有22厘米左右。喙较短的蜂鸟则无缘于木本曼陀罗的花蜜了。大多数蜂鸟将不得不换个地方去找寻花蜜了。这只剑喙蜂鸟看出竞争对手早已无计可施，

安第斯山脉的另一种植物香蕉百香果十分依赖剑喙蜂鸟过来给花授粉。这种植物生长在海拔1700米以上的地方，

蜂鸟在用长长的喙吸取花蜜的同时，羽毛也会沾上花粉，然后便会在无意间给其他的花进行授粉。在高高的安第斯山上，蜂鸟是重要的授粉者，其他的授粉者还包括蜜蜂和别的昆虫。

0: 从形影不离的伙伴到各怀心事的搭档，看似你争我抢，其实是互救互助。自然传奇正在播出。
1: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2: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0: 为什么我给豪轻松按摩椅做宣传？因为我一直在用，对这个品牌了解，真心觉得用得好、舒服，价格也实惠，才向大家推荐。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有时会感到困乏劳累，颈肩腰腿不灵活，让他帮我揉揉肩、按按腰、捶捶背、捏捏脚，关节肌肉都放松了，身上就自然轻快舒坦了。按摩呢可以缓解疲劳，放松身心。你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您记一下电话：400-0268-966，400-0268-966。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1: 每天按摩一刻钟，
2: 颈肩腰腿好轻松。
0: 豪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3: 有一种植物叫巴西坚果树，生长在巴西茂密的森林中。这种树可以长到55米左右，它的硬壳坚果成熟时重量大概有2000克。即便从高高的树上掉下来，硬壳依然完好无损。要打开这个硬壳几乎是不可能的，但当地特有的一种动物刺豚鼠有办法。这种啮齿类动物的腿很长，通常游荡于稀树草原和森林中。尽管刺豚鼠牙齿尖锐，颌部有力，但要打开这种坚韧的巴西坚果却得有十足的耐心。

到了最后，坚果的硬壳终于被打开了，并且露出了里面的果仁。每个坚果里面大概有10到25粒果仁，刺豚鼠直接吃掉其中的一部分，然后把其余的果仁埋进地下储藏室。有时候，刺豚鼠会忘记存放的地点，于是，埋起来的这些种子便会生根发芽，长成新的巴西茎。

正是这些辛勤劳动的啮齿类动物以这种特殊的方式才使巴西雨林得以保存下来，同时也保障了巴西坚果树的可持续生长。非洲的纳米布沙漠既没有雨水也没有森林，然而植物却生长茂盛，这多亏了不为人知的多处地下水源。具有超长气味感知力的一群动物下决心要找到这些水源，这些动物便是大象。这些灰色的庞然大物在附近的一些岩石地带细心地观察着，寻找着。一群群大象接力赛一样地穿过水坑，留下足迹。它们甚至能闻到地表下面极其微弱的水汽。这头大象终于找到了深藏于地下一米左右的宝贵水源，它现在要做的就是把水从地下挖出来，并等待浑浊的地下水变得清澈一些，清甜的地下水就要出来了。

大象们留下的并非只有水而已，他们还留下了自己的粪便，这些粪便含有许多尚未消化的物质，这些物质可以供其他动物免费享用。纳米布沙漠的动物们要感谢大象，为大家提供了丰富多样又不需要争夺的食物和水。

在瑞士和法国边界地区出现了异常状况。在山地森林间的草场上，一场动物入侵即将发生。一只刚完成交配的蚁后正在寻找一个新家，它非常清楚地知道目标在哪里。蚁后走了很长的一段路，最后来到一块石头下方的蚁穴附近。蚁后在这里游荡，偶尔会碰见形单影只的蚂蚁。

在数次短暂的相遇中，以后尽可能地避免与对方发生冲突。他在悄悄收集敌方蚂蚁的气味。过了几天，以后终于直接走进了这个蚂蚁窝。蚂蚁窝的洞口没有兵蚁把守，这可是发起攻击的最佳时刻。体型大得多的蚁后强闯进去，途中遇到一些体型较小的蚂蚁。这些蚂蚁很快对这个不速之客发起攻击。越来越多的蚂蚁参与了驱逐外来蚁后的战斗，毫不留情地攻击蚁后的身体。就在蚁后即将失败的时候，这场大战却令人吃惊地戛然而止。一只公蚁开始给这只入侵的蚁后喂食，从而让这场激战悄无声息地停止了。原来，这只蚁后破译了这个蚁穴的气味，分泌出蚁后特有的信息素，从现在这一刻起，它在功能上完全支配了这个蚁穴。它将成为名副其实的新蚁后。

0: 澳大利亚是一片极端的土地，从荒芜的沙漠到丰饶的雨林，蛇神出鬼没，诡计多端。在这个多元的大陆，蛇是如何生存的？
1: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707-55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707-55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0: 在卢旺达的纽恩威国家公园边缘地带，草地绵延不绝，

肥沃的土地吸引着农民进行劳作，茂密的树林也招来许多游猴。一只红尾猴似乎已经混进了游猴群里。这两种灵长类动物常常共享领地，而不会互相妨碍。但公园的管理者认为，在这种情形下，红尾猴不仅仅是一位客人，或许他已经成为游猴族群的首领了。从树顶高处，这些猴子可以观察到这个国家公园四周众多的茶园。这些猴子的下一次远征不仅需要非同寻常的勇气，还必须具备足够的智慧。带头行动的就是那只红尾猴。他带领的游猴大军紧随其后，进入到一个陌生的地区。

他们来此可不是为了品茶，他们的真正目标是茶园外的桉树林。他们一到那里，立刻快闪，转眼消失在树枝之间。这些游猴在红尾猴的带领下，终于发现了一处新的进食地点。

是墨西哥西海岸地区的马格达里纳海湾。每年冬天，雌灰鲸便会成群来到这里产崽。令人不解的是，这些海洋动物一直在积极寻求人类的陪伴，他们希望人们抚摸它们。科学家也不太清楚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这种年度盛事始于20世纪的70年代，每一年越来越多的雌鲸会游进船边，有时候还会带着他们的幼崽一起游过来。

人和鲸会在极短的时间里互相靠得很近很近。片刻之后，人和鲸分开，分道扬镳。在朝鲜的边远地区，苍鹰与它的饲养者之间既相互信赖，又各自独立。苍鹰和它的主人一起度过了许多美妙的难忘时光，二者都有各自独立的空间和生活。非常重要的一点在于，苍鹰的一生中只有部分时间是与

晨生活在一起呢？苍鹰的主人从鸟儿飞出的状态就知道它是否还会飞回来。苍鹰永远保持它桀骜不驯的野性。

人和鹰都在相处的时光中学到了很多，最后各奔东西。也许我们也终将明白，大自然中生物之间的关系就是如此特殊而神秘。

0: 大家好，我是萨尔娜，我从小呀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 GB19644-2024， 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鲜牧优奶源100%纯生羊乳，不含乳清粉，不含淀粉。鲜牧优羊奶粉专为中老年人研发，这钙含量啊高达1200毫克，硒含量高达28微克，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3种小分子肽，这个呀更好吸收。鲜牧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80-6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
1: CCTV 10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2: 早知道羊奶粉好，就怕自己喝不惯，没想到啊，这鲜牧优喝一口就爱上它了。还有小分子肽，好吸收，营养好，口感柔滑，有很新鲜的奶香，还没有膻味，特别好喝。
3: 我和老伴儿啊，每天早餐呢、都会冲一杯鲜牧优，里面含了3种肽、5种矿物质、6种维生素，钙含量还那么高，对我们这个年纪啊，营养有保障。
4: 早上一杯营养好，晚上一杯更舒服。
0: 羊奶粉认准鲜牧优，从艺36年，我不会拿自己的口碑开玩笑。鲜牧优羊奶粉
5: 我推荐，您放心，
0: 快打电话吧，400-180-6999，现在是厂家直销，没有中间环节，还有更多优惠呢。

0: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0: 这不可能！
1: 碧浪洗衣科学，突破不可能。
2: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3: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4: 隔夜油渍必须手搓，
0: 不用就用新汰渍。新一代汰渍免搓粉，微米级密泡，无需手搓，隔夜丸子即洗就行。哇，
4: 是真的！
0: 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0: 岩壁为纸，色彩为墨，敦煌壁画封存千年风华。
1: 这就是鼎鼎大名的翟家窟。
0: 聆听穿越千年的弦歌雅韵，地理中国特别节目《金牌讲解员》即将播出。

0: 鸣沙山的苍茫，月牙泉的澄澈，一起打造了敦煌这片自然山水奇景。而莫高窟里的壁画则悄悄封存着另一个宏大又璀璨的精神世界。它不只是一座充满艺术珍宝的殿堂，更像是一部刻在岩壁上的史书。这里藏着一曲曲流淌在线条间的丝路乐音。
1: 这个乐舞
2: 也是一个乐队，
1: 盛大的乐舞演奏。
0: 乐季翩跹，百乐和鸣，东西方的音律在此交融碰撞。本期节目金牌讲解员韦果邀请程公亮古琴艺术馆馆长、西南大学音乐学院客座教授程宏宇一起走进如是莫高敦煌艺术大展的壁画深处，去听听画里藏着的弦外之音，看看壁画里操持各种乐器的舞者，揭开藏在那些色彩和线条背后关于古人信仰与礼乐文化的深层密码。

敦煌是古丝绸之路的咽喉重镇，而莫高窟则是敦煌文明最璀璨的灵魂，它跨越千年，集建筑、雕塑、壁画于一体，是世界上现存规模最大、内容最丰富的艺术宝库，见证了东西方文化交流的辉煌历史。音乐作为敦煌壁画中常见的内容，占据了较多的篇幅，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莫高窟。

0: 雕窟220窟的壁画，那里面的古代乐队既热闹又气派，琵琶、笙箫以及各种来自东西方的乐器汇成宏大的乐舞表演，满载人们的祈福心愿。
1: 程老师，您是什么时候开始学的琴呀？
2: 7岁。
1: 7岁就开始学琴？
2: 是的。
1: 那会儿琴是不是现在已经

0: 只要一说乐舞，其实您应该也比较了解，就一谈音乐啊、舞蹈啊、史诗类的，
1: 对，
0: 敦煌还真有一个窟代表性，就是咱们这个窟二陵窟。二陵窟我们还管它叫标准窟呢。您说为什么要叫标准哈？第一，时间标准；第二，窟形标准。这个窟的形状也很标准、
1: 时间标准是什么意思呢？
0: 时间标准就是这个窟是带题记的，能让我们知道它是什么时候修完的。比如在这儿，就在咱们头上，你看、这块有一个红色的，里边有榜题，这个榜题里边有古黑字贞观十六年。您想是中国古代一个治世阶段嘛，我们管它叫贞观之治。
1: 对，
0: 李世民时期
1: 非常好的时间。
0: 对，这个是一个我们中国的治世时代。除了这个组题记以外，还有一个地方是隐藏款。咱们今天找找它，这一壁当中也很好玩，到时候我给您看张图片。我那张图片里边是有它曾经脱落时候之前的样子。它脱落之前不是现在这样的，它都是上面这个样。但是那时候都是上面这个壁，整个全壁都是这样。到了1940年代初的时候，突然间脱落了，墙皮脱落，露出了后边的颜色，才让我们得以见到今天。就是初唐时期的壁画这种样子哈。这块的隐藏款就在这儿。这个桥，这个叫红桥，就是彩虹之桥的两个字缩写。
1: 上面写了吗？
0: 写了。您看这个有一地毯。地毯最这边仔细看有一个特别黑的。这里边也写的贞观十六年。
1: 很小、
0: 很小很细。这个是我们后来用 X 光谱什么扫描，然后能看得更清楚。所以壁画一画完就证明这个窟完工了嘛。于是我们把它断定的时代贞观时期。但这个窟不是装修了一次哎。这窟特好玩，咱们看几个细节。您看看那个几个角上，比如您看这儿，您看见它的这个颜色、用料、画风都不大一样。您看这边这个佛就很小。后边那个就很大。为什么会出这样的情形呢？证明这个窟装修了应该最起码有两层壁画了。
1: 所以这个窟在当时在不同的时期是有不同的功能的。
0: 对，
1: 就是僧人在这里面他是有明确的使用的。
0: 这个窟很好玩，这个窟还不是一般人能用。谁能用呢？在这儿有几个字更不清楚啊，咱们就使劲看。您看这边，看我现在手阴影这儿，其实第一个是一个姓氏的名字。也少见，这个姓姓翟。这里边写的是翟家窟，您看那个窟字都看不到了，只剩一委屈的屈在那儿了像。所以这就是鼎鼎大名的翟家窟。
2: 公元礼乐七度，
0: 翟氏家族在当地的势力非常盛。这个窟他们家整个用了200多年。一直在修。但您想200年，咱们家装修都不会只装一轮了。他们家也是装修了好几轮。于是乎我们就看壁画接取的时候，您看这上面还有一层。后边还有一片，
1: 很多层。
0: 它是层层的。这就牵扯到有意思的事儿了。敦煌壁画现在统计45000平。但我们很多窟都是两层三层的壁画。一层一层往上覆的。所以这有点像什么老瓶装新酒啊。这个老窟装新装的新的壁画。您看这个画面您就很熟悉。都跟音乐呀、舞蹈啊有关。这里边最有意思的实际上是两边一共有28身这样的音乐的场景。
2: 驻足宁氏窟内28人乐舞壁画，仿佛有盛唐乐音从丝路深处缓缓飘来。壁画之上，中西乐器交响和鸣，舞伎身姿翩跹灵动，将大唐开放包容的文化气象定格为永恒。这段跨越山河的旋律沿丝路东传到晚唐五代，在成都王建墓中化作24祭月石刻被完整封存。从大漠壁画到蜀地石刻，千年乐舞一脉相承，既是丝路文明交融的鲜活印记，更是中华艺术生生不息、跨越时空的不朽回响。
0: 您看有没有您熟悉的乐器？
1: 箜篌。
0: 箜篌
1: 这个很显眼，因为它这是这个比较大的一个形式。
0: 对
1: 箜篌。
0: 箜篌。
1: 对，还有鼓。
0: 对，还有各种的鼓。
3: 还有吹奏乐。
0: 对，吹奏乐。这些都是音乐当中常见的。但我现在其实也有一个问题哈。就是这些乐器您看很多都是少数民族来的，包括这个可能像是个笙，这个人他好像是在吹着一个笙。
1: 笙是中国的乐器、
0: 中国的乐器
1: 对，
0: 所以这个图上您说它是不是应该展现的就是这种民族乐和这个中华民族传统乐器，
1: 当时有的乐器、就是这个箜篌是西域传过来的、实际上我们说像这样的竖的箜篌，它的最早的这个发源是在美索不达米亚平原、非常古老的一个乐器、那么后来通过西域传到这个中国，
0: 对、
1: 但是后来就是又失传了。
0: 已经失传了吗？就是在中国也
1: 失传了很多很多很多年、就是现在也有人在复原这个乐器、但是弹的人还是很少。
0: 明白。
1: 那么中国你想把它复原，你还要知道它的律制，就是它的音阶是怎么定的，
0: 对，
1: 然后它的弹拨的方法是什么样的弹拨方法、那么还有就是音乐的风格，那这些就是你缺少史料。那么我们现在有的就是敦煌壁画里面知道，哦，这个乐器当时是在中国存在的、
0: 存在的，
1: 对，
0: 而且您看这个定的还挺清楚、起码证明在贞观年间、它在壁画里边是出现过的、应该在那个时代起码就证明当事人对它应该不陌生、
2: 可以说敦煌就是一部封存千年活的音乐史，初唐220窟壁画里的盛大乐舞被古人一笔一画永久定格在墙壁之上，像竖箜篌、花边阮这些古老乐器如今难寻实物，许多乐曲也早已失传，可当年的画工却把它们完整地留存下来，不只是乐器形制，连演奏手法、乐队排布都清晰可见，这些斑驳的壁画恰似一卷无声的乐谱，让那些消散千年的天籁绝响终于有了重现人间的可能。

0: 丝路纤音的特例，形似繁花的乐器，
1: 音腔特别复杂，
0: 究竟是画师妙笔虚构，还是真实存在的丝路真器？
1: 在考古当中没找着它。
0: 千年琴音藏着怎样的东方哲思？金牌讲解员正在播出。
2: 我把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3: 敖丁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东。
4: 你好，大自然。
5: 你好，伙伴。
6: 你好，银河。
7: 你好，梦想。
8: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9: 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这边还有几个图，估计您看着也会很熟。
10: 嗯，
1: 这一组。那这组人也挺好玩哈，这个乐器我觉得更复杂了，有那个排箫哎。
10: 对对对，
1: 还有吹的比较短的那个是臂力。
10: 嗯
1: 嗯，然后还有这个这横吹的这种应该是笛一样的性质，就这块。
10: 哦，对对对，
1: 对，这个比较长嘛，这上面可能画的就是那个笛子的笛孔啊。
10: 而且它是它横吹，而且像有点像在斜吹。
1: 嗯，
10: 就是有的笛子它是斜着吹的，笛子的种类非常多。
1: 嗯，
10: 就是笛子其实是。在我们中国可能是发现到的世界上最早的一个乐器，
1: 甲骨骨笛。
10: 对
1: 对
10: 对，那个时候就是人用鹤的骨头，
1: 嗯，
10: 去在上面就钻孔。
1: 对对对。
10: 那么笛子开多少个孔，
1: 嗯，
10: 可能就是说你孔开的越多，你的音可能
1: 对音律越丰富
10: 一些。
1: 嗯，
10: 对对，
1: 嗯。
10: 那么吹奏的方法其实也是有很多很多种。
1: 所以我觉得他们还是挺难的。就如果你要学一个乐器，你还是要掌握它的基本乐理。
10: 有技巧。
1: 对，并不是好像看一个视频就假装就学会了。
10: 嗯，
1: 所以我为什么特别敬佩您？就是7岁起码咱们开始接触这种古琴，接触就是古琴。像我这个现在已经不行了。我
10: 也可以开始。
1: 认输了。
10: 可以，还很年轻。
1: 我努力。这边还有一个，您看它长得像咱们边磬，哎，吊在这个上面。
10: 哦，对，
1: 这个不是咱们中国古代磬，因为它比咱们那磬要细。
10: 嗯，
1: 所以这应该是方响。
10: 对，
1: 这边就是那个花边软。
10: 嗯，
1: 整个45000平壁画，它只出现了2次。
10: 嗯，
1: 这个软可好玩，
10: 很美。
1: 嗯，很美，
10: 形制很漂亮。
1: 就现在为止，它有一个困难在。
10: 嗯，
1: 您看，您是学音乐的，
10: 嗯，
1: 假设这个东西哈，它要是这个，哎呀，都跟个花似的，音腔特别复杂，它发出声音其实不见得好听。
10: 嗯，
1: 它会闷一点嘛。
10: 嗯，
1: 这个东西后来我们还学者给它复原过，
10: 嗯，
1: 就大家想知道嘛，它到底存不存在。
10: 嗯，
1: 复原完了以后一弹，发现它声音不好听哎。
10: 嗯，
1: 发闷，因为它就是太复杂了这个音腔。
10: 嗯，
1: 更好玩的是在考古当中没找着它。
10: 嗯，
1: 所以有学者就认为这东西是不存在的，就是。
10: 是为了美感，
1: 美感，这个画师画的。
10: 嗯，
1: 那但有学者就反对。
10: 嗯，
1: 为什么呢？说这不像是演的。
10: 嗯，
1: 看人家的手。
10: 嗯，
1: 你看这个手好像就在调那个松紧一样。
10: 啊，对。
1: 啊，这个手就在那儿弹拨，说这个姿势还是很专业的。
10: 对。
1: 啊，会不会它本来存在？
10: 也许有，后来失传了，也有可能。
0: 丝绸之路从来不只是商贸之路，更是东西方礼乐文明双向奔赴的交流走廊。来自西域的竖箜篌、琵琶等乐器沿着丝路东传，最终在敦煌壁画上留下印记，而源自中原的古琴则跨越山川，一路向西，深深融入这片佛国净土。莫高窟220窟的乐舞图中，中原古琴与西域胡乐并肩而列，它不似琵琶那般高亢张扬，却以沉静内敛的礼乐气度成为整场丝路合奏里沉稳的底色。

0: 古琴北传这一地理流向为学者研究壁画里的古琴提供了关键线索。作为中原的雅乐，如何西传，怎么和当地风俗融合，成为传统文化中琴棋书画四艺之首，答案也许就藏在这些斑驳的色彩中。
1: 还有一个地方，咱们往这边再走走，您看这边是一个欢乐的世界，在这底下您看也有这种演奏的这个乐舞的这种场景，
2: 也是一个乐队，
1: 也是乐队，他们当时很多。哎，但您看这儿，
2: 这张图、这张图很有名，
1: 很有名。对，其实咱们刚才看的是为了，让大家看一盛大的乐舞演奏。但是这个，这个我觉得这个图跟刚才那个比，最大区别就是这个琴好像靠前了。
2: 对，因为前面那个人是他给挡在前，
1: 对，
2: 就是前面还有
1: 其他的乐组，对。
2: 对，
1: 但是这个
2: 他就在前面了。我们今天弹琴是把琴
1: 放
2: 在琴桌上的，是有专门的一张桌子为琴而定制的。那么在这个上面弹琴，我们会非常的稳定，就是桌子的高度啊，跟你身体的关系是合适的。那么琴放在这个膝盖上，坐在地上，你觉得它能坐多久？
1: 这腿肯定麻呀。
2: 还有就是说，看汉代的一些这个很多的这个史料，
1: 画像砖，
2: 包括这个文字史料，我们都知道是席地而坐的。那么它是一种习惯。
0: 从汉唐到明清，中国人的起居方式经历了漫长而深刻的变革。早期席地而坐，人们将琴置于膝上，便成就了膝上雅乐的风雅意趣。莫高窟第220窟壁画中的乐伎，正是这一古老风俗最生动的写照。
2: 好像汉代它那个还是有一个那个坐垫的。那么从这个图像上看，我觉得是完全是坐在地上。
1: 就是直接底下都什么都不垫，
2: 是不是？
1: 对，
2: 因为他是这样盘腿坐的。
1: 对对对，
2: 他不是这样跪坐。
1: 是这样，
2: 他完全坐在那哈。那么他在这个图像上形成的是一个三角的结构，实际上就是这个琴是一个底面，一个最下面的这条线，然后人的左右手跟它形成了一个三角的一个平衡的这个结构。那么就像刚才讲的，就是说能
1: 支撑一下吗？
2: 支撑多久？还有就是他弹的音乐的这个
1: 稳定性，
2: 情绪能够达到一个什么样的程度？因为你的坐姿，和你的稳定性，和这个整个的这个状态，包括在乐队里面这个状态，他想表达什么？
1: 对，他的情绪往哪边放？
2: 对对对，首先这样的一个坐姿，我们能把这个音乐弹到一个什么样的复杂的程度，还是一个简单的一段旋律？
0: 壁画里的乐伎席地而坐，这是汉唐时候最典型的抚琴方式。在程宏宇看来，这种姿势看似庄重，实则受力不稳，没法弹出复杂的指法，所以大多是清淡的泛音或是简单的旋律。那时琴乐重点不是炫技，而是营造雅致的意境。一直到晚唐以后，高桌高椅普及了，古琴才真正放上了琴桌，演奏的人也终于能在指尖发力施展技法了。

沙映月，弦歌未歇。方寸琴面，何以承载千年文脉？丝路之上，琴音为何鸣响至今？地理中国特别节目金牌讲解员近期播出。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707-55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707-55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程老师，我发现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事儿，就是在讲敦煌这些壁画的时候吧，您看有的这个叫枭，那个叫狄，那个就叫勋，然后但是人家有的就叫箜篌，就叫壁立，就叫这些名儿，那这种东西就在音乐上有没有什么讲究啊？
2: 我们会发现就是说这个名字，你刚刚说的前面的举的几个例子都是单字，
1: 对
2: 吧，后面都是两个字，你只要是单字的，那么它就是中国的本土的乐器。那么如果是两个字来命名的乐器，琵琶、箜篌、唢呐、比例，这些都是从国外传过来的。
1: 就是唢呐也是从
2: 唢呐是从阿拉伯、波斯这个地区传过来，而且今天他们把唢呐还是叫唢呐。就是我们用的是个音译名。
1: 明白了明白了，知识点来了啊！这个屏幕前的同学们注意。
3: 对于中国传统乐器名称，简单的判断方法就是单字的多为中国本土乐器，双字及其以上。

0: 多字的，一般来说多为外来乐器。当然，严谨判断的话，还需要考证乐器的起源、演变，还有它的传播路径。
1: 我一直都认为唢呐就是中国本土的，
2: 恰恰就是这些乐器，比如说还有扬琴，
1: 扬琴、
2: 也是我们在中国民族乐队里面是能看到这个乐器的编制的。
1: 对对对，
2: 它为什么在中国让我们很多人以为这就是中国传统乐器、就是因为它从西域传进来以后，经过上千年的这样的一个文化的融合，它变成了本土的音乐，就是演奏的音乐是用我们的中国的传统的音乐的形式去表达的。哦，所以你看二胡的这种语言方式、或者是琵琶的韵味，这个全部是中国的审美。哦，所以它融入到这样的一个程度，就真正的变成了中国的
1: 对
2: 传统的
1: 音乐体系当一部分了。
2: 对，一部分了。那么琴实际上在目前来说，就是我们的文化里面已经变成了这个所有乐器的一个统称。实际上最本源的这样的意义就是指的古琴，单指古琴。
1: 明白。
2: 所以我们在过去讲的这个琴棋书画就是指古琴、不是指任何别的乐器。
1: 对，琴棋书画老被我们误解。我们一说琴棋书画，老想的是我的就是所有乐器好像都叫琴、就是你的乐器都得发达、其实它特指的是
2: 特指古琴。
1: 古琴，明白了，听琴图听的还是古琴。
2: 对、哎、对对，
1: 有意思。
3: 古人抚琴由爱置身山水之间，要的就是那种目送归鸿，手挥五弦的自在超然，凸显和天地谈心的心境。这种雅致一路穿越河西走廊，深深印在了敦煌壁画里。在众多洞窟中，第61窟的五台山图尤为珍贵。横跨13米的巨型壁画不只是宗教艺术，更是一幅罕见的古代立体地图，生动再现了山川地貌、寺院建筑与人间百态。
1: 好像特别喜欢山水，
2: 对，
1: 就是画上也画山水，然后这个我们的文人士大夫也要在山水之间啊弹琴赋乐。这个图它现在是敦煌最大的一幅了，咱们一边走一边看。比如说它讲的是一个旅游地图，今天咱们俩就是旅游博主，仔细看看，离近点咱们，你看得出来
2: 上面，太原，
1: 对，太原
2: 新店，
1: 这就是一个小旅馆嘛、
2: 这是我们最早的这个起点嘛，
1: 对，
2: 就是这幅画的起点。
1: 这幅画的起点。
2: 那上面呢？
1: 上边那就是
2: 上面是天界，
1: 哎，天界。所以您看，各种菩萨、罗汉啊，全都飞来了。旁边你看，就形形色色的人，还有各种小动物，还有上面有很多的建筑哈、您看这个图，咱们这边您看就跟地理就有关。
2: 所以我有一种感受，就是那个时代他们的精神世界里面，就是人神是共存的，
1: 对，
2: 就是他们这种生活的状态，有一个在古琴上有一个传说，就是比如说有一个曲子叫《神人唱》，哦，就是相传这个曲子是唐饶所作，就是他有一天在弹琴的时候弹得非常好听，然后天上的神仙听到了以后就下凡过来一起跳舞，就有这么一首曲子。而且那个时候的琴是五弦琴，就是还不是今天的七弦，所以那首曲子用到的古琴只用到1、2、3、4、5根弦，就到今天我们弹这首曲子还是你只用
1: 5根就行。
2: 对，
1: 是的，程老师您说没错哈，这个我们就想起了跟我们丝绸之路上一个非常重要的考古有关啊。阿斯塔纳木曾经出土过一件古琴的模型，但这个模型不大，大概也就23厘米左右吧，但是这个模型上它还画着5根琴弦。我们于是能想象出一下，这种精美绝伦的乐曲啊，本来刚开始是雅乐代表的象征，但是居然顺着这条丝绸之路传到了我们的新疆，到了阿兹塔纳的那个地方，到了另外一个地区，它又与当地的这样的一种胡风也好，乐曲风格也好，相互融合，融合之后又重新迸发了它新的活力。
3: 当 当五根琴弦在指尖震颤，神人唱的乐声已穿越了千年。在古人看来，五弦对应着五方天地格局，恰如五台山端坐神州腹地，孕育天地间的五方灵气。琴声余韵之中，人们仿佛看见敦煌壁画上的五色飞天正踏着韵律翩翩起舞，咸阳古道的五色陶俑仍值守着五方秩序，笑看人间五味绵长。
2: 实际上应该是
1: 中国人
2: 敦煌时期的，对，它是应该是一个精神上非常理想的一个世界。
1: 没错，哎，还真是。
2: 所以它有这个
1: 对天上的
2: 天界的，
1: 对，
2: 然后人间的，
1: 是因为它代表了天地人这三音，用三个不同的音色去表达。有人推测过，说可能中国古琴的形制最早定型期，可能商代的时候就已经定型了，只不过现在可能没有出土。
2: 有很多说法。
1: 对，
2: 我们从图像上、资料上，好像就是魏晋就有，就是有一个
1: 制琴图，就是古琴的定型。
2: 哎，制琴图。那么我们最，最早的这个能够拿到的最老的实物是唐代的。
1: 唐代。
2: 所以肯定是在唐代之前定型。
1: 对。
2: 那么它的成熟这个时期肯定不是唐代，是更早的时候。
1: 更早，因为我们在甲骨文里边就已经发现了像音乐的乐。您看那个乐字就像我们古琴的这两端一样，它是那种弦乐的那种形制做出来的。
2: 对。
1: 所以有人说是不是在有可能在当时啊，就在这种起码在文字形成初期的时候，包括成熟期已经到了这个所谓的商代后期，可能是不是就这种弦乐了。因为商人比较喜欢占卜嘛，他就喜欢沟通天地，他们很可能是不是就用了古琴，也在山水之间演奏，最后沟通天地人神，跟这个图就挺像。

在这里，古琴不仅是鱼神的乐器，更是沟通天地的礼器与法器。从五台山的晨钟暮鼓，到五岳的云海松涛，从天地五行的自然哲思，到人体五脏的生命韵律，一曲神人唱于这方寸洞窟间奏响，琴音穿越岩壁，将人世的祈福送达天界，完成了人神共鱼的最高礼赞，也汇成了中华文明最动人的交响。

0: 我帮你。
1: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2: 准备。
1: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以美育人，以文化人。动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护文化遗产，传承中华文明。清热治酸止痛，快用味鲜舒胶囊，上海方大。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以匠心打磨石。

0: 力，以实力铸就品质，长天药业在淬炼中创新，在成长中超越，凝聚团队智慧，以仁爱守护初心，致力铸就百年品质。长天药业追求卓越，关爱健康，打造健康好医药，关注国民大健康。微甜好喝，认准邦琦牌佳味藿香正气合剂，健康有我，邦琦集团。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2: 大家好，我是萨尔娜。我从小呀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 GB19644-2024，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鲜牧优奶源100%纯生羊乳，不含乳清粉，不含淀粉。鲜牧优羊奶粉专为中老年人研发，这钙含量啊高达1200毫克，硒含量高达28微克，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3种小分子肽，这个呀更好吸收。鲜牧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80-6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
0: CCTV 10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3: 早知道羊奶粉好，就怕自己喝不惯，没想到啊，这鲜牧优喝一口就爱上它了。还有小分子肽，好吸收，营养好，口感柔滑，有很新鲜的奶香，还没有膻味儿，特别好喝。
4: 我和老伴儿啊，每天早餐呢、都会冲一杯鲜牧优，里面含了3种肽、5种矿物质、6种维生素，钙含量还那么高，对我们这个年纪啊，营养有保障。
5: 早上一杯营养好，晚上一杯更舒服。
2: 羊奶粉认准鲜牧优，从艺36年，我不会拿自己的口碑开玩笑。鲜牧优羊奶粉
6: 我推荐，您放心，
2: 快打电话吧，400-180-6999，现在是厂家直销，没有中间环节，还有更多优惠呢。

0: 夏季常见植物养生功效各有所长，
1: 特别爱发脾气啊，一着急就生气，这种人尽量的不要使用薄荷。
0: 寻常中药有心解，敬请收看。

0: 健康之路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
1: 健康之路栏目由润多姿五虎神浆复合果实原浆特约播出。
2: 爸，喝点这个。
3: AI 精算配比，天然五虎神浆复合果实原浆，让一切美好自然发生。
4: 用心守护健康，让生活更璀璨。紫微星。
5: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敬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6: 关节疼痛，扶他林长效霜2%双氯芬酸2乙按乳胶剂，深入渗透，直击痛源，12小时长效抗炎镇痛，有效缓解关节疼痛。肌肉酸痛，还有扶他林经典装镇痛，用扶他林家族。
7: 你好，大自然。
8: 你好，伙伴。
9: 你好，银河。
10: 你好，梦想。
1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2: 应对挑战，精力告急，头晕耳鸣，肾阴虚。
13: 北京同仁堂六味地黄丸，滋阴补肾，好状态需要守护。
14: 购买同仁堂品牌产品，请认准双龙标。
15: 当骄阳似火，暑气蒸腾，我们总在寻觅能带来清凉与健康的良方。荷塘里亭亭玉立的莲花，与窗台边清香袭人的薄荷，正是大自然赐予我们的夏日双宝。我们先来看莲这种植物。周敦颐在《爱莲说》就曾写道：“与独爱莲，出淤泥而不染。”莲不仅是文人墨客笔下的君子象征，更是药食同源的养生佳品。莲全身都是宝，有着诸多养生功效。中医认为，莲花清热解暑，莲叶清热降脂，莲子养心安神，它们都是药食两用的养生宝贝。在日常生活中可以做成各种美味佳肴。今天我们邀请的嘉宾将为我们分享他们用莲叶和莲子烹制的美食。我们也特别邀请到了陕西中医药大学的张景明教授，和我们一起来解锁莲的养生妙用。
16: 莲全身都是宝，从上到下，莲花它也可以入药。雄花的花蕊我们把它叫莲须，叶儿叫荷叶，它的叶柄和花柄叫荷梗，上面的花托叫莲房，莲房里边有莲子，莲子里边有莲心儿，它下边的根茎又叫藕或者莲菜，它的节儿叫藕节儿。刚才我们所说的这么多东西完全都可以入药，它是一个非常好的药食同源的植物。因为和它的清洁高雅正直之性，所以我们也把它叫做君子之性。和的品德本身就是我们中华民族本有的那种内心当中的性格，所以和当然也就和我们的日常生活融为了一体。谈到和，它的历史实在是太悠久太悠久了。在20世纪70年代，禅达木盆地考古的过程当中，就发现了荷花的化石，距今已经有了1000多万年的历史。
17: 哇，1000多万年。
16: 是呀，在这个浙江余姚河姆渡文化的遗址当中，也发现了荷花花粉的化石，距今是7000多年的历史。河南郑州仰韶文化遗址当中发现的2例碳化的莲子化石，距今也有5000多年的历史了。所以在《诗经》的《正风》当中有这么一句话：“山有扶苏，溪有荷花。”那就是说，只要是有山的地方，就有桑树的生长。只要是低洼有水的地方，就可以长出莲，长出荷花来。所以由此可见，它的种植范围或者它的生长范围有多么的广袤，大江南北到处都可以见到。

0: 那河呢，不仅历史悠久，而且它入菜呢，其实也有很久远的历史了。今天我们的现场呢，就有什么美食家，他呢要给大家带来怎样的有关于河的料理呢？我们来看一段视频。
1: 那么包荷叶饭呢，用的主要食材就是糯米，而且这个糯米呢，您要提前的浸泡一宿。那么今天呢，我还在荷叶饭里加入了三种食材，一种是广味香肠，一种是香菇丁，还有一种就是玉米丁。这样的话，不仅做出来饭会更香，而且它的口感也会更丰富，我觉得营养也更均衡。那么我们现在已经包好了这个荷叶饭了，那我们就上锅给它蒸30分钟就可以吃了。
0: 连续想不到你还有这个手艺啊，确实给我们带来了惊喜，而且看着就好吃。哎，家里是不是经常会做这样的料理呢？
2: 其实啊，家里不是经常做这种的料理，因为呢毕竟还是比较费事儿，备材料啊，然后又费火费时。其实有一个特别简单的做法，就是我们把这个荷叶先煮水，然后用那个电饭锅，咱们不是家里蒸米饭吗，把那个最后蒸饭那点水换成那个荷叶水。
0: 哦，明白了。
2: 蒸出来之后呢，它就单独的就那种米香和清香了。平时也能达到一些，就是比如荷叶可以去火呀，包括它是应景的这个咱们叫野菜也好，叫大自然的馈赠也好，就能有这个功效了。要比我这个其实还简单。当然除此之外，您看现在家里头我们做点什么米粉肉啊，什么荷叶鸡啊，甚至于你说跟家里蒸点包子，蒸点花卷，
0: 咱们什么都能拿这个荷叶来蒸当屉布。
2: 对了，就都可以用啊，包括蒸点排骨，愿意怎么吃都行。
3: 这个其实北方啊没有那么方便，我们小时候在湖南嘛，随处屋前屋后全是池塘，随手都能摘到荷叶，我要找一张纸来包这个食品反倒是费劲的，我摘一片荷叶是顺手的。
0: 哎，你那碗里到底是什么样的内容？
3: 这个其实大家也都非常的熟悉，就是这个银耳，然后莲子羹，可以适当的加一点这个红枣，或者是加一点枸杞都没有问题。我们在湖南嘛，就荷叶包东西这个就真的是司空见惯了，但是呢用莲子来做这种甜品啊，小时候外婆说了，说是可以健脾的，那我们小时候脾胃比较弱，莲子粥是很常见的，但是这个莲子银耳特别难炖，
4: 对，
3: 所以现在就哎呀很怀念。
0: 哎，我说是把这个银耳给剪碎，然后泡一泡，跟这个莲子放在一块儿。这个莲子可以煮很多，莲子红豆沙，莲子绿豆粥，莲子百合粥，
3: 莲子板栗粥。
0: 莲子板栗粥，
4: 对，
0: 不仅
3: 银耳粥，莲子红枣粥，
0: 莲子和他的朋友们，对，
5: 这个莲子和荷叶呀，确实大家平常都在用，在家里边呢熬粥，不论你熬什么样的粥，放莲子好像都没问题。荷叶到底有什么样的功效？它是暑天是最碧绿的，应激而生，一定在这个季节有着它的作用。熟甜而生的就是为熟甜准备的，所以它首先具有的是清熟化湿的作用。它是向上长，质地非常清清，所以它有着生发清阳的作用。长在水里边，出身比较寒，寒的，所以它具有着凉血止血的作用。所以整个荷叶它的味儿是略微带点苦味儿，它的药性很平和，那它的作用就是清暑化湿，生发阳气，凉血止血。就像王姨所说的，对于江南水乡的人，信手摘来一片荷叶，那真的比找到其他的东西来包裹更方便，这是一个无心插柳的过程，可能一开始就是为了把这个东西包起来，但是在食用的过程当中呢，哎，它那种清香气让我们有了食欲，再进一步呢让这个食物更好吃，还可能达到一种食养的结果，无意地发现了荷叶的这么一个功效。所以在汉代的时候呀，荷叶就已经进入到膳食当中了。

0: 唐朝的时候，唐朝有个伟大的医学家叫孙思邈，对吧？孙思邈不仅仅是一个伟大的医学家，他还是一个伟大的养生学家。所以你看，孙思邈在他的千金方当中，他就用荷叶泡的喝水，
1: 起到什么作用呢？
0: 解暑。哎，就是这个天气很热，我们泡点荷叶，它可以达到清暑解热、止烦、止渴的作用。很心烦，我口很渴，泡点荷叶水喝，非常好。
1: 那荷叶有这么个功效哈，那这个莲子消暑的作用会更好一点呢？
0: 哎，中药，尤其是草本的中药，它的部位的不同，功效一定不相同。荷叶质地轻，生长在了暑天，它可以清暑。莲子它是在房里边住着的，莲房里边住着，它的质地很重，质地重的一定不是清洁暑热的。
1: 哦，那它有什么样的作用？
0: 你去尝它，淡淡的，
1: 苦苦的，
0: 哎，略微有那么一点甜味儿，后味呢好像还有那么点苦味儿，那个苦味是你没有去莲子心儿。如果把芯儿去了，它就是淡淡的，哎，略微有点涩涩的感觉，所以它味儿淡，可以健脾，它是健脾的药物。它涩味儿能够收敛，所以莲子最常用的一个地方，脾胃虚弱导致的泄泻和女同志所引起的这种带下病，这是它最常用的。而且莲子入药历史很悠久，参苓白术散大家听说过，这是千古名方，它出自于太平惠民合剂局方，在参苓白术散这个方子当中，它就用到了莲子，就用的莲子的健脾止泻的作用。
1: 好，那么莲子呢，可以说是我们厨房经常用到的食材，也是大家非常受欢迎的食材。那么这个莲子啊，据说挑选的时候可有讲究了啊，我们应当如何来选择好的莲子呢？
0: 在低洼有水的地方就有莲，有莲就有莲方，就产莲子，对吧？但是呢，主要的莲子还是产自于江南水乡啊，比较地道一点的莲子呢，比如说福建的莲，把它做尖莲啊，江西呀、湖南呀，把它们叫盖莲、象莲。那么山东也有莲子，叫做山东的莲子啊。整体上来讲，它们都是比较道地的，但是在选择的过程当中呢，比如说福建的莲子，它的莲子呢是比较白，外观比较大，颗粒也比较饱满啊，大家可能认为这个饱满的大的就是好的，但是还有另外一句话，说小的里边可能就是精华。哎，所以这个响莲呢，它有个小白胖，这个可能王姨比较熟悉，长得个儿不大，胖胖的，浓缩的全是精华，所以一般的选莲子，这种小白胖的还是比较好。
1: 好的，接下来是我们小学堂的拓展环节，我们给孩子们呢带来了一个物件，要孩子们来探索一下这个物件里有什么样的奥妙。好的，孩子们来看一看啊，其实这个小时候我觉得对这个莲蓬总是充满了这种好奇心呢，怎么看看它里边究竟有什么样的乾坤呢，有什么样的惊喜啊。
2: 拔出来了，呵，
1: 这是什么呀？糖豆
2: 莲子把这拔出来了，
3: 要不要尝一尝？这可以吃啊，
2: 苦，
3: 尝一下再吃。
4: 把皮儿咬开，
1: 你是不是得把那莲子皮给咬开啊？
4: 咬开那个绿色的皮儿，
5: 绿皮儿可不能吃啊，宝贝儿。
4: 你看，弗伦哥哥已经吃上了。
1: 你发现里面有什么样的奥妙呢？里面藏有什么样的东西呢？
2: 有汁水，
1: 有汁水，还有什么？
2: 还有这个绿色的芽，就是也就芯儿的时候，它这个吃完这个就是后面有些苦，因为嚼到这个了，
1: 因为嚼到莲子
2: 心，这个一给它剥出去之后呢，那个白色的，是微微甜点的，
1: 张老师，孩子们呢，在这个莲蓬里发现了这个莲子，又把这心儿拔出来了哈，所以莲子心是我们接下来要和大家一起讨论的，
0: 对，尤其是我们鹏程，里边长了个芽儿，它肯定就是长了个芽儿，什么芽儿啊？它叫种子的胚芽，
2: 胚芽，
0: 所以莲子里边的胚芽我们把它叫芯儿，为什么它的叫芯儿？

0: 心儿，中间的就叫心儿，对不对？
1: 我学过。
0: 哎，所以它是在这个莲子的中间呢，它叫莲子心儿。那么我们人的也有个中间的脏腑器官，那就叫心嘛，心心相通，所以莲子心它肯定入了心经了。而且莲子还长在房里边啊，它是从水里边长出来的，所以它又入肾经，应该肾主水，它又入肾经，所以莲子心既入心经又入肾经，它可以达到交通心肾的作用。
2: 这个交通心肾我们怎么理解？是一个枢纽的一个作用吗？
0: 就好像两条路一样，就是要有来要有去，因为心在上边为火脏，人容易上火，肾在下边呢为水脏，肾的水要往上走，防止产生心火，而心的火要下移，防止肾水过寒，所以这样它上下交通了，交通了才叫泰，才叫平安。所以一个小小的莲子心，它可以让我们的心肾水火之间循环往复，相互积积，最后达到一种平和的状态。莲子心首先是入心经，然后它是味苦，味苦能够降，能够泻，那当然就是泻火，所以它可以清泻心经之热。比如说到夏天了，哎，容易产生这种心烦意乱的感觉，再严重了，那就会上火，火一上来，心火一上来，一定是向上走了。所以心火旺的典型表现，第一口舌生疮，第二一个心烦意乱失眠，那还会出现口干口渴，小便可能也会变得黄一些。所以在这几个症状当中，主要出现了一个到两个，尤其是出现了舌尖的红色溃疡的时候，那没问题，心火。最简单的办法就是清一清心火。那么我们可以选择莲子心泡的喝点水，很好。
2: 为什么这个心火一旺了，一下子就会窜到舌尖上来呢？
0: 舌为心之苗啊。
2: 哦，
0: 苗在上边呢，谁在下边？根儿。所以心就是根儿，舌就是这个根上的苗。这个苗叶子发干了发黄了，一定是根下边要么长虫子了，要么下边没水了。现在就是下边没水了，没水了，下边热了，所以
2: 心火
0: 对
2: 来把我们舌尖上长的这些溃疡啊，还有这些非常红的这种现象呢，哎，给它去除掉。那么除了用这个莲子心之外，咱是不是还要再搭配一些别的药材呢？
0: 我们可以用点莲子心，然后再配点江南水乡非常多见的竹子叶。用个莲子心3粒5粒，然后往里边放上一点新鲜的竹子叶。竹子叶本身可以清热利尿嘛，它一个可以清热，二可以除心烦，第三一个可以利尿，
2: 太好了，
0: 把心经的热从小便里边就给倒走了。一个是泻心火的莲子心，一个是向下倒心火的淡竹叶，合到一块儿，一泻一倒，血有出路。
2: 这个可以长期喝吗？
0: 喝下去，火下去了，我们就不喝了。尤其是用苦寒性的药物要注意。中医里边有一句话叫做“中病即止”。那也就是说，我这个火已经下去了，我肯定就不喝了。所以感觉到心不烦了，身上有点那种清爽的感觉了，虽然那个溃疡还没有完全消失，这个时候已经可以不喝了。它在药物后劲的作用下，溃疡就会消失。
2: 所以又是竹又是莲，给人一种感觉立马就有那种很清幽很静雅的意境出来了。
0: 对，
2: 所以会让我们的心火慢慢的就平息了。
3: 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提示您精彩继续。家中常见食材竟是养生佳品。
0: 在我国现存最早的药物学专著《神农本草经》当中，就把山药列为了上品。
3: 从熟悉中探寻新知，以中医智慧护佑健康。
4: 是用荷叶泡水，它就是有一点会利尿，
0: 所以它首先具有的是清熟化湿的。
3: 从根到叶，从花到果，寻常中药有心解，敬请收看。

0: 把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1: 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东，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2: 大家好，我是萨尔娜，我从小呀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 GB19644-2024， 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鲜牧优奶源100%纯生羊乳，不含乳清粉，不含淀粉。鲜牧优羊奶粉专为中老年人研发，这钙含量啊高达1200毫克，硒含量高达28微克，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3种小分子肽，这个呀更好吸收。鲜牧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80-6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
1: 健康之路由润多姿五虎神浆复合果实原浆特约播出。
3: 您现在收看的是健康之路节目，本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强脑又安神，睡好精神好。
4: 薄荷这种看似普通的草本植物，却有着令人惊叹的养生功效。它不仅可以清凉散热，还能提神醒脑。很多人喜欢在办公桌上放一盆薄荷，就是为了能随时享受它带来的清醒与活力。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看看薄荷都有哪些好用的功效吧。
5: 薄荷入药啊，是全草入药，地上的茎和叶都可以入药。在自然界当中，它长在水边，所以它的药味呢是比较辛比较凉的。在《唐本草》当中这样记载，《唐本草》是唐朝官修的本草，就好像是我们今天的药典一样。所以《唐本草》当中说，薄荷主贼风伤寒，发汗恶气，心腹胀满，霍乱素食不消，下气主脂腹，易看生食。主贼风伤寒，发汗恶气，其实就是谈到了薄荷一个最主要的作用，发表的用于什么呢？一说到散寒发表，大家都能想到感冒，但是中医里边把感冒分为了风寒感冒和风热感冒，哎，所以薄荷它是治疗风热感冒的，主贼风伤寒嘛。心腹胀满霍乱，这也是薄荷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你看薄荷暑天它长得特别的茂盛，我们一吃它凉凉的，甚至我们说今天不想吃饭，浑身难受，哎，把薄荷一吃也可以。所以薄荷本身具有着芳香脾胃的作用，因此它可以治疗霍乱呀，素食不消。那最后告诉我们什么呢？你可以煮着汤汁喝，也可以去生吃它。它主要的作用疏散风热，清利头目，利咽透疹，这是它的作用。
3: 那如果追溯到最早使用薄荷应该是在什么时候呢？
5: 薄荷可是我们中国原生的植物，谈到它的名字历史非常的悠久，可以追溯到先秦时期啊。在先秦时期薄荷并不叫薄荷，它读薄，如果再加上一个舌卷音，它就是薄荷。
6: 薄荷
7: 薄荷
5: 啊，在唐本草把它叫做薄荷菜，到宋朝的时候就成了一个药食两用的植物了，广泛的把它当作中药去使用，在所有的辛凉药物当中它是最具有着宣散表邪作用的这么一个代表。在

0: 短路程最近，所以用薄荷直接就把邪气驱赶走了。今天更是我们中医大夫在治疗风热感冒和温病初起的时候的一个最常用而且是必须用的这么一个药物了。
1: 薄荷的本领啊，原来比我们想象的要多很多啊。我们现在在平时的生活当中如何来运用薄荷呢？大家在生活中有没有这样的分享？
2: 像我们家小朋友呢，他们都有一点过敏性的鼻炎，这个鼻涕有些时候呢流出来，或者有鼻子不通气儿，这种情况还是比较多的，所以我就会给他们自制那个薄荷凡士林膏，就是相对来讲用料呢都是自己家里面的，也比较简单，简便的做完之后呢，可以给它冷冻个一到两天，然后孩子可以涂在鼻子的下方，就也有点像那个清凉膏，对，鼻息啊，有点这个意思。
1: 我们来看一看这个是怎么制作的哈。
3: 现在我们就要开始制作薄荷膏了。第一步，把薄荷叶洗干净，注意这个薄荷洗的时候要把根去掉，只留叶子。现在我们来把叶子捣碎，捣碎的薄荷叶已经出薄荷汁了，现在把它拨到碗里，需要添加上橄榄油，然后上锅蒸。蒸好之后的薄荷叶要水油分离。下一步我们要隔水加热，并放入蜂蜡，让蜂蜡慢慢的化掉。
1: 哇，所以你今天给我们人手带来了一只是吗？
2: 对，一般我们就拧开，然后这样涂。
1: 非常简单。涂在这个鼻子这里。
2: 对，因为他们有些时候晚上睡觉前，因为咱们现在不都知道不要让他们用口呼吸嘛。
4: 对。
2: 但是有点过敏性鼻炎的孩子，他就很容易就张嘴，因为他鼻子不是特别的透气。就是一般抹到这儿之后就比较清凉，或者你给他用的这个位置，是不是有清凉感？
1: 弯弯给大家分一分。
2: 哇。给两个弟弟。
1: 给两个弟弟。
5: 拿一个。
1: 这自制的啊，这是。
6: 谢谢。
5: 哇，
7: 无添加耶。
1: 怎么样，味道，糖豆？哎呦，
7: 爽吧，
1: 是不是很舒服啊？
8: 很舒服。
1: 好，哎哎，你们家这个做的这个一壶绿水，这是什么？
2: 一壶绿水，
7: 绿水看起来有没有特别清爽？
1: 有，
9: 这个还长得太小了，再长点。
7: 这个得再长一长。这个其实也给大家提个醒，家里养薄荷其实还是土培比水培好。就虽然说它需要水，但是它一定要是非常含有水分的土，它会叶子长得很大。然后顶尖的就给它连着那块的芽一起剪掉，然后食用，剩下它就会往两边再接着发。然后因为它长得非常快，就是特别是夏天阳光特别好的时候，它一茬一茬的长，所以就剪得特别快，我们就会拿它泡水。然后单独薄荷就没有味道，所以加了一点蜂蜜，一点柠檬。
1: 所以你这个一壶碧水你就要分给大家尝一尝。
7: 对呀，
1: 这个太吸引人了。
7: 对呀，来，糖豆给大家倒一下柠檬。
1: 糖豆刚刚已经沉浸在那个薄荷膏里边无法自拔了，已经。
2: 刚才我看了，已经用途都用得非常正确
1: 了，
2: 嘴、鼻子。
7: 而且我跟你说，这个薄荷柠檬你一喝到嘴巴里面，就是一秒入夏。你别管外面再是漫天飞雪，你都是一秒入夏。
1: 我突然觉得仿佛置身于青山绿水间。
7: 对，
10: 这个颜色实在是太好看了，这个颜色。
7: 太美了。
2: 这个很好喝哎。就是特别明显的清凉的味道，
1: 清凉的味道。
10: 这个真的跟买的那种果酒一样，我觉得，又甜又凉。
1: 所以张老师，大家对薄荷的运用怎么样？
0: 各有千秋，充分的利用了薄荷本身的辛凉之性。孝叔呀，把这个薄荷在生活当中用的还是蛮淋漓尽致的。
1: 人家还有薄荷的发型呢。
0: 对，人家放到窗台上，既能够赏花，既能够赏绿叶，还能够驱蚊虫。这是非常好的一个运用方法。但是李然呀，我必须重点表扬了。李然把这个薄荷做成了薄荷油，然后涂抹在这个鼻子这个地方。它典型的是利用了薄荷那种质地轻，它向上走。气味芳香心串，我在临床上经常告诉鼻炎的、鼻窦炎的这些患者，平时抵一点点薄荷油，它芳香开窍，轻轻上行。所以在《本草纲目》当中，李时珍有这么一段记述，他说薄荷辛能发散，凉能清利，专于消风散热，故头疼、头风、 眼目

0: 咽喉、口齿，诸病为要药。所以五官科的这一系列的疾病，尤其是由热邪导致的这一系列的疾病，它确实是一份非常好的药物，就是因为它质地比较轻，向上走。
1: 那有的时候我们这个用嗓过度啊，我们是不是也可以用薄荷呢？
0: 这个嗓子疼在临床上非常常见，不仅仅嗓子疼，而且有时候呢还会出现失音了，突然间发不出音来了。这个疾病我们在临床上把它叫做喉闭，就是咽喉壁闭阻不通了，所以不能发声了。但是这种喉闭啊，它有虚的和实的两个术语，一个叫做津魄不明，一个叫紧实不明。什么意思呢？就好像一个锣，过去农村打那个威风锣鼓的时候，那个锣如果你一敲它是乐音儿，你把手摁在上边它马上就没声了，我们把这个叫做津实不明。如果是这个锣中间有了裂缝了，那么你一敲它是那种沙哑的那种声音，这叫津魄不明。所以津实不明的时候，就是由热邪所导致的这一种失音，嗓子红、嗓子肿，失了音了，这个时候用薄荷去清凉，效果非常好。
1: 那我是直接吃这个薄荷叶就可以了，就是嚼进去吗？
0: 就是清的时候我们用点薄荷，单独用点薄荷是可以的，但是一旦要到了湿阴，确实这个火邪比较中了，因此我们就得配一点其他的中药。
1: 搭配什么样的中药比较好呢？
0: 那就我把这个小方子推荐给大家
1: 了。太好了，就等这个小方子呢。我们来看一看是什么。
0: 这个小方子由这么几味药物构成，金银花连翘它是清热解毒的，各十克，薄荷它质地很轻，六克就可以了，然后再加个姜蚕，姜蚕用上三克，然后再加上六克桔梗，桔梗是开宣肺气的，这几个药物合到一块儿，对热邪所导致的喉痹疗效还是不错。
1: 哎，这个薄荷除了我们可以解决我们的这个鼻子不通啊、嗓子疼啊等等，是不是抹在皮肤上也对皮肤有帮助啊？
0: 凉凉的，所以在一些皮肤疾病上我也经常使用，就最常见到的一个皮肤病，把它叫茜麻疹，今天大家也把它读成荨麻疹，其实就是老百姓过去所说的风疹疙瘩。风疹怎么来？感受了风邪而起的疹子，所以把它叫做风疹。风疹有这么几种表现，第一痒得很厉害，第二起疹子，但是这个时候我们就要注意了，一定要看它起的是红色的还是白色的，如果那个疹子的颜色偏红，说明它是热邪，如果那个疹子是苍白色的，那它是寒。
1: 还有这个寒热之分，
0: 所以我们在用药上就要注意，如果要食用薄荷去治疗风疹，一定是治疗的那种颜色比较红的，因为它是辛凉的，它的辛味的药物可以去风邪，它的凉性可以去治愈热。也给大家推荐个小方子啊，风疹这是中医的名称，西医把它叫做荨麻疹，认为它是过敏引起的。那么西医里边的过敏，有些过敏源它相当于我们中医当中的风邪，所以中医在治疗这种皮肤疾病的时候呢，常常采用的是祛风止痒的。既然要祛风止痒，两个药少不了，一个荆芥，一个防风。防风防风嘛，
1: 顾名思义，
0: 对，它两个药性很平和，它可以去风邪，再加上一个薄荷，辛凉解表，里边还有一味非常关键的药叫蝉蜕，就是夏天那个蝉出来后蜕下的那个壳，
2: 知了壳吗？
0: 也把它叫知了壳。老百姓有这么一句话，以皮治皮，蝉蜕这个药啊，它有着很好的抗过敏的作用，所以这几味药你看他们都是以祛风为主的。中医当中那个祛风的药物大多数都具有着抗过敏的作用，所以这几味药物注意了，泡的时间长一点，稍微熬一熬10分钟左右就可以，因为它们都是芳香类的，质地很轻，所以多泡少熬效果还不错。
1: 看我们这个薄

0: 和我们现在了解的层次越来越深入了，而且越来越丰富了，所以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要在我们的小学堂上考一考大家了。准备好了吗？
1: 嗯，
0: 我们接下来要答题了啊，这个厉害了。薄荷有两次收割时间，都是什么时候 ？A 七月和十月 ，B 五月和七月。
2: A，
1: 我们也觉得是 A。
0: 你们家种薄荷？
1: 对。
0: 福伦
3: B
0: 啊，王毅
4: B
0: B， 为什么？
3: 薄荷老师说了有那个清热的功效
0: 啊，
3: 所以我觉得就是五月和七月就它是夏天，就是还比较燥热的。
0: 那这个收割时间到底是什么时候啊，张老师？
5: 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提示您，精彩继续。家中餐桌常客，蕴藏别样养生妙用。
6: 藕节是两个藕花中间的长根的那个，聚集了莲藕本身所有的藕香。
5: 寻常中药有心解，敬请收看。
7: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8: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9: CCTV 强农品牌计划，春暖。
5: 健康之路由润多姿五虎神浆复合果实原浆特约播出。
0: 您现在收看的是健康之路节目，本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强脑又安神，睡好精神好。这个收割时间到底是什么时候啊，张老师？
6: 大家讲的都有道理。如果你把薄荷栽种到家里作为一种观赏植物，或者日常生活当中的一个调味品，一个佐料，你随时可以采摘。
0: 嗯，
6: 但是我们现在问的是种植的薄荷，或者说田野当中的薄荷，我们要作为一种药物，在什么时候采摘比较合适？当然是 A。
0: 哇，来，胜出的我们给他鼓鼓掌。不愧是一岁就种薄荷的啊，小能手，你瞧，你都猜对了。
6: 对，为什么要在七月和十月收？它不是说我一年收两季儿，大家一定注意，这是它的两个采集的时间。
1: 嗯，
6: 七月的时候，盛夏季节，天气很热，下雨又多，整个自然界当中是湿热当令，邪气也是湿邪和热邪。所以那个时候人们都说是个桑拿天，吃饭也不想吃，老感觉到浑身黏黏的腻腻的，这是湿热之邪。薄荷本身具有着清凉之性，它还可以芳香化湿，所以在七月份去采摘它是应季而采。这个时候我们可以去食用，针对这个季节容易发生的一系列的疾病去治疗它。所以有这么一句谚语叫做六月吃薄荷好良心呀。
10: 良心很好，
6: 就是我心里热都不行，我心热我烦，我用它的良性吗？啊，再加上它是芳香的，可以辟晦气，不想吃饭甚至有点恶心还有点想拉肚子，可以用它去芳香辟秽。我到陕南去过一次，陕南那个地方有个旅游的小镇，大清早起来在街道上走的过程当中，好多家户下有一个小煤球炉子，上面放了一锅油，旁边就是把薄荷蘸到面糊糊里边蘸一下发糊，放到油锅里边去炸，炸出来以后放到那个地方晾一晾， 去食用它，

0: 而且还作为一个小商品去售卖，你去尝一尝，感觉到很香，有那种开胃的感觉。它主要的是芳香辟秽，宽中行气，它针对的是我们这个季节当中容易出现的一种中暑的表现。这是为什么七月份叫做应季而采。
1: 这七月份啊，咱们去采这薄荷，这可以理解啊，应季啊，比较潮湿，蚊虫又多啊，天又热。
0: 对。
1: 但是十月份这个我们怎么理解呢？怎么又采一遍呢？
0: 再往后走，它要开花，一遍花，两遍花，三遍花，花开三遍，它长成了。这个时候你就要去采摘它，你采摘它回来一阴干，那就是我们冬天。明年春天去当药物去用了，你如果让它自然而然的干了，过了这个季节，那它就不叫薄荷的这个药了。中药的采集特讲究的是时节和时间，过了这个时间点，那不是药，那是草。谁说的？孙思邈说的。哦，哎，十月份我们把那全草割下来，把它阴干了。阴干了以后呢，就成了中药了，就是中药房当中卖的药了。
1: 哦，
0: 因为它不仅仅是这个效果呀，它还有清理头目呢，它还有疏散风热呢，它还有其他的作用。
1: 而且呢，大家也对薄荷这个味道本身就非常的喜爱。那有没有哪些人是不能够用薄荷的？有什么样的禁忌呢？
0: 这个薄荷由于它本身是味辛性凉，它具有发散的作用，所以比如说有些人是体质比较弱，动不动就出汗，我们把它叫做体虚自汗的人不要食用薄荷。再一个呢，阴虚阳亢的人也不要食用薄荷。比如说特别爱发脾气啊，一着急就生气，这种人尽量的不要食用薄荷。第三一个要特别注意哺乳期的妇女啊，这个薄荷本身具有着抑制乳汁分泌的作用，所以在哺乳期的妇女一定不要去食用它。最后再提醒一句，薄荷它里边含有挥发油，大凡含有挥发油的这种芳香类的中药，在中药煎的时候一定是后下，其他的药物快熟了，最后把它放到锅锅里边，最多五分钟起锅就好了，
1: 就跟割一把香菜一样。
0: 对，
1: 最后起锅的时候那锅汤上才能够撒香菜。
0: 对
1: 啊，明白了。感谢张教授的精彩讲解，也感谢大家的积极参与，感谢收看健康之路，明天再见啦。
2: 追寻文明印记，探访千年遗存，拂去历史尘埃，触摸岁月沉淀，于发掘现场的一锹一铲间，揭开尘封的中华密码。敬请收看《走进发掘现场》。在澳大利亚，从荒芜的沙漠到丰饶的雨林，再到狂风呼啸的岛屿，野生动物的生存充满挑战。但有一些动物能完美适应这里的每一个栖息地。它们就是神出鬼没的蛇，致命的毒液使它们成为整个区域的顶级捕食者。敬请收看《自然传奇》。国教1573，中央电视台科教频道战略合作伙伴。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707-55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

0: 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板、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无家运营 CCTV 十科教及 CCTV 十七农业农村全频道广告资源，打通传播边界，成就时代强音。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板虚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707-55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板虚度牌腰椎治疗仪。创新进行式栏目由泸州老窖1952独家冠名播出。
2: 哎呀呀咿哈嘞，哎呀呀咿。
1: 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3: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4: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究竟哪种食材是烤海肠的最佳搭档？
1: 直接这么穿啊？
0: 一把火上飞的烤肉串如何成为兰州夜市的超级爆款？
2: 这跟我想的不太一样。
0: 制作驰骋佛山宵夜的折折鱼头包为何要用菜刀一样的鱼？
3: 有多少斤啊？
4: 七八斤啊。哇，
3: 锁骨大头鱼成功。
0: 盛夏宵夜马上开席。
5: 中国九城最美泸州，一脉传承，九道严选，五届荣耀，双洞藏老酒泸州老窖1952，中国浓香代表作。

0: 味道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1: 一根海肠遇上炙热的炭火，究竟会碰撞出何种美味？
2: 嗯，好吃哎。
1: 什么才是成就大连烧烤美味的秘诀？
3: 时间长不吃有点响。
1: 一只手烤200串，如此豪放的烤肉串口味有何特别之处？
4: 烤串最诱人的一步就是这一步，我觉得
5: 尝一串，
6: 尝尝

0: 怎么样？
1: 一个人吃个四五十串应该没什么问题。
2: 吃鱼头也有花样吃法，制作折折鱼头包为何不放一滴水？
0: 哇，这太神奇了。
2: 如果说早餐是一座城市的良心，那么宵夜就是一座城市的热情。
1: 你这个手法特别像网上那个撒盐哥。
2: 每到夜晚，夜市这场大戏在全国各地如约上演，人们放下白天的约束，让吃货的本质尽情释放。
3: 20串柚子，
4: 100串烤羊肉，
5: 老板，来60份花上飞，
6: 来50串花式烧烤。
1: 再待一会儿，肉没熟我都熟了。
7: 喝口羊汤，吃口羊杂，再来口羊头肉，美。
2: 夜越深，味越浓。味道带您敞开吃，探寻南北夜市里诱惑难挡的招牌美。

0: 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1: 敖丁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东，
2: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递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夜市是我们每到一个城市不可错过的地方。各色各样的小吃让人眼花缭乱。海鲜烧烤就是大连人钟爱的家乡风味。半夜十二点了，有一家烧烤店里依然座无虚席。
4: 我们九几年就认识，慕名下的，而且味道各方面做得相当相当好。吃了这么多年，就感觉时间长不吃有点想。
5: 谢谢欢迎伙伴们常来。
3: 这位穿着皮衣的酷大姐李美华就是这家店的老板。六十多岁的他在开烧烤店之前曾是一位公交车司机，如今闲暇时和年轻的朋友一起开着越野车到沙漠驰骋，依然是他最享受的事。而做海鲜烧烤则是李大姐一生钟爱的事业。为了欢迎味道调查员的到来，李大姐准备了一桌子的各色烧烤，其中就有店里的特色烤海肠。不知道其貌不扬的烤海肠味道究竟如何呢？
6: 看着不好看，吃着特别好吃。
7: 它是脆的，而且很嫩，没有什么调料味儿，就是
8: 没有
7: 很纯粹的这种食材的味道。
8: 这个就放盐，什么都不放。
3: 李大姐告诉味道调查员，大连的海鲜烧烤不需要过多的调味料，吃的就是原汁原味，这是大连人钟爱的家乡味道。烤海肠作为店里的招牌菜之一，是很多顾客必点的一道美食。味道调查员很好奇，这海肠是一种什么样的海鲜呢？李大姐到底有什么样的秘诀才能制作出如此受欢迎的美食呢？
7: 这个怎么挑呢？
6: 这个挑新鲜的，你只要捏捏，因为它吃水了。
3: 海肠学名单环刺翼，是一种长圆筒形的动物，是海鲜中的一个另类，浑身没有毛刺，也没有外壳。虽然其貌不扬，但营养丰富，富含蛋白质和多种。

0: 种人体必需的氨基酸。别看海肠现在属于微胖界，也被当地人形象地称为海地瓜，但它稍一变身就会拥有苗条的身材。可是含水量极高的海肠难道不会一烤就干吗？李大姐表示她自有妙招。
1: 咱们海肠就弄成这样，把它内脏一取，直接这么穿上就能烤了。
2: 不行，再把韭菜放到里面。
1: 哦，韭菜。
2: 对，
1: 这韭菜是得切是吧？
2: 穿一根就可以。
1: 直接这么穿啊？没想到这样可以把韭菜和海肠融为一体。我印象中的韭菜几乎都是要切了，然后或者是绑在这个食材的外边。
2: 对，
1: 这是我第一次看海鲜和韭菜的结合。
0: 将整根韭菜套进海肠中是李大姐烧烤店的创新，分段方便食客食用，穿成 S 型则更有助于在烧烤时保留海肠中的汤汁。华灯初上，李大姐的店迎来了一批熟客。
3: 你好，哎呀，快过年了，老张终于看见我们了。
4: 是啊，
0: 上的炭火也在瞬间迸发出了最大的热情，把穿好的海肠放在炙热的炭炉上，表面刷一层薄油锁住水分，调味料只需轻轻一扫，不掩盖食材的本味。为了保留韭菜和海肠本身的鲜美脆韧，只需烤制几分钟便能激发出海鲜本身的鲜味。各种贝类在红彤彤的炭火上踩着节拍一般整齐地张开嘴巴，壳内的美味汤汁咕噜作响。鳝鱼则烤得焦黄透油，皮脆肉嫩，香气四溢。大连风味独特的家乡海鲜烧烤趁热上桌了。
5: 哎，高兴啊！一年回来，我特别高兴。
6: 高兴啊！见到你们这样高手，哎呀，真好
0: 多。因烧烤结缘，成为十几年的朋友。李大姐的店开到哪里，食客的脚步就追随到哪里。大连人的热情都写在李美华大姐的笑容中。新鲜的食材通过用心烤制，保持一贯不变的美味，再加上李大姐的热情好客，这就是几十年来李美华大姐烧烤店依然红火的原因，也是众多食客心中恋恋不舍的大连家乡风味。兰州市正宁路口，每天下午4:30，300多户宵夜摊主都会准时集结。
7: 开市，放心。
0: 下午5点，夜市准时开市。虽然各家摆摊的位置都是固定的，但每家每户还要争分夺秒，整理食材，摆弄餐具，亮出招牌，以最快的速度让美味出炉。
8: 哎，小叶子，
9: 哇，好长的队啊！
10: 来，羊杂、羊头、羊蹄子，包炒羊杂，是咱进来坐。
0: 在竞争激烈的宵夜江湖里抢占先机，招揽八方来此的食客。
9: 喝口羊汤，吃口羊杂，再来口羊头肉，美。
0: 不知道兰州夜市里的现象级美食到底是什么呢？
11: 老板，来四串毛肚，
12: 20串腰子，
13: 100串烤羊肉。
14: 老板，来60份花上飞，
15: 来50串花式烧烤。
16: 好嘞。
0: 在兰州，烧烤拥有众多粉丝，深受食客追捧，是夜市餐桌上的常青树。其中的爆款当属烤肉。中国人吃烤肉的历史有上千年，东汉时期的《说文解字》就用"炙"字表达了火上烤肉的烹饪方式。 时至今日依然大受欢迎。

0: 点单率最高的当属烤羊肉串，但是兰州烤串江湖竞争激烈，田玉龙师傅家的羊肉串销量却常年稳居前三。他家的羊肉串究竟有何烹饪秘诀？味道调查员杜宇阳决定一探究竟。田师傅一天的工作是从挑羊开始的。
1: 啊，就是这儿是吧？
2: 咱们进去看啊。嗯，
1: 哇，这是冷库吗？
3: 头一回来市场买羊是在冷库里买。咱挑这羊什么羊啊？
2: 明清子羊。
3: 明清的羊肉好吃。
2: 哎，明清子河西走廊那边的羊。
3: 对对对对。
2: 咱们现在这小尾海洋，这
3: 个小尾海洋，
2: 小尾海洋，
3: 肉相当好。
2: 嗯，肉相当好。
3: 那咱这羊其实也是有年龄之分的嘛，挑的是老一点的还是年轻一点的？
2: 我一般挑的话说，我两岁左右这样。
3: 两岁也好，三岁也好，怎么看？
2: 这个乐趣越是羊越小。哦。这个你摸一下这个。那这个乐球用手摸一下，它是圆圆子
3: 哦，圆圆的细细的哦。
0: 小尾寒羊因尾部短小而得名，四肢较长，腿部肌肉发达，也被当地人称作高腿羊，在田师傅眼中是烤羊肉串的最佳食材。田师傅经营家庭烤肉店已有20多年，从采购食材到切分羊肉，每一个环节他都要亲自把控。在他看来，处理食材是否得当，直接关系到羊肉串好不好吃。
2: 我们家的这个羊啊，就是不同的部位有不同的做法。前腿上的部分我们来做这个红柳大串，这个肚皮上的这一块我们用来穿肉筋，后腿跟羊尾鱼我们就做咱们家最招牌的那个羊肉串。
0: 田师傅刀工凌厉，是拆羊的高手。他从2006年开始在夜市摆摊，他的羊肉串品质好，分量足，受到夜市食客们的一致好评。由于生意越来越火爆，田师傅把路边摊升级成烤肉店，没想到店面刚开张就遇到了人手不足的困难。
3: 太壮观了，这是咱们所有店员吗？
2: 哎，对，这是小儿子，我们家人啊，小儿子，这小儿媳妇，这是大儿媳妇，那是大儿子，那个是侄儿子。哎
3: 呦，大家好，我合着咱们这家店全是自己家里人。
2: 哎，对对对对，
3: 这么多人得穿多少串啊？
2: 大概就是6000串吧。
3: 6000串？
2: 哎，
3: 能卖这么多吗？
2: 能卖，高峰期那个7、8月份这个不够卖。
3: 哇，那这么说的话，这下午工作量好大呀。
2: 啊，就是。
3: 咱们穿这羊肉串有什么讲究吗？
2: 有。我们家穿的话是基本上3个瘦1个肥。就是加花肉的。对。
3: 而且我是觉得啊，就羊肉串这种食物啊，要没有这个肥肉和羊油的话，吃起来不香。
2: 对，它入味儿。
3: 哎，不知道为什么，我现在看这个生肉都要流口水了。
0: 打仗亲兄弟，上阵父子兵，家里的年轻人们毕业之后纷纷回到店里给田师傅帮忙。田师傅是烤肉店的总司令，他根据每个人的特性安排了不同的工作。
2: 时间到了，生火。
4: 好。
0: 身强力壮的侄子田小东生火烧炭。
2: 调料好了没有？
5: 啊，马上就好了。
0: 手脚麻利的大儿子田小飞调制配料，善于钻研的小儿子田小峰熬制卤汁，两个心细的儿媳妇打扫卫生，
2: 抓紧点啊！
0: 一家人用完美的配合迎接即将到来的时刻。下午5点，店面开张，一天中最忙碌的时刻到了。
3: 哎呦，这都烤上了。哎，我看看，哇，这跟我想的不太一样。我以为烤串是一个还挺惬意的这样的工作，看着这肉从生变熟。但是当我站到这儿的时候，发现我的第一道屏障就是这个温度。你不烫吗？
6: 我不烫，我习惯了。我们已经干了5、6年了。
3: 哇，这我这第一关就好像就有点克服不了了。但我看。您二位的烤的方法不太一样是吧？您这是什么方法呀？
6: 我这个是网络叫做花式烤肉。
3: 花式烤肉。
6: 哎，对，我这个跟他那个区别就是我这个在手心里边，手心里边这样转。
3: 我看这动作手腕流是

0: 哦，但是我看这一把多少只？
1: 大概也就是200串吧。
0: 200串？哎，我掂量一下您这个，
1: 来，
0: 松手，松手，松，别松手，拿着吧。太沉了。
2: 一手200串，重量足有10千克，这是侄子田小东的拿手好戏。田小东是店里的烧烤主力，80%的肉串都出自他手。依靠手腕的力量，不断翻转大把的肉串。为了让热力均匀渗透，在倒手的过程中，还要迅速调整铁签的排列顺序，保证每根肉串都能与烤架亲密接触。这让味道调查员有些好奇，用如此粗犷的方式烤出的肉串味道到底如何呢？
3: 尝一串，
1: 尝尝口感怎么样？
0: 如果喜欢吃那种焦糊感的那种顾客，会非常喜欢你这种味道，
1: 就是
0: 有一些焦脆的感觉在里边，羊肉的那个稍微有一点点焦的那个糊味也在里边，
1: 对，
0: 吃起来特别更像是烧烤吧，
1: 对。
0: 我觉得这个小串的话，一个人吃个40-50串应该没什么问题。
1: 那没问题。
2: 猛火烤制的一手200串，肉香、调料香与淡淡的焦香，恰到好处的融为一体，是烤肉店的主打美食。与田小东的豪放派烤法不同，大儿子田小飞烤串讲究慢工出细活，他的绝活是火上飞。将烤串捏在半空，食材不与烤炉产生任何接触，依靠手指的力量捻动签子，肉串逐渐发生美拉德反应，形成油润的外皮，可以将羊肉的汁水牢牢锁住。这种烤法需要极强的耐心，制作起来费时费力，烤肉店只能限量出售，这让味道调查员更加期待田小飞的火上飞究竟能带来什么样的味觉体验呢？
0: 你这好了吗？
4: 好了，一起来。
0: 平心而论啊，我觉得两种烤法在大致的味道上其实都差不多，但是就是口感上的差异，就是我比较爱吃肉的原味，我可能会比较喜欢你这种烤法，这里边的肉的汁水比较浓一点，吃着就那羊肉那味道特别特别明显，
1: 对，
0: 然后各有千秋。
2: 田小飞的火上飞刷新了味道调查员对羊肉串的认知，羊肉外焦内润，具有明显的味道层次，充盈的汁水最大程度地还原了羊肉本身的鲜香。田师傅一家每个人都身怀绝技，田小东、田小飞兄弟俩烤串的地方就在路边，是烤肉店的牌面。小儿子田小峰的手艺却藏在后厨。喜爱钻研的他，用20多种调料爆炒的羊大骨，给食客带来了全新的风味，是烤肉店的另一道爆款。
5: 骨头呀，还有烤肉呀，什么味道挺好的。
6: 我就在这附近住着呢，从他家吃路边摊的时候我就开始吃了，一直吃到现在，
7: 基本上每天过来打烤。
2: 从街边小摊发展成小有规模的烤肉店，兄弟三人给烧烤店注入了活力，他们经常切磋厨艺，田师傅看在眼里，乐在心里。
8: 我在这儿从摆摊我到现在这10几年，我一直就这样做，就是最重要的就把肉选好，然后烤的师傅一丝不扣子，把这个火候调料，这是手艺，是的，肉担心不如我选不好，然后你去再好的师傅你也烤不出那个味道来。
2: 凌晨2点，吃完烤肉的兰州老饕纷纷离场，而广东省佛山市的宵夜却依然火爆。与北方一统夜市江湖的烧烤不同，南方人的宵夜则丰富许多，无数花样美食各有千秋，其中就有一道折折鱼头包远近闻名。
9: 我们专门开车100多公里来吃这家美味的折折包，
10: 味道很鲜，
11: 包鱼头好

0: 哋全家人都好中意食。
1: 我每次咧，我个女啊，连下边啲配菜都好食得干干净净噶。
2: 哲哲鱼头包在佛山为何如此受人追捧？带着疑问，味道调查员午夜豪找到了制作哲哲包的高手麦满城。满哥做的鱼头包最多的时候一晚上能卖出200多份。他告诉味道调查员，哲哲鱼头包想要做的好吃，首先用的鱼就有特别的讲究。
3: 满哥，咱们今天来这儿池塘要抓什么鱼啊？
4: 素骨大头鱼。
3: 梭骨大头鱼啊，它长什么样子啊？啊，
4: 头大尾小的哦，啊，陪大头鱼不一样的。
2: 梭骨大头鱼是佛山当地培养出的一个特有鱼种，又名梭骨鳙鱼。它大大的脑袋几乎占据了身体的一半，而鱼身收缩成像菜刀模样，因而得名。
3: 所以今天咱们来这儿是抓鱼，是不是？
4: 不是啊，是刮鱼。
2: 刮鱼到底是什么意思？看来只有跟着满哥一起下网，才能一探究竟。耶！哦！
3: 我这个一个翻身，我就上来了。满哥，你小心点。
4: OK。
3: 来来来，我们把网放下去。哎。
4: 小心啊！
5: 小心啊！
3: 我这出师不利，我就一开始下网，我就把自个儿手给刮到了。
2: 没想到刚下网就挂了彩，但这并不影响味道调查员刮鱼的热情。满哥告诉味道调查员，所谓刮鱼与撒网不同，就是把渔网平铺在整个水塘上，然后再捞鱼。
3: 我们现在正在掉头，然后船摇晃的比较厉害。我现在一动都不敢动。
2: 那么问题来了，今天究竟能捕到多少梭骨大头鱼呢？
3: 这真的好沉啊，我感觉在水中拔河。
5: 这很吃力，
3: 特别吃力。
5: 好，来蹬着过去，蹬着过去，蹬着过去。
3: 哇！这个是小的哦，这是小的梭骨大头鱼，是不是？
4: 这条道具那个陶瓷才行。
3: 哦，有多少斤啊？
4: 7-8斤呢。哇！
3: 梭骨大头鱼成功。
5: 对了，这个吃一下啊。
2: 这么大的鱼头，要是吃起来肯定过瘾。但是满哥却拉着味道调查员，把刚捕到的梭骨大头鱼一股脑儿都倒进了另外一个水池里，
4: 把它收身。
3: 什么叫收身啊？
4: 收身就是它那个脂肪太多啊。哦。啊，那个离味，动那个腥味去掉。哦。
2: 没想到想吃到哲哲鱼头包，还得先让大头鱼经过15天的吊水减肥。听满哥说，佛山临近珠江入海口，所谓吊水就是将这里特有的咸淡水过滤杂质后，再撒入水族专用盐养鱼，既能杀菌，还能让梭骨大头鱼的肉质更加紧实。
4: 这么大条鱼啊，
3: 这个可不可以啊？
4: 可以啊，啊，
3: 咱们就可以拿这条鱼去做我们今天这道菜了，对不对？
4: 是，
3: 好，
4: 走。
2: 经过吊水的鱼无需过多处理，但切鱼的方式却很特别。先将鱼身一分为二，再从鱼的下颚将鱼头分成相连的两半。
3: 哇，你看，这个鱼头真的有我两个手掌这么大啊！
2: 听满哥说，哲哲鱼头包想要做的好吃，关键在调味。食盐提供底味 ，XO 酱提鲜，加入用黄酱、甜面酱等酱料混合而成的砂锅酱，均匀涂抹在鱼头上，再撒上葱段和辣椒，腌制15分钟，

0: 种调味食材依次登场，生姜、沙姜和干葱改刀成统一大小，而味道调查员则在一边当起了包蒜小弟。
1: 哎，我看这蒜还挺多的。
2: 是啊，不用芥末刀，大蒜放那个菠萝里面，那个鱼头就是焦了。
1: 哦，我明白了，用这么多的配料的原因是要让它
2: 是
1: 铺底，
2: 铺底。哦，那个蒜头、姜啊、葱啊，就是有上气。嗯，哎，那个鱼头才够香，
1: 就是把这些香味从底下渗透上来，
2: 那个鱼里面。
0: 满哥告诉味道调查员，折折鱼头包的烹饪秘诀，除了各种食材的配比，就是不放一滴水。这是什么神奇操作？
1: 哇，我们要下鱼头喽！
0: 只需5分钟，瓦煲中的鱼头迅速烧至半熟。满哥叫味道调查员后退，他要进行一项危险操作了。
1: 哇，这太神奇了，这锅中都着火了，就是用这个火然后去锁住这个鱼头的水分，是不是？
2: 是啊。
0: 听满哥说，明火烧可以让鱼头表面温度激增至300摄氏度以上，鱼皮瞬间紧缩，从而更好地锁住内部的汁水。等火焰熄灭后，赶紧盖上盖子，食材中的汁水滋滋冒响。满哥告诉味道调查员，滋滋的粤语发音为折折，人们便将其命名为折折包。上世纪80年代，这种做法在广东宵夜大排档流行开来，竟成了盛行坊间的家乡味道。
2: 是不是很滑？哦，
1: 非常的细嫩软滑，完全吃不到这个鱼腥味了。哎，太棒了，而且是让我饱腹感满满，吃的真的是幸福感也满满。
0: 折折鱼头包将粤菜的镬气发挥到了极致，鱼肉吃到嘴里，鱼鲜酱香混合着缕缕焦香在唇齿间激荡。借用满哥的话，他爱这种家乡味，但更爱这里的烟火气。想必对于每一个生活在佛山的人来说，难忘的是折折鱼头包的味道，而更难忘的是那些深夜里陪你一起吃包的人。
3: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707-55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707-55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

0: 7075566，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华灯渐落，夜市散场，新的一天如约而至。满哥照例每天到渔场收鱼，一味折折鱼头包成为很多打工人记忆里的佛山味道。今天的生意告一段落，田师傅一家人的忙碌还没有结束，他还要带着几个孩子备战第二天的生意。李大姐用笑容和豪爽表达着大连人的热情，陌生人之间的友谊通过美味的海鲜烧烤连接和传递。不同的人对生活的理解各不相同，但是道路相通。每当夜幕降临，这些宵夜美食的缔造者们总会用自己烹制的美味给生活画上一个圆满的句号。
2: 专注于人，专精于药，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吉林敖东
3: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4: 自然传奇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5: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尽献每一个赤子之心人。敬农的传人，敬农的传承。
6: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3: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
4: 央小满，
7: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8: 独家运营 CCTV 10科教及 CCTV 17农业农村全频道广告资源，打通传播边界，成就时代强音。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7: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

晚，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易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

澳大利亚是一片极端的土地，从荒芜的沙漠到丰饶的雨林，蛇神出鬼没，诡计多端。在这个多元的大陆，蛇是如何生存的？

自然传奇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澳大利亚70%以上的陆地是沙漠，气温常常飙升至50摄氏度，水资源匮乏，这是残酷的生存之地。但有些动物已经找到了生存之道，生活在这片大陆上的爬行动物比地球上任何其他地方都多，它们为应对沙漠生活充分武装，尤其是那些携带化学武器的蛇。这只雌性细鳞太攀蛇正在狩猎，在一个几乎没有谋生机会的地方，任何进食的可能都不能放过。这种蛇拥有世界上所有蛇类中最致命的毒液，它的咬伤可以在几秒内麻痹和杀死猎物。但首先它需要有一个目标，它的舌头上有极其特化的感受器，让它能够探测到食物。终于出现了食物的气息，一只老鼠。太攀蛇捕捉到了这只啮齿动物的生物信息，并沿着线索前进。它狭长的身体让它能轻易地拦住猎物的退路。老鼠无处可藏，它且战且退，这是太攀蛇独有的狩猎方式。通过避免缠斗，它们可以省下宝贵的能量。逃跑是没用的，短短几秒内，太攀蛇的毒液已经在受害者身上见效。神经毒素会导致立即瘫痪，而血液毒素会破坏循环系统，很快猎物就失去了生命，而蛇的盛宴也可以开始了。它弹簧一样的下颌可以吞下整个食物，先吞下啮齿动物的头，方便食物顺利下咽。这种方式使得吞咽可以顺着皮毛的纹理，它用毒牙把食物送进食道。虽然太攀蛇的毒液能够一击毙命，但生产它需要大量的能量，因此为今后的狩猎补充能量至关重要。他在巢穴里发现了更多的补给，光滑无声的鳞片让他能够隐蔽地接近。这顿大餐足以让它启动繁殖程序。雌性太攀蛇可以储存雄性的精子长达一年，只有在食物充足的情况下才会发生受精过程。

在荒芜的澳大利亚沙漠，不仅食物稀缺，庇护所也是如此。两个月后，雌蛇产卵了。它找到一个被遗弃的动物洞穴，给了孩子最好的生存机会。因为在这里，其他饥饿的爬行动物看不到它的卵。现在它的任务已经完成，不会再回到洞穴中了。卵里有孩子发育所需的所有营养。当幼蛇破壳时，它们就已经很强壮，并且能独自谋生。从出生起，它们就装备了与成年蛇一样强效的毒液，确保它们在初次进入沙漠时拥有生存的武器。初到世上，犹如一场火的考验。幼蛇一出现，就成了掠食者们竞争的猎物。无论是天上飞的，还是地上爬的，棕衣澳蛇蛇王的名声实至名归。它不仅是这片大陆上最大的毒蛇，最长能到3米，它们还同类相食。棕衣澳蛇锁定了太攀蛇幼蛇的气息，为了最大限度地提高在干旱内陆地区的生存几率，棕衣澳蛇已经进化出了对毒液的抵抗力。致命的细鳞太攀蛇是它的首选食物。感受到危险，幼蛇直接攻击，但它的毒液没有起效。棕衣澳蛇将毒牙插入幼蛇体内，咀嚼并注入自己的致命毒液。尽管拥有致命武器在这个沙漠战场上是加分项，但仍然不能保证在食物链的顶端拥有一席之地。因为在这里，猎人与猎物的身份转换只在瞬间。澳大利亚最大的蜥蜴眼斑巨蜥正在追逐一顿美餐，重达20千克的体重使它需要一些货真价实的食物。它通常是食腐者，但由于食物稀少，它要捕捉一条棕衣澳蛇来果腹。它可以用后腿支撑自己站立，这使得眼斑巨蜥在捕猎时拥有明显的优势，可以清楚地看到猎物。棕衣澳蛇的致命名声并不会令巨蜥望而却步。通过数百万年的协同进化，眼斑巨蜥也进化出了对毒液的免疫力。大多数蜥蜴缺乏速度，但眼斑巨蜥却擅长追逐。蜂箱一般的喉咙为肺部输送至关重要的氧气，以提供动力追赶猎物。

眼斑巨蜥抓住了棕衣奥蛇，而蛇则奋起反抗。凶猛的一击让眼斑巨蜥晕头转向，让受害者有机会逃离，留下来继续为这顿饭而战斗会带来风险。眼斑巨蜥将耗尽宝贵的能量，有时最好是一走了之。很多蛇已经进化到可以在这个过度荒凉的内陆地区生存，还有些蛇则主宰着一个截然不同的地域。澳大利亚的东北部有一处炎热潮湿之地，这是一个占澳大利亚陆地面积不到1%的小型茂密丛林。这片丛林犹如一个入口，回到澳大利亚曾经被丛林覆盖的时代。许多动物仍然以数百万年前的方式生活，比如南鹤驼。在这片森林中，爬行动物的密度比澳大利亚任何其他地方都高。澳大利亚30%以上的蛇类都在这片森林里，包括声名狼藉的紫荆蟒，也就是所谓的森林之王。紫荆蟒的体长可达8米，超过了鳄鱼。它们强壮的、肌肉发达的身体是致命的武器。与沙漠蛇不同，蟒蛇是没有毒液的。当它们找到食物时，它们会将其勒死。最新研究显示，蟒蛇在2300万年前就从亚洲来到澳大利亚，许多成为了森林行家。在这种密集的环境中，紫荆蟒精心调试自己的感官，使它能够直接锁定食物，哪怕在夜深人静的时候。蟒蛇捕猎时依靠的不是视力，而是红外线传感器。它的唇窝可以探测到温血动物的热量。当感觉到附近有食物时，蟒蛇会用味觉来锁定目标。终于，晚餐来了，一只老鼠。剩下要做的就是把握好出击时刻。想要从30千克重的捕食者的致命缠绕中逃脱是不可能的。蟒蛇吃掉了老鼠，从头到尾。直到最近，人们仍然不十分清楚他们是如何消化如此大尺寸食物的。但突破性的研究显示，为应对快速涌入的热量，蛇的新陈代谢会增加至40倍，它们的重要器官也会暂时增大1倍。这是一场令人满意的盛宴，努力得到了回报。把紫荆蟒称为森林之王，那在澳大利亚更南边的桉树占主导地位的温带森林里，还有一种蛇被称为丛林之王。可怕的红腹衣澳蛇，这些剧毒的蛇主要居住在澳大利亚的东海岸。

们在水中和陆地上都是老练的捕食者。在水面下，没有任何东西能逃过红腹曜蛇的眼睛，尤其是在繁殖季节的雄蛇。为了寻找雌蛇，这只雄蛇走了很远的路，饥饿难耐。它搅动溪流中的沉积物，这是一个聪明的小把戏，可以冲刷出猎物。对这只斑点沼泽蛙来说，陆地上没有安全区。蛇顺着猎物留下的气味尾随其后，凭借灵敏的听力，这只青蛙发现了危险，慌忙躲避。然而对蛇来说，看不见的东西并非代表不可触及，它离得很近，可以嗅出蛙的气息，

牙完成了致命一击，他毫不犹豫地把受害者吞入腹中。红腹医药蛇曾因反刍活青蛙而闻名，这说明毒液可能杀不死这些猎物。虽然被吃掉了，但这条蛇的食物可能还活着。补充了前行的能量，雄蛇继续寻找雌蛇，

但他遇到了对手。另一条红腹药蛇已经把这块草地据为己有。住在这里的雄蛇拱起身来，它抬起前身，做出威胁的姿态，驱赶入侵者。但入侵者并不准备放弃，战斗将决定谁能获得与附近雌性交配的权利。为了赢得这场决斗，他必须把外来的雄蛇压制足够长的时间，以维护其地位。入侵者用毒牙咬向他的对手，但他们对彼此的毒液免疫，这一招只是给对方的一个警告。本地的这条雄蛇并没有轻易放弃自己的领地，它凶猛地啃咬入侵者。有时战斗会持续半小时，不过今天没有。居住在此的雄蛇取得了胜利，入侵者则要到其他地方寻找雌蛇了。

0: 大堡礁是地球上最具生物多样性的海洋生态系统之一，超过9000种物种拥挤在这里，从物产丰富的水域中获益。
1: 自然传奇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2: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尽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农的传人，敬农的传承。
3: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有多种海蛇栖息在澳大利亚水域。巨环海蛇在陆地和海中都可以生活。

们在岸上休息和繁殖，去海里觅食。除了像陆生蛇一样从空气中获取氧气外，海蛇还有一种特殊的能力，能让它们在水下一次停留数小时。它们从水中吸取氧气，通过皮肤呼吸。这是一个精妙的系统，历时1000万年进化而来。这也是澳大利亚的一些陆生蛇进军海洋的时间。令人惊奇的是，有些物种已经完全进化成水生的物种了。与其他必须返回陆地繁殖的海洋爬行动物不同，橄榄海蛇的整个生命周期都在海洋中度过。一条扁平的像桨一样的尾巴推动着它在水中前进，而特殊的鼻孔阀门可以防止潜水时海水进入它的呼吸系统。虽然生活方式有很大不同，但海蛇确实与它们在陆地上的亲戚有一些相似之处。他们都拥有毒牙和毒液，是恶名昭著的捕食者。橄榄海蛇的体长可达2米，许多珊瑚礁上的小型物种都惧怕它。一直以来，人们对海蛇的水下感知系统知之甚少，但科学家已经解开了这个秘密。它们有第六感，海蛇头部的鳞片可以感知周围环境的震动，使它们能够探测到附近猎物的最轻微的动静。当然，还有附近的捕食者。面对这种超级感知力，猎物要想躲避饥饿的海蛇是很难的。这条鱼以为自己找到了避难所，但事实并非如此。

这种蛇拥有所有海蛇中最长的毒牙，能牢牢抓住猎物，注入使其麻痹的毒素。这使得海蛇可以立即吃掉它的食物，

和陆地上居住的亲戚一样，橄榄海蛇也是独居动物，只有在做重要事情时才会聚在一起。在海蛇的生命中，繁殖是罕见的事件。成年个体在3岁后才达到性成熟，每隔一年才进行一次繁殖，这可能是这对爱侣的第一次浪漫邂逅。求偶成功后，这对爱侣就会交配，但雌蛇不会像大多数陆生蛇那样产卵，因为它们无法在水下孵蛋。相反，经过11个月的孕期，它将直接生下小蛇。海蛇是适者生存的成功范例，还有一些蛇进化出能够应对大陆极端环境的方式，必须亲眼目睹才能相信。查普尔岛位于巴斯海峡，这是塔斯马尼亚岛和澳大利亚大陆之间的一片荒凉海域。

是一群岛屿的一部分。这些岛屿曾经与大陆相连，但在上个冰河时期脱离了。一些野生动物也随之从大陆分离出来。但是由于淡水匮乏，加上肆虐的风和严酷的冬天，只有最顽强的动物才能幸存下来。查普尔岛虎蛇是岛上为数不多的本地动物之一，但由于缺乏食物，它们一年中的大部分时间都处于沉睡状态，只有在食物到来时才会醒来。每年春天，数十万只短尾鹱降临岛上。在北方水域觅食过冬后，天气转暖，它们又返回来繁殖。这种鸟类在洞穴中筑巢，但当周围有饥饿的大型猛兽时，这是很危险的事

在地下待了9个月后，虎蛇变得很瘦弱，他们简直就是皮包骨。这条蛇很虚弱，如果再等下去，它会错过进食的时机。查普尔岛虎蛇捕食活的雏鸟，但只限于一定的大小。一旦雏鸟长到几周大，对虎蛇来说就太大了，所以现在是最好的时机。每只雏鸟都被父母保护着，这是不容易的一餐。首先，虎蛇必须开出一条道路。一击致命的毒液会迅速结束成年鸟的性命。处理好雏鸟的保护者，虎蛇就可以开始它的盛宴了。

如果蛇想活到明年，它必须尽可能多地摄取食物。在接下来的几周里，它将吃掉大约8只雏鸟。这种惊人的食量使查普尔岛的虎蛇进化成了巨蛇。在这个极端的大陆上，爬行动物已经学会了适应大自然的繁荣和萧条的节奏。在澳大利亚干旱的中部地区，可能几年才下一次雨。但是一旦下雨，沙漠就会重获新生。虎皮鹦鹉蜂拥至沙漠，它们能够感知到几千千米外的雨水，因此成群结队地来到这里。丰富的新鲜草籽引发了一场繁殖热潮，虎皮鹦鹉们两两结伴，一个月后它们就忙着育雏了。它们在隐秘的树洞中筑巢，虽然巢里还算安全，但仍需保持谨慎。窝马蟒是沙漠中最恶名昭著的绞杀者，它通常专门猎杀爬行动物，但当鸟类充足时，

也会破例。由于偏爱冷血猎物，乌马蟒没有也不需要像其他蟒蛇那样的热感应器官。乌马蟒捕猎时依靠的是嗅觉和视觉。乌马蟒有着尖尖的脑袋，它善于挖掘。这种技能可以帮助它们进入被遗弃的动物洞穴，以躲避风雨。但今天他在寻找食物。如此接近地面的巢穴是个完美的目标。

郭马蟒有着强壮的身体，可以将猎物压在巢穴或洞穴的壁上，以制服它们。但今天，它用锋利的牙齿咬住虎皮鹦鹉妈妈，然后用强壮的肌肉夺走了它的性命。母亲被吞噬后，蟒蛇把目标对准了父亲。雏鸟失去保护，在把鹦鹉整个家庭都吞入腹中之前，蟒蛇是不会离开的。虽然大多数爬行动物猎捕时都需要追逐猎物，但有一种爬行动物却不需要为此费心。一年四季，南极蛇只采用一种战术，让猎物自投罗网。这种剧毒的蛇通过欺骗和诡计赢得食物，它的秘密武器是其苍白的尾巴，就像一个多汁的蠕动的蛆虫。一旦南极蛇找到了完美的藏身之处，它所要做的就是等待毫无戒心的路人。

南极蛇以耐心著称，它们可能会在藏身处等待数日甚至数周才能获得一顿美餐。南极蛇感知到了附近小蜥蜴的动静，开始施展它的小伎俩。它将自己的尾巴摆好，方便自己进攻。小蜥蜴好奇地看着诱饵。现在，南极蛇已经吸引了目标的注意，它又调整了一下自己的尾巴。它把尾巴放在离头更近的位置，确保万无一失。小蜥蜴以为找到了食物，它开始行动了。猎物现在处于攻击范围之内，南极蛇等待着。它希望食物尽可能的靠近。只需一击，南极蛇就会喷出足够的毒液来麻痹小蜥蜴。虽然这样的伏击需要极大耐心，但也比去狩猎来得轻松。在变化莫测的沙漠地区，这是节省能量的好方法。

卡卡杜国家公园是世界上最著名的湿地之一，地球上最大的爬行动物居住在这里。同时，没有毒液的棱背蛇怎样制服猎物呢？

0: 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1: 敖丁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东，
2: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3: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频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1: CCTV 十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3: 为什么我给豪轻松按摩椅做宣传？因为我一直在用，对这个品牌了解，真心觉得用得好、舒服，价格也实惠，才向大家推荐。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有时会感到困乏劳累，颈肩腰腿不灵活，让他帮我揉揉肩、按按腰、捶捶背、捏捏脚，关节肌肉都放松了，身上就自然轻快舒坦了。按摩呢，可以缓解疲劳，放松身心。你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您记下电话：400-0268-966，400-0268-966，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4: 每天按摩一刻钟，
5: 颈肩腰腿好轻松，
3: 好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1: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6: 我们一起来说一遍：富强。

干旱持续着，卡卡杜的冷血居民与死亡共舞。气温接近50摄氏度，有中暑的风险。鳄鱼用泥土覆盖自己抵御高温，这种策略帮助他们在雨季来临前保持凉爽。湾鳄并不是唯一在即将干涸的牛鳄湖中寻求庇护的物种。作为半水生物种，裸鳞蛇生命的一半都在水中度过，但因为一年中干燥的月份居多，这些蛇已经适应了在泥浆中生活。它们拥有屏息40分钟的能力，可以把自己埋在凉爽而潮湿的地下。只有需要补充性命攸关的氧气时，它们才会爬出地面。难以置信的适应力确保它们活下来，直到生命之雨开始降临。终于大雨倾盆，卡卡杜的暴风雨是地球上最大的风暴之一。当水浸透大地时，平原又恢复了生机。那些通常不会在白天冒险的生物出现了。黑头盾蟒通常在洞穴中度过整个白天，但它现在前往附近的溪流为蜕皮做准备。水有助于褪去

0: 旧的皮肤和鳞片，没入水中时盾蟒会趁机充电，就像一块太阳能电池板，它的黑色头部能吸收太阳的能量，为它提供动力，以猎取雨季带来的大量食物。季风降雨是卡卡杜的生命之源，不幸的是，它也会迎来一些不受欢迎的居民。在雨季，入侵物种海蟾蜍会以惊人的速度繁殖。雌性海蟾蜍每年能产超过70,000只后代。自从20世纪30年代海蟾蜍被引入澳大利亚以来，它们消灭了诸多本地物种。它们有毒腺，对大多数遇到的生物来说都是致命的。最容易受到毒素影响的是那些试图以它们为食的蛇类。然而，一种蛇以极端的适应性来对付这些入侵物种。棱背蛇完全没有毒液，但它可以以海蟾蜍为食，并且活下来。令人震惊的研究表明，棱背蛇已经迅速进化成蟾蜍杀手。在不到一个世纪的时间里，棱背蛇的体型变得更加庞大，以代谢猎物的毒素。它们的头却变小了，以限制食物的大小。蟾蜍越小，它们要消化的毒素就越少。作为水生专家，棱背蛇已经准备好在海蟾蜍繁荣兴盛的潮湿栖息地大显身手。脊状鳞片帮助它们在穿越湿滑地表觅食时增加摩擦力。当海蟾蜍快速散播时，食物永远丰盛。棱背蛇没有毒液来制服猎物，它的武器是向后弯曲的锋利牙齿，可以将食物固定住。其他蛇类先吞下猎物头部，棱背蛇恰恰相反。人们认为，从后面吞食海蟾蜍可能是适应的体现，为了方便排毒。当人类努力控制日益恶化的蟾蜍入侵时，也许不畏死亡的棱背蛇将是解决方案的一部分。蛇是一种令人望而生畏而且非常复杂的食肉动物，它的行为极具戏剧性，捕食技巧狡猾，蛇的复杂性及多样性令人惊叹。
1: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707-55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 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

0: 贵价，气压按摩板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你好，大自然。
2: 你好，伙伴。
3: 你好，银河。
4: 你好，梦想。
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板虚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707-5566，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板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6: 作为地球上生物多样性最丰富的国家之一，澳大利亚孕育着动物之间有趣的互动关系。在昆士兰的热带森林中尤其如此，那里的蛇类和其他森林居民挤在一起，以利用丰富的森林资源。地毯蟒是一个伏击猎手，它的身上装饰着几何图案，与光影斑驳的森林融为一体。通常情况下，地毯蟒会等待食物经过然后出击，但今天它看中了别的奖励。雄性从种雉是筑巢的专家，他们负责孵化鸟蛋，添加和减少树枝树叶能确保鸟巢保持合适的温度。一窝蛋对蟒蛇来说是个大礼包，但首先它必须要对付这个窝的主人。从种雉摆出了架势，建巢耗时数个月，它不会让努力付诸东流。

有些东西是不值得争取的，尤其是当你的对手气势汹汹时。今天，地坦蟒得到了一个宝贵的教训：永远不要招惹从种之爸爸和他的巢穴。当地坦蟒爬上树冠层寻找食物时，在昆士兰遥远的北方，还有另一个物种在做同样的事情。绿树蟒是一种树栖蛇，它有一条能够缠绕的尾巴，使它能够轻松地在树上爬行和穿梭。它绚丽的绿色身躯和黄色腹部确保它在树叶中伪装良好。它是森林中的顶级掠食者，它的锥形尾巴尖端也可作为诱饵。如果附近有猎物，绿树蟒会扭动尾尖来引诱猎物靠近。作为伏击型猎手，它随时会抓住机会进食。不过夜晚仍是最佳狩猎时间。

黑暗会提供终极掩护。隐蔽身形的绿树蟒在树冠上巡逻，它的热感应唇窝辅助它靠近猎物。探测到温度后，绿树蟒像一只鸽子爬去。

长长的钩形利齿帮助他在绞杀鸽子时固定住鸽子。长期以来，人们认为受害者是窒息而死的，但过去十年的研究显示情况并非如此。巨大的收缩压力切断了血液供应，造成动脉瘤，最终导致心脏衰竭。当绿树蟒感受到鸟的心脏不再跳动时，它开始大快朵颐。

适应极端环境是澳大利亚野生动物的生存秘诀。在埃特纳国家公园，有些蛇以最令人惊讶的方式学会了充分利用它们所拥有的一切。在炎热潮湿的夏季，公园的石灰岩洞穴为南长翼蝠提供了喘息之地。它们涌入这里繁殖。在这些产房里，雌性蝙蝠生下幼崽，并在夏天的几个月里哺育它们，直到它们足够强壮，可以离开洞穴。但是恒温的哺育室是有代价的，捕食者也随之而来。当雌性蝙蝠出发寻觅晚餐时，一条斑点星蟒紧贴着石灰岩壁。蟒蛇感受到路过猎物的热量，适时出击，恰到好处。这条蟒蛇把它的受害者挤压致死。它是一条柔软灵活的捕食者，但这不会是今晚洞中唯一的捕猎。被称为夜虎的棕树蛇，通常通过偷袭熟睡的猎物来觅食。但今晚他要吃飞行而来的便餐。这条蛇用毒液制服了蝙蝠，然后将其吞噬。成为猎物的不只是成年蝙蝠，在洞底，猎人正耐心地等待着。一只绿树蛙。每天晚上，当成年蝙蝠蜂拥而出时，有的蝙蝠幼崽会被撞落在地。树蛙迅速地抓准了时机。逃离山洞内毒蛇之口的蝙蝠还没有完全脱离危险。其他蛇在洞口巡逻，一条棕树蛇正蓄势待发，准备填饱肚子。为了最大限度利用这些季节性哺育房提供的丰富食物，当地蛇类已经变成了专业的洞穴猎手。这是机会主

0: 义和生存技能结合的惊人力证。在这个多元大陆的每个角落，蛇都学会了如何生存。它们是每个生态系统中的顶级捕食者，是演化适应的最佳范例。从澳大利亚粗粝的沙漠到茂密的热带丛林，从广阔的水下栖息地到南方的岛屿，无论大自然给他们带来了什么，蛇都能出人意料的极好的适应。
1: 国教1573中央电视台科教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2: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3: 吉林敖东药业源自1957年，历经数十载，砥砺前行，始终专注于人，专精于药，以健康国人为己任。依托先进的科学技术，为社会提供安全、可靠、放心药。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强脑，睡好，精神好。敖东制药，融汇生物能量，呵护国人健康。
4: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
5: 央小满，
6: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7: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8: 有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7: 这不可能！
8: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快递费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1: 金嗓子喉。

0: 极速东城，
1: 飞高一点，把它周边环境也开始看看，
0: 和两座即将发掘的东周大墓，能够揭开怎样的秘密？
2: 另外，在整个这个六座墓葬的东侧，我们又发现了形制和它类似的另外的六座。
1: 灰坑里边很少说成捆出现这些建筑这些东西。
0: 奇异的布局和历经四季的发掘，这里曾经发生过怎样的变故？
1: 可以看看这儿，还有那儿，它就感觉像是墓底是不行的。
0: 出人意料的逆转和更大谜团的出现，韩国开国国君韩武子究竟埋葬在哪里？
3: 这十二座墓葬应该是当时一个官方的一个集体修墓行为。
0: 十二座未曾启用的墓葬还有什么玄机？
4: 60×104.2米/1.2米，4米5×1.18米，
5: 7米9×12米。
0: 2017年3月，河南宜阳韩都故城的考古工地上，两座疑似大墓的发掘即将展开。
4: 8米2×79米，
0: 位于发掘区南段，正在测量的这座大墓长18米，宽9米，编号为103号。
5: 3米5×118米，
4: 是。
0: 1000米之外的发掘区北段，开口面积近700平方米，规模更大的另一座墓葬也已经勘测完毕。
5: 60×102米。
0: 长久以来，战国时期韩国开国国君韩武子及其贵族墓地在哪里，始终是个未解之谜。
5: 3米119米。
0: 考古人员初步判断，这两座大墓极有可能与之存在关联。
4: 对，
0: 依据《战国策·秦策二》记载，韩都故城是战国七雄韩国的早期都城，是韩武子于公元前424年由始封帝东迁进入中原所建的第一个都城。历来为兵家所必争的这座都城，一度爆发过极为惨烈的战争。

0: 皮尺14米。
1: 好，别的放那啥别扭了。
2: 明白。
3: 我们现在是在就是打击线对这个塌方的泡面进行绘制，绘制泡面图。然后目前这个工地的情况是，整个我们现在是已经现场布了6个塌方，因为前期根据钻探结果，我们在这个位置发现了有这个墓葬，为了更清楚地了解这个墓葬的情况，我们开始进行进一步发掘。现在整个的情况是，就是我们已经发掘到了部分区域，已经发掘到了生土位置。
4: 我现在准备要开始航拍了，今天天气比较好，非常适合航拍。这个现在是这种小的这种无人机，我们现在用来航拍是非常可以满足我们的要求的。现在这个103这个墓，就是现在这个墓，是六个大墓中的最南边这个墓。我们现在说看它这个封土，感觉从平面上看这个形状看得有点不太规整，然后我们从高空看看看它是否能形状规整一些，然后指导一下我们下一步的工作。好，飞机已经启动了。
5: 正在发掘的这两座大墓均位于韩都故城内。一年前，考古人员在城址中部的偏西位置勘探发现了6座长20米、宽10米、深6米、呈曲尺形分布的大型墓葬。随后考古人员又在城址的北部发现了3座东西并列的特大型疑似墓葬，它们均为填土夯筑，开口面积400至700平方米不等，最大深度接近9米。
4: 这个飞机的一个特别好的一个作用在于，你飞上去之后，你可以把周边的环境都可以看看一览无遗的。
5: 考古人员对于韩武子及其贵族墓地的寻找始终没有结果。这些大型疑似墓葬是否与韩国国君有关？正在发掘的其中这两座大墓又将揭开怎样的谜团？参与发掘的考古队员们都抱有极大的期望。
6: 现在整个这高点就是再看整个这一层的看更高，
1: 嗯，
6: 按说它应该这个不应该是不应该是上面的地基吧，它应该就是
5: 宜阳韩都故城，北依秦岭，南望熊耳，西扼崤山，东接伊洛，是春秋战国时期重要的交通枢纽、商品中心和战略要塞。作为韩国的早期都城，历时16年。
3: 这个部位应该就是房屋，下边这个面，整个的这个面就是它一层一层往上，就是筑墙的时候形成的这个夯层吧，一个整个这块是一个夯面。
5: 通过多年来大量的野外调查，考古人员发现，总面积约310万平方米的韩都故城，由于远离都市，整个遗址的轮廓大致保存完好。

现在在我们这个大昂格里昂下边发现了这个灰坑里边的建筑，居然是城库出现的。灰坑里边很少说城库出现这些建筑这些东西，但是咱们在韩城这个位置，韩城经常会发现这些建筑，因为以前他们打仗

0: 这里进行了一场大的战争，韩城跟秦国的战争。老百姓平常种地干什么都会发现一些建筑，你像它这个建筑，你还能看见它这个边儿模样，都还是能看清楚的。你看这个头还是很锋利的，这是一个三棱锥的这种形式。古代的工艺还是很厉害的。我们量一下坐标吧。那个王瑞、小雨，你们俩。
1: 王瑞，你写标签。
2: 考古人员发现，相对于其他六国，战国七雄之一的韩国实力最为弱小。然而，处于秦、楚、齐、魏等几个强大诸侯国之间的这个小国，其疆域却为禁忌之地，扼守着东周王都洛邑的西大门，重要的地理位置为其他诸侯国所觊觎。
0: 它这建筑是压在一起的，你看刚刚提取一部分之后，下边你再提取，下边还有，它是压在一起的建筑。你再看这建筑的锋利度，保存的是非常好完整的，同一时期的建筑。看这下边还有

0: 蛇出没。南方高危。
1: 五月底，麦子就要成熟，考古队的发掘看起来一切顺利。而每天穿梭在日渐金黄的麦浪之间，年轻的考古队员们似乎也都很享受这个即将收获的季节。
2: 前方500米，
0: 这么高山阻挡，
3: 这个时候是最享受的时候。从工地到这儿大概10分钟左右，电动车。这个时候麦都黄了，快收麦了。下来的西瓜，我们可以夏天有西瓜吃了。
0: 赶紧去工地看看咱的西瓜咋样了。
4: 明天拉点水，我们去看看我们的西瓜。
3: 走，我们的西瓜，切了以后出发。

0: 门下，发掘区北段疑似大墓的表土已经揭开。尽管探方内已有一些迹象逐渐显露出来，但是由于其规模庞大，深浅不一，情况仍然不明朗。
1: 目前我们所站的这个位置是墓三，就是 M3， 然后这个墓的东西的宽度大概是30米左右，南北是40米。这个墓葬的北边因为被一个瓦砌沟所打破，现在墓口的情况不是特别明显，然后整个现在墓口的东侧基本已经出来，然后东侧发现了目前发现有几个柱洞，怀疑和这个墓葬的当时建墓葬的时候有关系，然后现在墓的北侧和西侧的界限还不是特别清楚，待我们进一步发掘之后，对那个刮面之后对它进行确定。根据前期的钻探结果，底下应该大概还有2米左右才能见到墓口。
0: 相距1000米的103号墓，仍有少量箭头和一些文化遗存被发现。作为呈曲尺形分布的6座大墓之一，考古人员满怀期待，希望能够从这里找到他们分布的秘密。史料显示，公元前308年，秦武王欲车通三川以窥周室，秦将甘茂攻宜阳5月而不能拔，且秦死伤者众，

争之惨烈，宜阳城池之坚固由此可见。一年后，甘茂终于攻破城防，斩首六万，遂拔宜阳，丢掉了西部重镇的韩国，从此一蹶不振。考古队员们发现，尽管韩都故城的田野考古大致与历史事件相吻合，但是由于岁月的流逝和都城的更迭，特别是经过了惨烈的战争洗礼之后，这里早已失去了本来的面目。这些都给考古队今天的工作带来了诸多的困难。

0: 天太热了，这下面这都有点干了，给瓜浇浇水，
1: 让它呀茁壮的成长。
0: 这我们种的甜瓜，希望今年夏天能长出一个好瓜来。
2: 夏收在即，两座大墓的发掘仍在有序推进。如果按照考古队之前的判断，半年之后，这两座大墓的谜底或许就将揭开。而考古队员寻找了多年的韩国开国国君韩武子的墓地，或许也就可以真相大白。然而，考古发掘的魅力始终在于，它永远出乎所有人的预料。

0: 夏季过后，考古现场两座大墓的发掘突然经历了怎样的逆转？面对超出考古人员预判的考古现场，他们又该如何继续展开探索？
1: 探索发现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2: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尽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农的传人，敬农的传承。
3: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尽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农的传人，敬农的传承。

0: 2017年12月，洛阳市考古研究院的考古人员已经在韩都故城的考古工地上历经了四季。此时发掘现场两座大墓所呈现出来的迹象已经完全颠覆了考古人员之前的判断。尽管103号墓的发掘始终顺利进行，但种种迹象已经显示，这很可能是一座从未启用过的墓葬。
1: 2016年6月份，我们在就是目前的发掘区发现了6座这个龋齿形的这个墓葬，它是整个的也都是呈龋齿形这样分布的。然后这个是中间这个，这6座墓葬的形制和规格基本上都是相同的，大概的规格就是18米乘以9米。我们对这个编号为 M103 的这个墓葬进行了这个发掘，因为整个的面积比较大，我们对它进行了一个十字的解剖。解剖到距这个地表约5米的时候，我们发现这个墓葬到底了。我们发现这个底部是凹凸不平的，而且没有发现任何棺椁的痕迹。2米啊，往前走。好，
2: 我们要拉一个解剖钩。这个虽然说已经清凿到底了，但我们想着再了解一下，确认一下没有出东西。这个墓的形制一看是个比较大的墓葬，然后不知道因为什么原因，或许是因为战争或者其他原因，这个墓修建了一半给废弃了，就没有再修建下去。我们觉得不是很甘心。看旁边这些土这块儿，可以看看这儿还有那儿，它就感觉像是墓底是不平的。然后呢，我们现在挖一个解剖钩，准备把这块再往下挖一部分看看。

0: 发掘区北段勘测面积超过700平方米的疑似大墓所表现出来的迹象则更加复杂。依据现有的发掘状况，考古人员判断其作为墓葬的可能性已经很小。综合更多迹象，它似乎更像是一段军事防御体系。
1: 这是松土。
2: 哦，这的确松了。
1: 嗯，
2: 对，这就是这个以前像呢，到现在已经就是经过这个咱俩师傅往下探，下边还有1米深都到底了。这就是我们哥原来说这个通道，这个意思，这个通道它这个深度，就是现在这个迹象，这个机器现象，就是通过我们进一步的发掘，它是应该是两个通道，中间是这是踩踏面，我们发现踩踏面也是从这个地方从往上下那会儿走动的。现在这些东西都是在那个解剖屋里边发掘出来的。这个东西呢，这个是就是铁剑杆，它现在已经变形了。它这个就是铜头，它那箭头是

疼的，通透贴听。他现在，这个是，就是铜剪根儿，它是通透的，通透贴听，就是通过我们发现这么多这铜剪头和这剪根儿，这个地方应该就是古代时候是一个，这个应该是一个战场。

0: 府防御体系的功用是什么？它的规模有多大？随着发掘的持续进行，更多的细节逐渐展现了出来。
1: 你看，目前我清理的这个坑，它的那个形状是长方形的，基本上只能容纳一个人进，然后大概的宽度是70到80公分左右，长度基本上都在1米8、1米7左右。目前这个性质，我们初步判定它可能是就是和那个防御工事有关系，而且它的底部不是平的，是呈台阶状的。基本上从这块慢慢的从这块可以下到下边，然后这样的话，整个的这个方向是朝着北边那块，我们怀疑是城门的那个位置。基本上可以说是相当于一个临时的那种瞭望点呀，或者是防御，就是供人那个相当于以前的那种烽火台性质的那种，类似于这样的一个性质。我们现在站的这个是一个，目前我们发现了就是形制类似的还有另外一个，东侧的这个就是基本上已经确定它相当于一个台阶状的，这个已经发掘完整了，上部是被一个晚期的沟给破坏了。我们现在看这个基本上都已经清理到位置，这块就是在这个位置发现的是有这个就是一个台阶，一个硬面，然后我们就是初步设想，基本上是当时的人是这样子，他是坐在这里，然后平时就是安全的时候是在这样，然后看那边的情况，需要就是躲避外敌入侵啊，或者是就是需要防御的时候，可能他就是往慢慢从这个台阶往下下，这样可以当一个临时的这种，相当于这个位置它是一个比较安全的区域。我们的初步设想是这样的。
0: 12座大墓有着怎样的奇异布局？施工难度如此巨大的墓葬，为何从未被启用？考古队接下来的发掘还会发现什么玄机？
2: 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3: 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东。
4: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柳密雾捡石头。
1: 2017年12月底，韩都故城的考古工地上，洛阳市考古研究院的考古队员们通过对发掘区北段疑似大墓所呈现出来的诸多迹象判断，它极有可能是一处古人遗留下来的防御体系。面对发掘现场出现的这些新状况，在接下来的时间里，他们必须找到更多的考古证据。
2: 滑头，滑头还是滑头，
3: 滑的，滑的给沟里头。
2: 对。
4: 好，这边是三米五，这柱间往这中间，你看该两米，你看到这边到四米五，你看6米5。5米，你看，5米，这也是5米，这都在里面，哦，这是在里面，这是5米，你看，这一个是5米，它逐渐都挑沉，你看这边有一个沉浅不能7米，你看这个孔都是7米沉，这最深的部位，这是7米，它这都浅了，它这都逐渐开始浅了，出沟了，2米5，2米，这边都已经到沟边上。这边是1米8，这都是属于是出沟的范围，南边的沟边，这滑头的范围都在这，就是说南边2米，在北边2米，这中间都是6米5，7米5，这沉浅不等，这是个西边，这东西应该是联系着，这是一回事。
5: 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不规则形的这个遗迹现象，在最开始的时候我们认为它是墓葬，因为它里边填的是花土，但是当我们发掘到后期的时候，这个底部它是深浅不一的，而且是呈这种就是有点像类似于那种锅底状的这种分布的环底的这样分布的话，它就跟墓葬就是基本上没有太大的就是联系了。而且我们在西侧解剖沟清理到就是底部的时候，我们也没有发现任何和墓葬有关的这个遗迹现象，比如说棺椁痕迹啊这些的都没有发现。另外我们在这个发掘过程中还发现一个特别有意思的现象，就是说在这个发现了有这个就是铜足它直接扎到这个生土里边的这种现象。然后更有意思的就是我们目前发现这个现象全都是在就是我们发掘这个南侧这个区域，就是我们在这个区域发现了有这个就是铜足扎进生土的这个现象，然后在这个位置也发现了有这块，整个目前是发现3个，这个3个基本上是在同一个水平线上的，就是我们目前发现的这个就怀疑它是跟防御有关的这个坑的周边，在它的这个东侧也发现了有这个建筑射进这个生土的这个现象，然后在西侧解剖沟这个踩踏面附近也发现有这种就是建筑直接射到这个生土里边，我们现在就怀疑是当时的工程的过程中敌军就是射箭或者是往这边就是进行攻击的时候就是射过来的这个箭头。在这个发掘的位置这个西侧，我们发现了跟它类似的这种遗迹现象，也是深浅不一，基本上是沿着这个北城墙的南东西走这样子走的，东侧目前也正在钻探，然后发现的这个情况和这个是目前我们发掘的这个情况是类似的。
6: 就这个肯定咱们初步判断它就是有可能，就是因为下面还有两三米深嘛，最深的还2-3米深，我们这是初步判断它有可能跟那个一个陆基的发射阵地啊，或者跟那个

防御关系。那这个当然，这个判断只是一个我们考古发掘对现场一个判断。那么考古勘探就是它这种迹象一直从西边大概有将近200米，一直向东延伸到大概还有3-4米，3-4，跟基本上跟城墙是平行的，形成这样一个东西。所以整体而且是通过勘探，它还有一些坑道性质的东西，就是跟这个中间这个主东向这条沟它是通的一些坑道性质，就是长条形的坑道，可能跟它运送这个物资啊，运送这个那个宝藏的这个东西是有关系的。所以综合而言，就是可能它这形成了一道，除了城墙以外，城墙上一道防御，这个地方再形成一个防御体系，一个发射这个陆基啊攻击的一个阵地啊，或者说是一个避难场所，也可能是囤积这个战略物资啊，囤积这个啥都有可能放在这个地方，是不是？这个工程量现在看着非常非常大，就是不是短时间形成一个东西，因为它整个将近过去将近，应该差不多将近1000米吧，就是整个形成这样一个1000米这种宽，大概有10到20米这样一条，我们说叫战壕之类的东西，或者叫防御之类的东西，所以它是经过几代人的这种经历，或者说长期的经营，长期的做防御，可能一点点积累这个东西，所以是形成这样一个大规模的一个设施。韩城它作为韩国一个屏障的时候，抵御秦国一个屏障，它直到公元前308年的时候是秦拔宜阳，秦国才彻底把这个宜阳才征服掉。所以整个这100年时间，它这就是一个西部的军事重镇，所以它形成这种大规模这种防御设施，它也许不是短期的形成的。

0: 咱们现在可以根据这个墓壁上来看，上面白白的这一道，它都属于那个僵尸的这个范围。它这个土地土层的变化是，上面是土，然后下边是一层僵尸，这层僵尸打完下去之后又是另一层土。然后我们这个现在开这个解剖沟都特别困难，这个料井非常的坚固，我们这边这个解剖沟打了有一天，现在才打了这么多，它这个实在是非常不容易。
1: 工程如此巨大，施工如此艰难的墓葬，究竟因为什么遭遇废弃？另外五座墓葬还有什么玄机呢？考古队员们展开了进一步的探查。做墓葬历时3年的发掘，一个不为人知的群体四方堂又将带来怎样的惊喜？探索发现下期播出，走进发掘现场第64集。

0: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2: 我们带着这个疑问，就对其他的北部

0: 五座这个墓葬疑似墓葬进行了这个进一步的详细的钻探，发现这个钻探结果和 M103是情况是一样的。另外，在整个这个六座墓葬的西侧、东侧，我们又发现了形制和它类似的另外的六座画土区，它是和它等于是呈这个中轴对称分布的。这是南北向的这三座。这是东西向的，形制大小基本上都类似。因为有之前这个 M103 这个发掘的这个情况作为参考，我们对这六座也进行了一个详细的钻探，发现了就是整个的这六座也没有棺椁痕迹，没有就是确定它是墓葬的这个证据，然后整个的深度也和这边六座基本上是类似的，都是距地表5米到5.8米之间。然后他们因为他们是中间的对称，这座墓葬中间有一个沟，就是把这整个的六座中间隔开，它把它这块给破坏掉了，所以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画土区，也就是说我们疑似墓葬的这个位置，它是呈长方形的。然后我们对它，因为整个的这一大片，我们现在推测这么大形制的、这么大规模的，它应该属于一个国家行为。如果要是说它是属于王陵区或者是贵族区，它的周边应该是有附属设施的。带着这个疑惑，我们又对这个整个的这东侧这六座墓葬的北边进行了一个钻探，在它的北部发现了一个东西向的一条宽10米的这个路。宽十米的路，在这个路的两侧呢，又有两个排水沟，底部有淤土，确定它应该是和这个路有关系的。然后整个的这个路，我们再向东，基本上应该和我们此前认为的这个东城门基本上是相对照的。鉴于这个路特别的这个10米宽，在当时应该算是整个城内的一个主干道，应该是整个和这个陵园布局啊，包括整个的陵园这个城内的功能这个划分都是有很大的联系的。根据我们目前所掌握的这个情况，这么大规模的整个12座这个墓葬的同时建造，应该不是一个个人的行为，肯定是一个国家的行为。由于中间某些原因，比如说战争原因，这个建造突然中断，然后人员整体撤离，形成了我们目前所看到的一个这么震撼的一个场面。
1: 历时一年，两座大墓的考古发掘完全出乎了考古人员的意料。宜阳韩都故城还有多少令人费解的谜团？韩武子的墓葬究竟在哪里？考古队员们仍在努力地寻找。

0: 国教1573中央电视台科教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1: 你能品味的力

0: 史453年，国教1573。
1: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2: 探索发现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3: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尽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农的传人，敬农的传承。
4: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5: 你想看世界的心，是否期待探索欧洲？欧洲壮阔，欧洲也浪漫。随维京游轮漫游名城小镇，打开探索欧洲的另一种可能。有维京伴行，你的旅程里外都是好风景。你念的老味道，想尝的鲜，一应俱全，只管去探索，去感受。
6: 欢迎回家。
5: 玩累了就回家。
7: 在欧洲住了30多年，还是感到不虚此行。
5: 与维京一起扬帆起航，悠游欧洲。
8: 观众想看好的动作电影，就像想喝到一杯好酒一样。我和陈加班为荧幕上的每一格画面负责，就像泸州老窖为杯中的每一滴浓香正宗负责。你看到的和品尝到的，是你值得拥有的。人活70岁，雄心不老，一传700年，风华正茂。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尽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农的传人，敬农的传承。

岁月磨损，风雨侵蚀，历史文物古迹保护面临重重挑战。看数字科技施展神奇魔法，毫米级建模，威尔沉浸复刻，智能守护共生，让历史文化遗产重焕光彩。创新进行时即将播出，让古迹永生的数字魔法。

0: 创新进行时栏目由泸州老窖1952独家冠名播出。
1: 在中国的首都北京，有一条长7.8公里、历经700多年的历史建筑群，这就是北京中轴线。北京中轴线南起永定门，北至钟鼓楼，沿途经过天安门广场、故宫、万宁桥等

0: 个重要地标，贯穿了整个北京老城的南北方向。北京中轴线就像是一串珠链，将一系列举世闻名的建筑瑰宝紧密相连，具有突出的世界文化遗产价值。因此，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46届世界遗产大会通过决议，将北京中轴线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由于沿线古建筑众多，分布较为分散，对于大部分普通游客和历史爱好者而言，想要完整系统地走完中轴线并细致地了解它的历史和风貌并不容易。而更令人遗憾的是，像地安门、天桥、千步廊这些自元代就矗立于此的古建筑，在岁月的流转中逐渐消失。如何能够让大众哪怕远隔万里都能了解北京中轴线？如何能够留住千年风华，让不可移动的文明活在当下，传向未来？在申遗过程中，北京中轴线开创了数字技术全程参与世界文化遗产申报的先例，用现代科技记录还原了北京中轴线的全貌，并将这些珍贵的遗产信息以数字化的形式永久保存下来。打开北京中轴线的官网，我们可以在数字中轴里空中鸟瞰，俯览全线。点击开启数字中轴时空舱，随着镜头的不断推进，一条完整的中轴线展现在眼前。北京中轴线上的重要景观，钟鼓楼、万宁桥、正阳门、永定门等等建筑，在地图上纵向排列开来。北京中轴线 7.8 公里核心遗产区中，有30万株植被、220万栋建筑物。在数字中轴里被精细还原，每一栋建筑的细微构造，每一株树木的枝桠伸展，都与实体世界保持了惊人的一致性。这样的奇迹究竟是如何打造的呢？在永定门公园内，北京市测绘设计研究院的工作人员正在进行测绘。为了将整条北京中轴线一比一还原到数字世界，精准的捕捉数据成为必不可少的第一步。作为北京中轴线的南起点，永定门城楼是北京外城规模最大的城门。城楼的走廊内设有红萼砖墙，房檐下均是有斗拱，斗拱上还绘制云纹及吉祥图案。这些建筑的装饰零件结构复杂，细节繁琐，而这也为测绘工作带来更大的挑战。
1: 这时候呢，我们就是需要用到这个站式扫描仪，直接按一下，它就开展了360度的扫描的工作和拍摄的工作。高精度的扫描头旋转，它不断地发出光波，回收光波。
0: 当扫描仪开始运转后，摄像头就开始进行高速旋转，并在过程中持续拍摄不同角度的三维照片。永定门城楼中的一砖一瓦，就按照一毫米一个点的方式，被记下了它在真实空间中的三维位置。工作人员将采集回来的数据带回机房，利用专业的软件对这些照片数据进行拼接和处理后，永定门城楼完整而精确的三维模型也就在数字世界中被构建了出来。整个中轴线就像永定门城楼这样被复制到了云端，变成了数字中轴。与一般的线上凹栏不同，数字中轴不仅包含了现存的实体中轴线建筑，也包含了历史的中轴线。它记录了这条线上700多年的城市历史变迁和文化故事。乾隆南巡便是一个极具代表性的历史碎片。乾隆皇帝在位期间的每一次南巡，中轴线都是他必经之地。乾隆南巡图细腻勾勒出乾隆16年、乾隆皇帝

0: 首次南巡的壮阔场景，生动再现了清朝鼎盛时期的繁华风貌。以前它只能被静谧地安置于博物馆的展柜之中，但现在有一个团队利用数字技术，正逐步将这幅画中的每一处风景、每一个人物都鲜活地呈现出来。乾隆南巡图不再是静止的画面，而是变成了一个可以走近、可以触摸、可以体验的虚拟世界。
1: 现在我们进入到这个乾隆南巡队伍的一个边上，可以看到它整个队伍比较宏大的。
0: 从巍峨庄严的大清门缓缓启程，一支气势恢宏的仪仗队如长龙般蜿蜒伸展，一直绵延至正阳门。他们身着华丽的朝服，手持各式仪仗，分列于御道的两侧。
1: 那个画面呢，是从千木郎一直出正阳门，在队伍的中间的位置可以看到乾隆皇帝，然后骑着马往南出城。
0: 队伍正中，乾隆骑着一匹高大俊朗的战马缓缓出现，沿着那条专属于他的御道一路骑马南行。画面中的乾隆面容威严，身姿挺拔，气质高贵。实际上，我们眼前的这个以中年形象呈现的乾隆，竟然是根据一幅他80岁高龄时的朝服画像还原而成的。
2: 因为晚年他的权力是比较大的，所以人们对他的画像当那个时候去画的话，他会更认真。所以呢，我们重点参考了他这个比较晚年的时候。
0: 通过数字化软件的提取建模，团队将画像中的乾隆面容特征进行了提取。随后，团队开始了对乾隆面容的年轻化处理。他们结合中年人的生理特征，调整了乾隆肌肤的紧致度、皱纹的分布和深浅。调整后的乾隆面容既符合其中年时期的形象特征，又保留了那份属于帝王的独特韵味。为了准确再现南巡沿途的古建筑风貌，技术团队通过查阅历史绘画以及诸多典籍，将诸如正阳门这种在历史上多次重建的古建筑在虚拟世界中还原出来。还原乾隆时期的中轴线对团队而言仅仅是一个起点，他们还创造了一个沉浸式的数字体验环境，让观众能够切身地融入那段历史，成为一个参与者。为了创造沉浸式体验，增强云游互动性，团队还在数字化北京古城里设置了趣味交互场景。体验者不仅可以云游中轴线，更是可以自己亲手搭建城楼，还能够在数字化古城中模拟皇帝在乾清宫批阅奏折，走进皇宫里四处闲逛。北京中轴线在数字技术的赋能下正焕发出新的生机与活力。然而技术团队发现，在中轴线许多高大宏伟建筑的飞檐翘角、梁、檩、船纵横交错，里面布满了雨燕的巢穴。雨燕的长期栖息是否会在不经意间对珍贵的木质古建筑造成潜在的破坏？为了验证雨燕对木质古建筑是否具有影响，更是为了进一步探究古建筑保护与城市生态之间的关系，工作人员通过提取不同时段的北京雨燕巢穴及粪便微生物 DNA， 就可以定量分析出雨燕对正阳门砖木古建筑的影响。
3: 实验室检测分析的结果呢，就是雨燕的粪便呢是中性的，那么这个雨燕的粪便和巢穴呢， 这个它的那个真菌呢和全微生物的那个菌群的检测的结果呢是这个对木质骨键没有降解的作用，所以我们这个课题得出的结论呢就是北京鱼宴的栖息呢对木质骨键不构成破坏力。
0: 数字技术的应用赋予了历史古迹新的生命，然而有的

0: 数字技术如何让难得一见的历史文物重新在公众眼前绽放风华。创新进行时，稍后继续讲述。
1: 创新进行时栏目由泸州老窖1952独家冠名播出。
2: 一脉传承，九道严选，五届荣耀，双洞藏老酒泸州老窖1952，中国浓香代表作。

0: 有一种美叫敦煌之美，低眉垂目的菩萨，衣袂翩跹的飞天，那些镌刻在壁画上的细腻纹路，流转千年的色彩，不用去到敦煌，在展馆就能身临其境的体验，这是怎么回事呢？
1: 我们很久远的这个岁月以来，我们人们去观摩欣赏它的方式就是去实地现场去观摩，但是现在有了数字科技以后，我们利用这些数字成果展示了我们壁画塑像，通过 VR 的这样的一种手段，让人们采用一些穿戴式的设备交互沉浸的去体验这些内容，这样的话就非常好的能让这种传递式传统文化走进大众生活。
0: 科研人员研发推出了数字敦煌沉浸展，只需戴上 VR 眼镜，便可帮助观众身临其境地进入敦煌莫高窟内，不仅能听到窟内的壁画知识讲解，还能观摩到壁画的细节。
2: 那老师，我能体验一下这个数字敦煌的这个漫游吗？
3: 可以啊。
2: 哦，我已经看到这个虚拟的画面了。
3: 可以听到是吧？
2: 对，可以听到寻境敦煌。接下来就要开始我们的敦煌之旅了。现在我面前出现了一个发着光的，然后他让我跟着他引导，然后一起去探索敦煌莫高窟。现在已经来到了敦煌莫高窟的窟室内，
0: 身临其境的在莫高窟内观摩壁画塑像，历史的厚重感扑面而来。
2: 可以看到墙上的壁画非常非常的细致，仿佛是就在这个敦煌莫高窟第285窟里面一样。可以看到非常非常细节的，包括这个颜色都能看得非常清楚，还可以看到我们非常熟悉的这个伏羲啊、女娲这些形象，其实在敦煌的壁画里面就已经有呈现了。啊，看头顶被一些光圈包围了，特别神奇的体验。他现在在介绍这个天圆地方，啊，代表着古代的时候对于宇宙的理解。
0: VR 沉浸式的体验，不仅飞天壁画触手可及，并通过佛经故事，表达古人的价值观、宇宙观，还能跟体验者互动。
2: 现在来到了一个战场。现在正在打仗呢，哇，好激烈！哇哇，火箭飞过来了，数千数万只火箭就朝着我飞过来，还是很有沉浸感的。哎，火箭朝我飞过来了，哎呀，刺到我了，还挺惊险的。非常巧妙的把敦煌的一些历史故事融进了这个数字的体验中。哎，一圈鼓围绕着我就降下来了，我这是要做什么呢？哦。可以敲鼓，哎，来给这些飞天的仙女们一个伴奏。我现在通过摇晃手柄，我可以敲面前的这些鼓，发出不同的这个音色。哇，漂亮！而且手电筒照过的地方，它都会发出金光。可以离得这么近，一抬手就能摸到。

0: 这个窟的顶部太神奇了。好，结束了，体验了一下在这个莫高窟285窟里面行走去探访的感觉，真的是太神奇了。那我了解到呢，285窟它其实现在是不对外开放的，所以我们现在能用这种数字的方式非常沉浸式的走入285窟，我觉得是件非常神奇的事情。而且我刚刚呢，咱们这个有一个功能就是可以靠近这个壁画，我刚刚就是感觉离壁画只有那么10厘米的距离，而且上面的细节都非常的清楚，我真的觉得是一场视觉盛宴啊。
1: 如此身临其境的 VR 沉浸式体验究竟是如何实现的？科研人员用专业相机和设备对每平方厘米的壁画拍摄数百张照片，通过高分辨率图像采集与光谱分析，可识别壁画的颜料成分，既能预测壁画褪色轨迹，也能还原褪色部分的原始色彩。采集的壁画图像再通过激光点云技术进行三维建模，采用几何形变算法对壁画进行定位纠偏，将壁画拼接误差控制在2毫米内，最终复刻出与敦煌莫高窟等比例大小的三维模型。
2: 我们对这些文物呢进行了一个信息的全方位的采集处理，然后把它变成一份珍贵的历史档案，永久保存起来，并且这些数据能够支撑服务于我们的学术研究、文物保护、文化传承等等方方面面。城址规模非常宏大。
1: 那么现代科技对于文物古迹的保护究竟有着怎样的价值和影响呢？
2: 那么通过
1: 创新进行时，稍后继续讲述。

0: 标准化果园喜迎丰收，却遇采收难题。看智能采摘机器人如何来帮忙。创新进行时近期播出《果园里的特种兵》。
1: 我把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2: 敖丁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丁。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变废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文物古迹是中华民族五千年发展的智慧结晶，是承载着中华民族的基因和血脉的历史文化遗产。然而时光侵蚀，岁月磨损，让文物古迹的保护面临重重挑战。数字技术的应用赋予文物新的生命，让其成为连接过去、现在、未来的桥梁。这是对历史的尊重，也为历史文化遗产的传承创新、保护发展注入强大动力，让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在数字时代焕发出新的生机与活力。

0: 解员。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1: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2: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1: 这不可能！
2: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0: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

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观众想看好的动作电影，就像想喝到一杯好酒一样，我和陈家班为荧幕上的每一格画面负责，就像泸州老窖为杯中的每一滴浓香正宗负责。你看到的和品尝到的，是你值得拥有的。人活七十岁，雄心不老，一传七百年，风华正茂。泸州老窖跨越七百年的荣耀使命，只为敬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0: 在浩瀚的宇宙中，无数岩石天体会沿着各自的轨道高速移动，它们与地球之间的距离看似遥不可及，但事实并非如此。
1: 虽然我们不知道它和地球的确切距离，但是两者应该非常接近。
0: 6600万年前，一颗小行星撞击地球，导致恐龙等大量物种灭绝。如果某一天灾难再度来袭，而它的撞击目标是地球上的某座城市，人类该怎么办？
1: 它可能会引发混乱、毁灭和死亡。事实上，我都不敢去想，这次撞击事件到底有多可怕。
0: 这不是危言耸听，而是一场基于真实科学研究的推演。
2: 小行星撞击对地球生命来说是最危险的事件。
0: 面对来自太空的致命威胁，地球能够幸免于难吗？
2: 撞击产生的巨大冲击波以超音速向外扩散，让30公里内的一切燃烧起来。就在万物被点燃的同时，时速达800公里的狂风会横扫一切。
0: 从紧急响应到全球合作，从生死存亡到绝境求生，人类将如何应对这场宇宙级考验？敬请收看《大千世界》，宇宙有道理，撞击计划。
1: 这期节目内容是虚构的，事实上今天并没有小行星飞向美国纽约市。本期节目是对小行星撞击事件的模拟演示，我们将模拟一次小行星撞击事件，并为最可怕的情况做好准备。
3: 2029年11月4日，一起灾难性事件开始倒计时。一颗巨大的小行星飞向地球，它将撞击美国的东海岸。这个岩石天体可能会摧毁一座城市，并造成大范围的破坏。那么，地球能够幸免于难吗？

0: 现在是2029年11月4日，纽约市这座空荡荡的大都市等待着小行星的撞击。一块巨大的岩石天体进入大气层，向着美国东海岸袭来。
1: 小行星穿过大气层时，就像太阳一样明亮，而且会变得越来越明亮，越来越耀眼。
2: 这颗小行星的飞行速度约为每秒20公里，比步枪射出的子弹还要快18倍。
3: 这颗小行星正朝着美国最繁荣的城市飞来，这次撞击产生的能量相当于1000颗广岛原子弹爆炸产生的能量。
1: 这些高楼大厦将在几秒之内被夷为平地。中央公园将变成一个撞击坑。
3: 事实上，我都不敢去想，这次撞击事件到底有多可怕。这是地球有史以来面临的最可怕的灾难之一，人类从来没有在如此短暂的时间内遭遇过如此具有毁灭性的事件。
0: 应对小行星撞击事件的故事始于7年前的美国亚利桑那州。

0: 2022年9月，卡特琳娜巡天系统的成员天空守护者格雷格伦纳德正驱车前往图森近郊的莱蒙山天文台，他的任务是搜寻小行星和彗星。
1: 我们是地球天空的观察员，可以说我们是抵御具有潜在威胁小行星的第一道防线。我想强调一下行星防御这个词的意义。行星防御并不是为了一个国家，而是为了整个地球。
0: 格雷格拍摄了发生在20分钟内的一系列天文图像，这些图像中的恒星是静止的，但是小行星和彗星会移动。
1: 啊哈，可以看到四个光点穿过了这颗静止恒星的背景，其中这颗小行星的移动速度很快，因此我们可以推测它很有可能是一颗近地小行星。
0: 截至本世纪20年代，科学家已发现27000多颗近地小行星。木星的巨大引力会使这些岩石天体脱离它们所处的小行星带，一些岩石天体会向外太阳系移动，而近地小行星会飞向内太阳系，甚至飞向地球。2022年9月之前，我们并未发现端倪，然而这些图像首次显示一颗致命的小行星正在接近地球。
1: 它可能就在地球附近，虽然我们不知道它和地球的确切距离，但是两者应该非常接近，因为它在太空中的运动速度很快。
0: 这颗近地小行星的发现促使各国政府签订了一系列行星保护协议。第一步是招募全球的科学家团队研究小行星轨道。
2: 我们集齐了最强的大脑、最精密的天文望远镜和最先进的超级计算机，目的就是通过跨语言、跨地域的合作来保护地球、保护全人类。
0: 国际行星防御团队的任务是确定这个遥远的天体是否会对地球构成严重威胁。他们的第一项任务是研究这颗近地小行星的轨道是否和地球轨道相交。
1: 每个天体运动的轨道跟一条道路一样，当两条道路相交时，就会出现一个交叉点。交叉点上只有一个天体时，大家都平安无事，但如果两个天体同时靠近交叉点，就可能发生撞击，这就是小行星的危险之处。
0: 科学家团队对这颗小行星进行了长达4个月的追踪。
3: 随着时间的推移，观测数据越来越详细，而潜在的轨道范围则逐渐缩小，然后我们就可以确定未来发生撞击的可能性。但是小行星在围绕太阳旋转，地球也在围绕太阳旋转，这就像双人舞。小行星靠近地球时非常明亮，我们可以对它进行观测，而小行星位于太阳另一侧时，我们根本无法看到它。
0: 我们非常幸运，2022年的整个秋天，我们可以持续观测这颗小行星。然而不幸的是，对天体轨道的观测显示，它很可能会在7年之内撞向地球。天文学家为这颗接近地球的小行星取了一个恰如其分的名字——阿佩普。
1: 阿佩普是古埃及神话中的混沌之神，对于有可能撞击地球的小行星来说，这个名字非常恰当，因为它可能会引发混乱、毁灭和死亡。
0: 地球即将遭遇一系列灾难，那么撞击究竟会带来什么样的破坏呢？

0: 2023年1月，小行星阿佩普在逐渐靠近地球。人类行星防御的第二步是了解我们的敌人，构建这颗小行星的完整信息体系。小行星阿佩普的直径约为550米，是足球场长度的5倍。因为体积巨大，它被归为一类新型小行星。
1: 阿佩普是我们所说的 PHA 及潜在危险小行星。
2: 阿佩普的直径超过了500米，因此它的体积非常大。
3: 一颗直径550米的小行星，质量约为1.12亿吨。
0: 它的质量是帝国大厦的300多倍。计算机模拟巨型小行星和城市相撞的场景，揭示了这种破坏的可怕程度。
1: 一颗直径550米的小行星撞击地球，会形成一个直径约5-6公里、深约500米的陨石坑。
3: 撞击产生的巨大冲击波以超音速向外扩散，让30公里内的一切燃烧起来。就在万物被点燃的同时，时速达800公里的狂风会横扫一切，夷平建筑物，刮倒树木，摧毁高速公路。
1: 即便在100多公里外，也能感受到7级地震。
2: 很难说你会因为什么而丧命，可能只是瞬间的光热辐射，能量太强大了，能将人体直接蒸发。即使你能逃过光热辐射，接下来冲击波也会将沿途的一切震得粉碎。
0: 为了建立准确的撞击模型，科学家们不仅要考虑小行星的体积和质量，他们还研究了这颗小行星的成分和速度。
3: 我们需要知道这颗小行星是由什么物质组成的，它的速度有多快，体积有多大，以判断它是否会穿过地球大气层，它的撞击会产生怎样的影响。
0: 小行星的组成成分和结构不尽相同，一些小行星是松散的碎石堆，另一些则是坚实的岩石，而最危险的是主要由金属构成的小行星。
2: 金属小行星的密度可能5倍于同等体积的低密度小行星。如果在相同轨道上以相同速度运动，前者在撞击时会产生更大的冲击，

0: 在太阳系中巡游的小行星各有各的特点，有些像一堆松散的碎石，一碰就散，有些却坚硬如顽石，难以撼动。而最可怕的那一类，简直就像一颗飞行的金属炮弹。
1: 如果阿佩普是一颗金属小行星，它会像宇宙子弹一样穿透大气层。
0: 那么，当不同成分的小行星撞向地球，后果会有多大差别？
2: 小行星在高层大气中解体也会产生极大的破坏力，这就像核武器在大气层中爆炸一样。
0: 在科学家的模拟情境中，小行星阿佩普正高速逼近地球，不甘坐以待毙的人类决定发射航天器迎头撞击小行星，试图让它偏离轨道。
1: 我们不能用强力胶粘合地震断层，我们也不能堵住火山，不过我们可以采取措施应对小行星撞击。
0: 这项耗资巨大的撞击计划能否改变人类的命运？别走开，大千世界，宇宙有道理，撞击计划正在播出。
3: 国教1573中央电视台科教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4: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5: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0: 如果你想知道金属小行星撞击的威力，那就去亚利桑那州的巴林杰陨石坑看看吧。那个陨石坑直径超过1000米。
1: 5万年前，一颗较大的小行星冲向如今的美国亚利桑那州。这颗金属小行星以4万公里的时速撞击地面，释放的能量相当于250万吨炸药爆炸。把这颗金属小行星的直径放大到阿佩普的550米，它将产生波及范围相当于特拉华州的冲击波。
0: 如果阿佩普是一颗金属小行星，它会像宇宙子弹一样穿透大气层。如果它毫无征兆地撞上一座现代城市，很多人都会死亡。金属小行星虽然非常危险，却也非常罕见。
1: 更常见的是碎石堆小行星，它们是依靠引力聚集在一起的松散碎石块。
2: 碎石堆小行星名副其实，你可以把它们想象成从卡车里倾倒下来的一堆碎石，但是如果把它们放到太空中，它们就能凭借彼此之间的微弱引力聚集在一起，这就是碎石堆小行星。
3: 碎石堆小行星只是松散地结合在一起，只要施加足够的力，你就能把这种小行星撕碎。
1: 大气层时，碎石堆小行星要承受压力和摩擦产生的热量，可能会4分5裂。但它对下方的城市来说同样危险。
3: 小行星在高层大气中解体也会产生极大的破坏力，这就像核武器在大气层中爆炸一样，可以夷平建筑物，震碎玻璃。飞溅的玻璃和碎片也很危险，所以碎石堆小行星也可能造成大量人员伤亡。
1: 为了确定阿佩普的成分，行星防御团队将他们的望远镜对准了这块岩石天体。分析显示，阿佩普属于碳质球粒陨石，又称 C 型小行星。阿佩普这样的 C 型小行星密度小于金属小行星，但是比碎石堆小行星更加坚固。
3: 如果一颗足够大的 C 型小行星穿透地球的大气层，它就有撞击地球表面的可能性，它不一定会在大气层中完全烧毁。
1: 通过探测阿佩普的体积、质量和成分，我们认为它会穿透大气层并撞上地球表面。要想准确预测撞击的威力和破坏力，我们还需要最后一个数据，那就是阿佩普的动能，也就是小行星撞击地面时所具有的能量。
4: 决定物体动能的因素之一是质量，更重要的一个因素是速度。
0: 物体的质量越大，动能就越大，而且动能和速度的平方成正比。当物体的速度增加到原来的2倍时，它的动能就会变成原来的4倍。
1: 2019年，一颗直径约0.6米、重45千克的小行星撞上了月球。以每小时5.8万公里的速度撞上月球，由此形成了一个直径约15米的陨石坑。
0: 这颗小行星的移动速度接近每小时6万公里，而这个速度足以在几分钟内穿越整个美国。
1: 科学家着手计算，重1.12亿吨、以时速6.4万公里运动的阿佩普能够释放多少能量？

0: 它的动能究竟有多大？直径550米，重量1.12亿吨，以每小时6.4万公里的速度运动的小行星，拥有10^19焦耳的能量，也就是一的后面有19个0。
1: 1.8×10^19等于5000兆吨，相当于5000枚1兆吨的核武器在一起轰然爆炸。这几乎等于现在地球上所有的核武器同时引爆产生的能量。
2: 这种级别的撞击会影响整个地球。
3: 这将产生全球性的影响，我们不得不应对这一灾难的后果。撞击影响可能会持续上千年。
2: 2023年春天，我们面对着两个选择：不采取任何措施，静待灾难时刻的到来，或者主动应对。我们选择与阿佩普展开较量。
4: 这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有可能阻止一场自然灾难的发生。我们可以筹备并启动一项防御计划。既然我们无法躲开小行星，那么我们就让它远离地球。
2: 这次计划的目标非常明确，阻止小行星撞击，拯救地球。
4: 我们不能用强力胶粘合地震断层，我们也不能堵住火山。不过，我们可以采取措施，应对小行星撞击。
2: 为了保护地球，一个科学家团队计划改变小行星的运动轨道。
3: 一颗直径550米的小行星正在向地球飞来，而我们需要改变它的运动方向。
2: 我们如何才能让阿佩普偏离轨道呢？科学家在小行星带中发现了解决这个难题的线索。有时候，岩石天体之间会发生碰撞，并改变其运动轨道。也许我们能以同样的方式让阿佩普转向。
3: 我们尝试改变它的轨道，使它偏离地球。如果能减早干预，我们只需要让它每秒钟偏移0.5毫米就足够了。这些小行星会飞行成百上千万公里，因此几天、几周、几个月乃至几年之后，它将环绕一条完全不同的轨道运动。
2: 听起来很容易，我们可以发射一台携带机器人的航天器，让它飞行数百万公里，将阿佩普撞离地球，这简直小菜一碟。
4: 在影视作品中，人类发现一颗对地球构成威胁的小行星时，总会发射一枚航天器撞击小行星，但这其实很难实现。从设计、建造到发射航天器需要长达数年的时间，而它还要飞行数百万公里才能抵达小行星。
2: 幸运的是，我们已经领先了一步，我们很早就发现了阿佩普。我们建造了一个小行星偏转器，并将其命名为双小行星变轨测试航天器，即 DART。 2021年，我们发射的双小行星变轨测试航天器飞行了1100万公里，与一颗名为狄狄莫斯的小行星会合。狄狄莫斯并不会对地球构成威胁，但它帮助我们完成了这项测试。
4: 这颗名为狄狄莫斯的小行星拥有一颗环绕它运行的小型卫星。这项任务的目的是向这颗卫星发射一个撞击器，捕捉它轨道改变的迹象。
2: 这项任务积累的经验将为新的任务带来启发。

0: 这是我们最后的机会，也是我们唯一的机会。
1: 但发射航天器精准撞上在飞翔中的太空岩石，却比预想中要困难多。不仅要算准轨道，还得让航天器在10000公里外正中靶心。
0: 这就像发射一粒子弹，让它击中从大陆的另一端发射的另一粒子弹。
1: 那么，人类能成功吗？在模拟情境中，小行星阿佩普偏离了轨道，地球似乎得救了。然而，新的麻烦再次降临，一块足球场大小的碎片从他身上剥离，调转方向，直指地球。面对这块致命的碎片，人类是否会使用最后那张底牌？
2: 核武器是人类拥有的最致命的工具，但是我们对它也有很多忧虑。
1: 别走开，大千世界，宇宙有道理，撞击计划正在播出。
3: 国教1573，中央电视台科教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4: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0: 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2025年11月，我们启动了使阿佩普偏离地球的 DEFI 任务。目的是拯救我们的地球。这是一项巨大的技术挑战，我们不知道任务能否成功。
2: 可以想象一下，一台航天器从地球发射，飞行成百上千万公里，在一个准确的时间点，一个准确的太空位置，撞上一颗小行星，难度太大了。
3: 这就像发射一粒子弹，让它击中从大陆的另一端发射的另一粒子弹。
1: 2028年11月，飞行3年后 ，DEF 抵达了小行星阿佩普。
3: 这是我们最后的机会，也是我们唯一的机会。
1: 动能撞击器以每小时22500公里的速度撞向了阿佩普。地球上的望远镜和雷达追踪到此次撞击。撞击成功了吗？是否能让阿佩普偏离轨道？
3: 乍看上去任务成功了，我们让阿佩普偏离了地球。
1: 任务似乎成功了。
4: 作为一名天文学家和一个生活在地球上的人，我非常开心，因为我们拯救了地球。
1: 然而喜悦是短暂的，问题又出现了。这次撞击是让阿佩普偏离了地球。然而，一块直径90米的岩石从阿佩普上剥离下来。这颗名为阿佩普2.0的小行星仍有可能对地球构成威胁。
3: 一块直径90米的岩石天体仍然很大。90米几乎相当于足球场的长度，
2: 所以我们需要确定它是否会撞向地球。
5: 如果会，撞击位置在哪里？
1: 2029年3月，我们找到了答案。它的撞击地点是美国的东海岸，而纽约市将首当其冲。

0: 一块小型岩石天体将撞击纽约市，这消息再糟糕不过了。我想强调的是，今晚并没有小行星飞向纽约，我们提出的只是基于这种事件的假设。现在是2029年6月，撞击将在5个月后发生。纽约的未来一片渺茫。 但现在还不是放弃的时候。最初提出的方案是用核武器来摧毁直径550米的阿佩普。他们重新评估了这一方案。用核武器炸毁小行星的手段，也许在现实中也能奏效。然而，研究表明，在小行星上引发核爆，并不像好莱坞影片看起来那么简单。
1: 嘿，让我们用核武器摧毁小行星，不行吗？虽然阿佩普 2.0
2: 的体积比阿佩普小一些，但是核爆具有放射性，所以我们并不想这么做。
0: 计算机模拟显示，摧毁直径550米的阿佩普需要巨大的能量，而世界上最大的核武器释放的能量仅有几百分之一。所以我们需要的是世界上最强大的核武器，但不是一枚，而是一百枚，同一时刻将它们发射升空，并让它们在同一时刻撞击小行星。这完全超出了我们现有的技术能力。不过幸运的是，有赖于 DEFI 任务，我们现在只需要摧毁直径90米的阿佩普2.0。 那么，我们能够摧毁这颗太空中的小行星吗？也许可以，但是使用核武器会引发极大的争议。核武器是人类有史以来发明的最强大的武器，也是一种最牵动我们神经的武器。
3: 就像我们的工具箱里总有一把巨大的锤子，核武器是人类拥有的最致命的工具，但是我们对它也有很多忧虑。根据太空法，我们不能在外太空实施核试验。
0: 在太空测试核武器存在很大风险，所以不能实施这一方案。但是纽约还有最后一个救星。 那就是地球本身。2013年，俄罗斯的车里亚宾斯克，一颗小行星在其上空爆炸解体。
4: 它没有撞击地面，所以车里亚宾斯克的居民非常幸运。
0: 直径18米的车里亚宾斯克小行星和阿佩普一样，都是由岩石组成的。
4: 它和阿佩普的速度接近，约为每小时6万公里，但它在大气层中遇到了对手。虽然地球大气层看起来平平无奇，你可能觉得只是空气而已，但是组成空气的各种气体分子会对小行星的前缘施加压力，使其减速升温。小行星穿过大气层时，岩石可能会升温解体爆炸。
0: 车里亚宾斯克小行星在空中爆炸所释放的能量超过44万吨炸药爆炸的能量，由此产生的冲击波破坏范围达100多公里，破坏了7000多栋建筑，并造成约1500人受伤。可如果它撞击地面，后果会更惨重。 阿佩普 2.0 的体积是车里亚宾斯克小行星的5倍，那么它会在穿越大气层的10秒内解体，还是会穿透大气层呢？行星防御团队对此进行了模拟。阿佩普在穿越大气层时，一些热空气会进入它的裂缝中。
3: 阻力和压力会使阿佩普 2.0 的表面温度升高到数千摄氏度。在如此高

0: 温度下，岩石也会燃烧起来。
1: 我们会看到这个燃烧着的大火球在大气层中急速俯冲而下，
2: 会有一些碎片从小行星上蒸发脱落，
3: 所以随着这些碎屑爆炸，你会看到小行星上噼里啪啦的闪现火花。
0: 计算机模拟显示，体积巨大的阿佩普 2.0 不会在空中爆炸解体。一些小行星会在大气层中燃烧殆尽，但是大部分大型岩石天体都会抵达地球表面。
2: 所以在撞击真的到来时，我们只能躲起来迎接撞击。
0: 纽约市的未来岌岌可危，它即将遭遇灭顶之灾。

0: 在新西兰南部的幽暗水域里，流传着关于巨型大白鲨的古老传说。渔民们绘声绘色地描述着七八米长的海底巨兽，这些故事究竟是捕风捉影，还是确有其事？海洋生物学家迫切地想知道，一条真正的深海巨鲨到底能长到多重？研究人员只能钻进潜水笼，尝试与大白鲨面对面破解谜题。然而，挑战接踵而至。当摄影师在水下拍摄时，一条巨大的雌性鲨鱼甚至直接撞断了测量杆。测量过程险象环生，海洋生物学家能成功获取关键数据吗？敬请收看《大千世界深海巨鲨》。
1: 国教1573，中央电视台科教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2: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3: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4: 2029年10月，距离撞击还有3周时间。纽约都会区的居民现在只有一个目标，那就是尽快逃离。
5: 现在必须制定撤离计划，让人们远离这座城市。对这座城市和所有居民来说，情况非常危急，是时候离开这里了。
4: 为了确定应撤离区域以及安置居民的避难区域，科学家们详细预测了可能发生爆炸的位置。
5: 有一个椭圆区域，我们称之为危险椭圆，也就是说，这个区域的某个位置就是小行星的撞击点。这意味着有些地区非常危险，而有些地区还有回旋余地。
4: 基于科学家预测的危险椭圆，政府发布了针对3个州的撤离指令，涉及地区向南直达费城。这将是美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撤离行动。
6: 数百万人将流离失所，这令人毛骨悚然。我的家就在纽约都会区，对我、我的家人以及我的朋友来说，撤离简直不可想象。但是我们不会留在家里，祈祷自己能逃过一劫。
4: 出城的高速公路拥堵不堪，火车上挤满了人，超过2300万人被疏散，纽约变成了一座空城。模型显示，这次撞击的中心是曼哈顿。爆炸会让城市化为瓦砾和灰烬。
5: 撞击会形成直径超过1公里的撞击坑，如此广阔的撞击坑会使整个地铁

0: 线路颠倒过来，被推到撞击坑边缘。甚至10公里之外也会发生里氏5级的地震，爆炸还会产生空气冲击波，形成时速超过600公里的狂风。
1: 铅笔这么轻的东西被冲击波裹挟时，也能成为致命的武器。
0: 在撞击引起的剧烈爆炸中，会有小块小块的炙热熔岩随着冲击波抛出，它们飞行的速度甚至超过了音速。
1: 它们就像火红的雨滴一样，坠落在陨石坑几公里之外。
2: 整座城市会变成一片火海。
3: 就是这样，没有任何转机，到处都是灾难，而且情况会越来越糟糕。
2: 但是纽约濒临大西洋，如果阿佩普 2.0 坠入大海会发生什么？我们可以通过解析白垩纪、古禁纪灭绝事件来回答这个问题。
3: 上一次真正意义上的全球性撞击发生在约6600万年前，当时一块直径近10公里的小行星撞击了现代的墨西哥湾尤卡坦半岛附近。
2: 这颗巨大的小行星撞上了海洋大陆架，并引发了高270米的海啸。撞击的威力非常大，从小行星、海洋和海床上蒸发的物质被抛向高空。
3: 这些物质在高空发生了爆炸，破坏了保护我们免受太阳紫外线伤害的臭氧层。
1: 恐龙主宰的地球不复存在了，之前这是一个充满生机的世界，但是一切在瞬间结束了，就像这样。
0: 大量碎片被抛向空中，然后又像雨点一样落到地面上。很长一段时间里，天空布满尘埃，海洋的化学成分发生了变化，全球范围内超过70%的生命消失了。这颗小行星几乎毁掉了地球生命。
2: 导致恐龙灭绝的小行星接近10公里长。对我们来说，幸运的是，阿佩普 2.0 的大小只有它的1%。那么阿佩普 2.0 坠入海洋也会引发灾难吗？精密的模拟结果揭示了小行星高速撞击海洋产生的两种截然不同的结果。
3: 如果一颗巨大的小行星坠入深海，只有不到1%的能量会转化成为波涛，但波涛很快就会消失，因为它们在移动过程中会迅速失去能量。波涛在抵达海岸时，可能已经变成了平静的波浪，你甚至都不能在上面冲浪。
2: 然而，如果小行星撞击浅海水域的话，就可能会对海岸线造成严重破坏。
0: 如果一颗像阿佩普这么大的小行星撞上大陆架，因为那里的海水较浅，撞击可能会引发海啸。
2: 但是灾难才刚刚开始。
0: 阿佩普 2.0 如果坠入较浅的海域，撞击释放的巨大能量会使大量的海水蒸发，变成水蒸气。大量水蒸气会进入大气，因为水蒸气是一种强效温室气体，所以这会导致气温升高，而高空的尘埃却会让气温下降。
2: 短暂的变暖之后，地球将迎来一个极度寒冷的冬天，农作物将会欠收。
3: 这次撞击会产生许多可怕的后续影响，这也让我们意识到了，从这种灾难中恢复原本的生活是多么艰难。
2: 东部沿海地区的经济将出现严重衰退，可能需要几十年的时间才能恢复。2029年11月4日， 直径90米的阿佩普2.0到达地球。这块岩石天体穿透地球大气层，冲向了地球表面。

0: 为什么阿佩普 2.0 没有撞击纽约？这要归因于轨道动力学原理。我们和这颗小行星长达7年的对抗，在几秒内化解了。
1: 小行星有自己的轨道，地球也有自己的轨道，同时地球还在宇宙中自转，这意味着早几秒或者晚几秒，小行星撞击的位置会相差很大。
0: 地球以每小时1600多公里的速度自转的同时，还在以10万多公里的时速围绕太阳旋转。阿佩普的飞行时速为6.4万公里，阿佩普 2.0 的速度则稍慢一些。DEFI 撞击任务不仅让直径90米的一块岩石从阿佩普上剥离，还减缓了这块岩石的飞行速度。阿佩普 2.0 撞击海洋时发生了爆炸，并在瞬间解体。撞击激起了一道巨大的水墙，同时让大量水蒸气进入了大气层，而撞击产生的较小表面波很快就消失了。
2: 阿佩普 2.0 就像是腹部着水，激起了巨大的水花和声响，然后蒸发了，消失了，产生了大量的水蒸气，产生了冲击波，它的能量完全释放了出来，但是都被海洋吸收了。
0: 纽约市毫发无损，躲过一劫。这都得益于全球科学家团队的进取心、独创性和奉献精神。阿佩普只是一颗虚构的小行星，而太空中存在着许多可能威胁地球的岩石天体。
3: 谢天谢地，这只是我们虚构的情节，是一次模拟事件。但是这种模拟依据的是实际的数据和研究，这些研究成果是我们从多年的近地小行星和小行星撞击事件研究中总结而来的。
4: 研究小行星对我们人类来说是一种有益的保险措施，但愿我们永远都不用面对这种灾难。
0: 大型小行星撞击事件非常罕见，但是我们不能掉以轻心。
4: 在行星防御中，最重要的是尽早发现它们。如果能够及早发现，我们就有机会预测撞击的可能性，并设法减轻撞击带来的影响。我们知道大型小行星，也就是直径超过800米的小行星，数量约为940颗，也就是说我们已经发现了96%的大型小行星，我们可以追踪这些大型小行星的踪迹。
0: 反之，小行星越小我们就越难追踪，一些较小的小行星仍然可能对地球构成威胁。因此，科学家又提出了近地天体监视任务，以发现那些我们可能忽略的较小威胁。
1: 近地天体监视任务极为关键，这是一台红外摄像机，暗淡的小行星在红外光中更加显眼，比在可见光之下更加明亮，所以你很容易发现它们并进行追踪，这一点很重要。
4: 这台红外摄像机非常敏锐，可以捕捉直径至少140米的小行星，在它5到10年的工作周期中，尽可能找到更多小行星。我们正在实现这个目标，不过我们还有更多工作要做。
0: 科学家不断改进技术，以便更早发现飞向地球的岩石天体。但同时，我们也需要保持警惕，因为来自小行星的威胁不会消失。
1: 我觉得除了气候变化外，小行星撞击对地球生命来说是最危险的事件。
5: 总有人问我小行星撞击的概率有多大，但他们不喜欢我的答案，因为我会说100%。

0: 小行星撞击可能在一周内、一个月内、一年内乃至一百年内都不会发生，但是研究它们能告诉我们该如何应对小行星危机。我们对许多自然灾害都无能为力，例如地震、飓风等等。小行星撞击是一种比任何自然灾害都更具破坏性的灾难，但是我们可以阻止它，所以我们必须把目光放长远，继续观测天空。
1: 在新西兰南部的幽暗水域里，流传着关于巨型大白鲨的古老传说。渔民们绘声绘色地描述着七八米长的海底巨兽，这些故事究竟是捕风捉影还是确有其事？海洋生物学家迫切地想知道，一条真正的深海巨鲨到底能长到多重？研究人员只能钻进潜水笼，尝试与大白鲨面对面破解谜题。然而，挑战接踵而至。当摄影师在水下拍摄时，一条巨大的雌性鲨鱼甚至直接撞断了测量杆。测量过程险象环生，海洋生物学家能成功获取关键数据吗？敬请收看《大千世界深海巨鲨》。
2: 岩壁为纸，色彩为墨，敦煌壁画封存千年风华。
3: 这就是鼎鼎大名的翟家窟。
2: 聆听穿越千年的弦歌雅韵，地理中国特别节目《金牌讲解员》即将播出。

0: 鸣沙山的苍茫，月牙泉的澄澈，一起打造了敦煌这片自然山水奇景。而莫高窟里的壁画则悄悄封存着另一个宏大又璀璨的精神世界。它不只是一座充满艺术珍宝的殿堂，更像是一部刻在岩壁上的史书。这里藏着一曲曲流淌在线条间的丝路乐音。
1: 这个乐舞的这种
2: 也是一个乐队，
1: 盛大的乐舞演奏。
0: 乐季翩跹，百乐和鸣，东西方的音律在此交融碰撞。本期节目金牌讲解员韦果邀请程功亮古琴艺术馆馆长、西南大学音乐学院客座教授程宏宇一起走进如是莫高敦煌艺术大展的壁画深处，去听听画里藏着的弦外之音，看看壁画里操持各种乐器的舞者，揭开藏在那些色彩和线条背后关于古人信仰与礼乐文化的深层密码。

黄，是古丝绸之路的咽喉重镇，而莫高窟则是敦煌文明最璀璨的灵魂，它跨越千年，集建筑、雕塑、壁画于一体，是世界上现存规模最大、内容最丰富的艺术宝库，见证了东西方文化交流的辉煌历史。音乐作为敦煌壁画中常见的内容，占据了较多的篇幅，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莫高窟220窟的

0: 划，那里面的古代乐队既热闹又气派，琵琶、笙箫以及各种来自东西方的乐器汇成宏大的乐舞表演，满载人们的祈福心愿。
1: 程老师，您是什么时候开始学的琴呀？
2: 7岁。
1: 7岁就开始学琴？
2: 是的。
1: 那会儿琴是不是现在已经就是我们现在古琴形制？
2: 是的。而且我弹的是一张老琴，其实我是听着老琴的声音出声的。
1: 哇，那这个很重要。今天我们在这个库里也特好玩，也能找到一个老琴。但是先说说这个库啊，只要一说乐舞，其实您应该也比较了解，就一弹音乐啊、舞蹈啊、史诗类的。
2: 对，
1: 敦煌还真有一个库代表性，就是咱们这个库220库。220库我们还管它叫标准库呢。您说为什么要叫标准哈？第一，时间标准。第二，窟形标准。这个窟的形状也很标准。
2: 时间标准是什么意思呢？
1: 时间标准就是这个窟是带题记的，能让我们知道它是什么时候修完的。比如在这儿，就在咱们头上，你看，这块有一个红色的，里边有榜题，这个榜题里边有古黑字“贞观16年”。您想是中国古代一个治世阶段嘛？我们管它叫贞观之治。
2: 对，
1: 李世民时期
2: 是非常好的时间。
1: 这个是一个我们中国的治世时代。除了这个组题记以外，还有一个地方是隐藏款。咱们今天找找它。这一壁当中也很好玩，到时候我给您看张图片。我那张图片里边是有它曾经脱落时候之前的样子。它脱落之前不是现在这样的，它都是上面这个样。但是那时候都是上面这个壁，整个全壁都是这样。到了1940年代初的时候，突然间脱落了，墙皮脱落，露出了后边的颜色，才让我们得以见到今天，就是初唐时期的壁画这种样子哈。这块的隐藏款就在这儿。这个桥，这个叫红桥，就是彩虹之桥的两个字缩写。
2: 上面写了吗？
1: 写了。您看，这个有一地毯。地毯最这边仔细看有一个特别黑的，这里边也写的贞观16年。
2: 很小，
1: 很小，很细。这个是我们后来用 X 光谱什么扫描，然后能看得更清楚。所以壁画一画完，就证明这个窟完工了嘛。于是我们把它断定的时代，贞观时期。但这个窟不是装修了一次哎。这窟特好玩，咱们看几个细节。您看看那个几个角上，比如您看这儿，您看见它的这个颜色、用料、画风都不大一样。您看这边这个佛就很小。后边那个就很大。为什么会出这样的情形呢？证明这个窟装修了，应该最起码有2层壁画了。
2: 所以这个窟在当时在不同的时期是有不同的功能的。
1: 对，
2: 就是僧人在这里面他是有明确的使用的。
1: 这个窟很好玩，这个窟还不是一般人能用。谁能用呢？在这儿有几个字更不清楚啊，咱们就使劲看。您看这边，看我现在手阴影这儿，其实第一个是一个姓氏的名字，也少见，这个姓姓翟。这里边写的是翟家窟，您看那个窟字都看不到了，只剩一委屈的屈在那儿了，像。所以这就是鼎鼎大名的翟家窟。
0: 莫高窟第220窟也叫翟家窟，是初唐敦煌望族翟氏的家窟，窟主人叫翟通。是镶贡明经受朝议郎行敦煌郡博士，精通儒家经典与礼乐规矩。他把对礼制的尊崇与审美尽数融入这方佛国净土，让洞窟兼具佛法庄严与中原礼乐气度。
1: 翟氏家族在当地的势力非常盛。这个窟他们家整个用了200多年。一直在修。但您想，200年咱们家装修都不会只装一轮了。他们家也是装修了好几轮。于是乎我们就看壁画接取的时候，您看这上面还有一层。后边还有一片，
2: 很多层。
1: 它是层层的。这就牵扯到有意思的事儿了。敦煌壁画现在统计45000平。但我们很多窟都是2层、3层壁画，一层一层往上覆的。所以这有点像什么老瓶装新酒啊。这个老窟装新装的新的壁画。您看这个画面您就很熟悉。都跟音乐呀、舞蹈啊有关。这里边最有意思的实际上是两边一共有28身这样的音乐的场景。
0: 驻足凝视窟内28人乐舞壁画，仿佛有盛唐乐音从丝路深处缓缓飘来。壁画之上，中西乐器交响和鸣，舞伎身姿

0: 翩跹灵动，将大唐开放包容的文化气象定格为永恒。这段跨越山河的旋律沿丝路东传到晚唐五代，在成都王建墓中化作24祭月石刻被完整封存。从大漠壁画到蜀地石刻，千年乐舞一脉相承，既是丝路文明交融的鲜活印记，更是中华艺术生生不息、跨越时空的不朽回响。
1: 您看有没有您熟悉的乐器？
2: 箜篌。
1: 哎，箜篌
2: 这个很显眼，因为它这是这个比较大的一个形式。
1: 对，
2: 箜篌。
1: 箜篌。
2: 对，还有鼓。
1: 对，还有各种的鼓。
3: 还有吹奏乐。
1: 对，吹奏乐。这些都是音乐当中常见的，但我现在其实也有一个问题哈，就是这些乐器您看很多都是少数民族来的，包括这个可能像是个笙，这个人他好像是在吹着一个笙，
2: 笙是中国的乐器，
1: 中国的乐器，
2: 对，
1: 所以这个图上您说它是不是应该展现的就是这种民族乐和这个中华民族传统乐器？
2: 当时有的乐器，就是这个箜篌是西域传过来的。实际上，我们说像这样的竖的箜篌，它的最早的这个发源是在美索不达米亚平原。非常古老的一个乐器。那么后来通过西域传到这个中国，但是后来就是又失传了。
1: 已经失传了吗？就是在中国也
2: 失传了很多很多很多年，就是现在也有人在复原这个乐器，但是弹的人还是很少。
1: 明白。
2: 那么中国你想把它复原，你还要知道它的律制，就是它的音阶是怎么定的，
1: 对，
2: 然后它的弹拨的方法是什么样的弹拨方法。那么还有就是音乐的风格，那这些就是你缺少史料。那么我们现在有的就是敦煌壁画里面知道，这个乐器当时是在中国存在过，
1: 存在的，
2: 对，
1: 而且您看这个定的还挺清楚，起码证明在贞观年间它在壁画里边是出现过的，应该在那个时代起码就证明当事人对它应该不陌生。
0: 可以说敦煌就是一部封存千年活的音乐史，初唐220窟壁画里的盛大乐舞被古人一笔一画永久定格在墙壁之上，像竖箜篌、花边阮这些古老乐器如今难寻实物，许多乐曲也早已失传，可当年的画工却把它们完整地留存下来。不只是乐器形制，连演奏手法、乐队排布都清晰可见，这些斑驳的壁画恰似一卷无声的乐谱，让那些消散千年的天籁绝响终于有了重现人间的可能。

0: 丝路纤音的特例，形似繁花的乐器，
1: 音腔特别复杂，
0: 究竟是画师妙笔虚构，还是真实存在的丝路真器？
1: 在考古当中没找着它。
0: 千年琴音藏着怎样的东方哲思？金牌讲解员正在播出。
2: 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我，我不断和最好的我合在一起，成为现在。五粮液第八代，一代中国人，一代五粮液。
3: 礼物送到的同时，心意也跟着抵达。
4: 天猫618买礼物上淘宝，品牌立减商品8.5折起。
5: 赤水河左岸红花郎，传承千年酱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郎，红红火火，红花郎。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漂，生物科技，超干净。

0: 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1: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2: 这边还有几个图，估计您看着也会很熟。
3: 嗯，
2: 这一组，那这组人也挺好玩哈。这个乐器我觉得更复杂了，有那个排箫哎，
3: 啊，对对对，
2: 还有吹着比较短的那个是壁笛，
3: 嗯
2: 嗯，然后还有这横吹的这种应该是笛一样的性质，就这块。
3: 哦，对对对，
2: 对，这个比较长嘛，这上面可能画的就是那个笛子的笛孔啊。
3: 而且它是。它横吹，而且像有点像在斜吹，
2: 嗯，
3: 就是有的笛子它是斜着吹的，嗯，笛子的种类非常多，
2: 嗯，
3: 就笛子其实是，在我们中国可能是发现到的世界上最早的一个乐器，
2: 甲骨古笛，
3: 对
2: 对
3: 对，那个时候就是人用鹤的骨头，
2: 嗯，
3: 去在上面就钻孔，
2: 对对对。
3: 那么笛子开多少个孔，
2: 嗯，
3: 可能就是说你孔开的越多，你的音可能
2: 对音律越丰富
3: 一些，
2: 嗯，
3: 对对，
2: 嗯。
3: 那么吹奏的方法其实也是有很多很多种，
2: 所以我觉得他们还是挺难的。就如果你要学一个乐器，你还是要掌握它的基本乐理，
3: 有技巧。
2: 对，并不是好像看一个视频就假装就学会了。
3: 嗯，
2: 所以我为什么特别敬佩您，就是七岁起码咱们开始接触这种古琴，接触就是古琴。像我这个现在已经不行了，我
3: 也可以开始
2: 认输了，
3: 也可以，还很年轻。
2: 我努力。这边还有一个，您看它长得像咱们边磬，哎，吊在这个上面。
3: 啊，对，
2: 这个不是咱们中国古代磬，因为它比咱们那磬要细，
3: 嗯，
2: 所以这应该是方响。
3: 对，
2: 这边就是那个花边软，
3: 嗯，
2: 整个45000平壁画它只出现了两次，
3: 嗯，
2: 这个软可好玩，
3: 很美，
2: 嗯，很美，
3: 形制很漂亮。
2: 就现在为止，它有一个困难在，
3: 嗯，
2: 您看您是学音乐的，
3: 嗯，
2: 假设这个东西哈，它要是这个，哎呀，都跟个花似的，音腔特别复杂，它发出声音其实不见得好听。
3: 嗯，
2: 它会闷一点嘛。
3: 嗯，
2: 这个东西后来我们还学者给它复原过，
3: 嗯，
2: 就大家想知道嘛，它到底存不存在？
3: 嗯，嗯
2: 复原完了以后一弹，发现它声音不好听哎，
3: 嗯，
2: 发闷，因为它就是太复杂了这个音腔。
3: 嗯，
2: 更好玩的是在考古当中没找着它。
3: 嗯，
2: 所以有学者就认为这东西是不存在的，就是。
3: 是为了美感，
2: 美感，这个画师画的，
3: 嗯，
2: 那但有学者就反对，
3: 嗯，
2: 为什么呢？说这不像是演的，
3: 嗯，
2: 看人家的手，
3: 嗯，
2: 你看这个手好像就在调那个松紧一样，
3: 啊，对，
2: 啊，这个手就在那儿弹拨，说这个姿势还是很专业的，
3: 对，
2: 啊，会不会它本来存在？
3: 也许有，后来失传了，也有可能。
4: 丝绸之路从来不只是商贸之路，更是东西方礼乐文明双向奔赴的交流走廊。来自西域的竖箜篌、琵琶等乐器沿着丝路东传，最终在敦煌壁画上留下印记，而源自中原的古琴则跨越山川，一路向西，深深融入这片佛国净土。莫高窟220窟的乐舞图中，中原古琴与西域胡乐并肩而列，它不似琵琶那般高亢张扬，却以沉静内敛的礼乐气度成为整场丝路合奏里沉稳的底色。

0: 古琴北传这一地理流向为学者研究壁画里的古琴提供了关键线索。作为中原的雅乐，如何西传，怎么和当地风俗融合，成为传统文化中琴棋书画四艺之首，答案也许就藏在这些斑驳的色彩中。
1: 还有一个地方，咱们往这边再走走，您看这边是一个欢乐的世界，在这底下您看也有这种演奏的这个乐舞的这种场
2: 景，也是一个乐队，
1: 也是乐队，他们当时很多。哎，但您看这儿，
2: 这张图、哎、这张图很有名，
1: 很有名。对，其实咱们刚才看的是为了让大家看一盛大的乐舞演奏，但是这个，哎，这个我觉得这个图跟刚才那个比，最大区别就是这个琴好像靠前了。
2: 对，因为前面那个人是他给挡在前，
1: 对，
2: 就是前面还有
1: 其他的乐组，对
2: 对，
1: 但是这个
2: 他就在前面了。我们今天弹琴。

0: 是把琴放在琴桌上的，是有专门的一张桌子为琴而定制的。那么在这个上面弹琴，我们会非常的稳定，就是桌子的高度啊，跟你身体的关系是合适的，那么琴放在这个膝盖上，坐在地上，你觉得它能坐多久？
1: 这腿肯定麻呀。
0: 还有就是说，看汉代的一些这个很多的这个史料，
1: 画像砖，对，
0: 包括这个文字史料，我们都知道是席地而坐的，那么它是一种习惯。
2: 从汉唐到明清，中国人的起居方式经历了漫长而深刻的变革。早期席地而坐，人们将琴置于膝上，便成就了膝上雅乐的风雅意趣。莫高窟第220窟壁画中的乐伎，正是这一古老风俗最生动的写照。
0: 好像汉代它那个还是有一个那个坐垫的，那么从这个图像上看，我觉得是完全是坐在地上
1: 啊，就是直接底下都什么都不垫，
0: 是不是？
1: 对，
0: 因为它是这样盘腿坐的，
1: 对对，
0: 它不是这样跪坐，
1: 是这样，
0: 它完全坐在那哈。那么它在这个图像上形成的是一个三角的结构，实际上就是这个琴是一个底面，一个最下面的这条线，然后人的左右手跟它形成了一个三角的一个平衡的，这个结构。那么就像刚才讲的，就是说能
1: 支撑一下吗？
0: 支撑多久？还有就是它弹的音乐的这个
1: 稳定性，
0: 情绪能够达到一个什么样的程度？因为你的坐姿，和你的稳定性和这个整个的这个状态，包括在乐队里面这个状态，他想表达什么？
1: 对，他的情绪往哪边放？
0: 对对对，首先这样的一个坐姿，我们能把这个音乐弹到一个什么样的复杂的程度，还是一个简单的一段旋律？
2: 壁画里的乐伎席地而坐，这是汉唐时候最典型的抚琴方式。在程宏宇看来，这种姿势看似庄重，实则受力不稳，没法弹出复杂的指法，所以大多是清淡的泛音或是简单的旋律。那时琴乐重点不是炫技，而是营造雅致的意境。一直到晚唐以后，高桌高椅普及了，古琴才真正放上了琴桌，演奏的人也终于能在指尖发力施展技法了。

0: 鸣沙映月，弦歌未歇，方寸琴面，何以承载千年文脉？丝路之上，琴音为何鸣响至今？地理中国特别节目金牌讲解员近期播出。
1: 锦绣天府，安逸四川，品四川美酒，悦生活，敬未来。
2: 立白大师香氛，法国香神大师出品，梦幻格拉斯玫瑰，穿上我爱的香，香与时尚随意绽放。
3: 立白大师香氛，法国香水大师出品。
4: 老师，我发现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事儿，就是在讲敦煌这些壁画的时候吧，您看有的这个叫萧，那个叫狄，那个就叫勋，然后但是人家有的就叫箜篌，就叫壁立，就叫这些名儿，那这种东西就在音乐上有没有什么讲究啊？
5: 我们会发现就是说这个名字，你刚刚说的前面的举的几个例子都是单字，
4: 对
5: 吧？后面都是两个字，你只要是单字的，那么它就是中国的本土的乐器。那么如果是两个字来命名的乐器，琵琶、箜篌、唢呐、比例，这些都是从国外传过来的。
4: 就是唢呐也是从
5: 唢呐是从阿拉伯、波斯这个地区传过来，而且今天他们把唢呐还是叫唢呐。就是我们用的是个音译名。
4: 明白了，明白了。知识点来了啊，这个屏幕。

0: 前的同学们注意。
1: 对于中国传统乐器名称，简单的判断方法就是单字的多为中国本土乐器，双字及其以上的多字的一般来说多为外来乐器。当然严谨判断的话，还需要考证乐器的起源演变还有它的传播路径。
0: 我一直都认为唢呐就是中国本土的，
2: 恰恰就是这些乐器，比如说还有扬琴，
0: 扬琴、
2: 也是我们在中国民族乐队里面是能看到这个乐器的编制的。
0: 对对对，
2: 它为什么在中国让我们很多人以为这就是中国传统乐器、就是因为它从西域传进来以后，经过上千年的这样的一个文化的融合，它变成了本土的音乐，就是演奏的音乐是用我们的中国的传统的音乐的形式去表达的。哦，所以你看二胡的这种语言方式、或者是琵琶的韵味，这个全部是中国的审美。哦，所以它融入到这样的一个程度，就真正的变成了中国的
0: 对
2: 传统的
0: 音乐体系当一部分了。
2: 对，一部分了。那么琴实际上在目前来说，就是我们的文化里面已经变成了这个所有乐器的一个统称。实际上最本源的这样的意义就是指的古琴、单指古琴。
0: 明白。
2: 所以我们在过去讲的这个琴棋书画就是指古琴、不是指任何别的乐器。
0: 对，琴棋书画老被我们误解、我们一说琴棋书画老想的是我的就是所有乐器好像都叫琴、就是你的乐器都得发达、其实它特指的是
2: 特指古琴。
0: 古琴，明白了，听琴图听的还是古琴。
2: 对、对，
0: 有意思。
3: 古人抚琴由爱置身山水之间，要的就是那种目送归鸿手挥五弦的自在超然，凸显和天地谈心的心境。这种雅致一路穿越河西走廊，深深印在了敦煌壁画里。在众多洞窟中，第61窟的五台山图尤为珍贵。横跨13米的巨型壁画不只是宗教艺术，更是一幅罕见的古代立体地图，生动再现了山川地貌、寺院建筑与人间百态。
0: 好像特别喜欢山水，
2: 对，
0: 就是画上也画山水，然后这个我们的文人士大夫也要在山水之间啊弹琴赋乐。这个图它现在是敦煌最大的一幅了，咱们一边走一边看。比如说它讲的是一个旅游地图，今天咱们俩就是旅游博主，仔细看看，离近点咱们，你看得出来
2: 上面太原，
0: 对，太原新店，这就是一个小旅馆嘛。
2: 这是我们最早的这个起点嘛？
0: 对，
2: 就是这幅画的起点。
0: 这幅画的起点。
2: 那上面呢？
0: 上边那就是。
2: 上面是天界。
0: 哎，天界。所以您看，各种菩萨、罗汉啊，全都飞来了。旁边你看，就形形色色的人，还有各种小动物，还有上面有很多的建筑哈、您看这个图，咱们这边您看就跟地理就有关。
2: 所以我有一种感受，就是那个时代他们的精神世界里面，就是人神是共存的。
0: 对，
2: 就是他们这种生活的状态，有一个在古琴上有一个传说，就是比如说有一个曲子叫《神人唱》，就是相传这个曲子是唐饶所作，就是他有一天在弹琴的时候弹得非常好听，然后天上的神仙听到了以后就下凡过来一起跳舞。就有这么一首曲子，而且那个时候的琴是五弦琴，就是还不是今天的七弦，所以那首曲子用到的古琴只用到1、2、3、4、5根弦。就到今天我们弹这首曲子还是你只用
0: 前五根就行。
2: 对，
0: 是的，程老师您说没错哈。这个我们就想起了跟我们丝绸之路上一个非常重要的考古有关啊。阿斯塔纳木曾经出土过一件古琴的模型，但这个模型不大，大概也就23厘米左右吧。但是这个模型上它还画着5根琴弦。我们于是能想象出一下，这种精美绝伦的乐曲哈、本来刚开始是雅乐代表的象征，但是居然顺着这条丝绸之路传到了我们的新疆，到了阿兹塔纳的那个地方， 到了另外一个地区，它又与当地的这样的

0: 种胡风也好，乐曲风格也好，相互融合，融合之后又重新迸发了它新的活力。
1: 当五根琴弦在指尖震颤，神人唱的乐声已穿越了千年。在古人看来，五弦对应着五方天地格局，恰如五台山端坐神州腹地，孕育天地间的五方灵气。琴声余韵之中，人们仿佛看见敦煌壁画上的五色飞天正踏着韵律翩翩起舞，咸阳古道的五色陶俑仍值守着五方秩序，笑看人间五味绵长。
2: 实际上应该是
0: 中国人
2: 敦煌时期的，对，它是应该是一个精神上非常理想的一个世界。
0: 没错，哎，还真是。
2: 所以它有这个
0: 对天上的
2: 天界的，
0: 对，
2: 然后人间的，
0: 是因为它代表了天地人这三音，用三个不同的音色去表达。有人推测过，说可能中国古琴的形制最早定型期可能商代的时候就已经定型了，只不过现在可能没有出土。
2: 有很多说法。
0: 对，
2: 我们从图像上资料上好像就是魏晋就有，就是有一个
0: 就是古琴的定型，
2: 制琴图。那么我们最早的这个能够拿到的最老的实物是唐代的，
0: 唐代，
2: 所以肯定是在唐代之前定型。
0: 对，
2: 那么它的成熟这个时期肯定不是唐代，是更早的时候。
0: 更早，因为我们在甲骨文里边就已经发现了像音乐的乐，您看那个乐字就像我们古琴的这两端一样，它是那种弦乐的那种形制做出来的。
2: 对，
0: 所以有人说是不是在有可能在当时啊，就在这种起码在文字形成初期的时候，包括成熟期已经到了这个所谓的商代后期，可能是不是就这种弦乐了？因为商人比较喜欢占卜嘛，他就喜欢沟通天地，他们很可能是不是就用了古琴，也在山水之间演奏，最后沟通天地人神，跟这个图就挺像。

在这里，古琴不仅是鱼神的乐器，更是沟通天地的礼器与法器。从五台山的晨钟暮鼓，到五岳的云海松涛，从天地五行的自然哲思，到人体五脏的生命韵律，一曲神人唱于这方寸洞窟间奏响，琴音穿越岩壁，将人世的祈福送达天界，完成了人神共鱼的最高礼赞，也汇成了中华文明最动人的交流。

摩天大楼不断刷新着城市的高度，一种高科技造楼设备让建筑工人能够在工厂里建造高楼大厦，是不是很神奇？让我们一起去看看。展示科技新创意、新产品、新发明。大家好，我是西凯。我们的生活离不开衣食住行，住是我们很多人都比较关心的话题。今天呢，我就带您去一个别样的施工现场，去认识一台用创新科技打造的施工设备。从外部看，这座正在建设中的住宅楼顶着一个巨大的方形盒子，而以往工地上用来包裹大楼的保护网和错综复杂的脚手架却都已经不见了踪影。这个巨型盒子里一定别有洞天，我们现在就去一探究竟。这栋楼顶的大盒子被称为住宅造楼机，得益于它的存在，楼房的建造速度可以实现大幅提升。同时，这款住宅造楼机还拥有4.5层楼的超大施工空间，可以让数

0: 10名工人在内部同步施工作业，大大提升工作效率，是一座当之无愧的立体空中造楼工厂。可是大楼在不断的增长，造楼机的内部空间只有4.5层高，它又是如何才能跟得上大楼的增长速度呢？住宅造楼机不断长高的秘诀在这些钢骨铁架上，它们是住宅造楼机的支撑系统。造楼机平台爬升过程分为顶和梯两个步骤，顶和梯的往复即可完成导轨立柱与油钢支架互爬，从而实现造楼机平台的整体顶升。造楼机顶升系统可承载数百吨重量，而且仅需1小时便可实现3米结构层的整体顶升。
1: 造楼机一般有多条这样的支撑腿支撑着整个结构，我们这个支撑腿呢，上下有2个支撑点，就像毛毛虫一样接力的对结构进行往上，这个叫什么提升啊？这样子呢，就可以形成一个接力爬升的一个状态。我们使用各种传感器实时监控，达到这一个平衡顶升的这么一个效果。
0: 从一砖一瓦搭建住宅，到自动化智能化的工厂作业，是我国建造业由人力向着自主化、工业化、智能化迈进的一个缩影。研发团队矢志不渝、革故鼎新，为我国建筑业贡献了一次又一次新的科技成果。相信在未来，更加先进便捷化的智能建造装备会更好地助力我国建筑行业持续向前。
2: 放心无止境，科技也时尚。接下来请收看《时尚新科技》。
3: 从入学开始，每个孩子就要面临各类学科的考试，来检验自己的知识水平和知识储备。面对频繁做错的题目，孩子们如何将错题归纳，进行系统学习和复盘呢？展示科技新创意、新产品、新发明，这里是时尚科技秀，我是叶宝妹。在日常学习当中，做错题是在所难免的事情。那想要提高学习效率，很多人都会选择错题积累的模式，错题按科目区分，但是手抄错题费时又费力，该怎么办呢？别担心，今天带大家见识一款神器，它可以轻松高效地搞定错题收录。走，我们一起去了解一下吧。错题整理器由错题扫描仪和便携式打印机构成，两者外形简约小巧，便于携带。扫描仪搭配高清扫描头，能够清晰地扫描错题并实时收录。两者都处于开机状态时，双击扫描仪的开关键即可自动连接打印机，轻松完成打印。它真的这么厉害吗？现在我们就来试一试，将这些题都扫描出来。

们发现不单单是文字可以扫描出来，图片、表格、公式都可以一比一的还原出来，非常的方便快捷。同时，扫描仪也可以通过蓝牙与手机相连，在手机上体验多种功能。当我们扫描带有笔记的错题时，点击去笔记功能或智能橡皮擦，就可以自动或手动清除笔记，高精度的还原题目。它的功能可不止这些哟。当我们拍摄的两张图片有重合的区域，那么智能拼接错题功能将自动的把它们拼接成一张图片。除此之外，在手机上还支持错题分类，我们可以把扫描过的错题按科目区分，这样看上去就可以一目了然。它还能将错题生成文档的形式，分享至电脑即可在线编辑。这些方式不仅操作简单，还可以帮我们秒采错题。错题整理器可以帮助孩子们轻松整理错题，更加有效地进行错题重练，让小朋友们在纠错的基础上提升学习。

0: 效率的同时，从而使自己的逻辑思维和创新能力得到大幅度的提升。
1: 放心无止境，科技也时尚。接下来请收看《时尚新科技》。

展示科技新创意、新产品、新发明。这里是时尚科技秀，我是叶宝妹。会飞的汽车真的来了吗？刚刚我们看到的那款多功能陆空战车，它结合了无人机与遥控车的双重性能优势，既可以在空中飞行，也可以像汽车一样在地面上自由驰骋，让你体验陆空两栖的趣味性与多样性。还在等什么？快跟我一起去看看吧。战车车身配备六轴螺旋仪和抗磨轮胎，可以轻松实现无人机与遥控车的一键切换，不挑场地，随时随地畅玩。多功能陆空战车可以通过遥控器和重力感应两种方式进行操控。六通道遥控器搭配流线型车身，大幅度减少外界阻力，控制准确，反应灵敏，让你体验极速竞技的快感。哇，这也太炫酷了！现在我要让它飞起来，感受一下飞行的乐趣。

0: 战车处于飞行模式时，可根据手势运动来调控飞行方向。同时，战车采用智能感知系统，可以自定义设计飞行轨迹，感受不一样的飞行体验。战车在飞行过程中可以进行微调管控，一键进入管控模式，让战车飞行更加顺滑。机身采用空中悬停技术，轻松实现让战车平稳地停在空中，安全可控。同时，机身配备了高清摄像头，可实时传输拍摄画面，让战车在陆空驰翔的时候也能轻松进入美好生活。战车实现了地面与飞行模式的流畅交接，给我们带来了速度与运转的快感。未来科技将为我们的休闲娱乐提供更多的可能，让我们一起去挑战未知，在炫酷中感受肆意的活力吧。
1: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尽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0: 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 广西金嗓子。
2: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3: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4: 一二三，知道了吧？来，小兵。
3: 叫我把家打扮得干干净净。爸爸说，勤劳的小手最了不起。
4: 哦，来吃鸡蛋了。哇，
3: 我爸爸做饭可好吃啦。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
4: 哇，好棒啊！
3: 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

0: 但爸爸总会鼓励我，爸爸很勇敢，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1: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2: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风帆蓄力到蒸汽时代，轮船的发明让人类的航行方式实现了质的飞跃。刚刚成立的新中国怎样制造出自己的远洋巨轮？中国船舶工业又该如何跃上新台阶？敬请收看解码科技史，从舟楫到巨轮。

每逢假日，出门旅行便成为人们最热衷的事情。很多人会选择游轮出行，充分享受在海上的休闲时光。在没有汽车、火车、飞机等现代交通工具时，船就已经出现，并成为重要的水上交通工具。然而在风帆时代，想要在海上扬帆起航却并不是件容易的事情，风力的束缚成为了出航时不可小觑的问题。为此，人们想出了各种办法来改进船只，各种各样的帆船应运而生，直到蒸汽机的出现，帆船才结束了自己的霸主地位。1690年，法国物理学家高压锅发明者丹尼斯·巴本受到高压锅压力阀排放蒸汽以维持锅内压力平衡的启发，发明了一种气缸活塞装置。巴本的这项发明启发了很多后来者。1712年，为了解决煤矿和锡矿快速抽水的动力问题，英国铁匠托马斯·纽科门造出了一台大气活塞式蒸汽机，也就是后世人所说的纽科门蒸汽机。这台蒸汽机可以把百米以下的水抽到地面，动力相当于20匹马同时工作。在当时，这台蒸汽机的出现可谓是生产力的巨大提升。但纽科门蒸汽机的缺点也很明显，那就是只能单向做功，而且热效率很低，只能

0: 将不到1%的热能转换为机械能。正是由于太耗费煤炭，导致它只能被安放在煤矿边上。尽管如此，纽科门蒸汽机仍是第一个实用的蒸汽机。不久后，瓦特想到，如果把活塞往返的直线运动变为旋转的圆周运动，这样就可以把动力传送给任何工作机器。后来，他研制出了一套被称为太阳和行星的齿轮联动装置，终于解决了这个问题。为了使轮轴的旋轴增加惯性，他还在轮轴上加装了一个小装置，从而使圆周运动更加均匀。瓦特的这种带有齿轮和拉杆的机械联动装置是对传动机构的重大革新。从1765年到1790年，瓦特进行了一系列技术革新，获得了压力计等几十项专利。至此，粗陋的纽科门蒸汽机完全演变为了现代意义上的瓦特通用蒸汽机，在工业上得到广泛应用。瓦特并不看好那些想把蒸汽机作为交通工具动力的尝试，对把蒸汽机装到船上更是一直持怀疑的态度，这是为什么？为此，我们采访了中国船舶集团第714研究所高级工程师华成昌。
1: 因为蒸汽机那时候是烧煤的，它整个本来自己体积就大，然后因为烧煤，你想想看，它那个燃效率低啊，它要很多的煤。那对于一个当时的这个造船技术是一种木船，是木质结构的，所以它的船也比较小。那这个东西把一个这么大的家伙放在上面去，然后同时又还要放那么多的煤，那如果从拉货的角度来说就没有价值了，等于这个船拉着自己的这个发动机跟煤一直在跑，它没法拉货了。这个效率就很低，所以这个实用性就很少。
0: 瓦特和他的合伙人博尔顿一起建立的公司制造出了100多台蒸汽机，但没有一台应用于交通运输行业。而且初期制造蒸汽机主要还是手工生产方式，生产速度慢，成本高，最重要的一点是可靠性差，远不能满足交通工具对蒸汽机的苛刻技术要求。尽管如此，当时在英国、法国有很多人都在为造出蒸汽船而努力着。1769年，法国发明家乔弗莱把蒸汽机装上了一艘木船，但当时的蒸汽机体量巨大，而且仅靠一组普通木桨来带动，因此船体只能缓慢移动。过了15年，他又建立一艘明轮蒸汽船。这艘船比之前改进了很多，但也只航行了30分钟。随着蒸汽机巨大的爆炸声，乔弗莱的心血与梦想也随之化为乌有。就在这一年，美国有个叫约翰·费奇的发明家，也将一台蒸汽机装在船上，用它来带动一根铁杆做水平运动，再用铁杆带动12只船桨划水推动船前行，效率极低。后来他连续造了3艘船，都因为无法让蒸汽机平稳运行而损毁，更别说投入到商业运营了。直到一位名叫罗伯特·富尔顿的人出现，才改变了这种现状。1765年，在美国宾夕法尼亚州的一个农场里，罗伯特·富尔顿诞生了。这一年，瓦特的第一台蒸汽机刚刚诞生。富尔顿从小就创造力丰富，他15岁时曾在一条小船上装了一个手摇桨叶，用手摇动靠桨叶转动打水，就能推动船只前进。17岁时，富尔顿到费城学绘画，并在一家机器制造工厂里做机器绘图师。1787年，也就是他22岁那年，富尔顿立志成为一名画家，于是前往英国伦敦学习绘画。在这个过程中，富尔顿结识了瓦特，看到了蒸汽机发展的潜力，于是决心成为一名蒸汽领域的工程师。

为一名工程师，霍尔顿系统地学习了数学、化学、物理学和机器制造等相关知识。霍尔顿绝成后，到法国寻找更大的机会。1803年的一天，霍尔顿在巴黎塞纳河上初次试验了他的汽船。这艘船其貌不扬，船上的主要部位安放着一台烧煤的大蒸汽锅炉，

没多远干脆不动了。于是这第一次试航就在人们的哄笑声中结束了。富尔顿并没有泄气，唯一发愁的就是缺少科研经费。这时他想到了当时称雄欧洲大陆的法国皇帝拿破仑，他决定说服拿破仑对他进行投资。富尔顿的蒸汽机船在法国做过两次试验，头一次因为蒸汽动力系统太重而沉船，第二次虽然航行了一段距离，但行驶缓慢，故障频发，完全没有实用价值。可以说在拿破仑时代，这些蒸汽船根本无法在军事上应用。即便是英国皇家海军引入蒸汽动力系统，也是在拿破仑时代以后。富尔顿在法国碰了一鼻子灰，于是转头到拿破仑的对手英国人那里。英国人起先对他颇为重视，希望他能研究一系列新型装备供皇家海军抵御拿破仑入侵。后来在1805年，英法之间爆发了风帆战舰时代最大的一次海战，特拉法尔加战役。此役之后，法国海军精锐尽失，拿破仑被迫放弃了进攻英国本土的计划。英国人也不再像以前那么重视富尔顿，于是他决定回国自己创业。富尔顿回到美国，创立了自己的公司，并得到了自己的贵人罗伯特·利文斯顿的倾囊相助。利文斯顿曾经是美国独立宣言五人起草委员会成员之一，当年华盛顿的总统就职典礼也是他主持的。极具政治头脑的利文斯顿还利用拿破仑急于扩充国库进行战争的机会，买下了整个法属路易斯安那，这让美国版图一下子扩大了一倍，可谓是合众国的大功臣。当他看到富尔顿四处推销自己的蒸汽轮船计划时，被深深吸引了，心甘情愿掏钱让他打拼。1806年，利文斯顿的投资到位后，富尔顿马上向博尔顿瓦特工厂订造了一台新式蒸汽机运到美国。因为在富尔顿的观念里，创新者不必都是创始人和发明家，能将科学成果应用到产品中，那才叫本事。在蒸汽船的制造中，富尔顿宁愿做一个系统集成商。通过反复设计和调试，富尔顿的新船终于造好了，名为克莱蒙特号。而克莱蒙特正是罗伯特·利文斯顿故乡的名字，利文斯顿还帮他获得了航行许可证。自此，富尔顿便可以在哈德逊河上行驶蒸汽船。然而，克莱蒙特号的首航却并不顺利，船行驶了没多远，便开始发出奇怪的声响。船停下来的时候，他的心情紧张而复杂，因为这次的试航关乎他事业的成败。他后来写道，我声明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但是如果他们能够安静地任我支配半个小时，到时我会决定这次航行是继续还是放弃。我下去检查机器的运转情况，发现停机的原因是某些部位的运转稍微有些失调，但故障很快被排除了。解除故障后，克莱蒙特号逆流而上，迎来了阵阵掌声。克莱蒙特号虽然还是用蒸汽机带动明轮拨水，但却是世界上第一艘性能可靠的轮船。后来富尔顿又陆续造出了16艘轮船，开通了世界上最早的轮船定期航班。因为无需依赖风力和风向，轮船航班比风帆船更准时，事故更少，在商业上取得了成功，因此富尔顿被称为轮船之父。为了纪念他对人类发展做出的贡献，他的出生地不列颠县后来也更名为富尔顿县。伴随着蒸汽机技术的日渐成熟，越来越多的船只开始使用蒸汽动力。那么轮船是什么时候进入中国的呢？1853年，太平军攻占南京，
建立起太平天国。

在同太平军的交锋中，曾国藩眼见太平军用洋船洋炮来对战自己只配备了木船土炮的湘军，在这样硬实力的差距下，湘军屡次大败于太平军。经历惨痛失败的曾国藩至此幡然醒悟，想要打败太平军必须要有与之抗衡的武器，于是他立即向朝廷上了一道采购西洋先进武器和筹建军械所自建轮船的奏折。当在承德避暑山庄的咸丰皇帝接到了请购洋船的奏折后，立刻批准，并命令奕欣具体负责向西洋采购舰船事宜。奕欣随后将这个庞大的军事采购项目委托给了在英国休假的清帝国第一任海关总税务司英国人李泰国。而当这位李泰国回到中国复命的时候，不但带着7艘炮舰，更带来了从英国本地招募的600多名军官和水手，舰队司令也是英国人。不仅如此，李泰国还擅自制定英中联合舰队章程。按照这个章程以及合同规定，实际上把中国的舰队指挥权全部交给了英国。奕欣感觉受到了愚弄，拒不接受，也不认可李泰国签订的任何协议。他下令解散舰队，遣散船员。然而这场闹剧却让清政府付出了巨大代价，清廷先后支付了包括购舰、洋人工资、来回路费等共计173万2000两银子，最后变卖舰船收回来的只有106万8000两。无奈之下，曾国藩要求各地官员积极建舷举能，开启中国的造船业。究竟谁将打开中国造船工业的大门？一次战争让曾国藩认识到建造轮船的重要性，一次从西方购买舰队的屈辱经历让清政府有苦难言。究竟怎样才能制造出属于自己国家的轮船？谁又将担此重任？解码科技史，从舟楫到巨轮，正在播出。风帆动力在人类文明史上占据了一个漫长的时期。进入18世纪，从高压锅发明者的简易装置，到笨重的纽科门蒸汽机，再到瓦特的通用蒸汽机，人类终于找到了新的动力之源。富尔顿历经数次失败后，发明了克莱蒙特号，虽然还是用蒸汽机带动明轮拨水，但却是世界上第一艘性能可靠的蒸汽轮船。自此，蒸汽轮船的建造被逐渐推广起来。19世纪中叶是一个风云变幻的年代，工业革命带来的进步让欧洲与北美在技术与经济上有了巨大的飞跃，汽车、火车、轮船等相继出现。进入蒸汽时代的西方列强开始对中国进行划分，时代的漩涡之中卷入了太多的血与泪，也造就了无数风流人物。1853年，太平军攻占南京，建立起太平天国。在同太平军的交锋中，曾国藩眼见太平军用洋船洋炮对战自己只配备了木船土炮的湘军，在这样硬实力的差距下，湘军屡次大败于太平军。经历惨痛失败的曾国藩至此幡然醒悟，想要打败太平军必须要有与之抗衡的武器，于是他立即向朝廷上了一道采购西洋先进武器和筹建军械所自建轮船的奏折。遗憾的是，咸丰皇帝批准后，采购受到了英国人李泰国的愚弄，最终成为一场闹剧，让清政府付出了巨大代价。

1861年咸丰帝驾崩，随后慈禧联合恭亲王奕欣发动了一次宫廷政变，除掉了顾命八大臣的势力，史称祺祥政变。慈禧和奕欣根本无暇顾及洋务运动，他们顺水推舟地把开办军械所的事务交由曾国藩自行督办，其实就是让他自筹经费。当时曾国藩为了方便攻取太平军据守的南京以及苏州、常州等地，希望在长江下游设立一个造船厂，方便湘军水师运兵运粮，因此制造现代舰船就成了他的当务之急。曾国藩的计划分为三步，第一步买洋船做模本，第二步招募能工巧匠，第三步从演练模仿到试制建造。曾国藩要求各地官员积极荐贤举能，不久江苏巡抚就把两个自学成才的技术奇才推荐到曾国藩的帐下，徐寿和华恒芳这俩人凑在一起可谓是珠联璧合。曾国藩曾称赞徐寿为天下第一奇士，丁宝桢说他杜门不出，与欧洲器物考究最精，左宗棠说他绝学无双，同治皇帝也曾御赐他天下第一巧匠的牌匾。徐寿好友数学家华士芳曾经在《寄徐雪村先生轶事》中写道：“先生至精，务切纲要，致与共调起山川，物产田土，列之为表，致毛师依然，一展卷而离然在目。又常用五进礼事所刊于图，以朱笔填写《春秋》《水经注》等图。”从徐寿读书的习惯之中就可以看出，比起文笔与哲思，他更在意实际可验证可使用的知识。1845年，28岁的徐寿为了开阔眼界，人生中第一次去了上海，这次的目的就是要学习在无锡所看不到的新技艺。1856年，徐寿再次和好友华恒芳一起去上海有名的墨海书馆买书，在书馆里他们认识了此时正在书馆内从事着书籍翻译工作的李善兰，李善兰又将他们介绍给了书馆内其他的外国传教士。不过这次书馆中最吸引他们两人注意的是一本不久前新出版叫做《博物新编》的书，这是一本百科全书式的科普书籍，出自英国传教士何信之手。在这本用中文编写的书籍中，他介绍了物理、化学、天文、地理、生物等自然科学方面的知识，还包括了许多当时世界上最新的科学发现和成果。徐寿和华恒芳看着这本书十分开心，同时又购买了许多实验仪器回家，可以说是这本书打开了徐寿的视野，让他接触到了更广阔的世界。尽信书不如无书是徐寿秉持的理念，不能拘泥于书本，实践才能出真知。于是徐寿在自己家中带着一行人学着书本上的理论开始了科学实验。据华恒芳的弟弟华士芳回忆，有一天徐寿用纸折了一个小人，当手里的玻璃棒靠近纸人时，纸人就开始不停地跳舞，他看得津津有味。一个简单的摩擦生电的静电实验给尚且年少的华士芳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随着一个一个的实验，徐寿把自己的家变成了一个科学实验室，孜孜不倦地探索科学原理。而面对好友李善兰所写的《火器真诀》一书，两人也是进行了很多实验来验证书中的论述。在这本关于火器的书中，李善兰介绍了枪炮射击之时发射角度和射程是如何影响命中点的，

和华恒方一起立起了高低远近各不同的靶子，一个一个用枪射击，然后根据射击结果来计算枪弹的抛物线轨迹规律。由此，华恒方写出了他的第一本数学专著《抛物线说》，里面的图示皆出自徐寿的手笔。也正是华恒方所写的《抛物线说》，让他和徐寿两人进入了曾国藩的视线。当1861年11月，华义伦带着华恒方到曾国藩军营中时，曾国藩立刻提出要留华恒方在营中。此外，曾国藩也让华恒方邀请徐寿，两人一起到安庆内军械所任职共事。安庆内军械所条件极其简陋，没有相应的现代制作工具，在施工技术的实践方面，则几乎全部依赖于徐寿20余年来在手工业之中积累的技巧与经验，甚至机器所需要的螺丝钉都是徐寿和工人们凭借一把锉刀用手工一一锉成的。徐寿和华恒方二人决定先集中一切力量研制蒸汽机，两人依据国内仅有的几本介绍蒸汽机原理的资料开始了工作。华恒方负责设计那些机器部件的样式，徐寿亲自打磨制作，他们就凭着简单的工具用了3个月的时间，竟然真的制造出了一台蒸汽机。但第一次试运行仅仅轰鸣了一会儿就不动了，两人又一个部件一个部件地寻找原因，终于在第二次试机时宣告成功，中国历史上的第一台蒸汽机就这样诞生了。上海第一份近代意义上的报纸《自林西报》是这样记述的：徐寿他们搜集土制工具，着手制作模型，于3个月内完成之。气锅用锌类之合金所制，气缸直径1寸7分，约0.056米，引擎速度每分钟240转。曾国藩则不仅在日记当中表现出对徐寿等人制成蒸汽机的自豪之情，还鼓励徐寿他们试制轮船，这项任务第一个需要攻克的目标便是小火轮。小火轮的建造由华恒方负责绘图测算，徐寿负责造船制机，而其他技术人员也有着各自的分工。经过1年的筹备，直到1863年11月，他们终于制造出了一艘小型木质轮船，长约3丈，使用暗轮驱动。由于缺乏经验，锅炉不能连续供给蒸汽，小轮船只行驶了几百米便停止了。曾国藩在《新造轮船折》中说，同治2年间驻扎安庆，设局试造洋器，全用汉人，未雇洋将，虽造成一小轮船，而行驶迟钝，不甚得法。说的就是此事。徐寿经过检查，很快就发现了问题所在，立即对气缸管道和船身进行修改，解决了蒸汽供应方面的问题，使轮船能连续行驶。做了改进后，1864年1月28日，这艘小轮船又在长江上进行了试航，航速达到了每小时6-7公里。曾国藩亲自上船观看，并随船行驶了一段距离，非常高兴。他在那一天的日记中写道，该小火轮约计1个时辰可行25-26里，试造此船将以次放大，续造多支。1866年春，徐寿主持建造的大轮船终于完工了，他油抓一新，停泊在南京的下关码头，码头上一时聚集了很多中外名流。而仍在山东剿匪的曾国藩委托自己的两个儿子，外交家曾纪泽和数学家曾纪红，一同出席了首航仪式。徐寿亲自启动蒸汽机，轮船平稳地驶离江岸，一声嘹亮的汽笛声震荡在江面上，宣告了中国独立建造的第一艘蒸汽轮船正式诞生。从下关码头出发，轮船在长江

上不到14小时内逆流行驶了 112.5 公里，时速约为每小时8公里，返回时顺流仅用了大约8小时，时速约为每小时14公里。对于这艘轮船，斯林西报是这样报道的，全部工具器材连同雌雄螺旋、螺丝钉、活塞、气压计等均经徐氏父子之亲自监制，并无外洋模型及外人之协助，一瞥此机之粗糙与原始的制造方法，便能审知上述事实之了无可疑。这条船就是在中国近代造船史上赫赫有名的黄湖号。随着黄湖号的诞生，曾国藩下一步的目标就是造兵船、组舰队，建立一支能与西方列强相抗衡的清朝水师。黄湖号建造完成后，徐寿与华恒芳被调往上海的江南制造总局。江南制造总局的建立起源于中国留美第一人荣闳。曾国藩对在美接受了西方科学教育的荣闳十分欣赏，接连发出三封邀请信，邀请他到安庆面谈。在两人的面谈中，荣闳向曾国藩提出了建立机器母厂的事情，也就是建立机器总厂，为其他机器厂生产制器之器，也就是制造机器的机器。最终，荣闳的这个提议让江南制造总局诞生了。1867年，徐寿、徐建寅、华恒芳以及英国人富兰雅等人陆续来到江南制造总局。1868年9月15日，新船在黄浦江上试航，颇为轰动。黄浦江畔站满了人，观看黄浦江中行驶的一艘挂着黄色龙旗的兵船。江中的其他兵船、吴淞的炮台都向这艘兵船鸣炮致意。这是中国第一艘兵船田吉号。虽然它比我国第一艘自行建造的机动轮船黄湖号晚了3年，但是无论从尺寸、吨位、性能都要超过黄湖号。船体长度为 56.39 米，船宽 8.28 米，吃水 2.44 米，排水量600吨，以蒸汽机为动力装置，以明轮推进器推进，时速约18公里，是一艘木质明轮兵船。与此同时，在徐寿和华恒芳的主持下，江南制造总局连续十年几乎每年都有新船下水，兵船的吨位从600吨到2800吨不等，从最开始的木壳蒸汽船发展到了钢铁外壳。从威静号开始，兵船内部的蒸汽机制作匹配相应的传动装置，到最后的总装，江南制造总局完全独立造船的目标逐渐实现。甲午海战之后，因为经费等原因，江南制造总局没能继续造船修船。从1885年开始，往后的20年间一共只造了5艘小铁壳船和2艘小木船。1905年，江南制造总局的造船部分与总局分离，成立了江南船务。此后6年间造船136艘，总排水量达到21000吨。1912年，江南船务改称江南造船所，继续着造船事业的发展。然而，由于战争的破坏，1949年的江南造船所已经只剩下满目疮痍，破败不堪。当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为了国家安全与发展，中国船舶工业亟待发展。1953年，中国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实施，交通运输作为经济活动的基础也必不可少，不少新的国际国内水路先后被开辟。在整个15计划期间，中国远洋运输船队96%的运力都靠租用外国货轮，继而产生的租船外汇费用高达5亿元人民币。
这相当于建造40至50艘万吨级远洋货轮。

的投资，我们急需拥有属于自己的远洋巨轮。中国造船学家和教育家辛一新先生为此付出了毕生精力。在船舶产品设计处，辛一新继续设计建造了5000吨级的沿海客货船、货船等等。此时在他的心里有一个更大的目标，那就是建造中国自己的万吨巨轮。为了向这个目标前进，他发动造船学会和造船界的各路人马，在他创办的中国造船工程学会会刊《中国造船》上发表了40多篇学术论文，都是用来从各方面论证我们国家已经具备了制造万吨轮的能力。不幸的是，不久后辛一新查出癌症，与世长辞。他的学生许学燕继承了他的遗愿。许学燕1948年毕业于辛一新任教的国立交通大学，毕业后他就去了负责航道管理和治理的浚浦局当实习生，一边计算疏浚挖泥船所需的挖泥量，一边去下属单位的船厂看工人怎么修船。这对于刚刚毕业的许学燕来说，在工厂的实践经验让他获得了许多关于造船工艺和生产流程的宝贵经验，也让他认识到只有好的设计才能造出性能优良的舰船。不需要去船厂的时候，许学燕就坐在外滩海关大楼的5楼办公，窗外就是黄浦江。解放之前的黄浦江上总是挂着各国国籍的船只来来往往，而往返于浦东和浦西之间的平民百姓则只能坐着小舢板。许学燕看着这一幕，心中忍不住感到失落与悲愤，他迫切地希望自己能为祖国的船舶事业做些什么。于是1950年，在得知自己的老师在船舶工业局组建了设计处的第二年，许学燕下定决心从待遇很不错的浚浦局辞职，加入了船舶工业局设计处的技术组，成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个船舶设计机构的一员。1958年7月24日，万吨轮委托设计合同签订，要求在快速性、装载量、钢材消耗、全船燃油消耗量4大指标都要赶超英国水平，而且设计周期只有3个月。在造船业，往往用载重吨位直观体现造船规模和水平，从100吨级到1000吨级再到1万吨级，每上升一个量级，难度系数呈几何级增加，需要一家船厂乃至整个国家几年的时间进行调试磨合，这项任务之难不言而喻。这艘计划中的中国万吨巨轮寄托的不只是中国远洋贸易与对外交流的任务，更是整个中国造船业奋起直追的决心。万吨轮设计任务下发，前所未有的载重吨位挑战下困难重重。如此紧迫的设计周期内，年轻的许学燕该如何扛起这份重任？解码科技史，从舟楫到巨轮，正在播出。帆船在人类航海史上曾一度占领霸主地位，直到18世纪蒸汽机的出现，使得人类终于找到了船只新的动力之源。蒸汽动力驱动轮船的研究成为了热门，然而轮船的发明却历经坎坷，一次又一次的失败使得这项研究险些中断。最终富尔顿经过数次失败后发明了克莱蒙特号，这是世界上第一艘性能可靠的蒸汽轮船。自此蒸汽轮船被逐渐推广起来，中国也开始了轮船的研究。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船舶工

在传播设计行业亟待发展。许学燕进入传播工业局后，跟随老师辛一新在实际工作中积累设计经验，在传播设计行业逐渐崭露头角。 1958年， 时年34岁的许学燕被任命为国产万吨轮的总设计师，开始负责中国首艘国产万吨轮的设计工作。要想设计万吨轮，首先就要进行船型的选择，在船模试验池中做测试，进行对比分析，显得格外重要。 而许学燕能够进行这项测试，还要感谢他的恩师辛一新先生。1950年，船舶工业局刚刚成立的时候，辛一新就立刻倡议筹建船模试验池。船模试验池一般是一个狭长的水池，配备各种设备，通过拖动船模制造波浪等操作，模拟不同速度、不同水面环境之下 船遇到的阻力。这样一个在当代船舶设计中必不可少的实验室，在当年有些人却认为筹建船舶试验池缺乏条件，为时过早。确实，此时国内根本没有人知道船舶试验池应该怎么造。辛一新却不放弃，他先后写信给瑞典船舶试验池的纳特斯托朗教授 和荷兰船模试验池的范拉美伦博士，从他们那里获得了一些资料，同时还写信给在美国学习造船工程的同学方文君，希望他注意试验池的有关资料，并请他重塑回国参加筹建工作。经他一再呼吁，上级终于批准在上海先建了一座长70米、宽25米、高2.5米的小型船模试验池， 1954年建成运行，同时正式成立船模试验所，开始接受船模试验任务。1957年，船模试验所开始改称船舶科学研究所，这是由辛一新一手创办起来的中国第一所船舶科学研究机构。正是这个试验池，使得许学燕短期内便确定了船型。万吨轮的设计时期， 办公室有着这样的奇迹，深夜办公室灯火通明，大人们忙着验算绘图，角落的绘图台上却安安静静地睡着几个3-4岁的奶娃娃。原来，为了尽快完成设计任务，女工程师们接了孩子又回到工作岗位，每天都要工作到11-2点才下班回家，第二天一早又准点来上班。 就是靠着这样的苦干精神，中国造船工程师画出了万吨轮的初步蓝图。1960年3月中旬，万吨轮就要在如今的中国船舶集团旗下江南造船厂正式投料开工。对江南造船厂而言，这是从5000吨级向万吨级的一次跳跃，而首先受到挑战的就是船厂的硬件设施。 厂区内最大的起重设备是40吨重的高架吊车，连最起码的直流电焊机都没有。要建造万吨轮，江南厂先要进行的就是厂内的技术革新与设备升级，甚至为了迎接万吨轮的出生，江南厂还扩建了2号船台。首先迎接挑战的是放样楼。 江南造船厂的放样楼是当时全国最大的放样楼，却根本无法放下万吨轮。无奈之下，小组决定按照真实大小的1/4进行放样，最终提前完成任务。超出预期完成的放样下料工作给了整个造船厂信心。下料完成后，就要开始结构分段建造，在船台上进行合拢， 完成整个船体的建造，船体合拢完成后就可以下水了。不过，通常大体量的船要下水，一定是需要有大潮水来配合的。由于船体自身的重量超过万吨，入水的瞬间带来的冲击力必然是十分强大的。如何将这样大型的巨轮安全地转移到水面之上呢？这对于江南造船厂的工人们来说是一场

场前所未有的挑战。船体由于过于庞大，一般会采用分段建造法。当船体长度大于100米时，往往就会采用一种岛式建造法。江南造船厂之前建造大型船舶用的比较多的是双岛建造法，也就是将船体分为头尾两个部分，每个部分视为一个独立的岛，两个施工小组同时进行建造工作，最后进行合拢。但是这次时间紧任务重，想要加快进程，是不是可以再加入一个施工小组同时作业，将整个船体工作量拆成三份呢？这种建造法被称为三岛式建造法。比起双岛式，三岛式的建造速度能够加快50%。不过同时这也给施工人员带来了更高的建造要求。船体过去只有一处合拢，现在变成了两处，尤其是处于中间位置的中岛会有两个合拢面，这要求施工人员必须用更高的精度标准才能完成建造。大潮日逐渐临近，一件大事压在大伙心头，那就是两个重型构件的安装。万吨轮的舵杆原定由太原重型机械厂锻制，但由于下水时间提前，已来不及运到上海，没有舵杆，船就下不了水。最后是锻压车间的工人们挺身而出，他们在技术人员的帮助下，短时间内就锻造出了合格的舵杆，赶上了万吨轮的下水。为了吊装货物，万吨轮上有三根人字形的起重桅杆，每根都高达20多米，重20多吨。这根临时制作的船杆为万吨轮下水立下了汗马功劳。1960年4月15日，人们翘首以盼的大潮如约而至。这一天，江南造船厂的宾客如云。此时，已提前2天完工的万吨轮矗立在高高的船台上，侧舷的船名被红布遮盖。从船舷到桅杆，挂上了鲜艳的彩旗，涂装一新，喜气洋洋。下午3点半，上海市海运局的领导代表交通部在万众瞩目中宣布了这艘新生万吨轮的名字，红布被同时扯落，展现在全场眼前的正是两个遒劲有力毛体大字东风。全场掌声雷动，黄浦江边卷起一阵旋风，人们万分激动地欢呼鼓掌，中国第一艘国产万吨巨轮东风号胜利诞生了。随着主席台上一声令下，一把银斧砍断钢索，顿时彩纸随风飘舞，群歌凌空飞翔。雄伟的万吨巨轮从船台的滑道上平稳地滑向黄浦江心。面对成功，专家们的心里又有了新的目标。从东风号下水，距离国产万吨轮的完成，其实还缺了非常关键的一环，那就是各种船体核心设备的制造。就在东风号下水3个月后，苏联单方面撕毁协议，全面撤走专家。原本与东风号同时进行的巨轮核心设备、发动机、电流经等一系列核心设备，只能转为全自主研发。一场牵动了全国科研和工业的空前大协作也就此拉开了序幕。上海交通大学教授李伯仲先生承担起了万吨轮柴油机设计的重任。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由于热效率高、功率范围广，柴油机在各种民用船舶和中小型舰艇的推进装置中确立了主导地位。在此之前，我国只生产200马力以下的较小功率船用柴油机，而我国第一台低速大功率的船用柴油机正是由李伯仲为3000吨沿海货轮设计的。船舶的效率与它的螺旋桨有关，螺旋桨直径越大，转速越低，效率就越高。而且低速柴油机可以直接驱动螺旋桨工作的，这意味着船舶使用低速柴油

机可以省去齿轮减速箱，简化了船舶的推进系统。船舶的螺旋桨转速通常都在600至800转左右，低速柴油机要想与螺旋桨的速度匹配上，降低转速可以采用两种方式，一是降低活塞的速度，但同时为了保证柴油机的功率，就要增加缸径，提高活塞的有效面积；二是活塞的速度不变，增加活塞的行程。无论采用哪种方式获得低转速，都意味着柴油机的体积和重量会增大不少。出人意料的是，李伯仲仅用了48天的时间，便带领团队完成了柴油机的设计。万匹机的制造由沪东造船厂负责，李伯仲也直接住到了厂里。沪东造船厂的前身是英国人艾利克·马勒创建的马勒机器造船厂，1952年被船舶工业局接手。刚刚被接管时，沪东造船厂一共只有293人，经过扩建和技术改造后，初步具备了建造3000吨级船舶的生产规模。但面对万吨轮所需的万匹机，对沪东造船厂而言绝对是一次挑战。而第一个拦路虎就是低速柴油机核心的曲轴制造。曲轴的作用就是将柴油机里的各缸的功率汇集起来，以回转运动的形式输送出去。可曲轴复杂的外形使得它经历了一次又一次的锻造失败，最终的解决方案只能是换成了全组合式曲轴制作，多用一点材料和成本以完成最终目标为最优先。由于试制过程中出现的各种问题，调试与改进也在持续进行。李伯仲重视实践，从不忽略任何细节的好习惯始终在帮助他。当柴油机的传动链发生了工艺问题后，他正是从自己的笔记之中找到了解决方案。在英国留学之时，李伯仲重视每一次工厂实习，并写下大量笔记，而链条相关的成熟工艺就这样被他记录下来，最终帮助他解决了柴油机的传动链问题。弹道专属于不同枪，指纹专属于不同人。无论是弹道还是指纹，都尽显出它主人独有的特性，堪称枪支或人类的自然身份证。在扑朔迷离的案件中，刑侦人员将如何利用它们找到案件的真相？解码科技史，会说话的痕迹，近期播出。18世纪，蒸汽机的发明使得蒸汽轮船横空出世，并很快在全世界推广开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船舶工业亟待发展，在一众科学家的努力之下，东风号顺利下水。接下来柴油机的研制工作拉开序幕。给国产万吨轮东风号安装心脏的重任交到了李伯仲的手中。李伯仲带领40余人，仅用了48天，就完成了在当时被称为万匹机的8820马力低速柴油机的设计。尽管所有人都倾尽了全力，但是这台万匹机在生产过程中还是出现了不少状况。工作严谨认真的李伯仲和同事们最终花费了3年的时间，才将万吨轮发动机的所有功能测试完毕。1960年，上海航海仪器厂接到了为万吨轮试制电螺经的任务。在远洋航行中，受磁场变化的影响，罗盘指向可能会出现误差。上个世纪50年代，国外船只开始采用电螺经。电螺经又叫陀螺螺经，是船舶重要的航海设备之一，一种导航仪器。是陀螺仪在导航上的一种应用，是船舶必不可少的精密导航设备，被称为船舶的

眼睛。电罗经利用陀螺仪转子主轴恒定的原理，能自动保持在地理子午线平面内，不受地磁和传磁运动的影响。这套设备光零部件就有18000多件，对精密度要求很高。刚刚接到任务的航海仪器厂拿到了苏联提供的部分图纸和模具，可转眼间便面临着苏联专家撤离的窘境。一根小小的钢丝材料都会成为研究的拦路虎。幸运的是，仪器厂的工程师马腾图从照相机中找到了灵感。在照相机的快门里有一个弹性极好的金属钢丝，它可以保障每次按下快门的准确性和耐久性。对于照相机厂而言，这种用来制造弹簧的钢丝可以看作是一个绝对要攻克的技术难题。为了确保钢丝的精度，照相机厂的工人甚至能够手捻钢丝。走投无路的马腾图找到了照相机厂的工人，跟着学习手捻钢丝的技术，夜以继日将钢丝捻直，手指都要磨出。功夫不负有心人，终于离电罗经的制成又近了一步。就这样，东风号在多个机构的共同努力下，终于进入了验收阶段。时任上海交通大学造船系主任的杨友记录了试航时的情景。船在黄浦江缓慢行驶，我走上甲板观看江面景色。江中我国船舶虽多，但多数已经老旧，有的呈现残破状况。江面也停泊着一些新型的外国船舶，它们吨位较大，设备新颖。我深深感到，我们要赶上世界先进水平，还要经过若干年的艰苦奋斗。从1965年11月5日到11月15日，东风号顺利通过轻载试航的24项试验。试航时遇到了4至5级的风浪，但主机运转正常。国产的各项设备许多虽然是首次试制，但性能完善。为了进一步测试东风号的性能，又让它在国内沿海试营运了2年，并在1967年重载航行到大连，正式通过国家鉴定，同意该船航行远洋。1968年1月，新华社发表文章，正式对外宣布中国产万吨货轮东风号验收成功。随后，东风号开始执行中日航线。1970年开辟了中国加拿大航线。到1975年，经过10年营运实践，证明该船性能良好，为完成国家外贸运输任务和增进各国友好往来做出了贡献。多年以来，我国民船装备随着整个船舶工业的发展，产量规模和技术水平不断增强提高，成就斐然。从2010年起，我国造船的三大指标，造船完工量、新接订单量、手持订单量，已全面超越当时的造船强国，成为世界第一造船大国。我国船舶工业完成了由传统工业向现代工业的转变，成为了国际性产业，开创了我国船舶工业的新局面。2021年12月，一款中国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被称为长恒系列的液化天然气运输船的船型获得了实船建造的通行证。最新设计理念、最先进水动力技术、最优技术装备、最强环保性能，让这艘船立刻引发了全球关注，订单纷至沓来。截至2021年7月底，这款液化天然气运输船的订单已经累计达20艘，世界等待着它的出世。2024年1月1日，国产首艘大型邮轮爱达魔都号正式从上海吴淞口国际邮轮港起航，开启商业运营。这标志着我国成为世界上第5个可以建造大型邮轮的国家。我国又一次成功摘取世界造船业皇冠上的明珠。这艘邮轮长323.6米，高72.2米，有

24层楼高，总吨位13.55万吨，拥有2125间客房，最多可载乘客5246人。在超过4万平方米的公共区域，配置了餐厅、剧院、健身房等设施。它也被称为移动的海上城市。许多乘客难掩兴奋之情，表示能够亲自登上首艘国产大型邮轮，体验大国重器，倍感骄傲。海洋、陆地构成我们赖以生存的地球。深海、深地在我们脚下埋藏了多少秘密？人们为探索地球深层的奥秘，究竟付出了怎样的努力？解码科技史，探秘深域，下期播出。

0: 究竟哪种食材是烤海肠的最佳搭档？
1: 直接这么穿啊！
0: 一把火上飞的烤肉串如何成为兰州夜市的超级爆款？
2: 这跟我想的不太一样。
0: 制作驰骋佛山宵夜的折折鱼头包，为何要用菜刀一样的鱼？
3: 有多少斤啊？
4: 七八斤呢、啊？哇，
3: 锁骨大头鱼成功！
0: 盛夏宵夜马上开席。

0: 味道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1: 一根海肠遇上炙热的炭火，究竟会碰撞出何种美味？
2: 嗯，好吃哎。
1: 什么才是成就大连烧烤美味的秘诀？
3: 时间长不吃有点想。
1: 一只手烤200串，如此豪放的烤肉串口味有何特别之处？
4: 烤串最诱人的一步就是这一步，我觉得。
5: 尝一口，尝尝口感怎么样？
4: 一个人吃个40-50串应该没什么问题。
1: 鱼头也有花样吃法，制作折折鱼头包为何不放一滴水？
6: 哇，这太神奇了。
1: 如果说早餐是一座城市的良心，那么宵夜就是一座城市的热情。
4: 你这个手法特别像网上那个撒盐哥。
1: 每到夜晚，夜市这场大戏在全国各地如约上演，人们放下白天的约束，让吃货的本质尽情释放。
7: 20串柚子，
3: 100串烤羊肉，
8: 老板，来60份花上飞，
9: 来50串花式烧烤。
4: 再待一会儿，肉没熟我都熟了。
10: 喝口羊汤，吃口羊杂，再来口羊头肉，美。
1: 夜越深，味越浓。味道带您敞开吃，探寻南北夜市里诱惑难挡的招牌美味。

0: 夜市是我们每到一个城市不可错过的地方。各色各样的小吃让人眼花缭乱，海鲜烧烤就是大连人钟爱的家乡风味。半夜十二点了，有一家烧烤店里依然座无虚席。
1: 我们九几年就认识慕名家的，而且味道各方面做得相当相当好，吃了这么多年就感觉时间长不吃有点想。
0: 这位穿着皮衣的酷大姐李美华就是这家店的老板。60多岁的她在开烧烤店之

0: 之前曾是一位公交车司机，如今闲暇时和年轻的朋友一起开着越野车到沙漠驰骋，依然是他最享受的事。而做海鲜烧烤则是李大姐一生钟爱的事业。
1: 为了欢迎味道调查员的到来，李大姐准备了一桌子的各色烧烤，其中就有店里的特色烤海肠。不知道其貌不扬的烤海肠味道究竟如何呢？
2: 看着不好看，吃着特别好吃。
3: 它是脆的，而且很嫩，没有什么调料味儿，就是
4: 没有
3: 很纯粹的这种食材的味道。
2: 这个就放盐，什么都不放。
1: 李大姐告诉味道调查员，大连的海鲜烧烤不需要过多的调味料，吃的就是原汁原味，这是大连人钟爱的家乡味道。烤海肠作为店里的招牌菜之一，是很多顾客必点的一道美食。味道调查员很好奇，这海肠是一种什么样的海鲜呢？李大姐到底有什么样的秘诀才能制作出如此受欢迎的美食呢？
3: 这个怎么挑呢？
2: 这个挑新鲜的，你只要一点点，要它吃水的。
1: 海肠学名单环刺翼，是一种长圆筒形的动物，是海鲜中的一个另类，浑身没有毛刺，也没有外壳。虽然其貌不扬，但营养丰富，富含蛋白质和多种人体必需的氨基酸。别看海肠现在属于微胖界，也被当地人形象地称为海地瓜，但它稍一变身就会拥有苗条的身材。可是含水量极高的海肠难道不会一烤就干吗？李大姐表示她自有妙招。
3: 咱们海肠就弄成这样，把它内脏一取，直接这么穿上就能烤了。
2: 不行，再把韭菜放到里面。
3: 哦，韭菜。
2: 对，
3: 这韭菜是得切是吧？
2: 穿一根就可以。
3: 直接这么穿啊？没想到这样可以把韭菜和海肠融为一体。我印象中的韭菜几乎都是要切了，然后或者是绑在这个食材的外边。
2: 对，
3: 这是我第一次看海鲜和韭菜的结合。
1: 将整根韭菜套进海肠中是李大姐烧烤店的创新，分段方便食客食用，穿成 S 型则更有助于在烧烤时保留海肠中的汤汁。华灯初上，李大姐的店迎来了一批熟客。
5: 你好，哎呀，太欢迎了，老张今天看见我们了。
6: 是
5: 啊，哎呀，奶奶，好久不见。
7: 是啊，我很想你，去哪儿了？
6: 澳洲了。
1: 烤炉上的炭火也在瞬间迸发出了最大的热情。把穿好的海肠放在炙热的炭炉上，表面刷一层薄油锁住水分，调味料只需轻轻一扫，不掩盖食材的本味。为了保留韭菜和海肠本身的鲜美脆韧，只需烤制几分钟便能激发出海鲜本身的鲜味。各种贝类在红彤彤的炭火上踩着节拍一般整齐地张开嘴巴，壳内的美味汤汁咕噜作响。鳝鱼则烤得焦黄透油，皮脆肉嫩，香气四溢。大连风味独特的家乡海鲜烧烤趁热上桌了。因烧烤结缘成为十几年的朋友，李大姐的店开到哪里，食客的脚步就追随到哪里。大连人的热情都写在李美华大姐的笑容中。新鲜的食材通过用心烤制，保持一贯不变的美味，再加上李大姐的热情好客，这就是几十年来李美华大姐烧烤店依然红火的原因，也是众多食客心中恋恋不舍的大连家乡风味。

0: 兰州市正宁路口，每天下午4:30，300多户宵夜摊主都会准时集结。
1: 开市放。

0: 玉，亮出招牌，以最快的速度让美味出炉。
1: 哇，好长的队啊！
2: 来，羊杂、羊头、羊蹄子，帮我炒羊杂，吃啥进来坐。
0: 在竞争激烈的宵夜江湖里抢占先机，招揽八方来此的食客。
1: 喝口羊汤，吃口羊杂，再来口羊头肉，美。
0: 不知道兰州夜市里的现象级美食到底是什么呢？
3: 老板，来四串毛肚，
4: 20串腰子，
5: 100串烤羊肉。
6: 老板，来60份花上飞，
7: 来50串花式烧烤。
8: 好嘞。
0: 在兰州，烧烤拥有众多粉丝，深受食客追捧，是夜市餐桌上的常青树。其中的爆款当属烤肉。中国人吃烤肉的历史有上千年，东汉时期的《说文解字》就用“炙”字表达了火上烤肉的烹饪方式，时至今日依然大受欢迎。其中点单率最高的当属烤羊肉串。但是兰州烤串江湖竞争激烈，田玉龙师傅家的羊肉串销量却常年稳居前三。他家的羊肉串究竟有何烹饪秘诀？味道调查员杜宇阳决定一探究竟。田师傅一天的工作是从挑羊开始的。
9: 啊，就是这儿，
10: 咱们进去看啊。
1: 哇，这是冷库吗？
11: 头一回来市场买羊是在冷库里买，咱挑这羊什么羊啊？
10: 明清子羊，
11: 明清的羊肉好吃。
10: 哎，明清子河石走廊那边的羊。
11: 对对对对，
10: 咱们叫这小尾海羊，
11: 这个小尾海羊，
10: 小尾海羊，
11: 肉相当好，是吧？
10: 嗯，就相当好。
11: 那咱这羊其实也是有年龄之分的嘛，挑的是老一点的还是年轻一点的？
10: 我一般挑的话，是我2岁左右这样。
11: 2岁也好，3岁也好，怎么看？
10: 这个乐趣越是羊越小，这个你摸一下这个。这个乐球用手摸一下，它是圆圆子。
11: 哦，圆圆的细细的。哦。
0: 小尾寒羊因尾部短小而得名，四肢较长，腿部肌肉发达，也被当地人称作高腿羊，在田师傅眼中是烤羊肉串的最佳食材。田师傅经营家庭烤肉店已有20多年，从采购食材到切分羊肉，每一个环节他都要亲自把控。在他看来，处理食材是否得当，直接关系到羊肉串好不好吃。
10: 我们家的这个羊啊，就是不同的部位有不同的做法。前腿上的部分我们来做这个红柳大串，这个肚皮上的这一块我们用来串肉筋，后腿跟羊尾鱼我们就做咱们家最招牌的那个羊肉串。
0: 田师傅刀工凌厉，是拆羊的高手。他从2006年开始在夜市摆摊，他的羊肉串品质好，分量足，受到夜市食客们的一致好评。由于生意越来越火爆，田师傅把路边摊升级成烤肉店，没想到店面刚开张就遇到了人手不足的困难。
11: 太壮观了，咱们所有店员吗？
10: 哎，对，这是小儿子，我们家人啊，小儿子，这小儿媳妇，这是大儿媳妇，那是大儿子，那个是侄儿子。哎呦，
11: 大家好，我合着咱们这家店全是自己家里人。
10: 哎，对对对对，
11: 这么多人得穿多少串啊？
10: 大概就是6000串吧。
11: 6000串？
10: 哎，
11: 能卖这么多吗？
10: 能卖，高峰期跟那个7、8月份这个不够卖。
11: 哇，那这么说的话，这下午工作量好大呀。
10: 啊，就是。
11: 咱们穿这羊肉串有什么讲究吗？
10: 有。我们家穿的话是基本上3个瘦1个肥。就是加花肉。对。
11: 而且我是觉得啊，这羊肉串这种食物啊，要没有这个肥肉和羊油的话，吃起来不香。
10: 对，它入味儿。
11: 哎，不知道为什么，我现在看这个生肉都要流口水了。
0: 打仗亲兄弟，上阵父子兵，家里的年轻人们毕业之后纷纷回到店里给田师傅帮忙。田师傅是烤肉店的总司令，他根据每个人的特性安排了不同的工作。
10: 时间到了，生火。
12: 好。
0: 身强力壮

0: 的侄子田晓东生活烧炭。
1: 调料好了没有？
2: 啊，马上就好了。
0: 手脚麻利的大儿子田小飞调制配料，善于钻研的小儿子田小峰熬制卤汁，两个心细的儿媳妇打扫卫生，
1: 抓紧点啊！
0: 一家人用完美的配合迎接即将到来的时刻。下午五点，店面开张，一天中最忙碌的时刻到了。
3: 哎呦，这都烤上了！哎，我看看，哇！这跟我想的不太一样，我以为烤串是一个还挺惬意的这样的工作，看着这肉从生变熟，但是当我站到这儿的时候，发现我的第一道屏障就是这个温度。你不烫吗？
2: 我不烫，我习惯了，我们已经干了五六年了。哇，
3: 这我这第一关就好像就有点克服不了了。但我看您二位的烤的方法不太一样是吧？您这是什么方法呀？
2: 我这个是网络叫做花式烤肉。
3: 花式烤肉？
2: 哎，对，我这个跟他那个区别就是我的这个在手心里边手心里边这样转。
3: 我看这动作手腕流是吧？但是我看这一把多少只？
2: 大概也就是200串吧。
3: 200串？哎，我掂量一下您这个。
2: 来，
3: 松手，松手，松，别松，别松，别松手，拿着吧。太沉了，太沉了。
0: 一手200串，重量足有10千克，这是侄子田晓东的拿手好戏。田晓东是店里的烧烤主力，80%的肉串都出自他手。依靠手腕的力量，不断翻转大把的肉串。为了让热力均匀渗透，在倒手的过程中还要迅速调整铁签的排列顺序，保证每根肉串都能与烤架亲密接触。这让味道调查员有些好奇，用如此粗犷的方式烤出的肉串味道到底如何呢？
2: 尝一串，尝尝口感怎么样。
3: 如果喜欢吃那种焦糊感的那种顾客会非常喜欢你这种味道，
2: 就是
3: 有一些焦脆的感觉在里边，羊肉的那个稍微有一点点焦的那个糊味儿也在里边，
2: 对，
3: 吃起来特别更像是烧烤吧。
2: 对，
3: 我觉得这个小串的话，一个人吃个40-50串应该没什么问题。
2: 那没问题。
0: 猛火烤制的一手200串，肉香、调料香与淡淡的焦香恰到好处的融为一体，是烤肉店的主打美食。与田晓东的豪放派烤法不同，大儿子田小飞烤串讲究慢工出细活，他的绝活是火上飞。将烤串捏在半空，食材不与烤炉产生任何接触，依靠手指的力量捻动签子，肉串逐渐发生美拉德反应，形成油润的外皮，可以将羊肉的汁水牢牢锁住。这种烤法需要极强的耐心，制作起来费时费力，烤肉店只能限量出售，这让味道调查员更加期待田小飞的火上飞究竟能带来什么样的味觉体验呢？
3: 你这好了吗？
4: 好了好了，一起来。
3: 平心而论啊，我觉得两种烤法在大致的味道上其实都差不多，
2: 差不多，差不多，
3: 但是就是口感上的差异，就是我比较爱吃肉的原味儿，我可能会比较喜欢你这种烤法，这里边的肉的汁水比较浓一点，吃的就那羊肉那味道特别明显，
2: 对，
3: 然后各有千秋。
0: 田小飞的火上飞刷新了味道调查员对羊肉串的认知，羊肉外焦内润，具有明显的味道层次。充盈的汁水最大程度地还原了羊肉本身的鲜香。田师傅一家每个人都身怀绝技，田晓东、田小飞兄弟俩烤串的地方就在路边，是烤肉店的牌面。小儿子田晓峰的手艺却藏在后厨。喜爱钻研的他，用20多种调料爆炒的羊大骨，给食客带来了全新的风味，是烤肉店的另一道爆款。

0: 还有烤肉呀什么，味道挺好的。
1: 我就在这附近住着呢，从他家吃路边摊的时候我就开始吃了，一直吃到现在，
2: 基本上每天过来打卡。
3: 从街边小摊发展成小有规模的烤肉店，兄弟三人给烧烤店注入了活力。他们经常切磋厨艺，田师傅看在眼里，乐在心里。
4: 我在这儿从摆摊，我到现在这十几年，我一直就这样做，就是最重要的就把肉选好，然后烤的师傅一丝不扣子，把这火候调料，这是手艺。是的，肉担心不如我选不好，然后你去再好的师傅你也烤不出那个味道来。
3: 凌晨两点，吃完烤肉的兰州老饕纷纷离场，而广东省佛山市的宵夜却依然火爆。与北方一统夜市江湖的烧烤不同，南方人的宵夜则丰富许多，无数花样美食各有千秋，其中就有一道折折鱼头包远近闻名。
5: 我们专门开车100多公里来吃这家美味的折折包，
6: 味道很鲜，个鱼头好滑，又我哋全家人都好中意食。
7: 我每次咧，我个女又连下边啲配菜都好食得干干净净噶。
3: 折折鱼头包在佛山为何如此受人追捧？带着疑问，味道调查员武叶豪找到了制作折折包的高手麦满城。满哥做的鱼头包最多的时候一晚上能卖出200多份。他告诉味道调查员，折折鱼头包想要做的好吃，首先用的鱼就有特别的讲究。
8: 满哥啊，咱们今天来这儿池塘要抓什么鱼啊？
4: 素骨大头鱼。
8: 梭骨大头鱼啊，它长什么样子啊？啊，
4: 头大尾小的哦，啊，陪大头鱼不一样呢。
3: 梭骨大头鱼是佛山当地培养出的一个特有鱼种，又名梭骨鳙鱼。它大大的脑袋几乎占据了身体的一半，而鱼身收缩成像菜刀模样，因而得名。
8: 所以今天咱们来这儿是抓鱼，是不是？
4: 不是啊，是刮鱼。
3: 刮鱼到底是什么意思？看来只有跟着满哥一起下网，才能一探究竟。耶！哦！不不！
8: 我这个一个翻身，我就上来了。满哥，你小心点。
4: OK。
8: 来来来，我们把网放下去。嗯。来。哎。
4: 小心啊！
9: 小心
8: 啊！我这出师不利，我就一开始下网，我就把自个儿手给刮到了。
3: 没想到刚下网就挂了彩，但这并不影响味道调查员刮鱼的热情。满哥告诉味道调查员，所谓刮鱼与撒网不同，就是把渔网平铺在整个水塘上，然后再捞鱼。
8: 我们现在正在掉头。然后船摇晃的比较厉害，我现在一动都不敢动。
3: 那么问题来了，今天究竟能捕到多少梭骨大头鱼呢？
8: 这真的好沉啊，我感觉在水中拔河。
9: 这很吃力，
8: 特别吃力。
9: 哎，好，来等着开，等着开，等着开。
8: 哇！这个是小的哦，这是小的梭骨大头鱼，是不是？
4: 这条倒置这个头子才行。
8: 哦，有多少斤啊？
4: 7-8斤呢。哇！
8: 梭骨大头鱼成功。妹啊，
9: 你个天啊！
3: 这么大的鱼头，要是吃起来肯定过瘾。但是满哥却拉着味道调查员，把刚捕到的梭骨大头鱼一股脑儿都倒进了另外一个水池里，
4: 把它瘦身。
8: 什么叫瘦身啊？
4: 瘦身就是它那个脂肪太多啊。哦。啊，那个离味，动那个腥味去掉。哦。
3: 没想到，想吃到折折鱼头包，还得先让大头鱼经过15天的吊水减肥。听满哥说，佛山临近珠江入海口，所谓吊水就是将这里特有的咸淡水

0: 过滤杂质后，再撒入水族专用盐养鱼，既能杀菌，还能让梭骨大头鱼的肉质更加紧实。
1: 哎，嘿，捞了吧！
2: 捞了几把大条鱼啊！
1: 这个可不可以啊？
2: 可以啊！啊，
1: 咱们就可以拿这条鱼去做我们今天这道菜了，对不对？
2: 是，
1: 好，
2: 走。
0: 经过吊水的鱼无需过多处理，但切鱼的方式却很特别。先将鱼身一分为二，再从鱼的下颚将鱼头分成相连的两半。
1: 哇，你看，这个鱼头真给我两个手掌这么大啊！
0: 听满哥说，折折鱼头包想要做得好吃，关键在调味。食盐提供底味 ，XO 酱提鲜，加入用黄酱、甜面酱等酱料混合而成的砂锅酱，均匀涂抹在鱼头上，再撒上葱段和辣椒，腌制15分钟。各种调味食材依次登场，生姜、沙姜和干葱改刀成统一大小，而味道调查员则在一边当起了包蒜小弟。
1: 哎，我看这蒜还挺多的。
2: 是啊，不用这么多大蒜，放那个锅里面，那个鱼头就是焦了。
1: 哦，我明白了，用这么多的配料的原因是要让它
2: 是
1: 铺底。
2: 铺底。哦，那个蒜头、姜啊、葱啊，就是有上气。嗯。哎，那个鱼头才够香。
1: 就是把这些香味从底下渗透上来，
2: 那个鱼里面。
0: 满哥告诉味道调查员，折折鱼头包的烹饪秘诀，除了各种食材的配比，就是不放一滴水。这是什么神奇操作？
1: 哇，我们要下鱼头喽！
0: 只需5分钟，瓦煲中的鱼头迅速烧至半熟。满哥叫味道调查员后退，他要进行一项危险操作了。哇！
1: 这太神奇了，这锅中都着火了，就是用这个火然后去锁住这个鱼头的水分，是不是？
2: 是啊。
0: 听满哥说，明火烧可以让鱼头表面温度激增至300摄氏度以上，鱼皮瞬间紧缩，从而更好地锁住内部的汁水。等火焰熄灭后，赶紧盖上盖子，食材中的汁水滋滋冒响。满哥告诉味道调查员，滋滋的粤语发音为折折，人们便将其命名为折折包。上世纪80年代，这种做法在广东宵夜大排档流行开来，竟成了盛行坊间的家乡味道。
2: 是不是很麻？哦，
1: 非常的细嫩爽滑，完全吃不到这个鱼腥味了。哎，太棒了，而且是让我饱腹感满满，吃的真的是幸福感也满满。
0: 折折鱼头包将粤菜的镬气发挥到了极致，鱼肉吃到嘴里，鱼鲜酱香混合着缕缕焦香在唇齿间激荡。借用满哥的话，他爱这种家乡味，但更爱这里的烟火气。想必对于每一个生活在佛山的人来说，难忘的是折折鱼头包的味道，而更难忘的是那些深夜里陪你一起吃包的人。

华灯渐落，夜市散场，新的一天如约而至。满哥照例每天到渔场收鱼，一味折折鱼头包成为很多打工人记忆里的佛山味道。今天的生意告一段落，田师傅一家人的忙碌还没有结束，他还要带着几个孩子备战第二天的生意。李大姐用笑容和好

爽，表达着大连人的热情。陌生人之间的友谊，通过美味的海鲜烧烤连接和传递。不同的人对生活的理解各不相同，但是道路相通。每当夜幕降临，这些宵夜美食的缔造者们总会用自己烹制的美味给生活画上一个圆满的句号。

0: 夏季常见植物养生功效各有所长，
1: 特别爱发脾气啊，一着急就生气，这种人尽量的不要使用薄荷。
0: 寻常中药有心解，敬请收看。

0: 健康之路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
1: 当骄阳似火，暑气蒸腾，我们总在寻觅能带来清凉与健康的良方。荷塘里亭亭玉立的莲花，与窗台边清香袭人的薄荷，正是大自然赐予我们的夏日双宝。我们先来看莲这种植物。周敦颐在《爱莲说》就曾写道：“与独爱莲，出淤泥而不染。”莲不仅是文人墨客笔下的君子象征，更是药食同源的养生佳品。莲全身都是宝，有着诸多养生功效。中医认为，莲花清热解暑，莲叶清热降脂，莲子养心安神，它们都是药食两用的养生宝贝，在日常生活中可以做成各种美味佳肴。今天我们邀请的嘉宾将为我们分享他们用莲叶和莲子烹制的美食，我们也特别邀请到了陕西中医药大学的张景明教授，和我们一起来解锁莲的养生妙用。
2: 莲全身都是宝，从上到下，莲花它也可以入药。雄花的花蕊我们把它叫莲须，叶儿叫荷叶，它的叶柄和花柄叫荷梗，上面的花托叫莲房，莲房里边有莲子，莲子里边有莲心儿，它下边的根茎又叫藕或者莲菜，它的节儿叫藕节儿。刚才我们所说的这么多东西完全都可以入药，它是一个非常好的药食同源的植物。
3: 嗯，
2: 因为和它的清洁高雅正直之性，所以我们也把它叫做君子之性。
3: 嗯，
2: 和的品德本身就是我们中华民族本有的那种内心当中的性格，所以和当然也就和我们的日常生活融为了一体。谈到和，它的历史实在是太悠久太悠久了。在20世纪70年代，禅达木盆地考古的过程当中，就发现了荷花的化石，距今已经有了1000多万年的历史。
3: 哇，1000多万年！
2: 是呀，啊，在这个浙江余姚河姆渡文化的遗址当中，也发现了荷花花粉的化石，距今是7000多年的历史。河南郑州仰韶文化遗址当中，发现了两例碳化的莲子化石，距今也有5000多年的历史了。所以在《诗经》的《正风》当中有这么一句话：“山有扶苏，溪有荷花。”那就是说，只要是有山的地方，就有桑树的生长；只要是低洼有水的地方，就可以长出莲，长出荷花来。所以由此可见，它的种植范围或者它的生长范围有多么的广袤，大江南北到处都可以见到。
3: 嗯，那荷呢，不仅历史悠久，而且它入菜呢，其实也有很久远的历史了。今天我们的现场呢，就有个美食家，他呢要给大家

0: 带来怎样的有关于河的料理呢？我们来看一段视频。
1: 那么包荷叶饭呢，用的主要食材就是糯米，而且这个糯米呢，您要提前的浸泡一宿。那么今天呢，我还在荷叶饭里加入了三种食材，一种是广味香肠，一种是香菇丁，还有一种就是玉米丁。这样的话，不仅做出来的饭会更香，而且它的口感也会更丰富，我觉得营养也更均衡。那么我们现在已经包好了这个荷叶饭了，那我们就上锅给它蒸30分钟就可以吃了。
0: 嗯，连续，想不到你还有这个手艺啊，确实给我们带来了惊喜，而且看着就好吃。哎，家里是不是经常会做这样的料理呢？
2: 其实啊，家里不是经常做这种的料理，因为呢，毕竟还是比较费事儿，备材料啊，然后又费火费时。其实有一个特别简单的做法，就是我们把这个荷叶先煮水，然后用那个电饭锅，咱们不是家里蒸米饭吗，把那个最后蒸饭那点水换成那个荷叶水。
0: 哦，明白了。
2: 蒸出来之后呢，它就单独的就是那种米香和清香了。平时也能达到一些，就是比如荷叶可以去火呀，包括它是应景的这个咱们叫野菜也好，叫大自然的馈赠也好，就能有这个功效了。要比我这个其实还简单。当然除此之外，您看现在家里头我们做点什么米粉肉啊，什么荷叶鸡啊，甚至于你说跟家里蒸点包子，蒸点花卷儿，
0: 咱们什么都能拿这个荷叶来蒸当屉布。
2: 对了，就都可以用啊，包括蒸点排骨，愿意怎么吃都行。
3: 这个其实北方啊没有那么方便，我们小时候在湖南嘛，随处屋前屋后全是池塘，随手都能摘到荷叶，我要找一张纸来包这个食品反倒是费劲的，我摘一片荷叶是顺手的。
0: 哎，你那碗里到底是什么样的内容？
3: 这个其实大家也都非常的熟悉，就是这个银耳，然后莲子羹，可以适当的加一点这个红枣，或者是加一点枸杞都没有问题。我们在湖南嘛，就荷叶包东西这个就真的是司空见惯了，但是呢用莲子来做这种甜品啊，小时候外婆说了，说是可以健脾的，那我们小时候脾胃比较弱，莲子粥是很常见的，但是这个莲子银耳特别难炖，所以现在就哎呀很怀念。
0: 哎，我说是把这个银耳给剪碎，然后泡一泡，跟这个莲子放在一块儿。这个莲子可以煮很多，莲子红豆沙，莲子绿豆粥，莲子百合粥，
3: 莲子板栗粥，
0: 莲子板栗粥，
3: 莲子
0: 不仅
3: 银耳粥，莲子红枣粥，
0: 莲子和他的朋友们，对，
4: 这个莲子和荷叶呀，确实大家平常都在用，在家里边的熬粥，不论你熬什么样的粥，放莲子好像都没问题。荷叶到底有什么样的功效？它是暑天是最碧绿的，应激而生，一定在这个季节有着它的作用。暑天而生的就是为暑天准备的，所以它首先具有的是清暑化湿的作用。它是向上长，质地非常清清，所以它有着生发清阳的作用。长在水里边，出身比较寒，寒的，所以它具有着凉血止血的作用。所以整个荷叶它的味儿是略微带点苦味儿，它的药性很平和，那它的作用就是清暑化湿，生发阳气，凉血止血。就像王姨所说的，对于江南水乡的人，信手摘来一片荷叶，那真的比找到其他的东西来包裹更方便，这是一个无心插柳的过程，可能一开始就是为了把这个东西包起来，但是在食用的过程当中呢，哎，它那种清香气让我们有了食欲，再进一步呢让这个食物更好吃，还可能达到一种食养的结果，无意地发现了荷叶的这么一个功效。所以在汉代的时候呀，荷叶就已经进入到膳食当中了。唐朝的时候，唐朝有个伟大的医学家叫孙思邈，对吧，孙思邈不仅仅是一个伟大的医学家，他还是一个伟大的养生学家。

0: 你看孙思邈在他的千金方当中，他就用荷叶泡的河水，
1: 起到什么作用呢？
0: 解暑。哎，就是这个天气很热，我们泡点荷叶，它可以达到清暑解热、止烦、止渴的作用。很心烦，我口很渴，泡点荷叶水喝，非常好。
1: 那荷叶有这么个功效哈，那这个莲子消暑的作用会更好一点的。
0: 哎，中药，尤其是草本的中药，它的部位的不同，功效一定不相同。荷叶质地轻，生长在了暑天，它可以清暑。莲子它是在房里边住着的，莲房里边住着，它的质地很重，质地重的一定不是清洁暑热的。
1: 哦，那它有什么样的作用？
0: 你去尝它，淡淡的，
1: 苦苦的，
0: 哎，略微有那么一点甜味儿，后味呢好像还有那么点苦味儿，那个苦味是你没有去莲子心儿。如果把芯儿去了，它就是淡淡的，哎，略微有点涩涩的感觉，所以它味儿淡，可以健脾，它是健脾的药物，它涩味儿能够收敛，所以莲子最常用的一个地方，脾胃虚弱导致的泄泻，和女同志所引起的这种带下病，这是它最常用的。而且莲子入药历史很悠久，参苓白术散大家听说过，这是千古名方，它出自于太平惠民合剂局方，在参苓白术散这个方子当中，它就用到了莲子，就用的莲子的健脾止泻的作用。
1: 好，那么莲子呢，可以说是我们厨房经常用到的食材，也是大家非常受欢迎的食材。那么这个莲子啊，据说挑选的时候可有讲究了啊，我们应当如何来选择好的莲子呢？
0: 在低洼有水的地方就有莲，有莲就有莲方，就产莲子，对吧？但是呢，主要的莲子还是产自于江南水乡啊，比较地道一点的莲子呢，比如说福建的莲把它叫做尖莲啊，江西呀、湖南呀把它们叫盖莲、象莲，那么山东也有莲子叫做山东的莲子啊。整体上来讲它们都是比较道地的，但是在选择的过程当中呢，比如说福建的莲子，它的莲子呢是比较白，外观比较大，颗粒也比较饱满啊，大家可能认为这个饱满的大的就是好的，但是还有另外一句话说，小的里边可能就是精华。哎，所以这个响莲呢，它有个小白胖，这个可能王姨比较熟悉，长得个儿不大，胖胖的，浓缩的全是精华，所以一般的选莲子这种小白胖的还是比较好。
1: 好的，接下来是我们小学堂的拓展环节，我们给孩子们呢带来了一个物件，要孩子们来探索一下这个物件里有什么样的奥妙。好的，孩子们来看一看啊，其实这个小时候我觉得对这个莲蓬总是充满了这种好奇心呢，怎么看看它里边究竟有什么样的乾坤呢，有什么样的惊喜啊。
2: 拔出来了，呵，
1: 这是什么呀？糖豆
3: 莲子把这拔出来了，
4: 要不要尝一尝？这可以吃啊，
3: 苦，
4: 尝一下才知道。
5: 把皮儿咬开，
1: 你是不是得把那莲子皮给咬开啊？
5: 咬开那个绿色的皮儿，
6: 绿皮儿可不能吃啊，宝贝儿。
5: 你看，福伦哥哥已经吃上了。
1: 你发现里面有什么样的奥妙呢？里面藏有什么样的东西呢？
3: 有汁水，
1: 有汁水，还有什么？
3: 还有这个绿色的芽，就是也就芯儿的时候，它这个吃完这个就是后面有些苦，因为嚼到这个了，
1: 因为嚼到
3: 莲子丝，这个一给它剥出去之后呢，那个白色的，是微微甜点的，
1: 张老师，孩子们呢，在这个莲蓬里发现了这个莲子，又把这芯拔出来了哈，所以莲子芯是我们接下来要和大家一起讨论的，
0: 对，尤其是我们腾腾，里边长了个芽儿，它肯定就是长了个芽儿，什么芽儿啊？它叫种子的胚芽，所以。莲子里边的胚芽我们把它叫芯儿，为什么它的叫芯儿？中间的就叫芯儿，对不对？
3: 我学过。
0: 哎，所以它是在这个莲子的中间呢，它叫莲子芯儿。那么我们人的也

0: 有个中间的脏腑器官，那就叫心嘛，心心相通，所以莲子心它肯定入了心经了。而且莲子还长在房里边啊，它是从水里边长出来的，所以它又入肾经，该肾主水，它又入肾经，所以莲子心既入心经又入肾经，它可以达到交通心肾的作用。
1: 这个交通心肾我们怎么理解？是一个枢纽的一个作用吗？
0: 就好像两条路一样，就是要有来要有去，因为心在上边为火脏，人容易上火，肾在下边呢为水脏，肾的水要往上走，防止产生心火，而心的火要下移，防止肾水过寒，所以这样它上下交通了，交通了才叫泰，才叫平安。所以一个小小的莲子心，它可以让我们的心肾水火之间循环往复，相互积积，最后达到一种平和的状态。莲子心首先是入心经，然后它是味苦，味苦能够降能够泻，那当然就是泻火，所以它可以清泻心经之热。比如说到夏天了，容易产生这种心烦意乱的感觉，再严重了那就会上火，火一上来，心火一上来一定是向上走了。所以心火旺的典型表现，第一口舌生疮，第二一个心烦意乱失眠，那还会出现口干口渴，小便可能也会变得黄一些。所以在这几个症状当中主要出现了一个到两个，尤其是出现了舌尖的红色溃疡的时候，那没问题，心火。最简单的办法就是清一清心火。那么我们可以选择莲子心泡的喝点水，很好。
1: 为什么这个心火一旺了一下子就会窜到舌尖上来呢？
0: 舌为心之苗啊，
1: 苗
0: 在上边呢，谁在下边？根儿，所以心就是根儿，舌就是这个根儿上的苗。这个苗叶子发干了发黄了，一定是根儿下边要么长虫子了，要么下边没水了。现在就是下边没水了，没水了下边热了，所以它的苗上边就会长出溃疡来。
1: 原来如此，所以我们接下来就要用莲子心来去一去我们的心火，
0: 对，
1: 来把我们舌尖上长的这些溃疡啊，还有这些非常红的这种现象呢，给它去除掉。那么除了用这个莲子心之外，咱是不是还要再搭配一些别的药材呢？
0: 我们可以用点莲子心，然后再配点江南水乡非常多见的竹子叶。用个莲子心三粒五粒，然后往里边放上一点新鲜的竹子叶儿，竹子叶儿本身可以清热利尿嘛，它一个可以清热，二可以除心烦，第三一个可以利尿，
1: 太好了，
0: 把心经的热从小便里边就给倒走了。一个是泻心火的莲子心，一个是向下导心火的淡竹叶，合到一块儿，一泻一倒，血有出路。
1: 这个可以长期喝吗？
0: 喝下去火下去了我们就不喝了，尤其是用苦寒性的药物要注意。中医里边有一句话叫做中病即止，那也就是说我这个火已经下去了，我肯定就不喝了。所以感觉到心不烦了，身上有点那种清爽的感觉了，虽然那个溃疡还没有完全消失，这个时候已经可以不喝了。它在药物后劲的作用下溃疡就会消失。
1: 所以又是竹又是莲，给人一种感觉立马就有那种很清幽很静雅的意境出来了。
0: 对，
1: 所以会让我们的心火慢慢的就平息了。
2: 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提示您精彩继续。家中常见食材竟是养生佳品。
0: 在我国现存最早的药物学专著《神农本草经》当中，就把山药列为了上品。
2: 从熟悉中探寻新知，以中医智慧护佑健康。
3: 是用荷叶泡水，它就是有一点会利尿，
0: 所以它首先具有的是清暑化湿的。
2: 从根到叶，从花到果，寻常中药有心解，敬请收看。

0: 健康之路由润多姿五虎神浆复合果实原浆特约播出。
1: 您现在收看的是健康之路节目，本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强脑又安神，睡好精神好。
2: 薄荷这种看似普通的草本植物，却有着令人惊叹的养生功效。它不仅可以清凉散热，还能提神醒脑。很多人喜欢在办公桌上放一盆薄荷，就是为了能随时享受它带来的清醒与活力。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看看薄荷都有哪些好用的功效吧。
3: 薄荷入药啊，是全草入药，地上的茎和叶都可以入药。在自然界当中，它长在水边，所以它的药味呢是比较辛比较凉的。在《唐本草》当中这样记载，《唐本草》是唐朝官修的本草，就好像是我们今天的药典一样。所以《唐本草》当中说，薄荷主贼风伤寒，发汗恶气，心腹胀满，霍乱素食不消，下气主脂腹，易看生食。主贼风伤寒，发汗恶气，其实就是谈到了薄荷一个最主要的作用，发表的用于什么呢？一说到散寒发表，大家都能想到感冒，但是中医里边把感冒分为了风寒感冒和风热感冒，哎，所以薄荷它是治疗风热感冒的，主贼风伤寒嘛，心腹胀满霍乱，这也是薄荷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你看薄荷暑天它长得特别的茂盛，我们一吃它凉凉的，甚至我们说今天不想吃饭，浑身难受，哎，把薄荷一吃也可以。所以薄荷本身具有着芳香脾胃的作用，因此它可以治疗霍乱呀，素食不消。那最后告诉我们什么呢？你可以煮着汤汁喝，也可以去生吃它。它主要的作用疏散风热，清利头目，利咽透疹，这是它的作用。
1: 那如果追溯到最早使用薄荷应该是在什么时候呢？
3: 薄荷可是我们中国原生的植物，谈到它的名字历史非常的悠久，可以追溯到先秦时期
1: 啊。
3: 在先秦时期薄荷并不叫薄荷，它读薄，如果再加上一个舌元音，它就是薄荷。
4: 薄荷，
1: 薄荷
3: 啊，在唐本草把它叫做薄荷菜，到宋朝的时候就成了一个药食两用的植物了，广泛的把它当作中药去食用，在所有的辛凉药物当中它是最具有着宣散表邪作用的这么一个代表。在医学中中参西录当中有这么一句话说，薄荷服之能透发凉汗，为温病宜汗解之要药，就是风热感冒加这种热病，邪气从哪儿来呀？邪气从外而来的，既然邪气从外而来，那一定是让它从体表要走，这是路程最短路程最近，所以用薄荷直接就把邪气驱赶走了。今天更是我们中医大夫在治疗风热感冒和温病初起的时候的一个最常用而且是必须用的这么一个药物了。
1: 薄荷的本领啊，原来比我们想象的要多很多啊。我们现在在平时的生活当中如何来运用薄荷呢？大家在生活中有没有这样的分享？
4: 像我们家小朋友呢，他们都有一点过敏性的鼻炎，这个鼻涕有些时候呢流出来，或者有鼻子不通气儿，这种情况还是比较多的，所以我就会给他们自制那个薄荷凡士林膏，就是相对来讲用料呢都是自己家里面的，也比较简单。简便的做完之后呢，可以给它冷冻个一到两天，然后孩子可以涂在鼻子的下方，就有也有点像那个清凉膏，对，鼻息啊，有点这个意思。
1: 我们来看一看这个是怎么制作的哈。
5: 现在我们就要开始制作薄荷膏了。第一步，把薄荷叶洗干净，注意这个薄荷洗的时候要把根去掉，只留叶子。现在我们来把叶子捣碎，捣碎的薄荷叶已经出薄荷汁了，现在把它

0: 泼到碗里，需要添加上橄榄油，然后上锅蒸。蒸好之后的薄荷叶要水油分离。下一步我们要隔水加热，并放入蜂蜡，让蜂蜡慢慢的化掉。
1: 哇，所以你今天给我们人手带来了一只是吗？
2: 对，一般我们就拧开，然后这样涂。
1: 啊，涂在这个鼻子这里。
2: 对，因为他们有些时候晚上睡觉前，因为咱们现在不都知道不要让他们用口呼吸嘛。
3: 对。
2: 但是有点过敏性鼻炎的孩子，他就很容易就张嘴，因为他鼻子不是特别的透气。
4: 嗯。
2: 就是一般抹到这儿之后就比较清凉，或者你给他用的这个位置，是不是有清凉感？
1: 弯弯给大家分一分。
4: 哇。
2: 给两个
1: 弟弟。
5: 拿一个。
1: 这自制的啊，这是。
5: 谢谢。
6: 哇，
5: 无添加耶。
1: 怎么样，味道，糖豆？哎呦。
5: 赏吧。
1: 是不是很舒服啊？
0: 很舒服。
1: 好，哎哎，你们家这个做的这个一壶绿水，这是什么？
2: 一壶绿水
5: ，看起来有没有特别清爽？
1: 有。
0: 这个还长得太小了，再长点。
5: 这个得再长一长。这个其实也给大家提个醒，家里养薄荷其实还是土培比水培好。
1: 哦。
5: 就虽然说它需要水，但是它一定要是非常含有水分的土，它会叶子长得很大。
1: 嗯。
5: 然后顶尖的就给它。连着那块的芽一起剪掉，然后食用，剩下它就会往两边再接着发。然后因为它长得非常快，就是特别是夏天阳光特别好的时候，它一茬一茬的长，所以就剪得特别快。我们就会拿它泡水，然后单独薄荷就没有味道，所以加了一点蜂蜜，一点柠檬。
1: 所以你这个一壶碧水，你就要分给大家尝一尝。
5: 对呀，
1: 这个太吸引人了。
5: 对呀，来糖豆给大家。倒一下柠檬。
1: 糖豆刚刚已经沉浸在那个薄荷膏里边无法自拔了，已经。
2: 刚才我看了，已经用途都用得非常正确
1: 了，
2: 嘴、鼻子。
5: 而且我跟你说，这个薄荷柠檬你一喝到嘴巴里面就是一秒入夏，你别管外面再是漫天飞雪，你都是一秒入夏。
1: 我突然觉得仿佛置身于青山绿水间。
5: 对，是呢。
4: 这个颜色实在是太好看了，这个颜色。
5: 太了。
2: 这个很好喝哎。就是特别明显的清凉的味道，
1: 清凉的味道。
4: 这个真的跟买的那种果酒一样，我觉得，又甜又凉。
1: 所以张老师，大家对薄荷的运用怎么样？
7: 各有千秋，充分的利用了薄荷本身的辛凉之性。校书呀，把这个薄荷在生活当中用的还是蛮淋漓尽致的。
1: 人家还有薄荷的发型呢。
7: 对，人家放到窗台上，既能够赏花，既能够赏绿叶，还能够驱蚊虫。这是非常好的一个运用方法。但是李然呀，我必须重点表扬了。李然把这个薄荷做成了薄荷油，然后涂抹在这个鼻子这个地方。它典型的是利用了薄荷那种质地轻，它向上走，气味芳香，心串。我在临床上经常告诉鼻炎的、鼻窦炎的这些患者，平时抵一点点薄荷油，它芳香开窍，轻轻上行。所以在《本草纲目》当中，李时珍有这么一段记述，他说：“薄荷辛能发散，凉能清利，专于消风散热，故头疼、头风、眼目、咽喉、口齿。”诸病为药药，所以五官科的这一系列的疾病，尤其是由热邪导致的，这一系列的疾病，它确实是一份非常好的药物，就是因为它质地比较轻，向上走。
1: 那有的时候我们这个用嗓过度啊，我们是不是也可以用薄荷呢？
7: 这个嗓子疼在临床上非常常见，不仅仅嗓子疼，而且有时候呢还会出现失音了，突然间发不出音来了。这个疾病我们在临床上把它叫做喉闭，就是咽喉闭闭阻不通了，所以不能发声了。但是这种喉闭啊，它有虚的和实的两个术语，一个叫做津魄不明，一个叫津实不明。什么意思呢？就好像一个锣，过去农村打那个威风锣鼓的时候，那个锣如果你一敲它是乐音儿，你把手摁在上边它马上就没声了，我们把这个叫做津实不明。如果是这个锣中间有了裂缝了，那么你一敲它是那种沙哑的那种声音，这叫津魄不明。所以津实不明的时候，就是由热邪

0: 所导致的这一种失音，嗓子红、嗓子肿、失了音了，这个时候用薄荷去清凉，效果非常好。
1: 那我是直接吃这个薄荷叶就可以了，就是嚼进去吗？
0: 就是清的时候我们用点薄荷，单独用点薄荷是可以的，但是一旦要到了失音，确实这个火邪比较中了，因此我们就得配一点其他的中药。
1: 搭配什么样的中药比较好呢？
0: 那就我把这个小方子推荐给大家
1: 了。太好了，就等这个小方子呢。我们来看一看是什么。
0: 这个小方子由这么几味药物构成：金银花连翘，它是清热解毒的，各十克；薄荷，它质地很轻，六克就可以了。然后再加个姜蚕，姜蚕用上三克，然后再加上六克桔梗，桔梗是开宣肺气的。这几个药物合到一块儿，对热邪所导致的喉痹疗效还是不错。
1: 哎，这个薄荷除了我们可以解决我们的这个鼻子不通啊、嗓子疼啊等等，是不是抹在皮肤上也对皮肤有帮助啊？
0: 凉凉的，所以在一些皮肤疾病上我也经常使用。就是最常见到的一个皮肤病，把它叫荨麻疹。今天大家也把它读成荨麻疹。其实就是老百姓过去所说的风疹疙瘩。风疹怎么来？感受了风邪而起的疹子，所以把它叫做风疹。风疹有这么几种表现：第一，痒得很厉害；第二，起疹子。但是这个时候我们就要注意了，一定要看它起的是红色的还是白色的。如果那个疹子的颜色偏红，说明它是热邪；如果那个疹子是苍白色的，那它是寒。
1: 哦，还有这个寒热之分，
0: 所以我们在用药上就要注意。如果要使用薄荷去治疗风疹，一定是治疗的那种颜色比较红的，因为它是辛凉的，它的辛味的药物可以去风邪，它的凉性可以去治愈热。也给大家推荐个小方子啊，风疹这是中医的名称，西医把它叫做荨麻疹，认为它是过敏引起的。那么西医里边的过敏，有些过敏源它相当于我们中医当中的风邪。所以中医在治疗这种皮肤疾病的时候呢，常常采用的是祛风止痒的。既然要祛风止痒，两个药少不了，一个荆芥，一个防风。防风防风嘛，
1: 顾名思义，
0: 对，它两个药性很平和，它可以祛风邪，再加上一个薄荷，辛凉解表。里边还有一味非常关键的药叫蝉蜕，就是夏天那个蝉出来以后蜕下的那个壳，
2: 知了壳吗？
0: 也把它叫知了壳。老百姓有这么一句话，以皮治皮，蝉蜕这个药啊，它有着很好的抗过敏的作用。所以这几味药你看，他们都是以祛风为主的。中医当中那个祛风的药物大多数都具有着抗过敏的作用。所以这几味药物注意了，泡的时间长一点，稍微熬一熬十分钟左右就可以，因为它们都是芳香类的，质地很轻，所以多泡少熬效果还不错。
1: 看我们这个薄荷，我们现在了解的层次越来越深入了，而且越来越丰富了，所以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要在我们的小学堂上考一考大家了。准备好了吗？我们接下来要答题了啊，这个厉害了。薄荷有两次收割时间，都是什么时候？ A 七月和十月， B 五月和七月。
3: A
4: 我们也觉得是 A。
1: 你们家种薄荷？
4: 对。
1: 福伦
2: B。
1: 啊，王毅
5: B。
1: B 为什么？
2: 薄荷老师说了有那个清热的功效啊，所以我觉得就是五月和七月就它是夏天，就是还比较燥热的。
1: 那这个收割时间到底是什么时候啊，张老师？
6: 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提示您，精彩继续。家中餐桌常客，蕴藏别样养生妙用。
0: 藕节是两个藕花中间的长根的那个，聚集了莲藕本身所有的功效。
6: 寻常中药有心解，敬请收看。健康之路由润多姿五虎神浆复合果实原浆特约播出。
1: 您现在收看的是健康之路节目，本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

0: 业独家冠名播出，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强脑又安神，睡好精神好。这个收割时间到底是什么时候啊，张老师？
1: 大家讲的都有道理。如果你把薄荷栽种到家里作为一种观赏植物，或者日常生活当中的一个调味品，一个佐料，你随时可以采摘。但是我们现在问的是种植的薄荷，或者说田野当中的薄荷，我们要作为一种药物，在什么时候采摘比较合适？当然是 A。
0: 哇，来胜出的我们给他鼓鼓掌，不愧是一岁就种薄荷的啊，小能手，你瞧，你猜对了。
1: 对，为什么要在七月和十月收？它不是说我一年收两季儿，大家一定注意，这是它的两个采集的时间。七月的时候，盛夏季节，天气很热，下雨又多，整个自然界当中是湿热当令，邪气也是湿邪和热邪，所以那个时候人们都说是个桑拿天，吃饭也不想吃，老感觉到浑身黏黏的腻腻的，这是湿热之邪。薄荷本身具有着清凉之性，它还可以芳香化湿，所以在七月份去采摘它是应季而采，这个时候我们可以去食用，针对这个季节容易发生的一系列的疾病去治疗它。所以有这么一句谚语叫做六月吃薄荷好良心呀。
2: 良心很好，
1: 就是我心里热都不行，我心热我烦，我用它的良性吗？啊，再加上它是芳香的，可以辟晦气，不想吃饭，甚至有点恶心，还有点想拉肚子，可以用它去芳香辟秽。我到陕南去过一次，陕南那个地方有个旅游的小镇，大清早起来在街道上走的过程当中，好多家户下有一个小煤球炉子，上面放了一锅油，旁边就是把薄荷蘸到面糊糊里边，蘸一下发糊，放到油锅里边去炸出来以后放到那个地方晾一晾去食用它，而且还作为一个小商品去售卖，你去尝一尝，感觉到很香，有那种开胃的感觉。它主要的是芳香辟秽，宽中行气，它针对的是我们这个季节当中容易出现的一种中暑的表现。这是为什么七月份叫做应季而采。
0: 这七月份啊，咱们去采这薄荷，这可以理解啊，应季啊，比较潮湿，蚊虫又多啊，天又热。
1: 对。
0: 但是十月份这个我们怎么理解呢？怎么又采一遍呢？
1: 再往后走，它要开花，一遍花，两遍花，三遍花，花开三遍，它长成了。这个时候你就要去采摘它，你采摘它回来一阴干，那就是我们冬天明年春天去当药物去用了。你如果让它自然而然的干了，过了这个季节，那它就不叫薄荷的这个药了。中药的采集特讲究的是时节和时间，过了这个时间点儿，那不是药，那是草。谁说的？孙思邈说的。哎，十月份我们把那的全草割下来，把它阴干了，阴干了以后呢，就成了中药了，就是中药房当中卖的药了。因为它不仅仅是这个效果呀，它还有清理头目呢，它还有疏散风热呢，它还有其他的作用。
0: 而且呢，大家也对薄荷这个味道本身就非常的喜爱。那有没有哪些人是不能够用薄荷的？有什么样的禁忌呢？
1: 这个薄荷由于它本身是味辛性凉，它具有发散的作用，所以比如说有些人是体质比较弱，动不动就出汗，我们把它叫做体虚自汗的人不要食用薄荷。再一个呢，阴虚阳亢的人也不要食用薄荷，比如说特别爱发脾气啊，一着急就生气，这种人尽量的不要食用薄荷。第三一个要特别注意哺乳期的妇女啊，这个薄荷本身具有着抑制乳汁分泌的作用，所以在哺乳期的妇女一定不要去食用它。最后再提醒一句，薄荷它里边

而含有挥发油，大凡含有挥发油的这种芳香类的中药，在中药煎的时候一定是后下，其他的药物快熟了，最后把它放到锅里边。

0: 在自然界中，无论捕猎或是繁衍，动物群体都要遵循各自的生存法则。狼群在捕猎成功后并不会哄抢猎物，而是要遵循严格的进食顺序。这样的等级秩序如何维护群体稳定，并提升整个群体的效率与协作水平？在遥远的海岸，雄性南海狮以身躯筑起防线，挑战者不断试探，每一次对峙都可能改写群体的秩序。生存的博弈从来不止于力量的较量。豚尾狒狒通过结盟与社交，磨练在群体中立足的关键。猿驼在稀薄的空气中长途奔袭，只有最具耐力的个体才能赢得延续血脉的机会。敬请收看《大千世界：自然法则，群居动物》。
1: 许多动物都生活在复杂的社会结构中，很多不同种类的动物族群都是由首领代表所有成员做出重大决策。当然，族群中的其他成员也会垂涎首领的宝座，因为首领通常可以享受到进食、睡觉和繁衍后代等诸多特权。这正是贯穿整个动物王国的永恒主题：野心和斗争。

狼的生活并不轻松。狼生活在复杂的社会结构中，每个成员都必须努力争取并维持自己的等级地位，这是一场旷日持久、精疲力竭的斗争。为了在狼群中获取地位，他们需要通过大声咆哮、龇牙来向同伴炫耀努力。这样的斗争虽是无形的，却能使所有成员各居其位。这种免于流血的对峙足以威慑任何竞争对手。因此狼群中时刻弥漫着紧张的气氛。但是正是由于狼群中每个成员彰显出的个性、力量和智慧，以及无休止的内部竞争，狼群才得以延续下去。社会结构复杂、行动高效的狼群是北半球猎食动物中的佼佼者。它们能够捕杀野猪和欧洲马鹿等大型猎物。可是一旦捕到猎物，狼群内部的权力之争将再次上演。狼群有着极其森严的等级秩序，每个成员都有特定的等级地位，这一点在进食时体现得尤为明显。狼群中最强大的首领总是第一个进食，他有权享用丰盛的食物。狼群是一个金字塔式的社会，首领拥有绝对的统治地位，他的权威很少受到质疑。

但是这个雄性首领必须不断接受竞争者的挑战，并展示自己的力量，以维持统治地位。无论是年轻的还是年老的竞争对手，他们时刻都保持着警惕，伺机而动。首领通常会在狼群中寻找盟友，通过一系列的警告，如大声咆哮，甚至一场打斗，来明确自己的首领地位。

有时最有敌意的竞争者可能在狼群中失去支持，最终只能在整个族群的威吓之下黯然退场。事实上，并不是只有大型食肉动物才会这般争强好胜。

许多食草动物也形成了有首领统治的社会结构。虽然非洲水牛体型庞大，强壮而威武，并长有巨大的牛角，但在遭遇劣势动物时，它们往往很难占据上风。野牛和羚羊的命运就是不断地在死亡线上挣扎，试图逃脱死神的魔掌。

不过有时候情况会有所不同。非洲水牛与西班牙斗牛有着较近的亲缘关系，但与后者不同的是，非洲水牛更喜欢群居生活。和西班牙斗牛一样，他们从很小的时候就开始练习打斗了。

族群未来的首领就是从这群打闹的幼崽中产生的。他们组成的族群由一小群雄性非洲水牛领导，他们彼此熟悉。地位最高的雄性非洲水牛统帅着这个领导集团，只有这样，他们才有望从草原之王的爪下幸存。

狮子和非洲水牛之间的纷争由来已久，无休无止。与他们的猎物非洲水牛一样，狮子也生活在等级秩序森严的社会结构中。

复杂的狮群由母狮组成，其中最年长最有经验的成员则担任首领。狮群中还包括较年轻的母狮和狮子幼崽，他们一起生活，其乐融融，共同捕猎。公狮会竭尽全力捍卫自己的后宫，但他们在家庭生活中无足轻重。母狮虽然体型比公狮小，但它们非常强壮，有时甚至公狮也要在它们面前甘拜下风。狮子和非洲水牛是非洲平原上永远无法调和的一对矛盾。这两大动物群体每天都在上演生存大战。

森林中的生存竞技有时从生命之初便已开始，黑渊雏鸟破壳不久便为食物展开激烈争夺。当强壮的雏鸟占据优势，弱小的个体该怎样存活？对幼年臀尾狒狒来说，嬉戏与打闹也是生存的必修课，他们练习打斗，建立联盟，为争夺首领之位做出准备。广阔的自然界里，物种之间维系秩序的方式也截然不同。斑鬣狗用叫声和肢体语言维系关系，在这里，盟友的数量决定地位的高低。非洲野犬的社会规则更为复杂，它们透过姿态与眼神达成默契，捕猎的方向往往由群体共同决定。请继续关注大千世界，自然法则，群居动物。

地中海郁郁葱葱的森林正是黑鸢的家园。黑鸢父母从雏鸟孵化出来后，就要为它们提供食物。成年黑鸢寻找食物，保护雏鸟顺利度过气候多变的春季，而雏鸟则竭尽全力快速成长。刚孵出的黑鸢雏鸟看似脆弱无助，但它们从破壳而出的那一刻起，就要展开激烈的竞争。只要它们还在同一个巢里，竞争就会一直存在。一般情况下，最先孵化出来的黑鸢雏鸟体型最大，存活的机会也更大。体型较小的黑鸢雏鸟体质较弱，很难获得食物，尤其是在食物匮乏的季节。尽管它的同胞占据上风，但在这种情况下，晚出生的黑鸢雏鸟仍会努力争取生存的机会。它的父母偏爱最强壮的个体，以保证至少有一只雏鸟。

淡色歌鹰的巢中上演着非常相似的场景。淡色歌鹰父母把大部分时间都花在捕猎上，只有在食物充足的情况下，整窝雏鸟才能存活下来。如果食物匮乏，那么只有体型最大、最具攻击性的雏鸟才能度过这段艰难时期。

在某些动物族群中，争夺统治权的斗争会持续一生。从出生的那一刻开始，直到死亡才会结束。大批非洲水牛踏过阶梯般的巨石，而狮子就在附近耐心地巡逻，还有一群等级秩序森严的灵长类动物在周围活动，它们就是臀尾狒狒。数十只甚至数百只臀尾狒狒组成一个族群，由一只体型较大的雄性狒狒担任首领。他们每天巡视领地，寻找食物，过着相对轻松的生活，直到年轻一代发起挑战。

虽然多数情况下族群首领可以高枕无忧，但年轻的雄性臀尾狒狒仍会不断发起挑战，以提升自己在族群中的地位。臀尾狒狒之间的争斗非常复杂，这值得科学家们仔细研究。

从很小的时候起，他们就会互相推搡，或是把对方的头摁进水里，或是举行小型拳击赛，又或是你追我赶。年幼的臀尾狒狒通过打斗来磨练本领，并逐渐学会建立重要的联盟。这些打斗游戏可以考验彼此，建立关系，为将来争夺首领地位做准备。

乍一看，雌性首领的外观酷似雄性，甚至还长有类似雄性的生殖器官。斑鬣狗拥有所有食肉动物中最复杂的社会结构。事实上，它们的体型和社会结构与臀尾狒狒相似。和他们在南方的邻居臀尾狒狒一样，斑鬣狗族群的首领通过错综复杂的家族联盟确立统治地位。盟友间的联系至关重要，他们经常问候、触碰和嗅闻对方。因此，在斑鬣狗族群中，掌权的关键不在于体型和力量，而在于结交盟友。斑鬣狗的等级地位与它们的社交能力直接相关，而斑鬣狗族群中的冲突通常发生在分配食物的时候。这时，首领就会彰显自己的权威，他通常会咆哮几声，挥一挥爪子。所有雌性斑鬣狗都拥有天生的性别优势，即使是地位最低的雌性斑鬣狗，也比地位最高的雄性高一等。接下来我们来到南非，在这里非洲野犬群由雄性担任首领，他们有着独特的等级制度。他们与狼的亲缘关系较近，也被称为杂色狼，即使在争夺首领位置时也会遵守规矩。非洲野犬既不打架也不咆哮，他们不会攻击或伤害对方。首领通过眼神交流、姿态和游戏来维持自己的地位。在组织捕猎时，他甚至会考虑其他成员的意见，这是非洲野犬特有的民主。非洲野犬的组织形式行之有效，令他们成为世界上最成功的猎

非洲野犬的捕猎效率极高，成功率高达惊人的80%。这主要归功于团队成员间的完美协调和同步行动。非洲野犬出色的身体条件和它们和睦的群体相得益彰。

全驼的生命竞赛十分考验耐力，他们沿着山脊奔跑，直到一方力竭退出。胜利者赢得的不仅是地位，还有延续血脉的机会。在亚马孙雨林中，果实成熟的声音引来成群的鹦鹉，他们在枝头追逐争抢，只为决定谁最先享用这顿盛宴。对生活在峭壁上的安第斯环群来说，巢穴的高度决定了安全程度。一场关乎生死的家园之争最终会如何收场，揭示动物们的族群秩序与生存挑战。请继续关注大千世界自然法则群居动物

生活在巴塔哥尼亚的猿驼也逐渐演化出了远距离奔袭的能力。这些猿驼生命力顽强，它们能抵御干旱、强风、严寒和酷暑，还能凭借强壮的四肢长途跋涉。

每当危险出现，他们随时准备逃跑。但是这些年轻的雄性猿驼也需要依靠奔跑来确立他们在群体中的等级地位。在繁殖季节，成年猿驼之间经常你追我赶，只有获胜的雄性才能赢得与雌性交配的权利。尽管双方都筋疲力尽，但是获胜的一方还是会步步紧逼，直到对手败下阵来。

成为佼佼者是繁衍后代或获得更好食物的重要途径。在亚马孙地区，光瓜栎正在结果，巨大的红色果实即将成熟，里面装有美味的种子，微风一吹就会飞起来。

在亚马孙洪水泛滥的雨林中，成群的鹦鹉用钩状的喙来解决彼此之间的分歧。他们的首要矛盾源于食物，争议的焦点一成不变，谁最有势力，谁是森林一角的老大，还有谁有权先进食。这种黄绿色的小型鹦鹉名叫黄翅斑鹦哥，它们成群结队地在雨林中寻找当季成熟

煮的水果以及种子为食。光瓜栗的果实成熟了，这群吵闹的黄翅斑鹦哥飞向他们梦寐以求的果实。他们用喙示警，并在空中进行决斗，以确定彼此之间的进食顺序。这是一场拳拳到肉的较量，或者说是爪爪到肉的较量，为的就是吃到果实里面的美味。但现在体型更大更强壮的鹦鹉出现了，它们的优势十分明显。面对邻居们更坚硬的喙和更庞大的身躯，黄翅斑鹦哥毫无招架之力，只能撤退。等级秩序往往就是这样由力量决定的。不过打斗的好处是，大量光瓜栗的种子以有效的方式从天而降，飘向雨林各个角落。

即使是可怕的鳄鱼，也要时刻为了生存和战胜同类而努力。它们刚刚孵化出来，就要奔向汹涌的河流。

正是这种与生俱来的攻击性，使他们在面对任何可能发生的情况时能够全身而退。一条绿水鸚靠近了，它可不是来给新生儿送礼物的，

在鳄鱼宝宝们的联手攻击下，绿水然逃走了。他们可能不是最和睦的兄弟姐妹，但面对共同的敌人时，他们就会团结一致，齐心御敌。

0: 他们体格健壮，力量强大，跳跃能力惊人，他们是伪装高手，迅猛的出击能力让众多猎物胆寒。这些非洲草原上的顶级掠食者还有哪些不为人知的捕食本领？
1: 狮子只是做他们最擅长的事，那就是杀戮，吃掉比他们跑得慢的动物。
0: 竞争激烈的环境，群居生活的他们如何分配有限的食物？
2: 留给那些孱弱狮子的就只有皮和骨头了。
0: 研究人员置身于特殊装置中，与非洲狮面对面直视，切身感受他们恐怖的猎杀能力。敬请关注大千世界，走进非洲狮。

许多动物都生活在复杂的社会结构中，很多不同种类的动物族群都是由首领代表所有成员做出重大决策。当然，族群中的其他成员也会垂涎首领的宝座，因为首领通常可以享受到进食、睡觉和繁衍后代等诸多特权。这正是贯穿整个动物王国的永恒主题：野心和斗争。

鳄鱼可以很密集地生活在一起，有时甚至共享一片海滩。但是最强大的鳄鱼，河流的王者，则占据着最理想的河段，并充满戒心地守卫着自己的领地。

鳄鱼之间的争斗在繁殖季节愈演愈烈，雄性鳄鱼为了争夺与雌性鳄鱼的交配权，会展开相当凶猛的搏斗。此时雨水也无法遏制住它们发情时的激动，而这场雨也是另一场搏斗的序幕。暴雨侵袭哥斯达黎加的丛林，包括黑美洲鹫在内的所有动物都被淋透了。一时间，丛林里的活动似乎都停止了。倾盆大雨让原本躁动的动物们平静下来，它们默默承受着暴雨的侵袭。暴雨过后，丛林里又恢复了生机。这些黑美洲鹫发现了一道丰盛的大餐，母鹿的尸体是它们填饱肚子的最佳食物。不过它们也面临着一些难题，一方面它们都想同时吃到食物，结果就打了起来，

另一方面，黑美洲鹫的喙部不够有力，无法啄破母鹿的皮肤。它们也许能找到食物，但却吃不了。与它们亲缘关系较近的王鹫自有办法。生活在丛林中的王鹫可以用喙轻易地啄开母鹿的尸体。王鹫似乎很有风范。但是力量意味着地位。在这种情况下，王鹫作为最为美丽的食腐动物之一，通过力量和体型树立了自己的威望。

当然，王舅之间遵循另一种等级秩序，年长的王舅地位较高，相对年轻的则显得微不足道。

在遥远的安第斯山脉发生了一场出人意料的争吵。在这片安第斯环聚居地中，等级地位的衡量标准很简单，那就是鸟巢的地理位置。鸟巢越高就越安全，洪水和水中埋伏的猎食动物对雏鸟的威胁也就越小。安第斯环的外表优雅精致，但实际上它们大部分时间都在互相争斗。为了捍卫鸟巢的地理位置与自己的特权地位，它们冲突不断。邻居们总是试图抢占位置最好的鸟巢，哪怕是一个角落也要为此争抢一番。不过每个鸟巢的主人都不会轻言放弃，因此他们之间的争斗从未停息。

争斗愈发激烈。与其说这是一次和平的家庭聚餐，不如说是为了填饱肚子而展开的一场激战。最强壮的雏鸟占据了主动权，吃到了最多的食物。尽管每次进食时雏鸟们互相充满了敌意，但似乎很少造成严重的伤害。然而其他动物间的对抗就没这么轻描淡写了。一个失败者趴在太平洋沿岸的智利海岸边，这只南海狮输掉了战斗，最终还丢掉了自己的性命。与其说是对手杀死了他，不如说是死于精疲力竭。在繁殖季节，雄性南海狮会在海滩的乱石上建立自己的王国，安置自己的后宫。要想得到这样一片珍贵的领地，就必须击退众多对手。这时，南海狮严格的等级秩序就发挥了作用。体型庞大的雄性南海狮凌驾于其他同类之上。一只体型庞大的雄性南海狮可以霸占多达15只雌性南海狮。但是即使这只雄性南海狮享有极高的统治地位，它依然享受不到和平宁静的生活。在几个星期的时间里，它必须守卫领地的边界，防止其他雄性夺走它的伴侣。他的统治地位一直岌岌可危，因此在这段时间里他几乎不休息也不进食，这极大地考验着雄性南海狮的体力和耐力。年轻的南海狮甚至会联合起来破坏后宫的稳定，推翻首领。这些入侵者令南海狮首领备受考验，如果要确保血统延续，就必须将他们一一驱逐。

他们的努力或许会有收获，但最年长或最弱小的雄性往往会付出生命的代价。然而，取代强大的雄性首领，这样的机会正是那些经验匮乏的年轻雄性一直在等待的。纵观整个动物王国，若想拥有支配同类的特权，就必须经历永无止境的奋斗、结盟和战争。首领可以获得最佳的筑巢地点和最有营养的食物，繁衍后代的机会也更大。

0: 在争夺权力的长期斗争中，求得生存既是一种极大的优势，也是一种巨大而致命的责任。他们体格健壮，力量强大，跳跃能力惊人，他们是伪装高手，迅猛的出击能力让众多猎物胆寒。这些非洲草原上的顶级掠食者还有哪些不为人知的捕食本领？
1: 狮子只是做他们最擅长的事，那就是杀戮，吃掉比他们跑得慢的动物。
0: 竞争激烈的环境，群居生活的他们如何分配有限的食物？
2: 留给那些孱弱狮子的就只有皮和骨头了。
0: 研究人员置身于特殊装置中，与非洲狮面对面直视，切身感受他们恐怖的猎杀能力。敬请关注大千世界，走进非洲狮。

无所有，突围于大国博弈，成长于极寒荒原，中国如何打破垄断壁垒，建造出五座南极科考站？敬请关注《南极2万里》第3集《雪国丰碑》。

0: 亘古冰原，静默无言。南极既是地球最后的纯净秘境，也是世界各国暗自角逐的科研高地。曾经我们因无战无权在国际会议上饱受冷眼，如今五星红旗下五座科考站屹立冰原，镌刻下属于中国的极地印记。从1985年在南极边缘筑起长城站，赢得国际事务一席话语权，到1989年深入大陆腹地落成中山站，深耕东南极探索领域；从2009年挺进冰穹之巅建成昆仑站，抢占极地科研制高点；到2014年搭建泰山站，筑牢内陆科考通途；再到2024年选址罗斯海，铸就智能先进的秦岭站，圆满完成全域科考布局。一代人踏冰卧雪，以血肉之躯冲破严寒封锁，数十年砥砺前行，以科技硬实力铸就雪国丰碑。回望漫漫南极征途，一座座站点背后藏着怎样的奋斗史诗？我们的极地事业实现了怎样的跨越蜕变呢？中国海洋大学董岳教授做客百家讲坛，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南极2万里》第三集《雪国丰碑》。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百家讲坛。上一集我们讲到1959年《南极条约》的签署，让剑拔弩张的南极暂时回归了平静。但是这份被称为人类和平典范的条约，本质上还是大国利益妥协的产物。它建立了一个由12个原始缔约国组成的南极俱乐部。根据这个条约的规定，只有在南极开展实质性科学考察的国家才能称为协商国，拥有表决权。换句话来讲，有能力的国家才有资格在南极说话，而没有能力的国家只能当观众。到了20世纪的70年代，随着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家进入到国际体系，南极治理的封闭性问题开始受到了质疑。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下呢，我们中国开始主动的谋划进入到南极条约体系当中。在一些国家看来啊，当时的中国一穷二白，根本没有能力在南极建站，只能永远当一个没有表决权的旁听生。但是他们万万没有想到，正是这个他们眼中的旁听生，用了短短40年的时间，走完了发达国家上百年的路程，从南极事务的一个门外汉，成长为不可或缺的核心贡献者。今天呢，我们就一起来走进这段波澜壮阔的历史，看一看五座闪耀着五星红旗的科考站是如何在南极冰原上拔地而起的。故事要从1983年说起。这一年的5月9日，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7次会议通过了一项决议，我们中国正式加入了南极条约。消息传来，很多人都很兴奋，觉得我们中国终于可以在南极事务上发出自己的声音了。现实让我们很尴尬，4个月之后，1983年的9月，第12届南极条约协商国会议在澳大利亚的堪培拉举行。我们首届的代表团由司马骏、郭坤和宋大晓3位组成，是以观察员的身份来参会。当3位代表呢走进会场的时候，他们立刻就感受到一种难以言喻的疏离。会场的布置可以说是泾渭分明，中央摆了一条长长的主桌，协商国的代表围坐在主桌的旁边，他们的面前堆满了厚厚的文件资料，而包括中国在内的缔约国的代表只能是坐在主桌两旁，面前呢什么都没有。郭坤后来回忆说，我们的这个文件柜里什么都没有，而协商国的文件柜塞得满满的。我向秘书处要文件，金发碧眼的小姐很有礼貌地跟我说，对不起先生，文件只发给协商国的代表。更让人难以接受的还在后面，每当这个会议讨论到实质性问题的时候，准备进行表决的时候， 会议主席就会敲响小木锤，对缔约国代表说，现在要进行表决了，咱们非协商国的代表请到休息厅去喝咖啡。到了这个表决环节，所有在南极没有科考站的国家就必须要离开会场，到外面的休息厅去喝咖啡。他们是没有资格看文件，也没有资格来进行投票的。就这样，在整个会议期间啊，咱们中国这三位代表一次又一次的被请出会场去喝咖啡。起初呢，他们理解这是程序的要求，但是次数多了，这个被请离的仪式感就显得格外的刺眼。有一次呢，郭坤忍不住了，他就问秘书处的工作人员，我们什么时候才能留下来参加表决啊？这工作人员回答很平静，很礼貌，只有在南极开展实质性科学考察的国家才能成为协商国参与决策。这不是一句有情绪的话，但是呢，比任何直接的拒绝都清楚，因为规则就摆在那儿。走出会议厅，看着身后重重关上的大门，郭坤心里啊只有一个想法，既然南极条约的规则是这样的，我们回去就改变自己的位置，一定要成为协商国。我们中国第一批的极地人就立下了这样的铮铮誓言，不建成我们中国自己的南极站，我们绝不再来参加这样的会议。这不仅是郭坤一个人的誓言，也是整个国家的誓言。
0: 时值上世纪八十年代，改革开放初期的中国百废待兴，工业基础有限，极地科考事业更是一片空白，既无专业科考船只，也无成熟防寒技术，后勤保障体系更是无从谈起。放眼世界，当时西方诸国早已探索南极百年，科考建站、实地勘测、远洋航线皆被其牢牢把控，处处形成壁垒。可越是封锁，越是排挤，我们越要迎难而上。南极从来不只是一片冰雪荒原，它背后是科技实力、海洋权益、国际话语权的综合较量。这一杯令人难堪的咖啡，让中国彻底看清国际规则的冰冷本质，也坚定了我们从零起步、踏冰前行的决心。在一无经验、二无设备的窘境之下，中国该怎样冲破壁垒，远赴南极？我们又如何在冰封荒原之上建起属于自己的第一座科考站呢？
1: 作为联合国安理会五个常任理事国之一，我们在南极事务上甚至连投票的资格都没有。那一刻，所有人都明白了一个道理，在南极没有实力就没有话语权，没有自己的科考站就永远只能当别人的陪衬，建南极站刻不容缓。1984年10月15日是一个注定要载入史册的日子，邓小平同志挥毫写下了13个大字，为人类和平利用南极做出贡献。这13个大字为咱们中国的南极事业指明了方向，也吹响了咱们中国人进军南极的号角。一个多月以后，1984年10月20日，向阳红10号和海军的121号两艘船组成了咱们中国第一次南极考察的编队，591名队员就这样离开中国，驶向了南极。这不是一次普通的航行，是咱们中国人第一次成建制的走向南极。那这支队伍当中啊，有科学家，也有海军的官兵，有建筑工人，他们当中的绝大多数人从来都没见过南极，甚至连南极是什么样子都不知道的，他们没有南极考察的经验。我们中国呢，当时也没有专门的破冰船，也没有很像样

样的防寒装备，但是所有这591个人的心中都憋着一股劲，一定要在南极建我们自己的站，一定不要在南极条约的协商国会议上再去喝那杯苦涩的咖啡。我们首次南极科考的航程充满了艰险，遇到了12级的大风，掀起的这个巨浪像小山一样砸到我们的家。

康。那当时啊，很多的船员虽然有航行的这个经验，但是也架不住这样的巨浪，很多人都产生了晕船的反应，连胆汁都吐出来了，但是没有一个人说我坚持不了，我要回去。经过40天的艰苦航行，到了84年12月30日，咱们中国的科考队终于下了船，登上了南极的乔治王岛。当队员们这个双脚登上南极的土地的时候，所有的疲惫和艰辛都化作了激动的泪水。但是大家也没有时间庆祝，我们能够兴土木建站的时间也就这2个月的窗口期，我们必须要在2个月之内把考察站建起来，否则这冬天以来-几十度的天气我们根本就没法施工。当时我们经过精密的计算，最集约的方式也准备了500多吨的建站的物资，水泥、钢材、螺丝、铁钉都得靠小船从我们的科考船上一批批的运上岸。但是当时的乔治王岛啊没有码头，怎么办呢？我们想到的办法是建一个临时的码头。南极的海水啊，即使是在夏天，这个温度也接近冰点，我们的队员们直接就跳到这个刺骨的海水里头，用肩膀扛着石头和水泥袋垒起这座码头。每个队员那都是精壮的小伙子，冻得嘴唇发紫，浑身僵硬，但是没有人叫苦，也没有人说我不干了。后来码头建好了，这些物资呢能够很顺利的运上岸，接下来就是施工。我们的队员们每天都工作16小时以上，天不亮就起床，一直到这个晚上的时候，没有起重机呢就用肩膀扛，没有搅拌机就用铁锹来拌水泥，没有运输车啊就用这个手推车来推。奇迹就这么发生了，仅仅用了27天，2栋360平方米的考察用房，4栋辅助的房间和一座气象站，还有4座20多米高的通信铁塔拔地而起。这个速度把现场所有的就是周边的在乔治王岛建站这些国家都给震惊了。在乔治王岛有好多国家的科考站，他们把这个称之为雪地里的中国速度。到了1985年2月14日，咱们国家第一个南极考察站长城站正式的竣工了。6天之后2月20日举行了落成典礼，五星红旗在南极的风雪当中缓缓升起，591名队员都红了眼眶，这个雪花打到脸上分不清流下来的是融化的雪水还是自己的泪水。郭坤，也就是中国南极长城站首任站长，他站在国旗之下，想起了一年之前在堪培拉喝的那杯咖啡，他知道从这一刻开始我们中国再也不用喝那杯咖啡了。到了1985年10月，在布鲁塞尔举行的第13届南极条约协商国会议上，全体代表毫无异议接纳中国为南极条约的协商国，从此咱们中国在南极的国际舞台上正式拥有了表决权。这一步我们走得很艰难，但是走得也很坚定，我们向世界宣告南极中国来了。下面我们来看一看中国的第二座科考站中山站。长城站建好了，咱们中国啊，在南极有了门票，有了发言权，有了表决权。但是大家呀，如果去看看地图就知道，长城站实际上是位于南极的乔治王岛，它属于是南极的外围的这个区域。要想真正深入到南极，就必须在南极大陆上建立我们自己的科考站。1987年，国家南极考察委员会组织专家研讨讨论，就决定在东南极拉斯曼丘陵这个地区建立一个新站。1988年7月，国务院批准了我们的第二座新站，就叫中山站。1988年11月20号，我们的极地号科学考察船载着我们的南极考察队从青岛出发，来奔赴东南极。这一次的航行比第一次还凶险。这个极地号是一艘呢从芬兰购买的旧船，
经过了一定。

0: 用的改装，但是它的这个破冰能力、抗冰能力实际上是非常非常有限的。这个船只进入到南极的浮冰区的时候啊，到处都是篮球场大小的这个浮冰块，像一座小山一样。极地号开足了马力，在浮冰当中啊，走的还是很艰难。意外发生了，到了89年的1月份的时候，突然间发生了一个特大的冰崩，就是冰山裂开了。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一块特别大的浮冰撞上了极地号的船首，就听到当的这一声巨响，船首左侧的钢板被撞出了一个大洞。我这个情况是很紧急的，如果海水灌进船舱，这后果就不堪设想，就可能会沉船啊。船长赶紧下令
1: 停船，
0: 把队员呢放下这个小艇去看这个情况。很幸运的是，极地号是双层的钢板，这浮冰撞坏的是外层的，内层钢板没撞坏，海水也没灌进来。但是危险呢还没解除，周围因为冰崩啊，这个浮冰啊还在挤压咱的船体，随时可能发生更严重的这样的碰撞。所以船长呢当机立断，采取放慢速度更安全的方式穿行，经过几天的时间才过了这块冰区，到了我们要建站的这个拉斯曼丘陵它附近的这个冰架的位置。但是呢难题又来了。什么难题呢？当时啊我们为了建站也是赶在南极夏天的窗口期，但是这个时候气温就开始回升了，很多的海冰就裂了，裂了以后呢浮冰就不断的飘走。别看我们的极地号啊离拉斯曼丘陵我们要到达的这个地点这个海边的位置只有400米的距离，但是这400米的
1: 海面上
0: 到处都是冰块，根本没法通行，我们的建站物资啊也卸不下去。队员们这个一筹莫展的这个时候啊，在极地号左舷不远的地方有几座冰山，哎，突然间又发生了这个崩塌，有些冰块啊甚至都飞到了我们极地号附近几米的地方。当时这个情况也很危险，如果冰山再近一点很有可能都撞上我们的极地号。那为了防止这个意外的发生啊，我们也采取了不同的方案。有一部分队员呢就开始先离船上岸，着手建站的前期工作，他们就在这个挡着我们的船和岸之间的这些浮冰上搭上木板，慢慢的往前走。说实话，如果不小心的话就掉海里了。那么就在所有人啊都认为就被困在这儿的时候，天佑中华，奇迹发生了。这风向突然间就变了，浮冰哎向其他海面就松动了，给我们的船出现了一条狭长的这样的一个水道。我们船长利用这个机会驾驶着极地号慢慢的移动，逐渐的就贴近了这个岸边。到了这个1989年1月22号的时候，我们基本上就靠上岸了。接下来的一个月，我们的队员啊再次发挥了这长城建站的精神，日夜不停，24小时轮班倒在这施工。到了2月26日，就是南极夏天的尾声，咱们中国的第二个南极考察站中山站终于在拉斯曼丘陵上胜利的建成。中山站的精确坐标是南纬69度22分24秒，东经的76度22分40秒。为什么要给各位说的这么精细啊？大家都知道南纬60度以南算是正儿八经的南极区，所以中山站现在的位置已经是完全在南极这个圈之内的。那这也是咱们中国第一个真正进入南极圈的考察站。它的建成啊标志着我们中国南极考察的布局从西南极也开始覆盖到东南极，从这个南极的边缘区域挺进了真正的南极大陆。
2: 斯邦德莱阳理高止咳化痰提示您节目继续。建设昆仑站肩负何种使命？
0: 进入到南极最有科学价值也最难到达的地区去做别的国家做不了或者说还没做的这些研究。
2: 百家讲坛邀您精彩继续。
0: 下面我们来看看中国的第三个科考站昆仑站。前面给大家介绍了长城站

和中山站建设的历史。如果说长城站解决的是中国在南极有没有科考站，中山站解决的是我们在南极圈内立不立得住的问题的话，到了昆仑站阶段，中国开始面对另外一个问题，就是我们能不能记录到南极最有科学价值也最难到达的地区，去做别的国家做不了或者说还没做的这些研究。这里我给大家介绍一下，在南极的这个科考圈里有四个必争之点，分别是极点、冰点、磁点和高点。这四个点啊，就像是南极大陆上四座科学上的王冠一样，谁能够率先抵达并且站稳脚跟，谁能够做好，谁也就是掌握了南极科学研究、南极考察的制高点。所谓极点，这个大家能理解，就是南极点。美国呢，就在这个点上建了一个科考站，阿蒙森斯科特站。那么冰点是指什么呢？就是南极最冷的地方。那冰点是被谁征服了？被俄罗斯。俄罗斯在冰点上建了东方站。还有一个点就是磁点，也就是地球磁场的南极。法国呢，是在这个附近呢建了迪蒙迪维尔站。自此呢，南极四大点当中的极点、冰点、磁点都被先行者悉数瓜分了。这个时候啊，只有东南极腹地内陆冰盖海拔最高处有一个点，也就是南极的最高点冰穹 A， 还没有人来对它进行彻底的这个科学考察。那么冰穹 A 呢，它海拔4093米，年平均温度啊也是接近-60°，含氧量也特别的低，距离南极的海岸线1200多公里，称得上是世界上最遥远、最寒冷、最荒凉的地方。所以在四大点当中呢，它还有一个外号叫做不可接近之极。时间到了1991年，在德国的不来梅，一场呢非常有里程碑意义的会议在举行，纪念南极条约生效30周年，并且呢举办了首届的国际南极科学大会。那在这个大会当中呢，各国科学家讨论的一个主题是什么？是横穿南极啊，就从南极这块登陆，一直走走走，穿过南极点到另外一个地方。但是在这个讨论的过程当中啊，有一个关键性的问题提出来了，说从这个东南极海岸一直到南极内陆最高点这个冰穹 A 4093米，这是一段最艰难的一个路线，谁来负责这段路线的考察工作？这个时候会场呢陷入到暂时的这个沉默当中。咱们中国的代表，后来国际知名的极地科学家秦大河还有刘晓汉两位先生站起来了，发言很简洁，分量很重，这条路线咱们中国来做。这可不是一句轻松的表态啊！大家想想，84年我们才开始建站，中国进入南极大陆当时还不到10年的时间，你不管是装备、经验还是保障，我们都是起步的阶段。但是正是因为这一次的表态，让国际社会也明确了，中国不仅要进入到南极，更要在南极的最深处有所作为。会议呢最后做出决定，当时各国有分工啊，从咱们这个东南极的中山站到冰穹 A 最高点的内陆考察任务由中国来承担。那么就从这一刻开始呢，通往南极最高点的路线写进了我国的科学版图。这时候大家可能有疑问，为什么咱中国一定要死磕这个冰穹 A？ 其实不单纯是因为象征意义，说四大点我们要占一个，更重要的是因为冰穹 A 其实是地球的一部时光机器。冰穹 A 的冰层啊是南极地区最高的，在这个冰穹 A 之下积攒了南极3400万年历程所积累下的这个原始的冰盖。那么这些冰盖呢，每一层都锁住了它形成那个时代的大气样本、火山灰的样本和气候信息。我们征服冰穹 A 以后，从里面打出的这个冰芯，我们就能把地球的这个气候记录做得更为丰富。

0: 把当时的情况了解得更为透彻，查清楚地球气候是如何剧烈的发生了变化的，从而呢来预判我们在气候上应该采取哪些战略和规划。不仅啊有这个气候的这个原因，而且由于冰穹 A 啊极度的干燥，大气的透明度特别的高，所以它还是地球上最完美的星空观测台。在后来我们建成的昆仑站，你可以看到最清澈的宇宙深处。那么为了这台时光机，也为了这座星空之窗，咱们中国的南极人又开展了长达10年的艰苦挺进。从1995年开始，我们的南极科考队就以中山站为基地，用几辆雪地车开始拖着沉重的雪橇，在雪橇上呢装载着各种各样的物资，进行着这样的一个艰难的探索。10年之中啊，我们的科考队遭遇过毁灭性的地吹雪，就是这个地上起类似于像这种龙卷风似的这样的雪暴。我们呢也遭遇过在行进的过程当中遇到这个冰裂缝，这个裂缝啊深不见底啊，大家呢得把自己绑在这个保险绳上，徒步的在-40多度的寒风当中一步一步往前走，因为怕有人如果掉到这个缝里的话，其他人能及时的把它拽住。那么经历过这种种种的这个艰难险阻啊，我们到了2005年1月份的时候，经过10年的时间，我们一点一点的这个探索啊，不断的往前发展，中国的第21次南极考察队终于成功的到达了冰穹 A 的最高点，五星红旗在冰穹 A 奄奄升起。我们向世界宣告，在冰穹 A 这个不可接近之极，中国留下了第一串脚印。那么后来呢，我们就在附近进行了建设。4年之后，也就是2009年2月，昆仑站正式的开战了。我们的天文望远镜可以去观测宇宙的微光，而我们的冰心的钻机也可以一点点的深入到100万年前的时光。可以说啊，昆仑站的落成不仅是我们国家极地实力的展示，更是我们中国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为全人类在地球尽头竖起的一座探索真理的灯塔。
1: 昆仑站傲然矗立冰穹之巅，让中国登顶南极科研制高点，实现了从近海考察到内陆深探的跨越。可荣耀背后，千里冰原暗藏无数致命隐患，漫长的内陆航线缺少补给支点，科考队员往返艰险，物资运输困难。为打通中山站至昆仑站的生命通道，一座中转保障站点应运而生。它既是冰原路上的避风港，也是内陆科考的重要枢纽。这座红色站点为何要采用反常规的建筑造型？极端恶劣的施工环境下，队员们又是如何极限攻坚？它又为我国南极科考体系补齐了怎样的关键一环呢？
0: 讲完前面三个故事之后呢，我们再来看中国的第四个科考站——泰山站，我称之为冰盖腹地的中国红灯笼。昆仑站建成之后，一个新的问题出现了，高点我们到了，但是怎么把这条高原的路线长期稳定的安全运行下去呢？从中山站到昆仑站1200多公里，气候非常的恶劣，拦路虎啊特别的多。每一次从中山站出发前往昆仑站，我们的内陆考察队啊都是要连续行驶10几天，风险非常的大，也非常的艰苦。为了给这些内陆的考察来提供一个中转的支持，2013年的时候，我们国家决定在中山站和昆仑站之间建设我们的第四个站，叫泰山站。泰山站它的建设堪称是跟时间和风雪的一场极限的肉搏。2013年12月，我们有28位内陆队员带着重任出发了，他们要挑战的可不单纯是严寒，还有呢就是南极内陆非常恐怖的这种作业的环境。在泰山站的工地上，最惊心动魄的就是用直升机来调运物资，

0: 这个南极的风啊是非常狂暴的，而且是不可预测的。当这个直升机悬停在半空卸货的时候，这个强大的螺旋桨，它的这个气流混合着南极的吹雪，吹的底下的人是根本睁不开眼的。那为了在精确的这个位置上挂钩卸货，下面的这些队员啊，必须要忍受这个雪粒像针扎一样在脸上的这种刺痛，弓着身子，甚至是完全爬到这个冰雪的雪地上，来爬进作业点。风大的时候啊，我们这个人就像是一片树叶一样，只能是抠住地面，或者是躲在这个重型的设备后面。这么恶劣的环境之下，我们还是抢在了窗口期之内，把一座造型非常奇特、非常宏伟的建筑建在了冰原之上，这就是泰山站。大家如果看新闻报道当中的泰山站，会发现它的外形是非常讲究的，它像是一个红色的中国的大灯笼。那这个大灯笼呢，并不是为了建筑美学，包含了非常丰富的空气动力学的原理。泰山站采取的是整体高脚架空的结构，它的底部呢是几根粗壮的钢柱支持，它的主体结构也就是这个灯笼是飘离在雪面数米的这样一个高度之上的。那为什么要做这个设计呢？因为南极最可怕的并不是下雪，而是风吹雪。如果在泰山站这个位置建筑要是紧贴在地面的话，风雪经过的时候就会很迅速的在背风的这一面堆积起来。可以说呢，不用很长时间啊，就泰山站它建得再宏伟，它整个建筑都会被南极的雪所淹没。而泰山站现在的这种高脚设计，就使得强风带着雪直接就从建筑的底部就通过了。泰山站的落成意味着中国的南极科考完成了从海岸内陆到高原的三级布局，它不仅是一座中转站，更是中国在南极的腹地点亮的一盏生命的红灯笼。下面我们来看我们在南极建成的最后一个科考站——秦岭站。时间到了2024年，这一年的2月7日，在南极罗斯海的恩克斯堡岛，传来了一个振奋人心的消息：咱们中国第五个南极考察站——秦岭站，正式的开站。秦岭被称之为是中华文明的龙脉，它的名字从此标注在了南极的冰雪大陆之上。为什么我们国家要在罗斯海建秦岭站呢？因为罗斯海啊，在南极地区当中位置很特殊，它被称为地球上最后一个完整的大海洋生态系统。这里有世界上最大的冰架——罗斯冰架。在罗斯海和罗斯冰架上，有数量非常庞大的企鹅、海豹和鲸类。可以说呢，罗斯海这个区域是研究南极生态系统和气候变化的绝佳地点。同时啊，罗斯海也是南极科考强国的必争之地。而在此之前呢，中国在南极的太平洋扇区是没有自己的常年考察站的，所以秦岭站的建成填补了我们中国南极科考布局的关键空白。
1: 斯邦德莱阳理高止咳化痰提示您节目继续。秦岭站建站体现出我国哪些硬核实力？
0: 我们中国已经拥有的强大的工业化设计、模块化建造和系统的协同能力。
1: 百家讲坛邀您精彩继续。
0: 秦岭站的建设还创造了多项中国南极建站史上的记录，它是中国南极建站史上物资卸运规模最大的一次，一共是卸运了超过9300吨的建站物资，它也是咱们中国南极建站史上面积最大的单体建筑，它的这个总建筑面积达到了5000多平方米。那么在南极这样一个运输非常困难的地方，建起这样体量的一座考察站，本身是一个很不简单的事情。更让人惊叹的是它的建设速度。秦岭站上千件的构件，近5万件的零件，全部都是在我们国内预制打包的，运到南极之后，采取全模块化的

0: 装配技术，现场拼装，整个过程啊，就跟在冰盖上拼这个巨型的积木一样，仅仅用了13天，我们就完成了所有建站物资的卸运，仅仅用了约2个月的时间，我们就完成了主体建筑的安装。这背后显示的可不仅是速度了，较之1984年，我们当时的那种拼搏精神所带来的南极速度，我们现在所显示的，除了我们依然保持的拼搏精神之外，还有就是我们中国已经拥有的强大的工业化设计、模块化建造和系统的协同能力。秦岭站的设计呢，也处处体现了我们中国的智慧。从空中来看，秦岭站像一艘啊降落在南极上的星际飞船，它的这个外形的灵感是来自于600年前给郑和的船队指引航向的南十字星。这个设计啊，不仅是美观，而且还能够有效地疏导当地狂暴的这个极地的风雪。最令世界瞩目的是秦岭站的风光清楚清洁能源系统，这个系统整合了我们中国在世界上最领先的光伏、风电、储能电池和储氢设备，清洁能源占比超过了60%。39年前，长城站的建设者要跳进冰海里去抢建码头，39年后，秦岭站建设者把大量模块在国内预制好，再到南极进行高精度的装配，前后都是在风雪中建站。但是中国面对南极的方式已经变了，从当年的先把站立起来，走到了今天把站建成一个绿色、智能、长期运行、领先世界的平台。
1: 斯邦德莱阳理高止咳化痰提示您，节目继续。南极深陷3重危机，谁能为这片净土撑起保护伞？中国又将以怎样的冰心与担当为南极命运共同体提供可持续的解决方案？敬请收看《南极2万里》第四集《冰心玉壶》。
0: 观众朋友们，从1984年出征南极，到2024年秦岭站开战，整整度过了40年的光阴。中国的南极人用汗水和热血，在南极冰原上建起了5座闪耀着五星红旗的科考站。中国从一个没有话语权、只能喝咖啡的旁听生，成长为现在南极治理的核心贡献者。我们从只能在南极板块边缘徘徊，到能够深入到南极的内陆之巅；我们从跟跑并跑，到现在在很多领域实现了领跑。我们用实际行动践行了认识南极、保护南极、利用南极的理念，为人类和平利用南极做出了中国的贡献。但是我们也要清醒地认识到，南极的未来还是面临着很多的变数。大变局之下，南极要选择怎样的方向，这块承载着地球未来的净土又将走向何方？那么如今呢，南极面临着前所未有的考验，气候变化引发冰雪消融，生物家园遭受重创，那么这块净土谁能够挺身而出，为它的未来来破局？答案就在下一集的故事里，让我们一同走进南极2万里，冰心玉壶，去见证中国如何以东方的智慧来回答南极的时代之问。这一集就到这里，谢谢大家。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有广度的全球视野，博览影响世界的科技成就，有深度的采访探究，讲述创新人物的奋斗故事，展现科技人员的家国情怀，传播科学精神，普及科学知识。科教频道带您看科技，观未来。

如何面对成长的困惑与迷茫？当遭遇挫折与磨难之时，应该如何坚持自我，走出困境？在没有先天良好条件，也没有优越的成长环境之下，如何实现自己的价值？翻开这本少年不可错过的动物小说《艰难的归程》，和土狗阿鹏一起在逆境中成长，实现自己的价值。

大家好，我是李潘。在漫长的一生中，我们每个人都会不可避免地遭遇自己的至暗时刻。当面对生活暴击的时候，您还能坚持自我，最终从灰暗中走出来吗？今天呢，我们要一起来读的就是这样一部讲述如何应对生活暴击的小说。虽然它是一部动物小说，写的是一条小狗的传奇冒险故事，这条小狗所遭受的命运捉弄，历经的生活磨难，它跌宕起伏、坚韧勇敢的一生，其实啊，像极了一个人寻找自我的艰难历程。这个故事就是中国儿童文学作家穆林所写的小说《艰难的归程》，是由中国少年儿童新闻出版总社出版。这本书是2008年出版的，之后它多次再版，很受小读者喜爱。小说中的主人公是我们生活中最为常见的一只杂种土狗，它长着一身蓬松杂乱的毛，大家都叫它阿鹏。它的一生啊，各种挫折磨难可以说是接踵而至，刚刚出生就遭遇了第一次生活的暴击，它差点被送去处死。书中说，这一切仅仅因为阿鹏是一只杂种土狗。然而，在杀死阿鹏的前一秒，饲养员突然改了主意，何不把它养大，以后吃狗肉呢？就这样，侥幸活下来的阿鹏被当作一条肉狗饲养着。阿鹏虽然暂时躲过了死亡，但是他未来的命运似乎就是被端上人类的餐桌了。阿鹏在惶惶不安中继续苟活，他硬着头皮面对生活中种种的惨淡和残酷。当高级品种的幼犬们吃着营养师精心调配的饲料，玩着各种各样的玩具时，

阿鹏只能在垃圾堆里刨食。为了生存，他默默忍受农场驯兽员的虐待，躲避看门犬、老黑狗的追杀。终于有一天，在驯兽员和老黑狗变本加厉的折磨之下，阿鹏啊，忍无可忍了。此时的阿鹏面临着生活的考验和痛苦的选择，是留在农场维持眼下勉强温饱却自卑屈辱的生活，还是投身于广阔天地无依无靠荒野求生呢？其实您发现没有，阿鹏此时的境遇真的很像我们每个人在成熟成长过程中必然经历的一个过程。我们会遇到别人的嘲笑，或者不断承受外界的否定与打压，此时我们的内心是弱小自卑的，但是我们总要走向社会，走出原来熟悉的那个环境，独自面对未来未知的不确定性啊。此时我们的内心必定是心怀恐惧的，但是我们也都知道，那些意想不到的、不能左右的挫折，是我们最终将面对的人生课题。我们再来看书中阿鹏做了怎样的选择。终于，阿鹏决定逃出那个冷酷无情的宠物农场，在大自然的流浪中，他不断地磨砺自己，他没有沮丧，没有逃避，荒野求生反而激发了他的潜能。苦难和挫折留在他身上的是顽强的斗志和强健的体魄。书中这样写道，他并不知道为环境所迫的谋生正迅速调动他的潜能，使他的智力日渐发达。在饥饿和食欲的刺激下，嗅觉、视觉和听觉变得格外灵敏，他的游水技能在不分早晚的锻炼之中提高到得心应手的程度。读到这儿，您是不是感觉到，无论周围的人怎样看扁你的出身，嘲笑你的外貌，质疑你的能力，人都应该自信，对吗？相信自己内在所蕴含的无穷的潜力。跋山涉水、风餐露宿的野外生活，使阿鹏的生存技能与日俱增。他不再是当初那只懦弱胆小的土狗了。当阿鹏再一次被抓回宠物农场参加狗王大赛时，驯兽师原本只是打算让阿鹏在狗王大赛中担任一名普通的陪练，可谁也没有想到，他竟然轻而易举地击败了重量级的名贵斗犬，成为了新一代的狗王。而此时的阿鹏又要面临新一轮的生活的考验，那就是他怎么来面对这唾手可得的名和利呢？读到这儿，也许您会觉得奇怪，阿鹏凭借自己的努力从社会的底层奋斗到了食物链的顶端，苦尽甘来，名利双收，有什么好犹豫的？这也称得上是考验吗？是啊，这的确是另一种形式的考验。突如其来的荣耀与名利会使人得意忘形啊。在这种情况下，应该如何认识自我，克制欲望呢？阿鹏冷静清醒地审视着自己所获得的一切，他怀疑所谓名贵的基因、狗王的称号不过是一场虚妄的游戏。他发现那些他曾经认为养尊处优的贵犬们竟然也经常遭受驯兽师的毒打，目的呢是激发他们的仇恨与斗志，成为人类互相撕咬的工具。于是啊，阿鹏再一次出逃了。茫然不知去向之时，他想起了草原上的牧羊犬。书中这样写道，牧犬间没有争斗，更没有同类相残的流血，没有高贵与低贱的界限，大家都在辛勤地忙碌，用高尚的劳动换取富足和幸福。那些其貌不扬的牧犬比贵犬要勤勉得多，实用得多，尽管没有谁来证明他们有高贵的血统，更没有凭什么血统证明索要高价。相似的，咱们人有时也会面临类似的选择，对吗？到底选择看似风光实则毫无尊严的生活，还是选择虽然辛苦但内心更加富足的生活？小说的这只土狗阿鹏最终遵循了他自己内心的选择，超越了功利与虚无，他选择去到

到草原去过一种他认为有意义的生活，那就是成为一只牧羊犬。草原上有善良宽容的牧场工作人员，有团结有爱的牧羊犬，在爱与自由的包围下，阿鹏从曾经的苦难中走了出来，成了一只身心健康、勇敢忠诚的牧羊犬。在我看来，这个故事最精彩的一个部分是在结尾处，这也是阿鹏这一辈子遇到的最大的一次危机和挑战。那是一次雪灾引发的泥石流，阿鹏独自驱赶几百只羊，要面对几十头狼群的层层封锁，双方对比如此悬殊，那么阿鹏还能凭借出众的体能和顽强的意志将羊群带至安全的山谷，最终等来救援吗？要知道答案，您自己来翻开这部小说吧。一本好书能在任何时候啊给人以力量，当你翻开这本书的时候，你仿佛能看到阿鹏在草原上顽强活着的身影。阿鹏的命运多么像那些在生活中遭遇了诸多磨难的普通人呢？他生而贫寒，所有人都不看好他，但他从未放弃过自己。他明白生活的意义不是追求那种人人羡慕的生活，而是找到属于自己的使命和价值。他没有很威风很挣钱的职业，他只是一只小小的牧羊犬，但他付出了对工作的热情，履行了对社会的责任和使命，实现了自己独有的生命的价值。感谢今天和我一起共读《艰难的归程》，咱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在晚唐独树一帜、以无题诗著称的李商隐，曾多次以嫦娥入诗。下面呢，我们就一起来读一首入选唐诗三百首的李商隐写的《嫦娥》。云母屏风烛影深，长河渐落晓星沉。嫦娥应悔偷灵药，碧海青天夜夜心。云母屏风烛影深，是写主人公所居处的室内之景。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屏风而装饰有云母，那应该多么的精美；烛影而掩映于屏风之内，那应该是多么的幽深呢？外在的大环境却是长河渐落晓星沉，也就是说天快亮了，长河渐落，我们渐渐看不清楚天上的银河了。不但是从室内写到了室外，而且写出了主人公永夜不眠的景状。一个渐字就暗示了时间的推移和流逝，透露出主人公面对冷屏残烛、青天孤月的那份孤独与寂寞。嫦娥应悔偷灵药，诗人从大家本已熟悉的嫦娥偷灵药的故事中，却读出了应悔之意。为什么会做出这样的揣度猜测呢？诗句表面上写嫦娥幽居月宫，其实啊，也有李商隐自己的一份天才寂寞心。李商隐才华横溢，但他却一生困顿不得志，这就使我们不禁要联想到李商隐的生平经历。李商隐他出生于一个小官宦的家庭，但是少年丧父，于是就协助母亲千里迢迢扶着父亲的灵柩返乡。弱小孤男撑持着家庭的门面，虽然家境困厄，李商隐却没有荒废学业，16岁就以文章知名于文士之间，得到了当时任天平节度使令狐宠的赏识，对李商隐培植讲业。那么等到李商隐考取功名之后，与泾原节度使王茂元的女儿成婚，这本来是件好事啊，但是

家可能没想到，李商隐这却给自己的未来仕途蒙上了一层挥之不去的阴影。原来呀，王茂元与令狐楚他们二人在当时的牛李党争中分属不同的阵营，这就让李商隐处在政治斗争的漩涡和夹缝之中，始终得不到令狐父子的谅解。既然无法得到任何一方的彻底信任，结局就只能是虚负凌云万丈才，一生金豹未曾开。而这首《嫦娥》诗中的英悔二字，其实也表现出一种同病相怜、同心相应的情感。诗中最后一句“碧海青天夜夜心”，碧海之无涯，青天之罔极，在这样一个无边罔极的时空中，夜复夜，年复年，嫦娥永远是孤独寂寞的，而这份寂寞孤独又是无法改变的。这首诗可以视为李白《把酒问月》中“嫦娥孤栖与谁邻”一句的拓展与丰富。云母屏风烛影深，长河渐落晓星沉，写现实生活的深的寂寞。嫦娥应悔偷灵药，碧海青天夜夜心，则写出了自赏又自伤的新的寂寞。凡庸的人或许会羡慕天才的锐感灵俊，殊不知天才更有天才的苦恼。正如俄国作家托斯托耶夫斯基所说，对具有高度自觉与深邃透彻的心灵的人来说，痛苦与烦恼是他必备的气质，正可谓共在人间说天上，不知天上亦人间。唐诗三百首中最后一首压卷之作《金缕衣》，作者已经不可考了，但是唐代元和时期的镇海节度使李琦，他特别喜爱这首诗。李琦的这位侍妾杜秋娘经常在宴会上演唱，所以才有了“杜秋娘就是金缕衣的作者”这样的张冠李戴。那么大家可能会问，杜秋娘究竟是何许人也？原来杜秋娘她的原名就叫杜秋，金陵人，也就是在今天的江苏南京。她是镇海节度使李琦的侍妾，很有才情，经常演唱《金缕衣》给李琦听。但是唐元和二年的时候，这个李琦起兵谋反了，后来呢又兵败被杀了，杜秋娘也因此受到了牵连，被纳入了宫中。但是她也有自己的幸运，就是她幸而受到了唐宪宗的宠爱，度过了一段难忘的幸福时光。等到唐穆宗即位的时候，杜秋娘就成为了唐穆宗儿子张王李凑的保姆。可是张王后来也因罪被废了，那么杜秋娘也再次受到了牵连，被削籍为民，只好回到了家乡金陵。那么这时候诗人杜牧路过金陵，又见到了杜秋娘，那个曾经风华绝代的杜秋娘已经是风烛残年，孤苦无依了，只能靠织布勉强糊口。杜牧知道了这些事情，感叹于世事沧桑，人生无常，于是创作了这首《杜秋娘诗》，讲述杜秋娘坎坷的一生，也让后人记住了这位多才多艺又命运多舛的女子。《金缕衣》多为女性吟唱，是唐诗三百首中最为口语化的一首作品，特别是它的前两句，大家读一读试试，它都是以劝君起头，表达十分婉转，而且呢，这两句的第四个字都是惜，而且前两句的莫怎么怎么，须怎么怎么，与后两句的须怎么怎么，莫怎么怎么的句式，也构成了一种回环往复的回文式的效果，呈现出了民间歌词的特色，难怪它会被

传唱不衰呢？金缕衣他没有用老大徒伤悲一类的成语，却是仅仅以花为喻。这个花和人之间有怎样的可比性呢？首先我们说花和人一样都是美丽的，所以诗里讲美人如花隔云端，都是那样的美好。其次大家想想看，花和人是不是美好的花期又是如此的短暂呢？花无十日红，人无百岁寿。花期的短暂就好比我们每个个体生命的有限一样，是那般的无奈。其实啊，还有第三个层次的可比性，大家想过吗？花开之日往往却是多风雨的季节，也就好似我们每个人的生命也是如此。人生不如意事常八九，对吧？在这短暂的一生中，我们都会经历生老病死，都会遇到天灾人祸。所以我们看这首《金缕衣》，最后也是以无花空折枝这样闻所未闻的奇语来结束。它里边没有出现悔字，没有出现恨字，但是空折枝三个字或许更生动形象地引发了我们对生命的反思吧。关于金缕衣一诗的主题，历来其实有不同的解读，有人从中读出了歌女的示爱，也有人从中读出了及时行乐，还有人从中读出了珍惜光阴。其实我们的人生本就匆促，如何取舍就显得尤为重要。

0: 位观众你们好，我是蓝浩。每一次科技的革命性的进步都会给人们的生活带来着极大的改变。今天我们要讲的是新材料的突破给生活带来的变化，让我们走进它一探究竟。我身旁的这辆车呢，就安装了电致变色智能调光薄膜。那么您知道它安装在哪里了吗？就是这块超大超透的车顶天幕上。来，快让我们感受一下吧。视野很开阔，但是阳光有一些刺眼。您知道吗？太阳直射地球的功率呢，是每平方米1300瓦左右。此时如果走进车内，再被太阳直射，就会又晒又刺眼。安装了这块电致变色智能调光薄膜的天幕，就可以根据外部的光线自动调光。
1: 我们现在调暗天幕试一试。现在天幕已经完全暗下来了，
0: 而且我们发现通过这块天幕呢，我们可以直视太阳，一点都不觉得刺眼，就像是戴了墨镜一样。不过口说无凭，接下来我们做一组测试，来对比车内和车外的太阳强度、温度和紫外线强度，我们让数据说话。
2: 室外的一个红外线强度呢，大概是450瓦每平方米，而紫外线强度呢，大概是8瓦每平方米。
3: 现在的太阳光强度大概是14万勒克斯，
2: 红外线的一个强度呢，大概是0.5瓦每平方米，然后呢，紫外线强度呢，现在是接近于零。
3: 现在车内的光照强度呢，大概只有380勒克斯，这个太阳已经完全可以直视了。
4: 电致变色智能调光薄膜是一种通过电化学反应实现对光子可控的固态电致变色材料。
5: 你看，这是个玻璃的分解图，它的上面和下面是玻璃，那中间的这7层材料呢是智能调光薄膜，那这2层材料呢分别是它的柔性基底，那与其相连接的是我们的透明导电层，涂布在其上面的呢是我们的电致变色材料和我们的离子存储材料，那这中间呢就是我们的全固态电解质。当我们给这个电致变色薄膜通电的情况下，离子会在电致变色层和我们的离子存储层之间自由的穿梭和交换，从而实现了一个氧化还原的反应，这我们就成功的把一个玻璃从一个普通玻璃变成了一个智能调

0: 光玻璃实现了对光的有效控制，是起到了一个防晒和隔热的功能。
1: 除了汽车领域之外呢，电致变色智能调光薄膜在建筑领域也有广阔的应用场景，将为绿色建筑的节能减排发挥重要作用。
2: 放心无止境，科技也时尚。接下来请收看时尚新科技。
3: 摩天大楼不断刷新着城市的高度，一种高科技造楼设备让建筑工人能够在工厂里建造高楼大厦，是不是很神奇？让我们一起去看看。展示科技新创意、新产品、新发明。大家好，我是西凯。我们的生活离不开衣食住行，住是我们很多人都比较关心的话题。今天呢，我就带您去一个别样的施工现场，去认识一台用创新科技打造的施工设备。从外部看，这座正在建设中的住宅楼顶着一个巨大的方形盒子，而以往工地上用来包裹大楼的保护网和错综复杂的脚手架却都已经不见了踪影。这个巨型盒子里一定别有洞天，我们现在就去一探究竟。这栋楼顶的大盒子被称为住宅造楼机，得益于它的存在，楼房的建造速度可以实现大幅提升。同时，这款住宅造楼机还拥有 4.5 层楼的超大施工空间，可以让数十名工人在内部同步施工作业，大大提升工作效率，是一座当之无愧的立体空中造楼工厂。可是大楼在不断的增长，造楼机的内部空间只有 4.5 层高，它又是如何才能跟得上大楼的增长速度呢？住宅造楼机不断长高的秘诀在这些钢骨铁架上，它们是住宅造楼机的支撑系统。造楼机平台爬升过程分为顶和体两个步骤，顶和体的往复即可完成导轨立柱与油钢支架互爬，从而实现造楼机平台的整体顶升。造楼机顶升系统可承载数百吨重量，而且仅需一小时便可实现3米结构层的整体顶升。
4: 造楼机一般有多条这样的支撑腿支撑着整个结构，我们这个支撑腿呢，上下有两个支撑点，就像毛毛虫一样接力的对结构进行往上，这个叫什么提升啊？这样子呢，就可以形成一个接力爬升的一个状态。我们使用各种传感器实时监控，达到这一个平衡顶升的这么一个效果。
3: 从一砖一瓦搭建住宅，到自动化智能化的工厂作业，是我国建造业由人力向着自主化、工业化、智能化迈进的一个缩影。研发团队矢志不渝，革故鼎新，为我国建筑业贡献了一次又一次新的科技成果。相信在未来，更加先进便捷化的智能建造装备会更好地助力我国建筑行业持续向前。
2: 放心无止境，科技也时尚。接下来请收看时尚新科技。
5: 从入学开始，每个孩子就要面临各类学科的考试，来检验自己的知识水平和知识储备。面对频繁做错的题目，孩子们如何将错题归纳，进行系统学习和复盘呢？展示科技新创意，新产品新发明，这里是时尚科技秀，我是叶宝妹。在日常学习当中，做错题是在所难免的事情。那想要提高学习效率，很多人都会选择错题积累的模式，错题按科目区分，但是手抄错题费时又费力，该怎么办呢？别担心，今天带大家见识一款神器，它可以轻松高效地搞定错题收录。走，我们一起去了解一下吧。错题整理器由错题扫描仪和便携式打印机构成，两者外形简约小巧，便于携带。扫描仪搭配高清扫描头，能够清晰地扫描错题并实时收录。两者都处于开机状态时，双击扫描仪的开关

键，即可自动连接打印机，轻松完成打印。它真的这么厉害吗？现在我们就来试一试，将这些题都扫描出来。

0: 我们发现不单单是文字可以扫描出来，图片、表格、公式都可以一比一的还原出来，非常的方便快捷。同时，扫描仪也可以通过蓝牙与手机相连，在手机上体验多种功能。当我们扫描带有笔记的错题时，点击去笔记功能或智能橡皮擦，就可以自动或手动清除笔记，高精度的还原题目。它的功能可不止这些哟。当我们拍摄的两张图片有重合的区域，那么智能拼接错题功能将自动的把它们拼接成一张图片。除此之外，在手机上还支持错题分类，我们可以把扫描过的错题按科目区分，这样看上去就可以一目了然。且它还能将错题生成文档的形式，分享至电脑即可在线编辑。这些方式不仅操作简单，还可以帮我们秒采错题。错题整理器可以帮助孩子们轻松整理错题，更加有效地进行错题重练，让小朋友们在纠错的基础上提升学习效率的同时，从而使自己的逻辑思维和创新能力得到大幅度的提升。
1: 夏季常见植物养生功效各有所长，
2: 特别爱发脾气啊，一着急就生气，这种人尽量的不要使用薄荷。
1: 寻常中药有心解，敬请收看。

0: 健康之路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健康之路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
1: 健康之路栏目由润多姿五虎神浆复合果实原浆特约播出。
2: 爸，喝点这个。
3: AI 精算配比，天然五虎神浆复合果实原浆，让一切美好自然发生。
4: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5: 应对挑战，精力告急，头晕耳鸣，肾阴虚。北京同仁堂六味地黄丸滋阴补肾，好状态需要守护。
1: 购买同仁堂品牌产品，请认准双龙标。
6: 当骄阳似火，暑气蒸腾，我们总在寻觅能带来清凉与健康的良方。荷塘里亭亭玉立的莲花，与窗台边清香袭人的薄荷，正是大自然赐予我们的夏日双宝。我们先来看莲这种植物。周敦颐在《爱莲说》就曾写道：“与独爱莲，出淤泥而不染。”莲不仅是文人墨客笔下的君子象征，更是药食同源的养生佳品。莲全身都是宝，有着诸多养生功效。中医认为，莲花清热解暑，莲叶清热降脂，莲子养心安神，它们都是药食两用的养生宝贝，在日常生活中可以做成各种美味佳肴。今天我们邀请的嘉宾将为我们分享他们用莲叶和莲子烹制的美食，我们也特别邀请到了陕西中医药大学的张锦明教授，和我们一起来解锁莲的养生妙用。
7: 莲全身都是宝，从上到下，莲花它也可以入药，雄花。

0: 它的花蕊我们把它叫莲须，叶叫荷叶，它的叶柄和花柄叫荷梗，上面的花托叫莲房，莲房里边有莲子，莲子里边有莲心儿，它下边的根茎又叫藕或者莲菜，它的节儿叫藕节儿。刚才我们所说的这么多东西完全都可以入药，它是一个非常好的药食同源的植物。
1: 嗯，
0: 因为和它的清洁高雅正直之性，所以我们也把它叫做君子之性。
1: 嗯，
0: 和的品德本身就是我们中华民族本有的那种内心当中的性格，所以和当然也就和我们的日常生活融为了一体。谈到和，它的历史实在是太悠久太悠久了。在20世纪70年代，禅达木盆地考古的过程当中就发现了荷花的化石，距今已经有了1000多万年的历史。
1: 哇，1000多万年。
0: 是呀，啊，在这个浙江余姚河姆渡文化的遗址当中也发现了荷花花粉的化石，距今是7000多年的历史。河南郑州仰韶文化遗址当中发现了2例碳化的莲子化石，距今也有5000多年的历史了。所以在《诗经》的《正风》当中有这么一句话：“山有扶苏，溪有荷花。”那就是说，只要是有山的地方，就有桑树的生长；只要是低洼有水的地方，就可以长出莲，长出荷花来。所以由此可见，它的种植范围或者它的生长范围有多么的广袤，大江南北到处都可以见到。
1: 嗯，那荷呢不仅历史悠久，而且它入菜呢其实也有很久远的历史了。今天我们的现场呢就有美食家，他呢要给大家带来怎样的有关于荷的料理呢？我们来看一段视频。
2: 那么包荷叶饭呢，用的主要食材就是糯米，而且这个糯米呢，您要提前的浸泡一宿。那么今天呢，我还在荷叶饭里加入了3种食材，一种是广味香肠，一种是香菇丁，还有一种就是玉米丁。这样的话，不仅做出来的饭会更香，而且它的口感也会更丰富，我觉得营养也更均衡。那么我们现在已经包好了这个荷叶饭了，那我们就上锅给它蒸30分钟就可以吃了。
1: 嗯，连续想不到你还有这个手艺啊，确实给我们带来了惊喜，而且看着就好吃。哎，家里是不是经常会做这样的料理呢？
3: 其实啊，家里不是经常做这种的料理，因为呢毕竟还是比较费事儿，备材料啊，然后又费火费时。其实有一个特别简单的做法，就是我们把这个荷叶先煮水，然后用那个电饭锅，咱们不是家里蒸米饭吗，把那个最后蒸饭那点水换成那个荷叶水。
1: 哦，明白了。
3: 蒸出来之后呢，它就单独的就是那种米香和清香了。哎，平时也能达到一些，就是比如荷叶可以去火呀，包括它是应景的这个咱们叫野菜也好，叫大自然的馈赠也好，哎，就能有这个功效了。要比我这个其实还简单。当然除此之外，您看现在家里头我们做点什么米粉肉啊，什么荷叶鸡啊，甚至于你说跟家里蒸点包子，蒸点花卷儿，
1: 咱们什么都能拿这个荷叶来蒸当屉布。
3: 对了，就都可以用啊，包括蒸点排骨，愿意怎么吃都行。
4: 这个其实北方啊没有那么方便，我们小时候在湖南嘛，随处屋前屋后全是池塘，
1: 嗯，
4: 随手都能摘到荷叶。
1: 嗯，
4: 我要找一张纸来包这个食品反倒是费劲的，我摘一片荷叶是顺手的。
1: 哎，你那碗里到底是什么样的内容？
4: 这个其实大家也都非常的熟悉，就是这个银耳，然后莲子羹，可以适当的加一点这个红枣，或者是加一点枸杞都没有问题。我们在湖南嘛，就荷叶包东西这个就真的是司空见惯了，但是呢用莲子来做这种甜品啊，小时候外婆说了，说是可以健脾的。那我们小时候脾胃比较弱，莲子粥是很常见的，但是这个莲子银耳特别难炖，
5: 对，
4: 所以现在就哎呀

0: 很怀念。
1: 哎，我说是把这个银耳给剪碎，然后泡一泡，跟这个莲子放在一块儿。这个莲子可以煮很多，莲子红豆沙，莲子绿豆粥，莲子百合粥，
0: 莲子板栗粥。
1: 莲子板栗粥，
0: 莲子
1: 不仅
0: 银耳粥，莲子红枣粥，
1: 莲子和他的朋友们，对，
2: 这个莲子和荷叶呀，确实大家平常都在用，

0: 荷叶到底有什么样的功效？它是暑天是最碧绿的，应激而生，一定在这个季节有着它的作用。暑天而生的就是为暑天准备的，所以它首先具有的是清暑化湿的作用。它是向上长，质地非常清清，所以它有着生发清阳的作用。长在水里边，出身比较寒，寒的，所以它具有着凉血止血的作用。所以整个荷叶它的味儿是略微带点苦味儿，它的药性很平和，那它的作用就是清暑化湿，生发阳气，凉血止血。就像王姨所说的，对于江南水乡的人，信手摘来一片荷叶，那真的比找到其他的东西来包裹更方便，这是一个无心插柳的过程。可能一开始就是为了把这个东西包起来，但是在食用的过程当中呢，哎，它那种清香气让我们有了食欲，再进一步呢让这个食物更好吃，还可能达到一种食养的结果，无意地发现了荷叶的这么一个功效。所以在汉代的时候呀，荷叶就已经进入到膳食当中了。唐朝的时候，唐朝有个伟大的医学家叫孙思邈，对吧？孙思邈不仅仅是一个伟大的医学家，他还是一个伟大的养生学家。所以你看，孙思邈在他的千金方当中，他就用荷叶泡的喝水，
1: 起到什么作用呢？
0: 解暑。哎，就是这个天气很热，我们泡点荷叶，它可以达到清暑解热、止烦、止渴的作用。很心烦，我口很渴，泡点荷叶水喝，非常好。
1: 那荷叶有这么个功效哈，那这个莲子消暑的作用会更好一点呢？
0: 哎，中药，尤其是草本的中药，它的部位的不同，功效一定不相同。荷叶质地轻，生长在了暑天，它可以清暑。莲子它是在房里边住着的，莲房里边住着，它的质地很重，质地重的一定不是清洁暑热的。
1: 那它有什么样的作用？
0: 你去尝它，淡淡的，
1: 苦苦的，
0: 哎，略微有那么一点甜味儿，后味呢好像还有那么点苦味儿，那个苦味是你没有去莲子心儿。如果把芯儿去了，它就是淡淡的，哎，略微有点涩涩的感觉，所以它味儿淡，可以健脾，它是健脾的药物。它涩味儿能够收敛，所以莲子最常用的一个地方，脾胃虚弱导致的泄泻，和女同志所引起的这种带下病，这是它最常用的。而且莲子入药历史很悠久，参苓白术散大家听说过，这是千古名方，它出自于太平惠民合剂局方，在参苓白术散这个方子当中，它就用到了莲子，就用的莲子的健脾止泻的作用。
1: 好，那么莲子呢，可以说是我们厨房经常用到的食材，也是大家非常受欢迎的食材。那么这个莲子据说挑选的时候可有讲究了啊，我们应当如何来选择好的莲子呢？
0: 在低洼有水的地方就有莲，有莲就有莲方，就产莲子，对吧？但是呢，主要的莲子还是产自于江南水乡啊，比较地道一点的莲子呢，比如说福建的莲把它做尖莲啊，江西呀、湖南呀把它们叫盖莲、香莲，那么山东也有莲子叫做山东的莲子啊。整体上来讲它们都是比较道地的，但是在选择的过程当中呢，比如说福建的莲子，它的莲子呢是比较白，外观比较大，颗粒也比较饱满啊，大家可能认为这个饱满的大的就是好的，但是还有另外一句话说，小的里边可能就是精华。哎，所以这个香莲呢，它有个小白胖，这个可能王姨比较熟悉，长得个儿不大，胖胖

0: 的浓缩的全是精华，
1: 嗯，
0: 所以一般的选莲子这种小白胖的还是比较好。
2: 好的，接下来是我们小学堂的拓展环节，我们给孩子们呢带来了一个物件，要孩子们来探索一下这个物件里有什么样的奥妙。好的，孩子们来看一看啊。其实这个小时候我觉得对这个莲蓬总是充满了这种好奇心呢，怎么看看它里边究竟有什么样的乾坤呢，有什么样的惊喜啊。
3: 拔出来了，呵，
2: 这是什么呀？糖豆
4: 莲子把这拔出来了，
5: 要不要尝一尝？
6: 嗯，
5: 这可以吃啊，
4: 苦，
5: 尝一下才知道。
7: 把皮儿咬开，
2: 你是不是得把那莲子皮给咬开啊？
7: 咬开那个绿色的皮儿，
8: 绿皮儿可不能吃啊，宝贝们。
7: 你看弗伦哥哥已经吃上了。
2: 你发现里面有什么样的奥妙呢？里面藏有什么样的东西呢？
4: 有汁水，
2: 有汁水，还有什么？
4: 还有这个绿色的芽，就是也就芯儿的时候，
2: 嗯，
4: 它这个吃完这个就是后面有些苦，
2: 嗯，
4: 因为嚼到这个了，
2: 嗯，因为嚼到
4: 这个一给它剥出去之后呢，那个白色的，
2: 嗯，
4: 是微微甜点的，
2: 嗯。张老师，孩子们呢在这个莲蓬里发现了这个莲子，又把这芯儿拔出来了哈，所以莲子芯是我们接下来要和大家一起讨论的。
0: 对，
2: 嗯，
0: 尤其是我们腾腾，
2: 嗯，
0: 里边长了个芽儿，它肯定就是长了个芽儿。什么芽啊？它叫种子的胚芽。
5: 哦，胚芽。
0: 所以莲子里边的胚芽我们把它叫芯儿。为什么它的叫芯儿？中间的就叫芯儿，对不对？
4: 我学过。
0: 哎，所以它是在这个莲子的中间呢，它叫莲子芯儿。那么我们人的也有个中间的脏腑器官，那就叫心嘛，
5: 心
0: 心相通。所以莲子心它肯定入了心经了。而且莲子还长在房里边啊，它是从水里边长出来的，所以它又入肾经，应该肾主水，它又入肾经。所以莲子心既入心经又入肾经，它可以达到交通心肾的作用。
2: 这个交通心肾我们怎么理解？是一个枢纽的一个作用吗？
0: 就好像两条路一样，就是要有来要有去，因为心在上边为火脏，人容易上火，肾在下边呢为水脏，肾的水要往上走，防止产生心火，而心的火要下移，防止肾水过寒，所以这样它上下交通了，交通了才叫泰，才叫平安。所以一个小小的莲子心，它可以让我们的心肾水火之间循环往复，相互积积，最后达到一种平和的状态。莲子心首先是入心经，然后它是味苦，味苦能够降，能够泻，那当然就是泻火，所以它可以清泻心经之热。比如说到夏天了，哎，容易产生这种心烦意乱的感觉，再严重了，那就会上火，火一上来，心火一上来，一定是向上走了。所以心火旺的典型表现，第一，口舌生疮，第二一个，心烦意乱，失眠，那还会出现口干口渴，小便可能也会变得黄一些。所以在这几个症状当中，主要出现了一个到两个，尤其是出现了舌尖的红色溃疡的时候，那没问题，心火。最简单的办法就是清一清心火。那么我们可以选择莲子心泡的喝点水，很好。
2: 为什么这个心火一旺了一下子就会窜到舌尖上来呢？
0: 舌为心之苗啊。
2: 哦，
0: 苗在上边呢，谁在下边？根儿。所以心就是根儿，舌就是这个根儿上的苗。这个苗叶子发干了发黄了，一定是根儿下边要么长虫子了，要么下边没水了。现在就是下边没水了，没水了，下边热了，所以它的苗上边就会长出溃疡来。
2: 哦，原来如此，所以我们接下来就要用莲子心来去一去我们的心火。
0: 对，
2: 来把我们舌尖上长的这些溃疡啊，还有这些非常红的这种现象呢，哎，给它去除掉。那么除了用这个莲子心之外，咱是不是还要再搭配一些别的药材呢？
0: 我们可以用点莲子心，然后再配点江南水乡非常多见的竹子叶。

0: 哦，
1: 哎，
2: 竹叶，
1: 用个莲子心，三粒五粒，嗯，然后往里边放上一点新鲜的竹子叶儿、嗯，竹子叶儿本身可以清热利尿嘛。它一个可以清热，二可以除心烦，第三一个可以利尿，
3: 要
1: 把心经的热从小便里边就给倒走了。一个是泻心火的莲子心，一个是向下导心火的淡竹叶，合到一块儿，一泻一导，血有出路。
3: 这个可以长期喝吗？
1: 喝下去，火下去了，我们就不喝了。哦，尤其是用苦寒性的药物要注意。嗯，中医里边有一句话叫做“中病即止”。那也就是说我这个火已经下去了，我肯定就不喝了。嗯啊，所以感觉到心不烦了，身上有点那种清爽的感觉了，虽然那个溃疡还没有完全消失，这个时候已经可以不喝了。嗯，它在药物后劲的作用下，溃疡就会消失。
3: 所以又是竹又是莲，给人一种感觉，立马就有那种很清幽很静雅的意境出来了。
1: 对，
3: 嗯，所以会让我们的心火慢慢的就平息了。
4: 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提示您精彩继续。家中常见食材竟是养生佳品，
1: 在我国现存最早的药物学专著《神农本草经》当中，就把山药列为了上品。
4: 从熟悉中探寻新知，以中医智慧护佑健康。
5: 是用荷叶泡水，它就是有一点会利尿，
1: 所以它首先具有的是清熟化湿的。
4: 从根到叶，从花到果，寻常中药有心解，敬请收看。
6: 我把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4: 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东。

0: 健康之路由润多姿五虎神浆复合果实原浆特约播出。
1: 您现在收看的是健康之路节目，本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强脑又安神，睡好精神好。
2: 薄荷这种看似普通的草本植物，却有着令人惊叹的养生功效。它不仅可以清凉散热，还能提神醒脑。很多人喜欢在办公桌上放一盆薄荷，就是为了能随时享受它带来的清醒与活力。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看看薄荷都有哪些好用的功效吧。
3: 薄荷入药啊，是全草入药，地上的茎和叶都可以入药。在自然界当中，它长在水边，所以它的药味呢是比较辛比较凉的。在唐本草当中这样记载，唐本草是唐朝官修的本草，就好像是我们今天的药典一样。所以唐本草当中说，薄荷主贼风伤寒，发汗恶气，心腹胀满，霍乱素食不消，下气主脂腹，易看生食。主贼风伤寒，发汗恶气，其实就是谈到了薄荷一个最主要的作用，发表的用于什么呢？一说到散寒发表，大家都能想到感冒，但是中医里边把感冒分为了风寒感冒和风热感冒，哎，所以薄荷它是治疗风热感冒的，主贼风伤寒嘛，心腹胀满霍乱，这也是薄荷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你看薄荷暑天它长得特别的茂盛，我们一吃它凉凉的，甚至我们说今天不想吃饭，浑身难受，哎，把薄荷一吃也可以。所以薄荷本身具有着芳香脾胃的作用，因此它可以治疗霍乱呀，素食不消。那最后告诉我们什么呢？你可以煮着汤汁喝，也可以去生吃它。它主要的作用疏散风热，清利头目，利咽透疹，这是它的作用。
1: 那如果追溯到最早使用薄荷应该是在什么时候呢？
3: 薄荷可是我们中国原生的植物，谈到它的名字历史非常的悠久，可以追溯到先秦时期。在先秦时期，薄荷

0: 并不叫薄荷，
1: 嗯，
0: 它读薄。如果再加上一个舌卷音，它就是薄荷。
2: 薄荷，
1: 薄荷
0: 啊，在《唐本草》把它叫做薄荷菜，
1: 嗯，
0: 到宋朝的时候，就成了一个药食两用的植物了，
1: 嗯，
0: 广泛的把它当作中药去使用，
1: 嗯，
0: 在所有的辛凉药物当中。它是最具有着宣散表邪作用的这么一个代表。在医学中中参西录当中有这么一句话，说薄荷服之能透发凉汗，为温病宜汗解之要药。就是风热感冒加这种热病，邪气从哪儿来呀？邪气从外而来的，既然邪气从外而来，那一定是让它从体表要走，这是路程最短，路程最近，所以用薄荷直接就把邪气驱赶走了。今天更是我们中医大夫在治疗风热感冒和温病初起的时候的一个最常用而且是必须用的这么一个药物了。
1: 薄荷的本领啊，原来比我们想象的要多很多啊！我们现在在平时的生活当中如何来运用薄荷呢？大家在生活中有没有这样的分享？
2: 像我们家小朋友呢，他们都有一点过敏性的鼻炎，这个鼻涕有些时候呢流出来，或者有鼻子不通气儿，这种情况还是比较多的，
1: 嗯，
2: 所以我就会给他们自制那个薄荷凡士林膏，就是相对来讲用料呢都是自己家里面的，也比较简单，
1: 哦，
2: 简便的做完之后呢，可以给他冷冻个一到两天，然后孩子可以涂在鼻子的下方，就有也有点像那个清凉膏，对，鼻息，
1: 哦，
2: 啊，有点这个意思，
1: 啊，我们来看一看这个是怎么制作的哈。
3: 现在我们就要开始制作薄荷膏了。第一步，把薄荷叶洗干净，注意这个薄荷洗的时候要把根去掉，只留叶子。现在我们来把叶子捣碎，捣碎的薄荷叶已经出薄荷汁了，现在把它拨到碗里，需要添加上橄榄油，然后上锅蒸。蒸好之后的薄荷叶要水油分离。下一步我们要隔水加热，并放入蜂蜡，让蜂蜡慢慢的化掉。
1: 哇，所以你今天给我们人手带来了一只是吗？
2: 对，一般我们就拧开，哦，然后这样涂。
1: 啊，涂在这个鼻子这里。
2: 对，因为他们有些时候晚上睡觉前，因为咱们现在不都知道不要让他们用口呼吸嘛。
4: 对。
2: 但是有点过敏性鼻炎的孩子，他就很容易就张嘴，因为他鼻子不是特别的透气。
0: 嗯。
2: 就是一般抹到这儿之后就比较清凉，或者你给他用的这个位置，是不是有清凉感？
1: 弯弯给大家分一分。
4: 哇。
2: 给两个，
1: 给两个弟弟。
5: 拿一个。
1: 这自制的啊，这是。
5: 谢
6: 谢，
5: 谢
6: 谢。
5: 哇，无添加耶。
1: 怎么样，味道，糖豆？
5: 哎呦，
1: 是不是很舒服啊？
7: 很舒服。
1: 好，哎哎，你们家这个做的这个一壶绿水，这是什么？
2: 一壶绿水，
5: 绿水看起来有没有特别清爽？
1: 有，
7: 这个还长得太小了，再长一点。
5: 这个得再长一长，这个其实也给大家提一个醒，家里养薄荷其实还是土培比水培好，
1: 哦，
5: 就虽然说它需要水，但是它一定要是非常含有水分的土，它会叶子长得很大，
1: 嗯，
5: 然后顶尖的就给它连着那块的芽一起剪掉然后食用，
1: 哦，
5: 剩下它就会往两边再接着发，
1: 哦，
5: 然后因为它长得非常快，就是特别是夏天，嗯，阳光特别好的时候它一茬一茬的长，所以就剪得特别快，我们就会拿它泡水，
1: 嗯，
5: 然后单独薄荷就没有味道，所以加了一点蜂蜜一点柠檬。
1: 所以你这个一壶碧水你就要分给大家尝一尝。
5: 对呀，
1: 这个太吸引了。
5: 对呀，来糖豆给大家倒一下柠檬。
1: 糖豆刚刚已经沉浸在那个薄荷膏里边无法自拔了，已经
2: 刚才我看了已经用途都用得非常正确
1: 了，
2: 嘴鼻子
5: 而且我跟你说这个薄荷柠檬你一喝到嘴巴里面就是一秒入夏，你别管外面再是漫天飞雪你都是一秒入夏。
1: 我突然觉得仿佛置身于青山绿水间。
5: 对，是呢，
1: 嗯，
8: 这个颜色实在是太好看了，这个颜色
5: 太美了，
2: 这个很好喝哎，就是特别明显的清凉的味道，
1: 清凉的味道，
8: 这个真的跟买的那种果酒一样，我觉得，
5: 嗯，
8: 又甜又凉。
1: 所以张老师，大家对薄荷的运用怎么样？
0: 各有千秋，充分的利用了薄荷本身的辛凉之性。孝叔呀，把这个薄荷在生活当中用的还是蛮淋漓尽致的，
1: 人家还有。

0: 薄荷的发型呢。
1: 对，人家放到窗台上，既能够赏花，既能够赏绿叶，还能够取蚊虫。这是非常好的一个运用方法。但是李然呀，我必须重点表扬了。李然把这个薄荷做成了薄荷油，然后涂抹在这个鼻子这个地方。它典型的是利用了薄荷那种质地轻，它向上走，气味芳香，心串。我在临床上经常告诉鼻炎的、鼻窦炎的这些患者，平时抵一点点薄荷油，它芳香开窍，轻轻上行。所以在《本草纲目》当中，李时珍有这么一段记述，他说：“薄荷辛能发散，凉能清利，专于消风散热，故头疼、头风、眼目、咽喉、口齿诸病为要药。”所以五官科的这一系列的疾病，尤其是由热邪导致的这一系列的疾病，它确实是一味非常好的药物，就是因为它质地比较轻，向上走。
0: 那有的时候我们这个用嗓过度啊，我们是不是也可以用薄荷呢？
1: 这个嗓子疼在临床上非常常见，不仅仅嗓子疼，而且有时候呢还会出现失音了，突然间发不出音来了。这个疾病我们在临床上把它叫做喉闭，就是咽喉壁闭阻不通了，所以不能发声了。但是这种喉闭啊，它有虚的和实的两个术语，一个叫做津魄不明，一个叫紧实不明。什么意思呢？就好像一个锣，过去农村打那个威风锣鼓的时候，那个锣如果你一敲它是乐音儿，你把手摁在上边它马上就没声了，我们把这个叫做津实不明。如果是这个锣中间有了裂缝了，那么你一敲它是那种沙哑的那种声音，这叫津魄不明。所以紧实不明的时候，就是由热邪所导致的这一种失音，嗓子红、嗓子肿、失了音了，这个时候用薄荷去清凉，效果非常好。
0: 那我是直接吃这个薄荷叶就可以了，就是嚼进去吗？
1: 就是轻的时候我们用点薄荷，单独用点薄荷是可以的。但是一旦要到了失音，确实这个火邪比较中了，意思我们就得配一点其他的中药。
0: 搭配什么样的中药比较好呢？
1: 那就我把这个小方子推荐给大家了。
0: 太好了，就等这个小方子呢。我们来看一看是什么。
1: 这个小方子由这么几味药物构成：金银花连翘，它是清热解毒的，各十克；薄荷，它质地很轻，六克就可以了；然后再加个姜蚕，姜蚕用上三克；然后再加上六克桔梗，桔梗是开宣肺气的。这几个药物合到一块儿，对热邪所导致的喉痹疗效还是不错。
0: 哎，这个薄荷除了我们可以解决我们的这个鼻子不通啊、嗓子疼啊等等，是不是抹在皮肤上也对皮肤有帮助啊？
1: 凉凉的。所以在一些皮肤疾病上我也经常使用。就最常见到的一个皮肤病，把它叫茜麻疹。今天大家也把它读成荨麻疹。其实就是老百姓过去所说的风疹疙瘩。风疹怎么来？感受了风邪而起的疹子，所以把它叫做风疹。风疹有这么几种表现：第一，痒得很厉害；第二，起疹子。但是这个时候我们就要注意了，一定要看它起的是红色的还是白色的。如果那个疹子的颜色偏红，说明它是热邪；如果那个疹子是苍白色的，那它是寒。
0: 还有这个寒热之分，
1: 所以我们在用药上就要注意。如果要使用薄荷去治疗风疹，一定是治疗的那种颜色比较红的，因为它是辛凉的，它的辛味的药物可以去风邪，它的凉性可以去治愈热。也给大家推荐个小方子啊，风疹，风疹这是中医的名称，西医把它叫做荨麻疹，认为它是过敏引起的。那么西医里边的过敏，有些过敏源它相当于我们中医当中的风邪。所以中医在治疗这种皮肤疾病的时候呢，常常采用的是祛风止痒的。既然要祛风止痒，两个药少不了，一个

0: 境界，一个防风，防风防风嘛，
1: 顾名思义，
0: 对，它两个药性很平和，它可以驱风邪，再加上一个薄荷，辛凉解表，里边还有一味非常关键的药叫蝉蜕，就是夏天那个蝉出来后蜕下的那个壳，
2: 知道壳吗？
0: 也把它叫知了壳。老百姓有这么一句话，以皮之皮，蝉蜕这个药啊，它有着很好的抗过敏的作用。所以这几味药，你看他们都是以驱风为主的，中医当中那个驱风的药物大多数都具有着抗过敏的作用。所以这几味药物注意了，泡的时间长一点，稍微熬一熬10分钟左右就可以，因为它们都是芳香类的，质地很轻，所以多泡少熬效果还不错。
1: 看我们这个薄荷，我们现在了解的层次越来越深入了，而且越来越丰富了，所以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要在我们的小学堂上考一考大家了，准备好了吗？我们接下来要答题了啊，这个厉害了。薄荷有两次收割时间，都是什么时候？ A 7月和10月， B 5月和7月。
3: A，
4: 我们也觉得是 A。
1: 你们家种薄荷？
4: 对。
1: 福伦
2: B。
1: 啊，王毅
5: B。
1: B 为什么？
2: 薄荷老师说了有那个清热的功效啊，所以我觉得就是5月和7月，就它是夏天，就是还比较燥热的。
1: 那这个收割时间到底是什么时候啊，张老师？
6: 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提示您，精彩继续。家中餐桌常客，蕴藏别样养生妙用。
0: 藕节是两个藕瓜中间的长根的那个，聚集了莲藕本身所有的功效。
6: 寻常中药有心解，敬请收看。
7: 关节疼痛，扶他林长效装2%双氯芬酸二乙胺乳胶剂，深入渗透，直击痛源，12小时长效抗炎镇痛，有效缓解关节疼痛。肌肉酸痛还有扶他林经典装镇痛，用扶他林家族。
6: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用心守护健康，让生活更璀璨。紫微星。健康之路由润多姿五虎神浆复合果实原浆特约播出。
1: 您现在收看的是健康之路节目，本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强脑又安神，睡好精神好。这个收割时间到底是什么时候啊，张老师？
0: 大家讲的都有道理。如果你把薄荷栽种到家里作为一种观赏植物，或者日常生活当中的一个调味品，一个佐料，你随时可以采摘。但是我们现在问的是种植的薄荷，或者说田野当中的薄荷，我们要作为一种药物在什么时候采摘比较合适？当然是 A。
1: 哇，来胜出的我们给他鼓鼓掌，不愧是一岁就种薄荷的啊，小能手，你瞧，你都猜对了。
0: 对，为什么要在7月和10月收？它不是说我一年收两季儿，大家一定注意，这是它的两个采集的时间。七月的时候，盛夏季节，天气很热，下雨又多，整个自然界当中是湿热当令，邪气也是湿邪和热邪，所以那个时候人们都说是个桑拿天，吃饭也不想吃，老感觉到浑身黏黏的腻腻的，这是湿热之邪。薄荷本身具有着清凉之性，它还可以芳香化湿，所以在7月份去采摘它是应季而采，这个时候我们可以去食用，针对这个季节容易发生的一系列的疾病去治疗它。所以有这么一句谚语叫做6月吃薄荷好良心呀。
8: 良心很好。
0: 就是我心里热都不行，我心热我烦，我用它的良性吗？啊，再加上它是芳香的，可以辟晦气，不想吃饭甚至有点恶心还有点想拉肚子，可以用它去芳香辟晦。我到陕南去过一次，陕南那个地方有个旅游的小镇，大清早起来在街道上走的过程当中

0: 当中，好多家户下有一个小煤球炉子，上面放了一锅油，旁边就是把薄荷蘸到面糊糊里边，蘸一下发糊，放到油锅里边炸，炸出来以后放到那个地方晾一晾，去食用它，而且还作为一个小商品去售卖，你去尝一尝，感觉到很香，有那种开胃的感觉。它主要的是芳香辟秽，宽中行气，它针对的是我们这个季节当中容易出现的一种中暑的表现。这是为什么七月份叫做应季而采。
1: 这七月份啊，咱们去采这薄荷，这可以理解啊，应季啊，比较潮湿，蚊虫又多啊，天又热。
0: 对，
1: 但是十月份这个我们怎么理解呢？怎么又采一遍呢？
0: 再往后走，它要开花，一遍花，两遍花，三遍花，花开三遍，它长成了，这个时候你就要去采摘它。你采摘它回来一阴干，那就是我们冬天明年春天去当药物去用了。你如果让它自然而然的干了，过了这个季节，那它就不叫薄荷的这个药了。中药的采集特讲究的是时节和时间，过了这个时间点儿，那不是药，那是草。谁说的？孙思邈说的。哎，十月份我们把那全草割下来，把它阴干了，阴干了以后呢，就成了中药了，就是中药房当中卖的药了。因为它不仅仅是这个效果呀，它还有清理头目呢，它还有疏散风热呢，它还有其他的作用。
1: 而且呢，大家也对薄荷这个味道本身就非常的喜爱。那有没有哪些人是不能够用薄荷的？有什么样的禁忌呢？
0: 这个薄荷由于它本身是味辛性凉，它具有发散的作用，所以比如说有些人是体质比较弱，动不动就出汗，我们把它叫做体虚自汗的人不要食用薄荷。再一个呢，阴虚阳亢的人也不要食用薄荷，比如说特别爱发脾气啊，一着急就生气，这种人尽量的不要食用薄荷。第三一个要特别注意哺乳期的妇女啊，这个薄荷本身具有着抑制乳汁分泌的作用，所以在哺乳期的妇女一定不要去食用它。最后再提醒一句，薄荷它里边含有挥发油，大凡含有挥发油的这种芳香类的中药，在中药煎的时候一定是后下，其他的药物快熟了，最后把它放到锅锅里边，最多5分钟起锅就好了，
1: 就跟割一把香菜一样。
0: 对，
1: 最后起锅的时候那锅汤上才能够撒香菜。
0: 对
1: 啊，明白了。感谢张教授的精彩讲解，也感谢大家的积极参与，感谢收看健康之路，明天再见啦。
2: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夫凿生生，叹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3: 2026美加墨世界杯，39天，104场精彩对决。打开央视频，解锁超级世界杯1+N+N观赛新场景。让燃情赛事即刻触达，让中国品牌与世界同场，让全民共赴绿茵狂欢。来央视频看世界杯，随时随地畅享足球盛宴。
4: 山中丽塔极限吊装，它如何创新技术在凌空百米处完成高难度吊装任务？凌空遇重，王超，下集。

0: 2024年7月13日上午，上海市黄浦区消防救援支队接到报警，某建筑工地内的塔吊被雷电击中，导致一名工人触电。由于塔吊的高度和钢铁材料的导电性，加上雷暴天气的不可预测性，高空作业人员的安全问题一直是工地建设的重中之重。在这场与自然的较量中， 塔吊司机王超就曾面临着一个前所未有的难题：塔吊防止雷击，常规操作呢是在其金属结构上接引架线，将雷电流引入到地下。2020年，王超负责的一块工地位于北京郊区坚硬的岩石山区，由于岩石硬度太高，常规的引架线根本无法埋入地下。面对这样的困境，
1: 王超如何创新思路保护塔吊免受雷电的威胁？他能否找到一种新的方法，确保工地上每一位塔吊工人的安全呢？从国家会议中心到工人体育场改造，无数个技术难题逼迫他不断突破自我。
2: 反复的推敲论证还是没有一点头绪。
1: 如何在几十米的塔吊上防雷击？如何在密集的工地确保塔吊不碰撞？
3: 心里特别的失望，肯定是某一个环节出了问题。看似不可能的任务，他能否一一化解？
4: 我感觉到非常的自豪。
1: 一个普通工人成为塔吊工程的守护者，他如何在高空中用精准与创新成就不可能的奇迹？2023年10月，在北京的一处建筑工地， 北京市第三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塔吊司机王超正在指挥协调工地40多台塔吊的施工，他要根据项目进度、建筑结构形式和现场条件，现场协调安排每台塔吊每天的工作内容，在保证安全的前提下，让吊装工作顺利进行。比如说，想要确定塔吊最佳的安装位置，不仅要考虑 建筑物整体的结构形式，还要考虑到施工现场构件码放区域的吊装需求，还要考虑到塔吊运行的安全性，最大限度地减小塔吊交叉作业存在的安全风险。这就需要我们在立塔前期进行统一协调管理了。
4: 在20年的职业生涯里， 王超确保了国家会议中心二期工程、北京工人体育场改造复建项目等30多个大型项目的起重吊装服务工作顺利完工，创造了零工伤、零事故的工作记录。由于在塔吊工程建设方面的杰出贡献， 2023年 王超被选为第三届北京大工匠。 那么他在探索塔吊新技术的路上遇到了哪些困难？他又是如何解决这些困难的呢？ 2020年3月， 王超接到了一项光荣而艰巨的建设吊装任务，他所负责的中国国家版本馆中央总馆建在北京郊区的一处大山脚下。在施工计划中，高耸的塔吊如果遇到雷雨天气，将会面临雷击的风险，
2: 对塔吊司机的生命安全产生威胁，这就需要事先做好塔吊防雷击的准备。但是山体坚硬的岩石给王超摆出了一道难题：塔吊要防止雷击，就要在其金属结构上接上引下线，将雷电流引入到地下。但这是我们常规项目的做法。
1: 这个项目的塔吊基础下面全是坚硬的岩石，无法采用常规的做法将地下引下线接入地下。刚开始，王超尝试在岩石地基上打孔灌入岩水，这样可以导电防止雷击。但是由于岩石硬度太高，无法在岩石上打孔。
2: 后来呀，我们又想过把地线通过地面引到几百米以外的土壤地带。 但是这样一来呢，不仅影响施工进度，还会因为导线的线路过长，影响导电的效果。我们又经过反复的推敲论证，

0: 但最终还是没有一点头绪。
1: 有一天，王超突然想到，山区的建筑并不少见，其他工程项目是如何解决塔吊防雷击的这个问题的呢？他在查找相关资料的时候，无意间看到一篇关于铝箔纸增加导电性的文章，这给了他灵感。
0: 要让塔吊防止雷击，就要让塔吊基础的导电效果更好，这样呢才能把雷电导入到地下。这篇文章说用铝箔纸可以增加导电系数，我就在想，如果把塔吊基础用铝箔纸包裹住，这样是不是就可以防止雷击了呢？
1: 王超马上开始了试验，他找来铝箔纸将塔吊底座全部包住，再用仪器测试塔吊底部的导电性，但是试验结果却让他大失所望。铝箔纸虽然增强了塔吊的导电效果，但强度还是不够，没有达到塔吊防雷击安全标准的要求。
0: 这个试验结果出来以后呢，我心里特别的失望，因为好不容易找到了一个可以突破的方法，但是导电系数仍然达不到要求。我想肯定是某一个环节出了问题，但是我们研究的方向一定是没有问题的。我决定带领团队继续研究下去。
1: 王超又试验了铜箔纸、银箔纸等各种导电材料，最终发现铜箔纸的导电效果完全能够满足塔吊防雷击安全标准的要求。不过接下来的一项难题让王超煞费苦心，赶工期间施工现场聚集了上百台机械设备以及地面上的近5000名建设者，塔吊在运行过程中一旦与其他车辆发生碰撞，就是不可估量的破坏。怎样保证高密度的机械设备在施工过程中不会发生碰撞？这道难题摆在了王超和他的团队面前。
0: 这个时候啊，仅仅依靠操作人员的操作技巧来防止事故的发生是远远不够的。虽然说塔吊上已经安装了防碰撞系统，但是这个系统啊，只有在塔吊即将发生碰撞的时候才会发生警报。
1: 王超发现，要避免碰撞事故发生，塔吊回转的制动距离非常关键。制动距离就是塔臂在回转时从运行状态到停止状态所需要的距离，如果制动距离过短，很容易导致塔吊倾斜，发生塔吊倒塌的事故。但是如果制动距离过长，又会影响塔吊司机操作的准确性。那么多长的制动距离才最合适呢？王超和他的团队反复计算试验，希望找出最合适的制动距离。经过20多天的努力，他终于得出了结果。
0: 我们通过研究发现，如果能够保证起重臂在惯性的作用下在3米之内能够停止下来，即使塔吊司机没有及时发现与周围的塔臂即将发生碰撞，也能安全平稳地停止下来，而且还不会对塔身的结构造成伤害。
1: 王超找到了防碰撞系统的生产厂家以及塔吊生产厂家，一起改进塔吊的防碰撞系统和制动系统，使两台塔吊在相距3米左右时，防碰撞系统就会发出警报，同时塔吊的制动系统就会紧急启动，保证了施工现场塔吊的安全运行。
0: 当我站在那里远远地看着塔吊安全平稳地运行时，我心里感觉到特别的高兴，因为那时候我刚好30岁，能够有幸参与到国家版本馆这样一个重点工程的建设，奉献出自己的绵薄之力，我感觉到非常的自豪。
1: 新工体吊装工期紧张，他如何钻研出调节看台板水平的新方法，保障吊装任务如期完成？凌空欲众，王超下集。
2: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0: 腾文脉，创科技，新三农，上海中视国际广告独家运营 CCTV 十科教 CCTV 十七农业农村全频道广告资源，从科技创新到文化自信，从全民健康到三农根基，从大屏到小屏，打通传播边界，赋能中国品牌，成就时代强音。上海中视国际广告。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1: 在完成中国国家版本馆中央总馆的吊装任务后，王超迎来了一个新的挑战，北京工人体育场改造复建项目的吊装任务。这个被称为新工体的工程不仅规模宏大，而且工期紧迫。那按照正常的流程，吊装工作通常呢需要20天左右才能完成。在得知留给自己的时间只有10天时，王超的第一反应是不可能按时完成。然而他也深知这项任务极为重要，不容有失。在这场与时间的赛跑中，王超将如何打破常规，寻找到创新的解决方案？他又能否在紧张的工期内再一次展现他的专业技能和智慧，完成这项艰巨的任务呢？
2: 王超发现，每次吊装的时候都需要事先将看台板调整到完全水平的位置，这样他们才能和场馆底座上的螺丝孔对上，而这种调整非常耗费时间。
3: 采用常规的吊装方法调节看台板的水平度是非常耗费时间的，想要保证在10天之内完成看台板的吊装工作，就要考虑如何能够快速地调整看台板的水平度。
2: 为了给吊装节省时间，王超最开始采用在塔吊的吊钩上安装平衡梁的办法，来帮助看台板调整水平。平衡梁是塔吊在吊装时的一种辅助工具，它可以使物料在吊装时保持水平。
3: 但是我们通过研究后发现，平衡梁仅能够针对一些常规的构件起到调节平衡的作用，看台板的形状、大小和尺寸都是不一样的，平衡梁也仅仅对一小部分看台板能够起到调节平衡的作用，所以我们还要研究更多的吊装方法。
2: 平衡梁对吊装速度的提升有限，王超就想到通过在塔吊的吊钩上安装钢丝绳的办法提升速度。经过试验，他发现利用调节钢丝绳的长短来调节看台板的水平度时，需要频繁更换钢丝绳，这种方法与之前相比效率不高，但又需要采购多种型号的钢丝绳，不利于成本管理。
3: 眼看着吊装任务完成的时间一天一天的逼近，我这心里的压力呀，也是一天比一天大。新工体这么重要的项目，如果吊装任务没有按时完成，造成工期延误，将会造成很严重的后果。
2: 在多方寻找之下，王超发现有一种叫做导链的工具，也能起到钢丝绳的效果，而且还能很方便地调节长度，能大幅度节省时间。
3: 导链是一种结构简单、方便携带的小型起重工具。一般呢，我们是用它起重小型的设备或者是小型的货物，把它安装在塔吊的吊钩上，就能够很方便地调整看台板的水平度。
2: 最终，在导链的辅助下，王超吊装看台板的速度大幅提升，他也顺利地在规定时间内完成了看台板的吊装任务，保证新工体的整个吊装工作如期完成。
3: 新工体顺利完工以后，我再次来到工体观看了一场足球比赛，看到身边的观众们脸上洋溢的幸福，我也看到了我对新工体做出的一点小小的贡献。
2: 40多年来，为了大幅提升亩产量，他如何倾注心血攻克谷子？

0: 金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 广西金嗓子
2: CCTV 十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3: 2022年，一栋建筑物顶部将要实施改造，非常棘手的吊装任务交给了王超。他不仅要精准无误地调运建筑材料，更关键的是，施工期间建筑物内仍有人员办公，施工安全成了不容有失的重中之重。那么，如何在塔吊部件与原有建筑物仅70厘米的极限距离下，确保80米长的起重臂不发生晃动，不与建筑物发生碰撞呢？王超尝试过铁楔子，想过用钢丝绳固定，但这些方法都未能解决问题，他不得不另寻出路。那么王超究竟找到了什么样的解决方案？他在研发过程中又遇到了哪些挑战呢？
4: 在塔吊的建造过程中，王超需要保证即使在高空的风力达到6级的情况下，起重臂都不能碰着近在咫尺的建筑物，这就需要他先将起重臂与塔身牢牢固定住。这样高难度的要求在王超的工作经历中从来没有遇到过。
5: 在顶升塔吊的过程当中，为了确保起重臂不会与建筑物发生碰撞，必须要保证起重臂与塔身处于锁定状态。只有顶升到超过建筑物以后，才能让塔臂自由旋转，用于吊运物料。
4: 在仔细研究过后，他发现在起重臂和塔身之间有一组齿圈，这是起重臂能灵活转动的关键所在。如果在齿轮里卡上大小合适的铁块，把齿圈固定住，这样是不是就能把二者相互锁死了呢？
5: 做了一批铁块，也就是我们俗称的铁楔子，把它呀放置在回转齿圈当中进行试验。在试验过程当中，铁块很容易就被回转齿圈给挤碎了，所以说呢，这个方法还是行不通。
4: 铁楔子这条路行不通，王超只能另辟蹊径。他想到，既然起重臂的力度大到能将铁楔子都压碎，那么固定起重臂是问题的关键。
5: 如何能够不打孔、不动焊的情况下，将起重臂与塔身牢牢地固定住？我经过反复的观察，发现塔身上啊有4个原有的吊装孔。当时我心里就在想，能不能利用这4个吊装孔将起重臂与塔身牢牢地锁定住。
4: 在吊装孔的启发下，王超研发出一套塔吊回转锁止装置。他设计出几块异形铁板，再利用塔身上原有的吊装孔当作螺丝孔，将异形铁板安装在起重臂和塔身的连接处。在不损害塔吊结构、不影响塔吊吊装作业安全的情况下，成功将二者彻底固定住。
5: 这个研发过程啊，确实是非常的不容易。最后成功的时候啊，我的心里非常的高兴，因为在这之前，开塔吊的过程和研发的过程是完全不一样的。我感觉解决了技术难题之后，自己多年来积累的工作经验也得到了

0: 挥。
1: 最终安装了这套塔吊回转锁止装置的塔吊，它的起重臂在顶升的过程中不会发生晃动，不会碰到建筑物，保障了建筑物顶部改造工作的顺利进行。一路走来，正是技能改变了王超的命运，他投身建设祖国的事业，用自己的专业技能报效国家，同时王超还将自己的技术传授给他人，带动更多职工走上技能成才、技能报国之路。
0: 我从事塔吊行业的20年里，让我在塔吊的身上学会了它的刚性和韧劲儿。刚性就是勇敢地面对困难，韧劲儿就是面对失败不服输。
2: 这些年来，我也见证了祖国的建筑行业从当初的手拿肩扛演变成现在的数字化、机械化施工。我又凭借着过硬的机械操作技术和一丝不苟的工匠精神，为祖国的工程建设保驾护航。

诗仙李白一生漫游神州，结交了许多知己，山水与友情如何成就了李白的诗意人生？欢迎收看《跟着书本去旅行》，诗仙会友人上。李白到桃花潭是受汪伦盛情相邀，还是为拜访另一位故友？一首《对酒忆鹤间》藏进了李白对一位长者的深切追思。这位改变他命运的伯乐又究竟是谁？跟着书本去旅行，诗仙会友人上，马上回来。

李白乘舟将欲行，忽闻岸上踏歌声。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伦送我情。作为一首表达朋友之间真挚情谊的名诗佳作，七言诗赠汪伦带给了人们对于友情一份身临其境的情感共鸣。它记录了唐代诗人李白在桃花潭访友行将离别之际，汪伦为其送别时的场景。质朴的诗文散发着友情的余温。关于李白到访桃花潭的原因，历史上保留着两种不同的记载。根据清代文学家袁枚著写的《随园诗话》提供的信息，李白访友桃花潭是受汪伦书信相邀而来。而在清代修编的《汪氏家胜》中却记载着，李白来到桃花潭是为拜访自己的长安故友万句。究竟哪一种记载更接近于历史真相？李白与汪伦又有着怎样的友情？为了解开疑惑，来自邯郸学院的三位同学邀请到中国人民大学教授、中国李白研究会常务理事辛晓娟老师以及泾县文化馆唐飞馆长，共同

0: 追寻诗歌的印记，来到了皖南古村桃花潭。
1: 金老师啊，同学们，你们看啊，这里啊就是这个桃花潭。其实呢，桃花潭呢是我们这个青弋江的一段。
2: 对，
1: 青弋江呢也是我们这个长江的这个支流。这个江水呢是从这个黄山啊奔流而来。那么它经过这个古镇的时候呢，就被这个眼前啊这个

0: 个叫阴阳洞的地方。
1: 嗯，
0: 它周围呢栽了很多桃花。
1: 嗯，
0: 那么春天一到的时候呢，桃花盛开啊，花瓣就到了水面上，那么与溪水呢就汇合在古镇，就形成了一个由花瓣呢点缀而成的一个漩涡啊。当人们呢看见这个水面啊有这个花瓣呢所形成的一个花坛，就称之为桃花潭了。这呢就是桃花潭的来地。
2: 文风昌盛的这座皖南村落，成为许多古代名士隐居的居所，其中最著名的便是李白在长安时的故友万句。
1: 哎，这个万句啊，哎，可不是一个简单的人啊。他祖籍呢是陕西那一带的，也就是说扶风那一带的人，而他后来呢是迁居到这里。而这个万句呢，和另外一些诗人，比如说韩翃啊、卢纶啊这些人啊，都有过交往，是当地的人称他为万公哈，也非常的尊敬了。哎，那李白和万句呢是比较早就已经认识了。李白有一次啊，写过一首诗。哎，就说这个写说我就是因为想到他，想和他一块喝酒，哎，所以呢就到这个地方来了。那因此呢，李白游桃花潭啊，也就有了另外一种说法。那有可能呢，他本身就是想在这里呢来拜访他的老朋友万句。哎，然后汪伦呢又是一个喜欢李白、欣赏李白这么样的一个人，所以呢他也呢就一块就到这里来了。所以李白和汪伦啊确实是在这里是初遇，但是呢有可能中间有一个共同的朋友，就是这位万句了。
2: 根据清代修编的《汪氏家胜》记载，家庭富有、生性豪爽的汪伦，正是因为仰慕万句，特意在桃花潭附近择地建房，取名别业居。当李白来到桃花潭时，在万句的引荐下，喜爱诗词歌赋的汪伦得以见到了这位大唐著名的诗人。为了款待客人，汪伦邀请李白居住于自己的别业内，整日陪伴，二人在青弋江畔把酒言欢，度过了一段短暂的快意时光。
0: 这里啊，就是这个万家酒店这个遗址了。你们看这个，酒店这个门槛啊，这个中间啊都踩塌陷下去了，可见当年这个酒店啊，它的生意非常红火。
3: 这个酒店有什么典故呢？
0: 当年呢，这个汪伦啊，修书一封给这李白啊，信中这样写道。先生好游乎？此地有十里桃花。先生好饮乎？此地有万家酒店。那么李白接到书信以后呢，就泄然而至。但他到了以后发现呢，这里并没有这个十里桃花啊，这是一个渡口的名称，也没有万家酒店。这里呢，只不过是一个姓万的老板开了一个酒店，所以叫万家酒店。
2: 如果说李白来到桃花潭是为了拜访故友万句，那么《随园诗话》中关于汪伦书信邀李白的记载又是从何而来呢？
0: 这里啊，就是那个今县桃潭的文昌阁，它建于呢乾隆年间，
1: 啊，
0: 高呢是25米，直径呢是10米，啊，是3层8面。
2: 清乾隆年间，村民们在重修文昌阁之际，邀请到当地一位叫赵青离的进士题写诗词。当赵青离来到桃花潭后，发现村民们对李白当年访游桃花潭的故事依旧津津乐道，并流传着汪伦书信邀李白的到访缘由，他便将这段桃花潭的趣闻轶事告诉了自己的好友清代著名的诗人袁枚。至此，随园诗话中便有了汪伦与李白的身影。
4: 谢老师，我有一个问题想要请教一下，就是李白来到桃花潭，
1: 对，
4: 是因为汪伦给他写信邀请他来呢，还是他来拜访万句碰到了汪伦呢？
1: 其实你说的这两种观点啊，也是学术界现在还有争议的观点。但是啊，咱们说这个袁枚是个才子，他呢其实啊有写过不少笔记小说，比如说有一部著名的小说叫《子不语》啊，里边是啊和《聊斋志异》是齐名的，有很多呀就是哎拜官野史、奇闻趣事。所以因此呢，有人就说啊，那袁枚这个人的性格啊就比较喜欢猎奇，他的确实是听到这个故事，那也不见得就一定是真实的啊，也不一定是实录。然后呢，就说这个李白呢和这个万夫子啊，我们刚才提到的，那确实是呢也是一直有交游的。那到底是他是来拜访万夫子的呢，哎，顺道遇上了汪伦呢，还是说啊他就是收到汪伦的信而过来的呢？我觉得啊，这个其实啊也是一个有意思的历史的谜题。或许啊，在不久的将来我们会发现新的材料，哎，那这个时候呢，这个谜题才能最终的知晓。

0: 如今，人们似乎更愿意相信一段诗歌文坛的佳话有着戏剧般的故事情节。汪伦书信邀李白，就这样成为了桃花潭村村民们代代传颂的故事。桃花潭因为诗歌闻名遐迩，1000多年前，李白又是在怎样的情景下在这里创作了《赠汪伦》这首诗篇的呢？书本旅行团来到了当年汪伦送别李白的桃花潭渡口。
1: 哎，唐老师，我想问一下，李白《赠汪伦》这首诗是在什么样的场景、什么样的环境下创作的呢？
2: 这个汪伦呢，是每天与他呢在一块呢，就是临江把酒言欢，吟诗作赋啊，他们结下这个非常深厚的友情。那么几天以后呢，当李白要乘船回去的时候呢，汪伦啊就带着村民们来给他送行。他们呢是边唱边跳啊，踏歌呢，送行。那么李白呢被这个汪伦这个盛情啊所感动，于是呢就在这里呢就留下了这个千古绝唱《赠汪伦》。
3: 刚才唐老师也提到了那个踏歌送行，那他那个踏歌是什么？就是一边跳一边唱吗？
2: 在当时啊，是我们金县桃花潭呢这个人民呢，就是在送别亲友时候啊一种最高的这种礼节了。他们是在一起呢手挽手肩并肩，
4: 对
2: 啊，脚踏这个节奏啊，在一块是边唱边跳啊，有时候呢还会即兴啊为这个客人啊会送上一些祝福的语言啊。他的舞姿呢非常优美，节奏非常明快啊，那个场面呢隆重而热烈，他体现出当地村民啊一种淳朴善良，一种非常好的民风。
0: 千尺潭水不及有人送别之情，质朴的诗文表达了李白此行的感受，成为今天人们内心深处涵养真挚友情的一方净土。
5: 李白他来到了这里，既没有看到万家酒楼，也没有看到十里桃花，他并没有因此生气，而是非常珍惜与汪伦的这一段情感。
0: 李白与汪伦在桃花潭的友情因一首直抒胸臆的诗流传千古，而此前在长安的岁月里，李白还有另一位知己，正是这位友人发现了李白的惊世才华，并将其举荐给唐玄宗，他就是贺知章。让我们把时光倒回，看看诗仙与这位年长他约40岁的忘年知己有着怎样一段传奇的相遇。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离别家乡岁月多，近来人事半消磨。唯有门前镜湖水，春风不改旧时波。贺知章在唐玄宗天宝三载辞去朝廷官职，告老返回故乡越州，面对家乡的湖水，一时间感慨万千，写下这首诗。由浙江工业大学之江学院学生组成的书本旅行团找到了绍兴大学的周一农教授，与他一同来到贺知章家门前的镜湖水畔。
6: 诗中的镜湖水就是现在的镜湖水是吧？
7: 是的，叫镜湖的名称是东汉马征筑湖筑完了之后取的。它的版本很多，大概比较权威的版本应该是当时皇帝在这一带磨镜留下的一个典故，所以把这儿叫做镜湖。后来到了北宋，因为赵匡胤的祖父叫赵敬，为了避他的讳，然后才改名叫鉴湖。
0: 鉴湖之中有一座雕像，一个艄公划着小船，像是在送一位世子模样的人前来拜访。这个人是谁？他的雕像为什么能放在鉴湖之中，与贺知章遥相呼应呢？
7: 你们猜他是谁？
8: 我觉得他应该是李白吧，但是为什么李白的雕像会和贺知章的雕像放在一起呢？
7: 这是因为他们当时有很深的一段交情。说到李白吧，他的聪明谁都知道，才华横溢，文采飞扬，但李

0: 白一直想报效朝廷，做更大的贡献。李白没去科举，没考过什么功名之类的。大约是李白到了42岁那年，他的生命中发生了两件挺大的事儿。第一个，那年他来到会稽云游，遇上了当时的一位挺有名的道士，叫吴云。吴云受皇帝召见，于是向皇帝推荐了李白。那么李白就是因为这个理由到了当时的京城，也就是长安。第二个呢，他遇见了
1: 贺知章。
0: 李白的名声，贺知章很早就有所耳闻，对李白的才华也挺钦佩的。但那天突然碰上，觉得李白果然不同凡响，交谈之下便给了他一个谪仙人的名号。李白呢，在那种场合之下也向贺知章展示了他新写的一首诗《蜀道难》。蜀道难的文学成就，你学中文的你应该知道，纵横捭阖，想象奇特，所以贺知章更是欣赏李白的才华。
2: 贺知章还向唐玄宗大力举荐过李白，但李白性格豪放洒脱，傲岸不羁，并不被朝廷所重用。贺知章告老还乡时，李白也只能怀着落寞的心情为这位忘年交的知己送别。贺知章的离开让李白更觉得自己在朝中无法继续立足，于是没过多久他便向玄宗请辞，玄宗也顺水推舟赐金放还，于是李白又开始云游。因为李白对于这段忘年之交念念不忘，所以他在辞官之后云游天下的时候，专门来到了越州，想要拜访贺知章。但让李白万万没有想到的是，等他泛舟来到鉴湖，却听到了一个令人震惊的消息。
0: 刚才咱们说到了贺知章回来之后，李白从宫廷出来又重新游历各地，李白再一次到了鉴湖来看望贺老，可惜他来的时候贺老已经不在了。结果李白留下了一首诗，叫《对酒忆贺间》，正好我带了一本书，我们一块来看看。你看，四名有狂客，风流贺季征，长安忆相见，呼我谪仙人。昔号杯中物，今为松下尘。今归换酒处，妾忆泪沾襟。
1: 老师，那金龟是什么东西啊？
0: 金龟在这首诗里边是一个故事。当时李白遇上贺知章，一同去喝酒，结果到了酒店才发现兜里没揣钱，但是遇上这么好的机会不喝酒显然不是两人性格，于是贺知章就随手把身上的金龟当了换酒喝了。那么这个金龟在唐代，更重要的是它是当时的一种官服。初唐的时候，一般的官服主要是鱼服和鱼带。那么武则天之后开始把鱼服和鱼带换成龟服和龟带，三品及其以上的带的是金龟或者金带，四品以上的带的是银的，五品左右的呢基本上就是铜龟和铜带。所以这个金龟应该是很有价值的意思。 民间里头的所谓的金龟婿

0: 就是很有升值空间的意思。
1: 诗仙李白与诗圣杜甫究竟有过怎样一段神仙友谊？在九华山，李白又为何想与友人韦全瑜一同归隐？欢迎收看《跟着书本去旅行》，诗仙会友人下。
2: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3: 李白一生漫游天下，交友颇多，这些友人虽然年龄与性格迥然不同，却都在他的生命里留下了深刻印记。也许正因为有了这些灵魂的相遇与碰撞，李白的生命才更加丰盈，他的诗篇才更加动人。诗酒相逢，知己情深，这便是诗仙会友人留给后世的千古回响。

0: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1: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漂，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2: 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3: 鲜的关键来自发酵，29道发酵工艺，海天特有菌种，
4: 氨基酸的钠含量高达每100毫升1.2克，这就是鲜味的秘密。
3: 海天味极鲜，优选黄豆酿造。
5: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6: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7: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8: 一杯好羊奶滋养每一天，福星羊奶

球蛋白、益生菌等营养成分，每一桶都蕴含着羊初乳的精华，益生菌的关爱，畅享营养与美味的相互交融，为家人健康注入更多活力。福星羊奶，爱的关怀。

十二座大墓奇异的布局和规模庞大的防御体系，这座都城究竟发生过怎样的变故？探索发现即将播出，走进发掘现场第63集。

0: 一座都城，
1: 飞高一点，把它周边环境也开始看看，
0: 和两座即将发掘的东周大墓，能够揭开怎样的秘密？
2: 另外，在整个这个六座墓葬的东侧，我们又发现了形制和它类似的另外的六座。
1: 灰坑里边很少说成捆出现这些建筑这些东西。
0: 奇异的布局和历经四季的发掘，这里曾经发生过怎样的变故？
1: 可以看看这儿，还有那儿，它就感觉像是墓底是不行的。
0: 出人意料的逆转和更大谜团的出现，韩国开国国君韩武子究竟埋葬在哪里？
3: 这十二座墓葬应该是当时一个官方的一个集体修墓行为。
0: 十二座未曾启用的墓葬还有什么玄机？
4: 60×104.2米/1.2米，4米5×1.18米，7米9×2米。
0: 2017年3月，河南宜阳韩都故城的考古工地上，两座疑似大墓的发掘即将展开。
4: 8米2×79米，
0: 位于发掘区南段，正在测量的这座大墓长18米，宽9米，编号为103号。
5: 3米5×118米，
4: 是。
0: 1000米之外的发掘区北段，开口面积近700平方米，规模更大的另一座墓葬也已经勘测完毕。
5: 60×102米。
0: 长久以来，